0: 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是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3: 纷纷五代乱离间，一旦云开复现天，草木百年新雨露，车书万里旧江山，寻常巷陌沉罗绮，几处楼台奏管弦，天下太平无事日，樱花无限日高眠。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这王守仁两路分兵，一路赶奔南康，一路赶奔安庆。这两队人马安排完了，吴令谋又给献了一计。我说大帅，现在你应该再派出很多的间谍赶奔南昌府，到南昌那儿散布谣言，就说您呢现在兵扎江府，就等着大军前来，已经派徐明高、一枝梅两人分兵去救南康和安庆。这个消息就在南昌城到处传扬，宁王朱宸濠得到禀报以后，他就非常着急。南康、安庆是他的钱粮之本，也是他要出兵南昌、北进北京必由之路。我想朱宸濠肯定派大兵就得由的南昌出来，只要朱宸濠把兵把精锐部队拉出来，您呢就带领大兵就攻取南昌，到那时朱宸濠不就完了吗？王守仁眼珠转了转，心说话吴定谋这个主意还真不错，吴定谋这心里边真有韬略。王守仁点了点头，又派出一些个间谍赶奔南昌去散布谣言。咱们暂且不提说出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翻回头来咱们再说说宁王朱宸濠。这朱宸濠自打于秀英带着光明镜一走，这朱宸濠也是如坐针毡， 也非常关心这前敌的事儿，派下流星探马来回的打探。起初的时候，朱宸濠还挺高兴，先说话那飞幻道人道术高深，于半仙那也了不得，这一次又把他们授业的老恩师徐鸿儒请出来，只要把王守仁一灭，现在雷德春拿下了南康，取去了安庆，我大兵就可以出芜湖关攻取金陵，我是霸业已成。朱宸濠挺美，没成想没过多少天，这探马报进了南昌府。这探马现在那说话的声儿全都变了，叭叭叭叭叭，我说吧，朱宸濠一看这探马的表情，面带惊慌之色，他就知道不好。有道是进门莫问荣辱事，一观容颜便自知。朱宸濠镇定了镇定，他的心也是腾腾直跳，那旁边李自然那吓脸色也变了，包括大帅叶天庆眼珠子瞪得溜圆。朱宸濠把桌子一拍，我说出了什么事儿，速速报来。那装的还挺稳的，这探马往这一跪，王家千岁现在飞飞阵让人家给破了，咱们大败亏输，那军队全都投了降。于半仙飞幻道人还有徐鸿儒，说的之宁王朱宸濠军事李自然大帅叶天庆的眼珠子瞪得溜圆，你往下说。嘿嘿，三个人全都死了，就这一句话真不亚于万丈高楼十角，扬子江心断缆崩舟啊！宁王朱宸濠这家伙在那坐着，好悬没出了道，倚在下边，这叫面如土色，那嘴张得老大，那拳头都能伸进去。哎呀，这如何是好？难道一坐，我朱宸濠就完了则不成？那说完了以后，朱宸濠身子往后的一仰，就死过去了。李自然、叶天庆这些人赶紧过来扑着前胸爬到后背。朱宸濠好不容易把这口气缓过来，这朱宸濠他不傻，心里想，哎呀，徐鸿儒、于半仙还有飞幻道人，那可不是寻常之辈，都是道术高深，又带着几万人马摆下了飞飞阵，没成想败得这么惨。朱宸濠现在也伤了元气，朱宸濠是放声痛哭，哎呀，只可惜我这些个精兵那全都完了，这些精兵完了以后，我朱宸濠还可以招兵，可是三位仙长离我而去，也受到了我的连累，我真是于心不忍，将来我是依靠何人呢？这朱宸濠这一哭，李自然、叶天庆两人过来，我说王家千岁，现在您呢伤心也没有用，就是把您哭死，三位仙长也活不了了，我看咱们应该从长计议。宁王朱宸濠眨了眨眼泪，这家手指着吉安府的方向是破口大骂，王守仁呐，王守仁，我朱宸濠和你

引出榜文。朱宸濠就把这些事交给李自然，李自然刷刷点点写榜文，拨起重金在这招兵买马，挑选良将。因为你没人，这办不了事儿。没过多少天，又招了5万精兵，16员大将。说句实话，这些人为什么要保这朱宸濠？因为朱宸濠给的条件好，给的待遇高。有道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有些人一看他钱，那他全都发蓝，他也不管你正义不正义，邪恶不邪恶，不管那么多，只要有利益就往上冲啊。这些人就参了军，要辅保宁王朱宸濠。这朱宸濠这一天，那正在这王府里坐着，和叶天庆、李自然那商议对策，又有探马来报报：“报王爷，现在穆中真还有徐明高，这2员大将全让王守仁派出去，一个人赶奔安庆府，一个人赶奔南康。”试夺安庆和南康，您早拿定夺。朱宸濠听到这，朱宸濠的心咯噔一下，心中在想：哎呀，真要是南康还有安庆丢了，那可就完了。朱宸濠瞧了瞧李自然，又看了看叶天庆，这时候又有探马来报，那是安庆和南康来的探马，要求朱宸濠迅速增兵，说王守仁现在夜已派军队要去南康和安庆。朱宸濠当时由打椅子上坐起来，背着手就在这窝子里转了好几圈，他心里清楚，真要是南康安庆一丢，这南长城郭城一坐，那可就完了。南康安庆一丢，我要想由那南昌出去成其霸业，那可不行。因此朱宸濠十分的着急。旁边的军士李自然说话：王家千岁，我看现在事在紧急，这南康乃是咱们的钱粮之本，那安庆也是很重要的战略所在，那不能丢。王家千岁，我倒有个主意，我看您就御驾亲征，带领大军和大帅一起解救南康，只要您往里一坐镇，这军队勇气倍增，那就把王守仁军队杀个落花流水，咱们的军队那士气就能回来，您看如何？朱宸濠眼珠转了转，觉得李自然说的也有道理。军师啊，要这样的，南昌城可就交给你了。李自然呢，呵呵一笑：哈哈哈，王家千岁只管放心，有我李自然帮助您守住南昌府，那是万无一失。咱们南昌城这城池又高，这城墙又厚，我在城上多备灰瓶炮子、滚木雷石，这官军不来是他的便宜，官军来了以后我就死守不出战，他们一天两天的也拿不下南昌城。真是南昌要有了危险，王家天岁，您统大军往回的一杀，就把围城的军队困在正中，他们腹背受敌，他们也取不下咱们南昌城。
现在宁王朱宸濠眼珠子转了。

转，还没有拿定主意。那就在此时，又有很多人前来禀报，说现在南昌城里长街坛短巷驿已经嚷嚷动了，说现在南康还有安庆南堡，王守仁派精兵去取南康和安庆，城里的百姓这心呢全都散了。朱宸濠一听，不行，我得下定决心赶奔南康城。就这样，这朱宸濠传下令箭，让叶天庆亲统大兵那30000，那自己跟着赶奔南康城，又让大将左天台那领着20000人马那星夜兼程赶奔安庆，帮助雷德春守住安庆府。说朱宸濠和叶天庆两个人带着30000人马星夜兼程着赶奔南康城，也要怕南康有失。朱宸濠这心急嫌马慢呢，叶天庆指挥着军队那急急前行。那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翻回头来，咱们再说这徐明高、叶之梅等人。单说徐明高、薛绍、蒲大武还有李武啊，这几员战将领着人马赶奔南康。这徐明高半路途之上就听见了，宁王朱宸濠现在已经派出大兵去接应南康，接应安庆。这徐明高还有一枝梅、慕容真呢，两个人就让自己的军队是缓配而行，那慢慢的走，逍遥自在。因为徐明高和慕容真两个人心里清楚，这一次攻打南康和攻打安庆，那实际上是调虎离山之计，就是想办法把宁王朱宸濠由那南昌府调出来，把他的精锐部队由那南昌整出来以后，这王守仁大队人马往前的一冲，那就把南昌给他取了，就让朱宸濠失了根本之地，让这家伙无家可归，到那时就可以力擒朱宸濠。这是王守仁的计策。这徐明高带着人这一天就来到了南康城下。朱宸濠早就到了，朱宸濠到了南康以后，一看南康城没有失，心里边挺高兴。南康知府姓王，叫王云龙，一看宁王来了，就把宁王迎到了知府衙门。宁王朱宸濠把大嘴一撇，他看了看王云龙，我这王将军，咱们这南康钱粮如何？现在我带着30000人马，这粮草是不是充足？要是粮草出了事，这军心一动，那可就麻烦了。城上的准备的如何？那些守城的器具，那是不是完全准备好了？这王守仁赶紧跪下，王驾千岁，您只管放心，到南康城里的粮食能够吃上2年都没有问题，那钱那也不在话下。城上这些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弓箭这些东西那十分的充足，王驾千岁您只管放心。朱宸濠这才把心放了。就在此时，又有探马兰旗前来禀报，报王驾千岁，现在王守仁手下的大将徐明高亲统大军那将近20000，浩浩大

上当杀进一空，奔着南康而来。现在南康城60里，宁王朱宸豪眼珠子转了转，心说话好啊，徐明高，你又来了，你是我的死冤家活对头，要不把你给整死，我朱宸豪要想成事儿，那不可能。这宁王往左右看了看，这大帅叶天庆过来了。我这王家千岁，我倒有个主意，这徐明高远路而来，我估计过不了多久，他的人马接近南康城下，就要安营扎寨。我打算趁着徐明高是安营未稳，领兵带队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我这偷营劫寨，我估计咱们这一举全胜，不知王家千岁是意下如何？海鳖层栖井底蛙，大鹏展翅绕天涯，强中自有强中手，莫向人前满自夸。上回说正说道，宁王朱宸豪还有大帅叶天庆到了南康，没过多长时间，有人前来禀报，徐明高带着20000人马离南康不远了。叶天庆眼珠转了转，心说话，徐明高带着军队远路而来，鞍马劳顿，干脆我就趁他安营未稳，给他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打他个迅雷不及掩耳，那肯定能够大获全胜。因此叶天庆在宁王面前请战，宁王千岁点了点头，大帅呀，你可要多加小心，这王守仁手下这些战将那也不是白给的，千万可别上了当。叶天庆把嘴里一撇，那也是夜郎自大，你也别怪叶天庆这家伙狂，这小子确实也有本事，文能安邦，武可定国，胯下马掌中方天画戟，两军阵前厮杀对垒，耐将不走，敌人坠马的主。叶天庆看宁王朱宸豪同意了，叶天庆挺高兴，速作安排。那就在此时，有人前来禀报禀大帅。叶天庆看了看，什么事儿？徐明高领兵带队离城20里安营下寨，请大帅是早拿定夺。就这样，叶天庆传令带着10000精兵啊，由打南康城里就冲出来，赶奔徐明高的安营所在。叶天庆心说，徐明高，这一次你刚来，我就不信你有所准备，我打你个措手不及，我出出我心中的恶气。这是叶天庆的想法。叶天庆手下的军队呜嚎直喊，心说话好嘞，我们这一次肯定是大获全胜。叶天庆领着军队来到徐明高营寨的外边，一看徐明高的营寨呀，正在安营下寨，这军队还挺忙碌。叶天庆这个高兴啊，心说话，徐明高啊，徐明高，这一次你可倒了霉。这叶天庆把手中方天画戟在手中这一横，高声断喝，弟兄们给我往前冲，把徐明高的军队给我冲垮了。这军队呜嚎之喊就冲出来了。叶天庆啊，
今儿个亲自

0: 就在这镇子后边，给擂鼓，那就成这金鼓大作，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 挺精神，往前就冲，真好像进了无人之境。就见徐明高的军队，一看着官军来了，那放下手里的东西是往营门里就跑。叶天庆打远处的一看，嘿，这一次我这算计对了，这军队就冲入了营内。刚进了营门，就听了一阵梆子响，梆梆梆梆梆梆梆，随着这梆子一响，有哪营的左右，还有营的里边，箭如雨发，还有这弩箭全出来了，真好像狂风暴雨，箭若飞蝗。这些官兵可倒了霉了，让这些个箭这么一射，射的这个惨就别提了，全都给射成小刺猬了。这些人就喊上：“也了不得了，这官军有埋伏，往后撤，准备转头往回跑。”叶天庆把牙一咬，心一横，心说话：“不行，给我往前冲。”这叶天庆在后边督着大队，仍然命令军队给我击鼓。就听这鼓响，亚瑟暴动，这军队一看呀，不让往回冲，那赶紧往前冲，又往前冲。人家这弓箭弩箭这么一射，这军队射着惨不堪言，那时间不大就死了一片。叶天庆从远处也看见了，看起来这样硬攻是够呛。叶天庆一咬牙，命令军队暂时休息。现在这些贼兵这么一听啊，让他们暂时休息，正中下怀，在这儿稍作休息。那休息一会儿，叶天庆传下命令，接着给我往里冲，又往里冲。人家也是弩箭齐发呀，这贼兵又倒一片，这叶天庆又休息，就这样如是者数次。也没攻进去，这贼兵的尸体那是越来越多。这些贼兵也有抱怨，心说大帅这也不近人情，前面人家强攻硬弩，就让我们往前冲，我们冲上去就得射成这小刺猬，吃饭的小面就没了。那谁家没有老和少，没有妻子老婆孩，我们死了以后，我们的家人这依靠何人？这些个军队怨声载道。这叶天庆的一听，不能再打了，要这样打，自己这点军队连本上仓，那兴许啊就得全军覆没。叶天庆一咬牙呀，要想撤兵又不甘心，这不撤兵又攻不进去。叶天庆最后眼珠子一瞪，把手中方天画戟空中的一摆，就和手下的贼兵说了：“各位，今天随着本帅一同冲杀，我就不信杀不进徐明高的大营。”这些贼兵这么一听啊，叶天庆要带着亲自往里冲，贼兵也来了精神。这些贼兵也知道这叶天庆那本领高强，那不是一般之辈。这个叶天庆也急了，白眼珠也见了红线了。叶天庆哇哇暴叫，刚要往里冲，就见由那远处一马当翻，如飞似箭飞驰而来，来到叶天庆近前啊：“大帅可了不得了，您现在赶紧挥兵。有一支轻骑呀，现在正攻打南康府，王驾千岁让您迅速的回转南康。” 要不然难抗有失。叶天庆这么一听啊，这叶天庆接着令打一冷战，心里这话一，这可怎么办呢？我叶天庆一个人也不会分身术，我要想结营，那南康可就丢了。叶天庆一想，不行，南康不能有失，这家领着军队那往回就走。这叶天庆刚一撤兵，那些营里边的徐明高的军队有哪后边那兜着屁股就杀上来了，把叶天庆杀的这个惨就别提了。叶天庆的马正往前走呢，又有这探马来报，报大帅可了不得了，现在徐明高的军队攻城甚紧，您赶紧回去。叶天庆也着了急了，这家双脚一点蹬，这匹马真好像剑打的相仿，带着他手下的人马往南康城就外。叶天庆到了南康城下，当时叶天庆傻了，一看南康城下根本就没有官军。叶天庆心想，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叶天庆打马进城，见到宁王朱宸濠。朱宸濠一看叶天庆，呵，这个惨呢，盔歪甲卸，带懒袍松，那一看叶天庆，那就打了败仗。宁王朱宸濠啪把桌子一拍，我的叶天庆，你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出城的时候雄心勃勃呀，你不是说了吗，偷营劫寨，这徐明高等人呐，那肯定没有防备，没成想你又大败亏输，我看你这元帅也不够格呀，当元帅应该讲究知三才小四象，通八卦会九宫，孙子兵法黄石三略无一不精无一不通，那这才对。你可倒好，你这打一仗败一仗，你成了常败将军，要这样孤家，嘿嘿，我还能够驾坐九五，我还能当皇上，那真是开了玩笑。叶天庆看着朱宸濠，王家千岁，现在我也不清楚。末将领兵带队前去偷营劫寨，没成想胜在劫营之时，来了两个探马，让我火速回去，说现在徐明高领着官军猛攻南康城，南康有失。我一想南康啊，那可太重要了，要丢了，宁王千岁您在南康，您的生命那都够呛了，因此我带着军队急急行军，我这才回来，半路途之上又遇到探马说南康吃紧，因此小人这才火速回到南康，没成想我这一回兵，这些官军在后边兜着屁股就杀上来，把我杀得大败，小人死罪。叶天庆一说这，这朱宸濠眼珠子转了转，心中在想，呵，这官军是诡计多端呢。他看了看叶天庆，大帅呀，这事也不能完全怪你。说句实话，我就不明白为什么有探马去调你回南康。我朱宸濠没有派人前去，那这两个探马又是哪来呢？那是不是徐明高派出的奸细？实际上这两个探马谁派出去？那就是赛孟尝徐明高派出去。不要这么句话叫兵不厌诈，徐明高等人大破飞飞阵的时候，那杀了宁王手下的这个探子 那就把衣服给扒下来。徐明高、慕容真等人，人家有先见之明，就把这衣服给藏起来。那结果现在派上了用场，就让那官军，那就把那探子的衣服穿上。就这样，面见叶天庆，就说南康有事，叶天庆上了当了。叶天庆心里说话：“哎，我也真够倒霉的，这一次刚刚出兵，就打了败仗。查一查这两个探子来历，仔细的一盘查，这才知道这两个探子是徐明高派出的奸细，就把叶天庆气，这叫哇哇暴叫啊！用手点指，徐明高啊，徐明高，我叶天庆要不把你杀了，我誓不为人，诡计多端。”你可把我给害苦了。有人说叶天庆前去劫营，徐明高早就有了准备。徐明高那不是简单的人物，那是旗舰十三侠，那海鸥子的徒弟。徐明高熟读兵书，那善晓战策，够个帅才。徐明高领着军队来到南康城下离城二里安营下寨，在下寨的时候，徐明高就把蒲大武、李武还有徐寿给找来，说：“咱们呢，可千万不可掉以轻心。咱们在安营的时候，要防备叶天庆这突然袭击。”这徐明高就吩咐1500的弓弩手，那分成了三队，就在营门的左右两侧，包括营门里边，那早就埋伏好了。告诉这些弓弩手，叶天庆的人马来的时候，咱们别搭跟他啊！你们该安营安营，该下寨下寨。只要他军队往前一出，接近咱们的营门了，你们就强弓硬弩给我上。叶天庆吃了亏了，叶天庆带着军队往里冲，人家强弓硬弩就这样这么一射，叶天庆能受得了吗？这些军队也攻不进去，惨败了一场。所以两军作战，一方面斗的是勇，另外一方面那斗的是智，这仨心眼儿的就斗这俩心眼儿的，俩心眼儿就斗这没心眼儿的。有心人是算计，无心人就是这么回事儿。这徐明高是大获全胜，叶天庆回到城里边嗨声叹息。宁王朱宸濠一看叶天庆这个表情，心说话不行，现在我朱宸濠啊还要依靠叶天庆，我手下要将能征惯战的勇将拿得出来，那就是叶天庆。因此宁王换上了笑容：“叶大帅，刚才孤王宰怪你几句，你千万别往心里去，这是孤王我这心情不好。元帅呀，兵家胜败之常，虽然这一次你领兵前去大败亏输，也是事出有因，徐明高诡计多端，再加上咱们又中了奸细所言，故此大败，叶帅应该那重整旗鼓，将来和徐明高是决一死战。”上回说正说道，大帅叶天庆偷营劫寨， 没成想让徐明高杀得惨败。回到城里边，宁王朱宸濠就把叶天庆扇斥了一番。叶天庆那也是憋气在窝火，心里想：我叶天庆自打出世以来，打败仗的时候不多呀，就凭我这本事，知三才，晓四象，通八卦，会九宫，孙子兵法，黄池三略，子牙六韬，我没有不懂的。陈道一说，我还真错保了朱宸濠。我想着将来等朱宸濠当了皇上，紫袍金带，光明声显父母，那是不是要够呛啊？现在叶天庆心里边也画了个大大的问号。叶天庆休息了一宿，等到了第二天来见宁王朱宸濠。这朱宸濠命令王云虎在城上多备灰瓶、炮子、滚木、雷石，谨防这徐明高攻城。没成想一连过了五天，徐明高也没攻城。这宁王朱宸濠心说：怎么回事？这徐明高又耍什么诡计？这宁王有点坐不住了，心里想：要这样耗下去，真要是王守仁等着大兵，那完全集合好了，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要打我的南昌府，把南昌给我拿下来，我朱宸濠的家军、朱宸濠的金银财宝这些东西全在南昌，我不就完了吗？我的根本之力要一丢，我朱宸濠无家可回。这家伙有点害了怕了，又把叶天青、王云虎找来：二位将军，你们两人看看，现在的徐明高这围着城，他就是不打也不攻城，这到底是所谓何故？那是不是要和咱们旷日持久，就在这看着咱们？他们要是分一支兵，那敢奔南昌，南昌有失，这可如何是好？叶天庆一听，当时机灵打一冷战，这宁王朱宸濠说的有理呀。真要是人家打了南昌府，我叶天庆的家眷全在南昌，叶天庆也着了急。王家千岁，我叶天庆明天就领兵带队，就到徐明高的营前讨敌要阵，我要报前几日之仇。宁王朱宸濠看了看，虽然叶天庆这几次打了败仗，不过朱宸濠明白，自己手下能征惯战的人，那还就得说叶天庆，还得指着叶天庆。叶帅，你要多加小心，料也无妨。这叶天庆又带着自己的军队来到徐明高的营前，命令守夜的军队是讨敌要阵。这军队就在徐明高的营前呢，在这又吵着又喊，让那徐明高出阵，指名点姓的骂。徐明高就跟没听见一样，你要骂你的，人家把营门一关，在这死守营门，就把叶天庆气的，你不是不出营吗？那我就往里攻。那指挥的军队往里就冲，刚到营边，人家的强弓硬弩啊，往外就射，把这军队射得好惨，这又败回来。到了第二天，这叶天庆还在这骂，人家就是不出战。那最后啊，一连骂了十几天，这徐明高就是不出营。叶天庆守夜的军队有点泄了气了，三个一群，五个一伙， 有在这聊天的，有在这玩游戏的，总而言之有点不听指挥。叶天庆心里这着急，他看着自己的军队军心涣散，指挥失灵。叶天庆心里说，好你徐明高啊，这家又把军队那集合起来，又讨敌要阵，人家还是不出战，最后往前攻，人家又是一顿攻坚，现在的军队那也滑了，那光在那吵吵，光在这喊，谁也不往前冲。叶天庆这个骂呀，心说话，嘿，我手下的军队现在也滑了，那不听话也怕死，那不是废话吗？谁不怕死啊？这带尖的筷子要给穿上，那不好受。叶天庆心里边是暗自着急。咱们再说这徐明高、徐寿、蒲大勇还有李武，这些人瞧得清楚，看得明白，一看叶天庆手下的军队已经军心涣散，聚力松弛，到时候了，咱们应该给叶天庆一个教训。徐明高看了看各位，众位，我看叶天庆守夜的军队已经军心涣散，那不听指挥，咱们集结人马给他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给他一个沉痛的教训，不知各位意下如何。蒲大武、李武还有徐寿微含一笑，徐将军你就分派。当时徐明高让这几员大将亲统着精锐部队，让这些人务必要努力向前，勇敢杀敌，要把叶天庆手下这20000来人收装带包圆。再说叶天庆这位攻了好几天，这军队也不听指挥了，军心也散了，叶天庆也着急，但是没有办法，大帐里长吁短叹。猛然间就听着外边一声炮响，咚，这惊天动地，这一声炮响就把叶天庆给震醒了。叶天庆心说不好，看起来徐明高要攻营，他才要传令来不及了，这些个军队你就是传令也集合不起来了，早就不听指挥了。这叶天庆命人把自己的战马拉过来，这叶天庆顶盔贯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周身上下收拾锦尘利落，拉过马来，摸摸鞍鞯交环，自棒结实，紧紧大肚吹雕梁，推鞍不去，搬鞍不回，飞身上马，晃手中方天画戟，就要冲出了营外。一看自己手下的这些个军队，这个惨就别提了，那顷刻之间就成了断头之鬼，脑瓜子咕噜一地，真好像到了西瓜地厢房。人家的官军生龙活虎，那士气正盛。叶天庆仰天长叹，哎，看起来我叶天庆要完了。这叶天庆正在这发愣，徐明高一晃手中五神飞亮银枪，这大吼了一声，叶天庆，今天你走不了了，你宰之。叶天庆抖擞精神，把手中方天的画戟舞动如飞，就和徐明高杀在一起，斗在一处。徐明高这条枪那抖起来以后啊，那真好像蛟龙出海，是怪蟒翻身，银蛇乱窜。叶天庆心慌意乱，他也没有心思跟着徐明高打。叶天庆一想，不行，现在我又一场惨败， 就凭我叶天庆的本事，我就不信我占不倒你徐明高。我要把你徐明高脑瓜摘下来，我也遮遮羞。因此这叶天庆这家眼珠子瞪圆了，白眼珠起了红线，活撞顶梁门呢、啊。方天画戟，上护其身，下护其马，人马一团神，周身不镂空，前遮后拦，左勾右挂，就和徐明高杀在一起，正在动手呢。这李武晃手中枪也过来了，这徐寿晃手中的清风宝剑。徐寿啊是个部下将，另外蒲大武一抖手中的链子青铜锤也来了。这四员战将就把叶天庆围在了阵中。叶天庆是真不含糊，这条方天的画戟抖开了，真好像一条银蛇相反。四员战将要想把叶天庆斗败了，那一时半会儿还真不容易。叶天庆气得哇哇暴叫，我说你们这些人算什么本事，那攒鸡毛凑胆子啊，群殴我叶天庆，你们还有没有？我叶某不服，你们只管上来。现在大家可不管这，就一个心思把叶天庆抓住。大家也知道，这叶天庆是宁王手下头一排的猛将，这宁王朱宸濠的倚仗。叶天庆的一死，宁王朱宸濠就失去了左膀右臂，朱宸濠就好抓了。因此这四员大将是抖擞神威，把叶天庆是困在黑心。叶天庆这条大戟真不善，四员将和他打了个势均力敌。但是不管怎么说，双拳难敌四手，恶虎架不住人多。你浑身是铁，能粘几颗钉？叶天庆一个没注意，那就让这徐寿抖出了一支飞剑。那这支飞剑唰的起，就奔叶天庆的梗嗓咽喉。这要给打成叶天庆，那肯定得完。叶天庆就觉着这恶风不善，一点寒星奔自己梗嗓来了。叶天庆道声不好，一拳马身子这一偏，这飞剑走空。飞剑那是闪过去了，徐明高的五勾神飞亮金枪就到了，奔着他小腹扑。叶天庆压了一声，这小子赶紧把身子往旁边一拧，稍微一拨马，稍微慢了点，五勾神飞亮金枪的枪尖子就在大腿上扑就给了一枪，就给卯了个眼儿啊。叶天庆疼的哎呀，刚这一哎呀，蒲大武的走剑铜锤就到，走剑铜锤正打在这八杆护卫旗上，这八杆护卫旗全都给打折了。这叶天庆就觉着这后心上重重一击，叶天庆觉得不好啊，窝发热，嗓子眼发腥，一张嘴，一口鲜血就喷出来了。叶天庆一想，今天打不了了，我再打我这条命就得扔在这。叶天庆一咬牙，这一拨马，虚点了一戟，这拨马便走。叶天庆想走，那能让他走吗？四员大将在后边紧追不舍，叶天庆是狼狈逃窜，顾不得脸面，什么三军的大帅呀，那个全不重要，金命活命逃活命。叶天庆心说，三寸岂在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事休，只要我叶天庆有这口气，我是必也报此仇。叶天庆带着人马 败回了南康城。叶天庆这一败回来，宁王朱宸濠这回是真泄了气了，心里想，这一次我领兵带队来救南康，没成想出师不利，我的无敌大将叶天庆这打一仗败一仗，打两仗败一双，看起来我朱宸濠要想实现我的梦想，我要当皇上，是不是够呛啊？这家伙有点动摇了。叶天庆前来请罪，末将叶天庆参见王家千岁，某家大败而回。朱宸濠看着叶天庆，拍桌子一拍：“叶天庆，我说你这怎么搞？”两万精兵，那几乎全军覆没。要让你这么打仗，那我手下这点人过不了多长时间，连本上仓就得全都得完了。你打了两仗，全都损兵折将，现在军队士气低落，这还了得？来人，那把叶天庆给我推出去！那下边就要说杀。王云虎赶紧过来，王云虎不傻，心想朱宸濠要把叶天庆逼急了，叶天庆要倒戈投降，反戈相击，你朱宸濠还有好吗？到那时耗子动刀，窝里反。王家千岁心，叶将军虽然打了败仗，还是那句话，兵家胜败之常，元帅尽心竭力福保王家，希望王家三思而行。朱宸濠脑子也冷静了，心里说话，现在我指着谁，还得指着叶天庆，不能得罪叶天庆。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4: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5: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6: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4: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7: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8: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 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9: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10: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9: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10: 最好的出路。
1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防汛安全公益提示。汛期降雨集中，城市低洼路段、地下车库、下穿桥是最容易出现积水内涝。暴雨天气尽量避开积水路段步行，不要贸然涉水过马路，水深没过脚踝就存在漏电、陷坑隐患。驾车遇到积水，千万不要强行冲行，一旦车辆熄火，立刻弃车撤离，生命永远比财物重要。关注气象预警，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平安度过汛期。
12: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深入基层一线，倾听群众心声，聚焦民生实事。以清风正气凝聚人心，用担当作为践行使命，切实把群众身边的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实际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冰城篇章。好的生活不必昂贵，但一定值得深思。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未来的模样。新消费由你定义，换一种方式生活，
5: 换一种方式生活，
4: 从消费新主张开始。
6: 欢迎收听消费新主张，这里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今天呢，我们来和大家聊一个关于美丽的话题。追求美丽，人之常情。当轻医美以午餐美容、无创微创这样的标签风靡市场的时候，一个庞大的轻医美代理群体也随之兴起。他们呢，往往活跃在我们的朋友圈、社交平台，承诺着诱人的低价、便捷的服务、即刻的美丽。然而，这些看似繁荣的代理模式背后，是否真的如宣传般安全可靠呢？巨额的利润驱动下，又掩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医疗风险与行业内动？今天呢，我们将揭开这个暴力面具，直面轻医美代理模式下的真相与危机。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分成几个部分来逐一剖析这个轻医美代理它的巨额利润之下，到底有哪些我们还不知道的一些，它也无法跟大众去启齿的这样的一些内幕啊。首先呢，第一部分，暴力驱动下的代理江湖，模式揭秘与利益链条。那么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什么是轻医美啊，轻医美它都有哪些的行业区分呢？首先它分为三大块，光学类、抗衰类和注射类。我相信啊，说出这三大类之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无论您是多大年纪的，肯定对这一三大类都有所耳闻。即便是不能全都听说过，那么一两个你肯定是能听过啊，至少听说过注射的啊，听说过光学的，有的呢可能三种都听过啊，抗衰的。那么抗衰呢，可能是基础护肤的，我们需要作为基础的一个选项哈，它是必备的。那么现在呢，每天吃的甜食过多呀，快餐饮食过多呀哈，导致皮肤过早的衰老。那么抗衰也成为了不同年龄段选择的一个重要的目标之一。光学类，那么顾名思义哈，它有分为五大类。五小类哈，这五小类呢包含了光子嫩肤、点阵激光、超皮秒，还有调 Q 激光，还有激光脱毛哈。可能呢这几种啊多多少少也是被人所知的哈，那就是这个没有听过五类，至少也听过一类哈。就比如说光子嫩肤，就是说你这个毛孔啊粗大呀、痤疮痘印啊、 红血丝啊，还有这个色素沉着，还有这个淡化色斑啊，它主要呢是起到一个啊，让你这个皮肤啊变得更加光滑，然后呢看起来更干净啊。光子嫩肤主要是提供这样的一个价值。另外呢，像点阵激光，这个可能听说的人就不太多啊，它呢主要是改善痘坑、疤痕，收缩毛孔，紧致肌肤啊，它有这样的一个我们诉求的体验。还有呢，像超皮秒可以色斑调这个治疗哈、还有皱纹、毛孔哈、然后肤色暗沉，还有这个纹身淡化啊，这属于超皮秒的范畴。还有呢，调 Q 激光呢，它是淡化色斑啊、色素斑点啊、淡黄提亮均匀肤色啊、细腻毛这个皮肤哈、那这个呢，可能知道的人就不是特别多啊。那首先我在做这期节目的时候，做这个功课的时候，我也才知道有这一项，因为我呢平时也不会去美容院去这个体验这些的服务啊。那还有激光脱毛呢，那这个就比较多一些哈、平时我们在刷短视频啊，或者说看电视的时候，也会有这一类这个产品的广告打出哈、像什么这个冰感脱毛啊哈、不会刺激皮肤啊哈、这样的一些的广告用语哈、它呢主要是脱腋毛啊、唇毛啊、四肢毛发呀，还有一些其他部位哈、这个细小的部位的一些毛发，它呢是有这样的一个脱发脱毛的这样一个作用。那像抗衰类哈，抗衰类呢主要也有六大类哈、六大类呢主要是欧洲之星哈、它呢是法令纹、口周纹、眼袋圈这个黑眼圈、眼袋、颈纹、口角囊袋啊、木偶纹、松弛下垂、脂肪堆积啊。那这个呢我是接触的不是特别多哈、因为这个可能知道某一项，比如说像法令纹啊、黑眼圈这些是啊、眼袋啊，这些是经常能听到的，像其他的像什么口角囊袋啊，这些我也是第一次接触哈、还有呢像热拉提哈、热玛吉、超声炮、黄金微针，还有5D胶原这个胶原光啊。那热拉提呢，这些肯定是大家这个在一些视频啊、短视频平台上也有所接触哈、像热玛吉呢，在前两年的时候特别特别的火热哈、这个各大明星啊也都是非常追捧这个热玛吉，它呢主要是深度抗。

完整的解释的，我们在稍后的节目里面会跟大家说哈。那接下来呢就是注射类，注射类这一大类啊，相信现在很多的这个年轻朋友也好，中老年人朋友也好，都会听说过注射类的，像水光啊、玻尿酸啊、胶原蛋白啊、再生材料啊，还有其他的像除皱啊、瘦脸啊、瘦腿啊、瘦肩啊、腋臭啊哈，这些呢都有。那么水光呢，它主要是补水保湿、淡斑淡纹啊，这些是毋庸置疑的。那提亮也是它这个主打的一个卖点啊，像改善出油啊、水光紧致淡纹淡皱啊，提升皮肤的细腻和弹性。像玻尿酸呢，主要是像我们之前还有过这个看过一些视频也好啊，周围朋友啊，或者说我们在街上逛街的时候，你会看到哈，一些姑娘哈，这个为了变美，然后呢额头填充的特别高哈，很多人呢都说这个有点像这个寿星哈。其实呢，这就是玻尿酸填充过多的这种体现哈，像填充太阳穴啊、苹果肌啊、泪沟啊、卧蚕啊、印第安纹啊、鼻基底、丰唇、下巴，使肌肤变得平滑，提高这个高光提亮、立体轮廓啊。主要呢，就是我们这个亚洲人嘛，整体的五官呢显示的就比较平啊，所以呢让它立体一些，会让整个人看起来更加有这个立体感哈，像这个雕像一样哈。那所以呢，这些也是啊玻尿酸它主要体现之一。然后呢，还有就像胶原蛋白，它主要是补充胶原蛋白、填充胶原蛋白哈。还有再生材料，再生材料呢，就是可能选择性呢之前会比较少一些，但是现在呢可能慢慢在医美以及轻医美当中，它的选择性会越来越多。为什么呢？因为在前几年，像2015年左右，很多人啊在这个说到医美的时候都会说啊，消这个颧骨啊，消下颌骨啊，填充鼻翼啊，然后这个填充鼻梁啊，然后呢这个消除某一块骨头，它主要就是让你开刀。但是近几年好像都不再推崇开刀了，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长期的暴力的一个陷阱。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开刀之后，它只是一次性消费，一次性消费之后，可能你这个骨骼已经改变了，然后可能我需要花一部分大的价钱之后我就不需要再花更多的钱去维持我这个面部改善了。但是呢，现在就是为了让你能够不停的在这个美容院进行消费的情况下哈，我今天的节目肯定是动了很多人的蛋糕啊，但是呢我还是要在节目当中把这些这个医美的陷阱和大家说一下哈，能不动脸的时候千万不要动，因为我们无法去恒定它的这个药品啊，或者说医生的资质啊。然后呢，你如果说轻医美代理的情况下，我们就更无法去确保它是否真的安全，它的这个所谓的工作室也好，还是它的美容院也好，是否存在真正可以从事医疗医学方面的动刀啊、动针啊，以及破皮，哪怕是破皮这一项，它是否有这样的资质。所以呢，今天的节目哈，如果说您和您的家人正想要去做类似于这样的医学美容医学的话，建议大家还是到正规的医院去操作啊。我们今天说的呢，主要就是一些避坑哈，避坑呢就是存在它不正规的地方。正规的地方当然了，人家有这个从医资格证啊，然后呢也有正规的这个培训啊，还有正规的操作呀，这些我们就不用去过多的去担心。而且呢，如果说像去各大医院这些美容院哈，进行这个美容机构不是机构哈，各大医院的美容部啊，去这个操作的话，那么就不用担心这样的事情会发生。那么暴力驱动下哈，我们已经了解了
医美代理哈，它的主要是医美内容都包含了哪些？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它是如何运作的哈。代理模式，像非医疗背景的个人或者说小团队，通过什么加盟哈，然后拿到授权这些方式成为。

为医美机构或者上游厂商啊，部分可能是非正规的产品的销售代表。因为啊，很多这个医疗机构哈、啊，就是所谓的医疗机构哈、啊，它也可能是非医疗背景的这样一个个人或者小团体。那你可能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哈、啊，经常会在什么样和这个类似于商场啊，类似于超市啊，哎，这些地方肯定会有人会送你一片面膜啊。哎，送你一个这个，送你一个那个啊，然后呢，把你带到一个他们的房间，也就是操作室，然后呢，给你做一些简单的皮肤护理呀、啊，哎，可能是免费的啊，但是免费过后，它隐藏的可能就是巨额的利润。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都知道有一句话，免费的才是最贵的，是吧？那么在免费的隐藏背后，可能就是一个杀猪盘。这个还真别说哈，这我自己的家人还真的有这样的亲身经历哈。当时呢也是我们一起去逛街，然后呢我一转身的功夫啊，就被人这个家里的这个亲人就被人带走了。然后呢我就不停的打电话，疯狂的打电话，然后呢在对方得知我的工作的这个、性质之后，果断的就把我这个亲人给放出来了。否则的话，在里面你消费几千元可能都是小数目，可能他们背后啊会有一个巨大的这个团队在运作他们这个前面免费的这个头目这个名目哈、啊、那可能他在背后会有几千元的坑在等你，或者几万元的坑在等着你。那么运作的核心呢，就主要是拉人头哈、啊、反佣。那么你拉一个人头，就像我说的，免费发放你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呢你拉进去，你这个发放的人和拉进去给人操作的这个人，他实际上是两拨人哈。拉进去之后，你只要进这个屋之后，那么这个拉人头的他已经得到了这笔返佣啊。那如果说他进行了二次消费的话，那么返佣的价格会更高一些。那高额提成普遍达到了50%到70%，甚至更高啊，是核心的驱动力。层层进行分销，分级代理模式也是非常常见的啊。那主要战场呢？那我们刚才说的这是线下的，那么线上的主要战场就是在于私域流量，比如说什么？私域就是像朋友圈啊，哎，社群呢、啊？哎，社交媒体呢，就是小红书啊、微博呀、短视频平台呀等等这些哈。那线下呢，也可能是熟人介绍，像闺蜜情啊，哎，一些成功的案例推这个推销啊，还有一些限时的优惠等等哈。这些话术呢，精准推销。那么暴利是从何而来的呢？就比如说像信息差啊，我们不一定每一天都能够把这个不能说每一天哈，不能够实时的掌握现在的流量和信息，利用消费者对于正规市场的价格的不了解，虚高原价再打折啊，那实际的利润呢，远远超过正规机构。那再拿出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免费发放这个利润来说，它免费发放的这个利润，如果说你不了解这个美容行业的话，你到某批发市场，或者说从义乌直接进行批发，一片面膜可能也就是几分钱哈，甚至可能不到也就一分钱左右啊。然后呢，它免费发放给你，实际上是没有任何的这个成本在里面。但是呢，把你拉进去之后，因为你贪了这个小便宜，拉进去之后就可以任它宰割啊。那么消费就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了啊。所以呢，再给你推销其他的产品的时候，它的利润已经悄悄地产生了。那么还有像低成本的运营，比如说没有实体店啊，没有专业的医疗团队啊，极少的合规成本，像广告啊、资质啊、售后啊，这些是都没有的啊。还有呢，像产品服务来源不明，可能呢涉及非正规渠道的仪器呀、水货和假货的一些针剂呀，哎，非正规医疗机构甚至美容院工作室都属于非法行医。这些呢，我们作为消费者的情况下是很难判定它是否存在着非法行这个从事这个行业的一些
内幕啊，还有呢，像这个

一些小的美容院哈，或者说它只是一个工作室的情况下，号称能请来某某医院的啊整形医生来为你打什么酸呐、啊，或者说填充什么剂呀、啊，或者做什么线雕啊。他说是这个医院的医生，但是呢，你无法判定他是否在这个医院真的有从医资格啊，所以呢，他到底是哪来的人，我们是无法去判定，也无法去查证的。一旦出现了，面部啊，出现了凹陷啊，或者说，这个你在修复的时候没有达到你的预期啊，或者说整个就修毁了的状态下，那么我们无法为自己维权。那么这些人呢，通常在私人账号啊进行无法没有正规的这种合同和票据，事后呢维权也是特别难的，这也是我刚才说的哈维权难的问题。所以呢，在今天这个节目当中啊，也是哈、啊、我也说了，可能会动了很多人的奶酪和蛋糕，但是呢，为了避免大家哎出现这样那样的一些这个无法去后悔的后果的话，今天在这个节目当中呢，也会跟大家说一些怎样去避免这样的一些套路哈。那么像业内人士啊，他也透露过说，这个行业啊，现在就是快钱思维，代理只管卖啊，能拿到高返点就行，至于操作的人有没有什么证啊，产品是不是真的呀，地方干不干净啊，很多代理根本就不关心，甚至自己都不清楚。哎呀，那么高额返佣编织了一个巨大的利益网，驱动着代理们疯狂的带货。然而，这种脱离医疗本质、以纯销售为导向的模式，正是风险的源头。那么，也是我们正应该规避的一个风险。那么第二部分哈，那么面具下的狰狞、触目惊心的医疗风险，我们再进行仔细的剖析哈。暴力之下，医疗安全的底线被轻易突破了，轻医美代理的模式呢，将消费者暴露在哪些巨大的风险之中呢？首先，风险之一，操作者哈，那么操作者他是否有行医资格？可以说现在的操作者都是非法行医哈，可以说非法行医已经泛滥了。代理引流啊，这种无资质人员，像美容师啊、纹绣师啊，甚至其他的消费者，在非医疗机构，像公寓啊、酒店啊、美容院里面进行操作。像有一个案例哈，一位女士通过代理在某工作室注射这个玻尿酸，操作者呢是无证的哈，无证操作导致呢血管栓塞哈，局部皮肤已经坏死，面部局部皮肤已经坏死。那么这个你想去维权，可以说人家可以直接打包啊，把所有的东西都带走，一夜之间你就再也找不到这个机构了，再也找不到这个工作室了。像我的朋友圈里面就有这样的人哈，那可能之前我们认识的时候，或者我们接触的时候，他是卖手机的哈，或者说他是做纹绣的哈，或者说他只是一个做美甲的，然后呢一夜之间他突然做了医美，然后呢还发出了很多成功的案例啊，比如说给人打瘦脸针啊，比如说给人瘦肩啊、瘦腿啊，或者说给人填充了一些玻尿酸啊、填泪沟啊、填这个法令纹啊，然后呢他就是利用这些来进行暴力的去回收资本啊，然后呢我们这些这个消费者哈、啊、或者说不明所以的人啊，可能之前呢没有太在意他到底是做什么，突然之间他疯狂的发朋友圈哈、啊，然后呢你就不得不去注意他，注意他之后就发现啊，他有这么多成功的案例，怎么我之前都不知道。但是呢如果说你没有这个警铃哈、啊，长期的给你自己做一个警醒的话，那么恰巧你也有想做医美的这个打算的话，很容易就被他圈到他的这个工作室当中。做好做坏都是人家说了算，或者说他自己说了也不算，可能我今天手轻点哈，我做的就稍微成功一点，哪怕你没有太多的改善，那么至少我也是没给你做坏。那么如果说今天我手重了点，扎的深了点，可能
你就无法挽回了，那么后果

0: 也不是由我来承担的，可能你再找我，我也会不承认我有这个资质，我可以一夜之间把朋友圈全部屏蔽掉啊，让你再也看不见。那所以呢，这样的一些没有资格证、没有行医资格证、没有这个医疗机构的这种资格，那么我们再去做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有一些担心啊，这个提心吊胆的啊，就为了省一些钱，然后呢去做这样一个让自己可能无法挽回的一个后果。那么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还是要警醒。再有呢，就是产品的危机哈。它呢，很多也是这个一些视频呀，也报道过哈，下假货横行，代理销售的来源不明的，像肉毒素啊、玻尿酸啊、溶脂针啊、光电设备啊、假药啊、走私药啊、过期药啊、稀释药啊，哎，充斥着整个的医疗市场。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用一些案例哈，来跟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哈，或者说呢，你听一听哈，这些呢不一定是这个不成功的案例，但是呢，它也会给你一些提醒和警醒。我们来听一听普通人做医疗美容哈，需要注意哪些。那么您现在收听到的呢，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那么您可以通过我们视频直播的方式呢，在我们直播下方进行留言哈，说一说您对轻医美啊这个代理，或者说轻医美这个行业一些看法，和自己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或者说您身边人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来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1: 我非常后悔，我整理了大家比较关心的几个方面，做的什么项目、价格、后续效果，建不建议做，咱们贫民窟女孩第一次可以尝试哪种项目，以及常见的 PUA 套路怎么避开。本片只代表我自己，不推荐任何医院，一托别来。对了，只适合跟我一样普通收入人群富婆照到，因为你们能接触到的医美资源我们普通人也够不着。我做的项目是超光子加基础水光加微针，是那种滚的微针啊，价格是1000。我朋友做的是胶原的什么水光加超光子，差不多也1000，因为水光也是分很多类型的嘛，有修护的，也有别的。后续效果像是我朋友的，他是做了那个胶原的水光和超光子，他觉得效果非常好啊，觉得脸就是更透亮了啊，上底妆也更服帖了。再说我这个微针，怎么说呢？就是他说这个东西，这个营养液是让我的脸退红的。我做完之后，我的脸不仅更红了，我还冒痘。我是一个不爱长痘的人，这儿全是痘，不会下去，脸看着也黑红黑红的，都很多天了还黑红黑红的。最气人的是摸着很不平滑，你知道吗？只要滚过的地方都是那种又鼓起来的那种，比闭口大一点但是又比痘小一点的东西，只有这儿没滚过的地方摸着是滑的，因为你自己洗脸的时候你肯定能感受出来嘛。最后去看了白大褂，加上自己我对护肤也是有一些了解的啊，才恢复到现在正常的一个状态，但是还是没有我做之前的状态好。睡着睡着天都黑了，所以我是非常不建议跟我一样的美皮姐妹，你第一次做你就冒这么大风险，你去做滚的这种微针，甚至包括我朋友，他不是美皮，他后来告诉我，他其实以前也做过一次这种滚的微针，做完之后皮肤也是很不好，他后来就没再做过啊。当然了，你要是自己做过，你就是觉得它好，那你就去做。再就是咱们贫民窟女孩第一次可以尝试那种项目，基本上第一次你就是纠结水光啊、光子、微针，反正就这几个里，你想选一个或者都做。我建议大家第一次只尝试一个光子，因为它是一个光电项目，不像水光啊、微针，它都是破皮儿。你第一次先不要破皮儿，并且，这个光子你基本上是可以看到即时效果，你刚做完可能稍微有点提亮啊，它的波片不一样，效果也不一样，你就可以稍微的尝试一下这个。你要是体验好的话，你下次再去尝试别的，不要听他跟我一样听推销你就忍不住，不要这样。最后就是常见的 PUA 套路，这个我可要讲一讲，因为有时候我们自己花了钱，我们自己会 PUA 自己。比如说我做了微针，刚做完那个皮肤真差到谷底了，又红又黑又肿，它慢慢恢复的过程中，哪怕它只是恢复到了你做这个项目之前，你也会觉得哎，我皮肤是不是真的在慢慢变好，加上院方一直跟你说哎，你这个做完之后怎么怎么，你就会有这种心理暗示。但实际上呢，我做完明显脸更不好，这时候你再去找他们，他们怎么 PUA 你？院方会说哎，你是不是熬夜了呀，那你是不是这几天晒太太阳了，防晒没做好，你是不是乱用护肤品了。我要是能早早的睡了天天做好防晒，我吃的也很清淡，那我啥也不用做了，我皮肤肯定很好。我作息没改变，我防晒严格，我白天把窗帘都拉上了。这时候已经有姐妹开始反思自己，哎呦，最近是不是真的熬夜熬多了，护肤没做到位。但是咱们大部分人他都是有

0: 熬夜这个行为的呀，你可能会不断的去印证，你说自己就是没做好。如果你说你这个啥完全都严格啊，按照他说的做了，他会说另一个 PUA，他会说，哎呀，我们这个本来就是要做3次或者几次以上才有明显的一个效果。但我现在想想，真的挺扯的。不过平常用到一个好用的护肤品，如果它很好用，我用一次，我第二天也会就是很明显的感觉到脸是不一样的。我说这些也不是说医美没用，不让姐妹们去做，因为咱们也能看到，什么那么多人，他们变得越来越美，越来越年轻，他还能逆生长，那肯定是有用的。但是咱们普通人啊，没有那个财力，接触不到那个资源，咱们能接触到的，真的是良莠不齐的。
1: 的确是良莠不齐的，有的时候呢，甚至还会被忽悠哈。像他也刚才说了，在这个医美进行当中呢，可能皮肤呢并没有太多的改善，但是呢，自己也在给自己进行 PUA 哈，自己在说服自己，替别人说服自己哈，说这个可能哈，我是真的没睡好啊，或者说人家这个东西本来就是要做几次才能够有效果的。像他后来也反省。好的护肤品的话，我们用一次，哪怕只用了一次，也会有很好的效果，是不是？那么有过这个护肤经历的人，哈，都会有过这样的一些这个感触，哈。好的护肤品，我们用过一次之后，第二天醒来的时候，摸着这个皮肤啊，哎，感觉都是特别的柔顺，柔滑，哈，哎，滑滑的，柔柔的，啊，摸起来呢都很 Q 弹，哈，都会有这个，哎，自己都感觉整个人。那气色都会很好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这个女孩她仅有20几岁，20几岁的年龄，现在已经开始对自己的皮肤和容貌有过这样一些焦虑了。那么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是不是要警醒？那么这样的一个市场，它的背后啊，资源和利润到底有多大？甚至有的一些医美哈，它的医疗机构或者说一些美容院哈。给这些所谓的这个有钱人啊，或者说富婆啊，哎，给他们注射的一些像这个去皱啊，或者说水光啊，还有一些什么其他的东西，它都是可能在某平台上直接下单买来的。那整个的价格呢，可能几百元，贵一点的哈，几百元，那可能便宜的也就是几十元。然后用这样的产品直接倒到他们的机器里，然后直接注射给这些消费者们，而这些消费者们他们的需要交付的这个属于是这个买卡的钱哈，可能是在几万甚至几十万，就是为了就买一个心安啊，觉得经常在这个美容院啊。哎，也做脸挺长时间了，哎，比较相信这里的代理啊，然后呢就把这一部分资金交付给他们，然后呢，任由他们去摆布。实际上，你注射的到底是什么，很难去评定哈。可能在这个某宝或者说某多上，直接就可以找得到。那么，只是说它的这个机器够好吗？直接用这个机器就能把你的脸变好吗？实际上并不是的，只是我们没有擦亮自己这个双眼哈，去甄别这个东西。它到底符不符合资质啊？那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一首歌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从直播间剁手到聪明消费，你只差这一刻。当国潮遇上黑科技，你的购物车该更新了。我们聊的不仅是消费，是通往理想生活的密码。消费新主张，逛出新花样。
1: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这里收听到的是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聊的话题是有关于暴力面具下轻医美代理的真相与危机。刚才呢已经跟大家剖析了很多有关于像什么这个医美啊，它都涉及到哪些医美的这个项目啊，然后呢又有哪些暴力的分析啊。那么接下来呢给大家分析一些案例。像刚才呢已经说了哈，像这个假如说线下哈，我们在超市啊或者说在商场里面随处可见的是这些推销这个免费赠面膜啊，然后呢给你带到他的机构里面啊，然后进行下一步的宰割啊，这样的一些方式啊。当然这个宰割啊是带引号的，因为这个宰割是收割你的金钱啊，它并不是这个字面意义啊。那么在其他的这些分销代理当中，这些这个拉人头啊，所谓的拉人头，它的这个利润呢大概在60%到80%。如果说10万块的话，他能够拿到的可能是6万到8万之间。那现在的渠道呢，分这个利润啊是非常高的。那还有一些黑心的中间渠道，为了骗女孩去做整容哈，他们会做什么样的套路呢？什么样的策略呢？嗨，一种叫做高薪求职哈，他们可能会利用一些直聘平台，类似于这个你知道的那种直聘平台哈。我一说直聘平台，可能你脑海当中想到了什么这个某报啊，或者说什么吧呀哈，你可能会想到这样的一些招聘软件，疯狂的去发那种广告贴呀，招什么呢？叫招平面模特，或者说招这种所谓的礼仪呀，平面就是演员呀，招这种哈。然后呢，这种职业的MV 女主角哈，你可能想象的就是符合这种年轻漂亮女孩想做梦的那种职业都在上面。而且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什么？薪资标准非常非常的高，基本上呢就是工作强度不大，然后呢也不累，然后呢也很容易满足这个月薪能达到10万以上哈，基本就是这么个标准。他们就海量的发帖之后呢就过来面试。面试开始呢就是套路的开始哈，你会层层的筛选，层层面试，层层有人把关，最后呢你会层层一定会进入一个什么决赛，就不管你长得好看不好看哈，你都会进入到决赛。但是呢他会给你设置很多很多的关卡，就感觉呢你是万里挑一或者说百里挑一，非常不容易进到决赛的。决赛呢有一个最终级的面试官，他就会给你面试，然后呢哪儿哪儿都好啊，他会说你的履历啊，你的形象啊，你的气质啊，你的发型，对吧，甚至你的这种脸就是适合拍我们这个广告的。你不要不自信哈，不要觉得你不漂亮，对吧，但是你真的非常非常适合我们。然后谈啊，一路谈，连续这个连待遇啊，你的发展路径啊，到所有东西啊都给你谈好了，最后你知道会出什么幺蛾子？就是说他在端详你，端详你，端详来端详去，他看了看就发现哪哪都合适，就是有一点点，就差那么一点点，你的鼻梁啊可能只要稍微再抬高那么一点就好了。他说各方面呢，你的脸型啊，气质啊，然后形象啊，发色都很适合，感觉你就是为我们这个广告或者说为我们这个公司量身定制的，但是你就差这一点，就差这个鼻梁，或者说就差这个眼角，只要稍稍的再抬高那么一点点，或者再稍稍的开那么一点点哈，我觉得你入职就100%了啊，月薪10几万哈，你就拿到手了。但是这个时候你肯定自己也在做一个自我 PUA 了啊。怎么做 PUA 呢？就是 我十几万的月薪都拿到了，我还差这点去动刀的钱吗？但是恰恰你现在就是没有这个动刀的钱呀、啊。你这个如果说这个鼻子哈稍微哎这个差这一点就和这个月薪十几万失之交臂的话，就会很后悔哈。然后呢他会再挑一挑啊，再让他选一选啊。他说这个毕竟啊我们要付出这么高的薪资哈、啊、哎一个月呢能一次广告就给你这么多钱对吧，可能这个拿十几万的薪资然后呢他就这么一卡你一喊你，哎你想眼前的已经煮熟的鸭子就要飞了。一般的这个求职者就是无论你多大年纪啊，小女孩也好，30多岁40多岁的姐姐也好哈、啊、都会觉得这个心思一定会动的哈、啊、就会觉得哦，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这么心仪的工作，而且呢这么高的薪水，而且呢还有可能给我曝光啊，或者说给我打造成明星啊，哎给我造梦啊对吧，那以后呢我拍平面啊拍这个 MV 啊还有可能火，那我可能这个机会不能够放过呀，哎当网红啊对吧。这个老板呢就顺势给一个台阶下，说我认识一个朋友啊，就是专门给明星艺人去做微调动脸的啊，我们这个朋友啊哎给你介绍一下你看行不行啊。那么介绍一下认识认识，而且呢这个我们本身的关系就比较熟，还能给你打折，你看就把他推到了他们合作的这个医美渠道医美美容院里面，然后呢就让他给他去整容啊。动不动你自己看啊，这是第一个套路。第二个套路呢，很多人就问说这个小姑娘没有钱啊，天价啊，这个医美啊杀猪盘嘛，动不动就让你花10万20万甚至更多对吧，她现在还没有参加工作怎么可能呢，一个普通小孩她怎么能有这么多钱呢。那在他们这个操作之下，你可能想象不到这个医美的套路到底有多深。他呢就是去你之前也有报道过一个大型的美容机构哈，去做体验的流程，哎这个可能你在进去的时候这个工作人员就会说啊，我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美容机构，你进来的时候呢需要刷一个什么身份证啊，他只需要刷一下身份证来做一个来访登记。那么这个呢身份证嘛你可能也没有太在意哈，然后呢就给他在他的机器上就滴的一下刷完了之后

你知道刷完这个之后就很恐怖，这个机器刷一下身份证，刷完了之后你个人信息就已经被抓出来了，然后呢他就会去查你个人信息，你的身份证，你的身份证号，还有你的消费记录，他会查你到底能够带多少钱啊，然后呢他会把这个信息直接转交给面诊师，面诊师呢会针对他给你的这个他们之间操作的这个信息给到的方案呢，针对你的脸型进行啊这个二次的销售的话术。你是打玻尿酸啊，还是需要动刀啊，动脸啊，或者说动全身啊，然后你不知道这个报价是怎么来的啊，这个报价呢就是从前面刷了你的身份证，去看你能够从这个大额贷款软件上到底能够贷多少钱出来。就如果说你的征信比较高，比如说这个有身这个资产哈、啊，有个人的资产，有车呀，有房啊，可能他贷的就比较多一些，能贷30万、50万。那么其他的像这个像刚毕业的小孩儿哈、啊，可能他的个人流水啊本身就没有多少，可能最多呢也就贷到2万。那么如果能贷30万、50万，把你整个这一套哈、啊，针对你的面诊哈、啊，给你分析下来之后，你可能需要动的动这个全身哈、啊，需要动的地方，大概也就值50万左右。或者说呢，这个小女孩她没有流水的情况下，一穷二白的情况下，2、3万能贷出来的情况下，她经过面诊师分析之后，可能你需要花15000或者2万左右，可以说是严丝合缝哈，直接从贷款平台贷出来的钱，他们就变成了他们的现金了，然后呢你是真的去动了这个脸了。这只是其一啊，其二还有更多的套路哈，就比如说这个相亲哈、啊，相亲对象呢可能这个也是一个优质男，那他开豪车住豪宅哈、啊，可能呢在这个交友软件上哈、啊，他呢就直接去加你为好友，然后呢可能一些交友软件上会有一个非常印象哈、啊，或者说什么这个非常好感哈、啊，他会疯狂点击这个，然后对你呢这个每天啊嘘寒问暖啊，或者说每天啊给你这个买一些奶茶呀送到你的公司啊或者怎么样哈、啊，那这样的一个这个套路下来，你们可能就见面了，见面之后呢他各种这个讨好啊，各种这个示好啊，哎，就觉得你是他的理想对象。然后你看呢，他这个优质男开着豪车啊，最次呢，这个最起码这个属于车类也是什么 BBA 这种阶段的啊，奥迪、奔驰、宝马呀，或者说是甚至开保时捷，然后形象各方面也都不错，工作也很好。然后呢，你就会发现，哎，他喜欢你，而且呢，这个社交软件上呢也是在不断的示好哈、啊，然后呢。一般女孩啊，对于这种好看呀，然后又有这个资历的，这种优质男呢，就不会拒绝，然后尝试着去聊一聊。两人呢，开始从这个，交友软件上慢慢聊到私域上，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三个星期，这种，长时间的接触下来啊，各种条件都非常适合。然后呢他就会说啊，会跟你说啊，不喜欢那种花里胡哨的啊，这个花枝招展的，就喜欢你这种斯斯文文戴着眼镜的女孩啊。哎，他呢这个女孩呢可能这个不漂亮，但是呢他就说就喜欢你这种啊。然后呢或者说这个他呢也会说他这个在公司啊或者说工作单位啊，哎，会经常有这种社交啊，然后呢这个家里人啊或者说他的朋友啊还挺希望自己女朋友挺能够拿这个带得出去带得回来的这种啊。然后呢你的性格又这么好啊，他就希望你能够稍微的改变一下自己的容貌啊，进行 PUA。 当然你不做啊，他也会非常爱你，但是如果说你做了一下呢，可能他出去会更有面子。那么你们已经接触了这么长时间了，可能你就会觉得啊，我这么爱他，他也这么爱我，我为他改变一些也没什么呀，但是呢我可能没有钱啊。但是这个男孩又说了啊，我可以给你出这笔钱啊，我的朋友呢也是开这个，你可以到他那儿去看一看啊，看一看，不做也可以。然后呢你就跟着他去了，去了之后只要进到他所谓的这个朋友这个美容院里面，你可能就必须要做一些选择了，或者说这个男人你可能就压根儿不跟他相处了，或者说你就真的动脸了。

那么冻脸的时候，他说前期这部分钱我可以给你拿，然后每个月我给你零花钱生活费啊，然后你可以把这个后期的钱补上啊，你可以这个刷你身份证啊，去直接去做这个，然后你就稀里糊涂的做了。只要动了刀做了之后，他会以各种理由跟你分手，或者说家里面不同意，或者说呢你们就因为一点点小事去吵架。总之在动了刀之后，他一定会跟你选择分手。那么这个套路就不仅仅只是小女孩哈，也有可能是三十几岁或者四十几岁啊，都有可能陷入这样的套路当中。只要是有年轻漂亮的男性哈，或者说年轻漂亮的女性，这个不图你各种，然后就跟你接触，最后把你带到某个机构去的话，一定要警惕，这很有可能就是一个美容盘哈。之前我们说杀猪盘，那么现在还有美容盘。其实呢，轻医美代理啊，这种暴力游戏是建立在对消费者健康风险漠视的基础之上的。它呢，像是一张华丽的暴力面具，掩盖了非法行医、假劣产品、感染风险和维权无门的残酷现实。剥开这层面具啊，我们看到的是对医疗本质背离的、对生命的健康的轻慢。我们呼吁消费者提升认知，坚持守住安全底线，用知识和理性武装自己，拒绝代理诱惑，选择正规渠道。那么今天的消费新主张呢，到这儿也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我们相约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呢，和大家继续来剖析行业的内幕乱象。那如果说呢，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视频直播，在微信视频号里面直接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点击关注，并且可以在我们每天的节目当中呢进行留言互动，说一说您对行业内幕还有哪些想要知道，或者说您还没有剖析完全的这样的一些行业内幕哈。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并且呢可以关注我们每一天的节目。那么今天的消费新主张在这儿要和您说一声再见啦，我们相约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和大家不听不散吧，拜拜。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6不准。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4确定。 1. 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 2.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 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4. 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1. 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 2. 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 3. 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 4. 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1. 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 2. 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3: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4: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3: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

0: 5月15日正式施行。
1: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0: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1: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0: 法护生态环境，
1: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0: 思想之光，建绿色冰城，
1: 美丽中国。
2: 朋友们，这里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继续关注。夏末秋初是雷电和暴雨的多发季节，因此防汛安全工作任务非常的重要。为了预防和杜绝安全事故发生，进一步增强防汛知识，切实保障生命安全，我们也要一起来学习防汛安全小常识。连续降雨天气可能会导致城市内涝、山洪、崩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那我们如何做好自我防护呢？暴雨天气次生灾害前兆都有哪些？我们今天把这些也做了解。警惕连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包括这么几个方面。首先我们来了解内涝，哪些地方容易发生内涝呢？地势低洼的地方，比如说立交桥、桥洞、地铁、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地下室以及在建工地等。遇到了内涝如何避险呢？家中进水要躲高处，车辆熄火及时逃走，走路的时候要小心避坑，行人谨防触电，积水漫入屋内要及时切断电源，远离危旧房屋，被困及时报警求救。洪水发生的前兆是溪水突然浑浊，流速增大，水位上升，听到由远而近像火车般的轰鸣的水声，动植物会出现异常反应。如何避险呢？要向高处跑。如果河水上涨，关电闸上高处；如果房屋被淹，爬屋顶抓浮物；如果水情严重，不要游泳，可以制作木筏离开险处；如果水情不明，勿涉险，在安全区域等待救援。崩塌发生的前兆是顶部不断发生掉块、坠落等现象，坡面出现新的破裂变形，或者是小面积的土石剥落，不时听到岩石的撕裂摩擦声。如何避险呢？向高处跑。连续降水之后，不要在山谷陡崖下停留，处于崩塌底部的时候要迅速向两侧逃生，处于崩塌顶部的时候要向崩塌体后方或者是两侧逃生。泥石流发生的前兆是河流突然断流，或者是水势突然加大，深谷或者是沟内会传出类似轰鸣的声音，沟谷深处突然变得昏暗，并且有轻微的震动感。如何避险呢？要向两侧跑，不要折返，观察地形，立即向沟谷两侧山坡或者高地跑，不要顺着沟的方向跑，不要爬到树上躲避，不在陡峭山坡下和低洼谷地躲避。好的，那现在我们共同来看一下哈尔滨市今天的天气情况。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天气预报显示，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1度，夜间的最低气温12度，风向是西北风3到5级。今天显示的天气是晴天，但是现在实时的是阴天，空气质量优，现在实时温度17度。朋友们，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共同进入到的是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佩涵继续和大家相约相伴。
3: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4: 生命。
3: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4: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在今天的节目现场依然要和大家进行健康知识的分享。其实对于我们来讲，胖瘦关系着整个身材管理方面，一个是形象问题，身材的问题，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和健康密不可分，息息相关。那在我们胖瘦，有的人觉着我胖得很匀称，或者我瘦得很匀称，有的人呢觉着我胖得并不匀称，比如我胳膊腿粗啊，有的人说我就是中心性肥胖，我腰粗肚子大。那我们以前给大家讲过中心性肥胖的一些风险，包括中心性肥胖这里面涉及到呢内脏脂肪增多，内脏的一个肥胖在整体健康当中的影响。那好像是大家在关注点当中，对于肥胖来讲特别在意的一个点就是中心性肥胖。那在这儿呢，今天我们要换一个位置，说到的是胳膊粗的问题。那胳膊粗呢，自然也意味着亦或是你整体的胖，亦或是呢你确确实实就是胳膊腿胖。那今天要说到胳膊粗，为什么要特别提到它？因为这个可能是和骨密度有关，也就是胳膊粗的人骨质疏松的风险会高，这是大家没有想到的。那现在我们就知道了这个信息，或者是了解到了这样的一个健康的知识点。最好知道我们要把这胳膊瘦下去了，那一定要下定决心。怎么瘦下来呢？在节目当中是不是也有一定的方法提供给大家？我们先来看啊，就是胳膊粗和骨质疏松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您看我们的手臂堪称全身最难减的部位之一，大家会说叫什么白白肉哈，说松松垮垮的这个白白肉不但显壮，而且呢也是健康状况的重要预测指标。一项发表在欧洲内分泌学大会上的研究显示，而且呢这个研究也是很新的，是在第26届欧洲内分泌学大会上的一个新研究。显示什么呢？手臂脂肪含量高的人，脊柱更容易骨质疏松。您看非常的具体化，是胳膊粗的人，你哪儿的骨质疏松可能是容易出现呢？是脊柱。一下子大家可能会联想起来，胳膊和脊柱位置比较接近，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咱们继续来了解。我们今天呢依然是请专家为大家进行解读这手臂脂肪和骨密度之间或者是骨质的关系，也看啊给大家提供一些主意啊，出出主意，就是怎么样去收紧这手臂的线条。那为我们提供这样的运动方式或者是还有一部分重要内容，就是脂肪，手臂脂肪和脊柱骨密度的一个关系。那给我们提供这样信息的是北京大学体育大学啊，北京体育大学运动与体质健康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的教授张一民，还有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内分泌与代谢科的医生。那我们现在看啊，胳膊的脂肪多，脊柱容易骨质疏松，这中间是个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刚才已经说到了一个研究啊，那在上述的研究当中呢，希腊雅典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测量了115名的受试者的骨密度、身体脂肪含量等指标。那我们看一下这受试者的年龄，因为年龄很重要嘛，平均年龄为62岁。因为骨密度或者是骨质疏松也不会在无端情况下啊，年纪轻轻就出现这个问题。那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到了中老年之后，这骨质疏松的情况才逐渐的显现。所以啊，我们看受试者是平均年龄为62岁。这个研究结果显示呢，无论是体重指数

B 的脂肪含量能反映人体的总脂肪量。哎，你看到这儿基本上大家会明白这是一个什么样意思，为什么会说到胳膊粗，胳膊的脂肪和骨密度相关，其实是这么一回事儿，是手臂的脂肪含量它能够反映人体的总脂肪量。这可能意味着呢，通过一个测量，比如说你用个卡钳去测量你手臂的皮褶厚度，就是捏起那皮肤啊，量这部分的厚度，有助于简单的去预测脊柱骨折的风险。看看现在啊，研究是越来越先进，越来越让我们啊觉着不可思议，用这样的一个测量就能够去简单预测脊柱骨折的风险。那看看啊，说胳膊上为什么容易囤肉呢？排除疾病的因素，手臂内侧脂肪多可能是有这样的一些原因。第一个呢是姿势差，就是你经常含胸驼背耸肩，使这个肱三头肌，就是上臂那个后缘，它处于一个松弛的状态，会引发腋下赘肉堆积。那手臂的力量大大的下降，导致呢肌肉就慢慢的退化了，多余的热量转化成脂肪，它就会储存在腋下。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使用频率低，这个真的就会让你觉着怎么去掉那白白肉，大家会想着我要锻炼，那锻炼就意味着你的使用频率就会高起来。那你看使用频率低，这个肌肉它就逐渐的已经是退化了，然后呢赘肉就多了，是吧，白白肉就出来了。工作生活当中，我们用下手臂的几率比上手臂多得多，尤其是办公啊写作业呀、这些时候，上手臂一般是维持一个固定的姿势。您看，就比如我现在坐在，假如现在是我们办公的这个桌面或者是学习的桌面，那您看我的两个手胳膊啊下臂往这一倾，那上臂呢基本上是被支撑住了，那我们直接写东西或者你敲东西，那整个呢是下臂的动作会更多一些，那上臂呢其实它用到的力量没有那么的多。那这个上手臂维持一个固定姿势了，它的运动频率就低了，就容易造成脂肪的堆积。另外呢，上肢活动少带来的淋巴循环它也不畅通，新陈代谢也缓慢了，也会让我们的胳膊呢是越来越粗。听到这之后啊，大家会想到我们手臂粗就是基本上是胳膊啊，说的就是上臂这个位置，因为你会发现一般是粗的话都是叫上臂和肢体相连接的这一块，所以你看有些时候特别是像夏天女性朋友穿衣服的时候，尤其是觉着我这个上臂粗一些，我要穿一个带袖的啊，带一块袖都行，比如说一个半袖，就把最上面的这块肉能够遮住，哎，那儿的肉一遮住之后，整个的胳膊看起来线条就会优美很多，哎，确确实实就是腋下那个位置，胳膊的最上边这块的脂肪是容易多的，就胳膊粗是最重要的，粗在那儿。了解了这个之后，一会儿我们再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这样的一个关系，就是肌肉、骨骼和脂肪，其实它们一直是相互作用。怎么一个相互作用？在相互作用之下，它让你的胳膊会成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这可能也是我们在需要了解当中，知道胳膊囤积这种赘肉，我们如何再甩掉白白肉，一个必要了解的过程。所以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0: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朋友们，这里是健康开讲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佩涵。那现在呢，我们就继续和大家说胳膊上的这个肉啊和骨密度之间的关系。因为刚才说到了，如果是胳膊很粗的情况之下呢，是脊柱的骨密度下降，也就是骨质疏松的风险会更高。那现在我们看一看，说到了身上的这些组织，肌肉、骨骼和脂肪，它们一直是相互在作用。肥胖会导致脂肪细胞肥大，引发慢性低度炎症，进而呢就会影响骨骼健康。这我们就基本上了解到它和说肥胖和骨密度之间的关系。为什么说胳膊粗会有骨密度下降、骨质疏松的风险增高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那现在知道了，肥胖让你的脂肪细胞就肥大了，然后呢它会引发慢性低度的炎症，进而呢就会影响骨骼健康。那脂肪细胞呢，它还会分泌多种脂肪因子，比如说瘦素，瘦胖瘦的瘦，维生素的素啊，瘦素还有抵抗素等。那么这些因子呢会抑制骨形成，促进骨吸收，导致骨密度降低。那我们手臂作为上半身的重要部位，它的脂肪含量呢能够直接反映身体脂肪的整体状况，因此与脊柱骨密度之间的关系就更为密切了。肌肉和骨骼相连，那肌肉的强健程度直接影响骨骼健康。研究发现，适量运动可以刺激骨骼形成，抑制骨吸收，从而呢预防骨质疏松。那这里面我们就细致的了解了是肌肉和骨骼之间的密切关系，健康的一个连结，还有适度的运动，那也会提到了它对于预防骨质疏松的作用，这是两个重要的点啊。以前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请到了骨科的医生，比如谈到的像关节部位的一个稳定性的问题，也会提到我们适度的做哪一些运动，去增加它周围的肌肉的力量，然后它去起到稳固骨关节这样的一个作用，就起到更好的一个稳定性。所以你看啊，肌骨相连。那目前呢，我们评估人体脂肪含量的标准方法是用双能 X 线去测定成分。一般来说，正常成年男性的脂肪含量占有体重的 10% 到 20%。 您看听起来占有的比例真的并不多， 10% 到 20% 才这些。那女性呢是为 15% 到 25%、啊、听起来我们正常来讲女性呢应该更高一些、啊、那研究提到的皮褶厚度确实是可以作为手臂皮下脂肪的评估指标，但是卡钳测量容易受呢操作者熟练程度啊、皮肤松紧度等这些因素的影响，那建议呢就是要在专业人士的帮助和指导下来进行，那才能更好的去评估你的这种骨密度或者是骨折的风险。了解了我们肌肉和骨骼之间的关系，我们再看看怎么样让我们胳膊瘦下来，其实就是把这个掰掰肉甩掉。当然是要练手臂才能去甩掉白白肉。需要说明的就是呢，想瘦哪儿就练哪儿啊，这是很多人的认识，对吧？那基本上呢，说我们想瘦胳膊，那就是去做胳膊的一些运动锻炼，这是大家正确，应该叫做平常的理解，或者是第一反应。但是这是很多人的误区。减肥的时候，人体对脂肪供应的调节由神经和内分泌控制，是全身性的。因此呢，想要减掉某个部位的顽固脂肪，首先你得从整体上去减脂，接着再针对特定部位每天坚持专项力量练习。所以从开始你要有一个整体观，之后好像是运动似的才能进行分解运动，也就是你才能够分解到一些 专门你要去针对的部位，然后再进行专项的力量训练。首先呢，我们看啊，说全身的运动那怎么做呢？当然，首先呢是要控制一下全身的含脂量，保持我们健康体重，进行适量的全身运动，散步、游泳啊，同时也可以促进骨骼的健康。刚才他们之间的关系我们已经和大家说到了。再有呢，去调整生活习惯，保持均衡饮食，戒烟限酒，定期体检，如果有身体不适就要根据医生建议进行必要的治疗了。还有呢，就是手臂肌肉重点练习，这要到这个部位了。我们手臂比较粗的人，建议大家呢通过抗阻训练这样的一些方式锻炼，在降低脂肪量的同时呢，提高骨骼的质量，是有效预防骨质疏松。大家说抗阻锻炼是吧？抗阻训练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给大家推荐几个动作。第一个就是哑铃，用哑铃去推胸，躺在瑜伽垫上，总之就是你要是仰卧位，先有这样的一个姿势，然后呢左右手各握一个哑铃，这个哑铃的斤数一定要是从轻到重，就你要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别是一心血来潮，就是大家所说的听风就是雨是吧？啊，一听啊，这么练，那我就拿一个重点的，也都举不起来，或者你一练的时候直接练伤了，那直接就废了，你在好长时间都不能锻炼，你还怎么循序渐进了？

你还怎么去坚持了？所以呢，先可以拿你自己能够承受得了的这样的一个重量一点点来练，也可以先拿矿泉水瓶，里面装满水啊，你可以先练这样的轻的，然后再一点点加重的时候，你就去买哑铃，然后按照这个公斤数去递增。这个啊，先跟大家说，把哑铃是置于肩膀的两侧，就你这各握一个嘛，置于肩膀的两侧，就这样。看视频的话，应该是可以看到啊。当然，因为我在这儿又不能躺着给大家做这样的一个姿势，你就看。基本上是按照仰卧位的理解就可以了，躺在瑜伽垫上，然后呢你左右手各握一个哑铃放在肩膀的两侧，慢慢的向上去推举哑铃，就这样向上去推举哑铃，在肩膀的两侧啊，向上去推举哑铃，因为你不是仰卧位嘛，所以你自然就是向上。那我现在是坐着的，就是向前，但是正常的姿势就是要躺着啊，然后直到你的手臂完全伸直之后，再慢慢的还原，还原还是在你的肩膀的两侧。这是一个可以用哑铃推胸，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啊，直接去锻炼你的胳膊一个方式。而且一个呢，我们说总体减肥，然后再去专项的锻炼你的局部部位，这是一个既可以呢让你的瘦下来，又可以增加你的肌肉量，然后还能够更优美你的胳膊的线条，因为上臂太粗了肯定是不好看嘛。还有一个动作是俯卧挺身，就是这个动作和刚才的正好反过来了，刚才呢是仰卧，你现在呢就得是俯卧，俯卧在瑜伽垫上，然后腿部和髋部腹部都要紧贴在瑜伽垫，双手置于耳后两侧，基本上大概有点像小燕飞，但是你腿可以 不用飞起来啊。双手置于耳后两侧，然后吸气，用你的腰部力量去抬起你的上半身，动作稍停之后再呼气，然后放松还原之后再重复的进行。这是一个俯卧挺身，往起抬，上身往起抬的时候一定要用腰部的力量。那刚才不说到了两组吗？这两组的动作啊，你直接是一组可以做12次，一天可以做3组。身体如果比较弱，或者自己觉得力量又不足，你要注意循序渐进，就不要猛发力，也不要硬完成某个动作。平时经常将手臂可以向上去伸直啊，然后前后摆动啊，做这样的一些动作，也可以增加上臂肌群的活动率。怎么样？其实不管你胳膊粗不粗，刚才这两个动作啊，都很适合大家来做一下胳膊的运动。如果你平时的运动量很少，我们就可以用这两个动作去锻炼你的胳膊，最起码去想到掰掰肉嘛。因为是这样的，就即便你不算胳膊很粗，但是如果你的肌肉松弛了的话，它掰掰肉也会出来啊。正好我们可以用刚才说到的这两个动作，这两组去锻炼。豪峰说，我的细手臂终于可以引以为傲了。你也要看细到啥程度，太细了肯定也不行是吧。那如果是过瘦的话，我们的抗风险能力也差呀，所以总之就是适中，就是你正好在体重合标的范围之内啊。而且我们看这个 BMI 指数，基本上呢它是在你标准的范畴当中的偏下一部分，这样的话看起来你的体重身材整体是比较好的。如果你也是在它的标准范围当中，但是你已经是上面的啊高位的那个临界点，其实这个时候看起来会有一些胖。这位小郑他说，撸铁好几年，体脂率19%，体侧4肢都是低脂肪，肌肉量
超出标准值，哇塞，你太让人羡慕了。所以说进行这样的运动，有有氧加上无氧运动进行起来，看来真的是非常有作用啊。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那现在我们应该刚才提到的，却要整体控制身体的脂肪量，是吧？就是整体去进行减肥。那后面我们对于手臂肌肉的重点练习的方式给大家进行介绍了。那现在大家可能还会想，整体的去控制全身含脂量，我们怎么去细致的讲一讲，能更好的让大家进行吗？好的，那一会儿的时候呢，我们就把这方面的内容再和大家进行一下分享，也希望这样的一些提供的科学的减肥的方式对于大家能有益处和帮助，也通过节目介绍，希望您能真正实施起来。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那下面呢，我们就来看一看整体减肥的方式。因为刚才也提到了，如果是胳膊粗，我们要想减这局部，那说想哪儿瘦就去减哪儿是一个误区。首先要全身去减重。那我们现在就看一看全身减重等于是减肥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如何进行。那我们会想到在诸多的减肥方法当中，吃其实永远是不可或缺的一大重点。您看吃对了，那减脂瘦身才会事半功倍。一日三餐该怎么吃，这实际上是要让大家掌握的。有的时候呢，大家会觉得说不吃饭了啊，就饿着，那这样会想你可能会瘦，但是难以坚持不说，你纯饿的话身体也是受不了的，你不能是为了减肥而引起了身体其他方面的一些不适或者是副反应。一日三餐这样吃不伤气血还能够瘦啊，听起来是特别想要拥有这样的一日三餐。首先咱看啊，想减肥早餐，早餐是一定不能省的。很多人减肥的时候呢，都不爱吃早餐，觉得这样呢就会摄入过多的热量，不利于减肥。但是正相反，不吃早餐反而容易使人体对饥饿信号它这个敏感度增加了，进而呢就会增加午餐和晚餐的摄入量，就导致肥胖的发生。此外，长期不吃早餐，我们之前应该多次都讲到，会使胆汁缺少食物刺激而难以及时排出，导致胆结石啊等这样的一些胆部的疾病。而且呢，不按时摄入食物还会导致很多胃酸停留在胃里面，引起呢胃肠道黏膜受损，诱发胃溃疡啊、十二指肠溃疡、胃炎等一系列的不良后果。所以你看啊，我们就这里面呢一定会要知道，不能够舍本逐末。再有我们早餐呢怎样吃能够减肥还省点力气。其实很多人因为自己体重可能高，就觉着我正好减肥是吧，我不吃早餐了，这样呢又省事儿，我还可以减减重。刚才已经说了不吃早餐的危害还对减重没有作用，那早餐怎么吃呢，你还能省点力气哈。临床内分泌与代谢杂志一项研究表明，早餐吃好有助于控制总能量的摄入，更是有利于减重和保持健康。那如果不知道吃什么，可以套用这样的一个早餐万能公式，这块大家听好，敲黑板了。万能公式，这是早餐的，就是优质碳水加上优质蛋白质加上维生素加上膳食纤维，这就是四种是吧。先是优质碳水，就是主食你要吃，然后优质蛋白质，比如说肉蛋奶，这里面大家能理解，优质碳水加优质蛋白质加维生素加上膳食纤维啊。比如就是你早晨煮一个或者蒸一个红薯，再加一个水煮蛋，再加一个小番茄啊，你可以有一根玉米，你看你蒸红薯上面蒸着，底下就可以煮着蛋呐、煮着玉米呀、那小番茄直接吃就可以。你看看，非常简单，你把它放在锅里，你干嘛你就记着，到时候来关火就可以了。就是这就等于一个优质碳水，红薯，然后优质蛋白就是水煮蛋呐，维生素就是我们说柿子，膳食纤维玉米，就是这样的一个举例说明。这样吃既能够满足营养所需，又能够减少多余热量的摄入，起到控制体重的效果。而且我觉得这有的时候我们早餐不知道吃什么，绞尽脑汁的感觉好像就是那些样，你看这还等于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多样变化的早餐的饮食模式。这是早餐啊，那午餐应该怎么吃呢？午餐应该以优质蛋白为主了。蛋白质是可以增加饱腹感吗？减少总能量的摄入，延缓胃排空，提高基础代谢率等等，我们可以这样做，是十分适合减肥人群食用的。而且这其中啊，优质蛋白的氨基酸模式与人体更为接近，也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和利用。但是呢，在我们食物选择上呢，你就要知道怎么去选了。富含有优质蛋白的食物种类其实很多，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只想到了奶和蛋哈。除了常见的蛋奶这个
奶蛋白之外，肉类也是十分重要的一个类别。不过呢，对糖尿病或者其他控糖人群来说，建议多吃点白肉。然后白肉是啥？就鸡肉、鱼肉这些，可不是我们说猪肉里边那个肥肉。然后还有就是不饱和脂肪酸含量较高，这是有助于调节血糖的，就是所说的白肉、鸡、鱼这样的肉。就记着啊，在午餐的时候，应该是以优质蛋白为主，就是比例当中。再有呢，高膳食纤维，这就是晚餐的一个模式了。晚餐应该进食的，选择，饱腹感会更强。定期摄入高纤维食物有助于去促进我们肠道的蠕动，降低肠道患病的风险。那纤维呢，作为益生元，它也能够为肠道有益菌群提供养分，抑制有害菌，去减少感染和炎症的发生。那我们看啊，比如说可溶性纤维，它是可以通过与胆盐结合，盐就是咱吃的那个盐，胆就是胆囊的胆，它可以通过与胆盐结合，能够降低胆固醇的水平，去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更可以去减缓糖类的消化吸收，是有助于预防和管理糖尿病。那您看啊，说这个方面可溶性纤维，可溶性纤维说是啥呀？啥是可溶性纤维？可溶性纤维比较多的，像豆类啊、胡萝卜，还有大麦、柑橘、燕麦啊，这些呢都是含有丰富的可溶性纤维，就记着可以吃一些这些食物。那么对于减肥的人群而言，高纤维食物还能够去增加饱腹感，那一增加饱腹感，你吃的就少了嘛，减缓食物在胃中的排空速度。晚上呢吃这一类食物是有助于减少吃夜宵的概率，辅助来控制体重。所以你看啊，咱们早餐、午餐、晚餐的分配为什么会有侧重点，这都根据我们人体一天所需来进行一个分配。晚上的时候吃完饭，很多人没吃很多，哎呀，晚上就饿了，饿得难受，想吃宵夜，那你还减什么肥？所以啊，晚上就可以吃一些高纤维的食物，增加你的饱腹感，你就不会觉得饿，你就没有吃了夜宵的这个欲望了。那我们日常所摄入的膳食纤维主要就来自于植物性的食物，刚才给大家说到了这个可溶性纤维啊，咱们再说一说膳食纤维。总体来讲，全谷类，这大家知道，全谷类啊就是叫做膳食纤维。然后豆类、蔬菜、水果、坚果，如果不知道吃什么，就可以根据一个表格来进行选择。这个表格呢，大家可以来听一下，就是常见食物膳食纤维水平一览表。比如说坚果类，杏仁、花生、开心果，还有山核桃，这里面含有的这种膳食纤维基本上都达到了七八个、九十九十这样的啊。山核桃相对低一点，是 5.8 百分比，杏仁是最多的 10.8%， 大体上就是5到10之间。那全谷类呢，是燕麦、大麦啊，这些基本上都会含有10%左右的膳食纤维，所以就多吃点大麦和燕麦，是吧？豆类呢，像芸豆、豌豆、荷兰豆，荷兰豆基本上也属于蔬菜，它好像一般不太被放入到豆类里面，因为它拿不出来这个整个的豆啊，只能带皮吃，所以它还是在蔬菜里。那像荷兰豆啊，不就豌豆啊、芸豆、红豆、鹰嘴豆，基本上也都在5到7之间啊，这样的一个膳食纤维含量。我们不过多的细致的一个一个去说，因为大家也记不特别清楚。总之呢，

给大家简要的去介绍一下，我们概括性的了解，重点知道吃哪一类的啊？坚果、全谷物、豆类、蔬菜、荷兰豆、笋尖儿，还有藕啊、香菇啊，比如说叫羽衣甘蓝是吧？特别好听那名字的那个甘蓝，这些都是能够达到4%-6%左右的膳食纤维。说是这些之后呢，可能还涉及到一个说运动啊是什么时间运动好的问题，上午呢还是下午呢？那我们一会儿的时候也再来看一看吧。大家好像有的时候总是这样的一些问题在纠结当中，或者是在晕晕乎乎当中，时间一久了又不太掌握了，我们一会儿的时候和大家再重申一下。

0: 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聆听和关注并观看我们的节目《健康开讲》，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佩涵。那现在继续和大家来说到整体减重方面所需要掌握的一些原则。那现在说到了运动，运动到底是上午好还是下午好？其实我们今天说到的是减重嘛，那减重的人群也是我们要知道大概什么时间点运动的。除了饮食，运动也是减肥过程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但是你知道吗，其实运动有它的最佳时间，不同人群其实所适合的运动时段也各不相同，千万要注意。那现在咱就看看减脂人群啊，适合什么时间运动呢？早上，更适合早上。但是好像现在大家都比较流行夜跑，好像早上都忙忙碌碌，哪有时间去运动。晚上的时候呢，虽然工作到很晚，回来收拾收拾，觉得还是应该锻炼，然后去夜跑。那我们看，实际上如果想减脂减重，要早上运动哦。研究发现，早晨进行空腹运动的燃脂效果是最好的，甚至是可以多燃烧 20% 的脂肪。不过空腹运动却可能会导致低血糖等不利的情况嘛，因此呢，就是最好还是喝一点糖水啊再运动。那说到了这些，不代表所有人都是早晨适合运动的。您看啊，比如说这些人群就不适合早上锻炼。因为早上是什么呢？大家会知道，比如我们说老年人呢，或者是心血管啊不太好，有高血压的，早上起床的时候都缓慢一点，是吧？所以你看，早上是心脑血管事件的高发时段，对于有高血压、心脏病等慢性基础病的老年人来说，很可能存在脑梗和心梗的这种风险嘛，咱只说风险啊。所以午饭之后或者晚饭之后啊，午饭之后或者晚饭之后的一个小时或许是更好的选择。当然了，这午饭后还要看什么天儿。那如果是大炎热的夏天，那肯定是不适合的，那当然适合的就是晚上了。冬天可能就适合中午，所以这是一个可以选择的。而对于像肥胖或者糖尿病人群而言呢，早上运动的效果也比较差。刚才咱说的是减脂人群啊，说你早上去运动，但是肥胖你看和糖尿病人群早上运动效果是比较差。一项近30,000人的研究显示，晚上6点后运动更适合这类人群，可以有效去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病和死亡的风险。所以这么看来，对于不同人群在锻炼时间上也是有所差别，在这个方面呢，大家也要更多的去学习和掌握，按照自身的需求来达到我们更为理想的健身或者是叫做健康的作用和效果。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声再见的时候了，佩涵感谢朋友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4: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5: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牌都给堵上了。
4: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3: 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4: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6: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7: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6: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7: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6: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7: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6: 法护生态环境，
7: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8: 思想之光，
6: 建绿色冰城，
8: 美丽中国。
9: 近日我市迎来降雨天气，同时气温有所下降，对市民出行造成一定影响。为确保广大市民交通安全，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科学部署警力，加强疏解引导，并发布雨天安全出行提示。一、降低车速，避免急刹车。雨天驾车一定要降低车速，确保视线开阔。频繁变道超车的操作只会增加打滑风险，因此雨天行驶要记住非必要不变道超车，尽量选择跟车，不争道抢行。路面湿滑，急刹车容易打滑，甚至发生侧滑，从而酿成事故。二、路面湿滑，转弯误急，打方向。雨天路面湿滑，转弯时要确保车身稳定，车辆离心力不能大于轮胎与地面的横向摩擦力，

0: 而雨天路滑，地面摩擦力下降，因此需要在入弯前、进路口之前就提前将车速降到合理范围，不要在临近路口弯道时才突然打方向、急踩刹车降速。三、控制车距，远离大型车辆。雨天路滑，要适当扩大与前车的安全车距，给自己预留采取紧急措施的充分空间。同时，远离大车的视觉盲区，与大货车保持2米以上的距离，避免长时间与大车并行或跟随，防止大车溅起的雨水干扰行车视线。四、正确使用灯光，不要滥用双闪灯。雨雾天要正确使用灯光，能见度小于20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和尾灯。能见度小于10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能见度小于5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五、阴雨天气，保持良好视野。驾驶人因为阴雨天气导致视野受阻，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保持良好视野非常重要。要及时打开雨刮器清雨、空调除雾，打开后视镜加热功能或加塑料片遮雨，保证变道前能清晰观察后方路况。六、规范骑行，选择合身雨衣。雨天道路湿滑，路况不好，骑行时一定要控制速度，在转弯、会车时减速慢行，避免急刹车。尽量避开有积水的路面，防止水下有坑或障碍物。水情不明时，切勿盲目涉水。雨天驾驶电动自行车出行，大家可以选择穿着合身的分体式雨衣或短款雨衣，不要单手撑伞骑车或者加装雨棚，但注意不要将雨衣罩在头盔上，防止雨衣影响视线。
1: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0: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严军。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了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黑龙江量子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马晶呢做客到直播间。也提示大家，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了法律方面的困惑，也可以和我们的节目呢进行互动啊，来和律师进行交流。我们今天的法治直播间节目当中呢，要和大家重点来交流的话题呢，就是在恋爱期间啊，涉及到了一些财务的往来。那么恋爱的过程中呢，肯定是甜蜜的啊，怎么都好说。但是分手了之后，那么涉及到一些大额的转账啊、财产的问题呢，可能就要被摆上台面来处理和解决了。这事儿究竟怎么处理，怎么来从法律的角度来做好一个平衡呢？稍后的时间，我们也请马晶律师呢和大家来共同啊分享和交流。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请来自黑龙江量子律师事务所的马晶律师和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来打声招呼啊，欢迎您。
2: 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晶律师。
0: 嗯，欢迎马律师今天再次走进直播间哈。在恋爱当中呢，我们会听过一句话啊，就是我的就是你的，你的就是我的，我整个人都是你的，那所有都是你的。可一旦分手的时候呢，曾经的这个红包啊、转账啊、礼物啊，甚至是大额的房产或者是车辆啊，那还能要回来吗？我们今天呢就来聊一聊这个既扎心啊但是又现实的话题。那今天呢，我们通过一个案例啊和大家来一起说一说这个案例的情况呢，请马律师和大家来说一说。
2: 我现在要说这个案例呢，是我最近办理的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啊。最近呢集中办理了这么几起啊恋爱当中啊产生这个经济纠纷。这个具体的案情呢，就是这个李某啊和杜某在2019年的时候呢，这个确立了恋爱关系。这个李某呢是个男士啊，年龄比较大啊，70后，然后呢做这个房地产开发生意啊，比较资金实力雄厚。然后这个杜某呢年纪轻轻啊，95后，然后呢杜某呢是在这个 KTV 工作的，这两个人呢因为这个娱乐活动呢，他们俩就认识了，并且呢确立了恋爱关系。在这个长达5年的这个恋爱这个期间啊，在2023年的时候呢，这个 最终确定了双方分手。在恋爱期间呢，这个李某啊，通过银行转账啊、微信转账啊等方式，累计呢给这个女孩啊，这个杜某多笔资金，累计达到了90余万元啊。这其中啊，有这个男方啊给女方办事儿啊，比如说老家要盖房子，比如说父母生病啊，比如说这个用于偿还其他债务啊。有的时候呢，这个女孩呢还主动向这个男方啊要钱啊，达到了90余万元。在分手之后呢，这个男方呢觉得可能不太是滋味啊，就觉得亏了，赔了，然后呢就以理由啊说，那你看我一开始跟你这个处对象啊，主要是想为了跟你结婚，那你看你这又不跟我结了，而且提了很多过分的要求啊，我没法咱们继续相处下去了，那你的钱得还给我。但是呢双方据此了产生了争议啊，女方就认为，那看你我是一个小女孩，跟你这个男同志啊在一起这么多年了，是不是？那我们这钱那肯定都花了，而且也是你愿意给付的，这个钱我不能偿还啊。双方呢据此产生了很多争议，累计呢他俩在刑事纠纷领域和这个民事纠纷领域都产生过这个争执啊。最后呢，这个在民事纠纷领域里头一锤定音，人民法院呢没有支持这个男方这个请求啊。这个男方呢可能确实是呈现了一种这个竹篮打水一场空啊，人财两空的一个境地啊，案情呢基本如此。
0: 嗯，那听完了这个案例呢，大家对于这个事件啊已经有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了解和认知了，但是其中呢还涉及到了很多的法律关系，包括法院为什么会最终给出了这样一个判决的结果。我们和马金律师呢一起来梳理一下其中的这个关系啊。那首先呢，他们俩之间是没有结婚啊，是属于一种恋爱关系。那么这种恋爱关系在法律上他们是怎么来定性他们之间的这个之间的权益或者是关系呢？
2: 这个男女之间的亲密关系啊，那么它实际上属于一种法律上递进的一个关系。初期肯定是恋爱关系，然后呢有些人发展成为同居关系啊，进而呢还有些领取了结婚证啊，形成了一种这个婚姻关系。那么这个在这三种关系当中啊，肯定啊从弱到强形成了一种法律保护的强度啊。人民法院对婚姻的保护呢肯定是最好的啊。你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也就是结婚登记之后呢，那么双方之间的人身关系啊，包括你的忠诚度啊，履行夫妻之间的义务，还包括钱财啊，那么推定为呢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这个夫妻双方的共同的收入呢，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所以说呢，如果说按照婚姻关系保护的最强度来说呢，那么相比而言呢，可能这个同居关系就退而求其次了。前些年呢，我们国家呢对于同居关系可能还是属于一种非法的，但现在呢也属于一种保护的状态。但是它的保护的强度呢并没有这个婚姻关系强度大。怎么讲呢？就是如果说婚姻关系啊，那么如果存续可以推定为你们夫妻双方之间的这个财产关系就是共同财产，但同居期间啊是反着来的。那么如果说咱们在产生争执之后呢啊，你主张夫妻关那个两个人同居期间的财产需要分割的话，首先那么主张同居关系存在的人呢，对同居关系的存在啊，包括时间的起止和共同财产的存在都需要承担很大的举证义务啊，他跟这个结婚呢是正好反着来的啊。那么所以说呢，大家可以从这看出了，那同居啊关系的保护呢，这个是跟婚姻关系相比是退而求其次的，咱们呢需要承担更大的这个举证义务啊。最次呢是恋爱关系啊，恋爱关系呢属于一种自由的状态，那么法律实际上呢很多情况下是不保护的啊。但是呢如果说像我们本案当中呢产生了很多这个经济纠纷，那可能法律也不会袖手旁观，但是呢它的保护的强度呢跟我们刚才说这些同居和婚姻关系啊，它肯定是差得很远。所以说呢在这里呢我要嘱咐大家，如果说两个人情投意合，尽快还是要 把这个关系啊要确定啊，要登记啊，这样事儿在你的人身关系啊，甚至包括以后的这个关于孩子的抚养关系和这个财产关系啊，都尽快会处于一种确定状态，不要让它模糊啊，否则的话产生纠纷之后呢，是很难这个。

0: 再往前
1: 就是你没领证一起过日子，就是处于非法同居状态，是吧？
0: 对，在这个很久以前呢，可能我们的国家呢，就关于你这个谈恋爱啊，可能有过分的举动，都可能有流氓罪啊，进行处理。所以说呢，那么这是有一个时间脉络的发展。现在当前呢，对于一般的这个正常的同居关系呢，不会给予冠以这个非法同居。啊，但是如果延展开来呢，那有些同居还依然是非法的，比如说你破坏人别人的家庭啊，那么别人已经有家庭，然后你呢又以夫妻名义啊，跟这个夫妻关系中的一人呢处于一种同居关系的话，那可能你就是非法的，甚至呢你有可能会涉嫌重婚罪。但是我们今天讨论的主要是在正常的这个亲密关系当中啊，那么不存在这个所谓非法同居关系。如果你没有领证啊，两个人只是情投意合在一起同居，那么他依然是同居关系啊，并不是非法同居关系。
1: 嗯、好，那马律师啊，回到这个本案当中啊，这李某和杜某之间的关系在法院诉讼阶段，那法院是怎么给他们来定性的？是算恋爱关系了，还是算同居关系了？
0: 嗯，这个在本案当中啊，因为他们俩是这个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而且是正常恋爱关系啊，所以说呢，这个我们这个法院呢，对于他们这个关系的处理呢，就是在恋爱的框架下。但是呢，我们刚才也讨论了，恋爱并不是法律上的名词，也不是受法律保护的这个法律关系。所以说呢，在本案当中啊，对双方之间的这个定性当然是恋爱关系，但是呢，处理他俩的纠纷要以具体的经济这个往来啊，按照具体的交易来定性，来进行处理。
1: 嗯，那说到这个经济纠纷啊，这个经济往来，那么在恋爱关系当中容易产生哪些经济方面的纠纷呢？马律师？
0: 嗯，这个话题呢就比较这个丰富了。
1: 嗯，
0: 那么两个人处于一种亲密关系啊，那么在亲密关系当中呢，就像刚才这个我们主持人说的，有很多时候啊，这个分不清彼此啊，两个人情投意合的时候呢，也没有说分个你我啊，有的时候你的就是你的，你的啊是我的，我的也是你的啊。那么在这种亲密关系当中呢，会产生很多这个经济往来啊。但实际上呢，当事人很难有的时候去想定个性啊。比如说在日常往来中，像我们这个案件当中，可能这个女生啊，那么在与这个男方恋爱当中呢，可能哎，比如说家里要用钱啊，要向男方要啊，这男方是赠与呀，还是借贷呀啊，还有的案件当中呢，可能两个人一块儿说我们干点啥吧，比如说我们一块儿做个买卖，一块儿投资个东西，可能会涉及到合伙啊纠纷。所以说呢，在恋爱关系当中，因为双方有这个信任基础，那么他俩经济的往来可能会非常的这个丰富啊，具体包括很多啊，像我们刚才列举的这些借贷、赠与啊、合伙啊有很多啊。所以说呢，这个但是呢，产生纠纷之后啊，可能这个具体的定性啊，在经济发生的当时，双方当时可能还没有一个具体的定性。但是产生纠纷之后，就要赖以这个，因为毕竟事实已经发生了，那么需要人民法院去定性的时候呢，可能要依赖于当时我们留下的一些证据和线索啊，来反向推导一下当时你俩这个钱款啊具体是啥性质。像我们这个案件当中啊，因为其实这个钱款很多啊，
1: 对，90多万呢，
0: 哎，90多万，有买房子的啊，有这个给老人看病的，甚至有还债务的啊，当然有很多是日常生活中为了表达爱意的赠与。那么当时两个人实际上是不清楚的，可能这个有这个钱款啊，那就发生了这笔，但实际上产生纠纷之后的定性啊，可能得需要人民法院依据双方的举证来进行反向的进行去推导。
1: 嗯，而且马律师啊，你说在本案当中涉及到了90多万元这么多的钱哈、
0: 嗯，
1: 如果说没有借条，那法院会依据什么样去做这个钱款性质的认定呢？是认定它是借款呢，还是赠与啊？
0: 嗯。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说这个话头啊，因为毕竟两个人这个发生经济往来的时候呢，这个因为亲密关系的存在，可能没有啥特别好的证据，尤其是可能不太好意思明确定个性，可能就是我要用钱啊，你就打给了我啊。那么产生经济纠纷之后呢，把这个难题撇给了人民法院。那人民法院呢，就是要利用法言法语，依据法律的准绳来进行裁判。那么在法律上来讲呢，可能往

0: 法律的关系上靠呢，就刚才像我们刚才说的，有民间借贷，有赠与啊，有合伙。那么怎么进行处理呢？要依据双方当时留下的蛛丝马迹啊，尤其是表达双方的意思的一些证据。你像我们这个案件当中啊，你比如说啊，这个有一些日常生活中的花销啊，比如说在特殊的时间节点啊，比如说521啊。啊，这个或者是逢年过节呀、情人节呀，那发了一些有表达爱意的一些特殊字符的一些钱款啊，啊，而且还有的时候呢，比如说像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呀，啊，发点钱呢，让你买点东西啊，可能这些呢就会被人民法院啊推定为一种为了表达爱意的一般赠与。
1: 嗯，
0: 啊，那如果要是数额大呢，比如说他为了买房子，那么。如果按照赠与的这个证明门槛和标准来说呢，可能就会很高了。在我们国家啊，这个按照法律的规定，对赠与的门槛的证明标准呢，要达到高度概然性。啥意思呢？一般的民事纠纷的证明标准可能就是这个高度概然性啊，那可能你就差不多可能就可以了。但是呢，这个证明赠与的存在呢，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啊，那可能要相当于一个形式证明的标准，所以说，如果你数额大了啊，你比如说这个啊，这个买房子也好，给孩子看病也好，这可能10万20万的，那你这个女方说这个或者男方说这是赠与，那么可能他的证明标准就非常高了。两个人要有明确的意思表示啊，这个就是我为了咱俩这个关系，我明确赠与你的。如果双方没有明确的话，这个可能会处于一个真伪啊待定的状态，人民法院可能会结合着其他的证据啊进行综合判断。
1: 嗯，而且马律师啊，您刚才也提到了哈，就是这个案件当中的90多万块钱，其中呢不仅仅涉及到了这个恋爱期间的一些微信转账，而且还涉及到了房子，涉及到了车子哈，还涉及到挺多的东西。
0: 嗯，
1: 咱们假设啊，就是恋爱期间呢，一方给另外一方是买房也好啊，买车也好，哎，还真的就登记在对方名下了。
0: 嗯，
1: 那这种情况之后就是分手了，这个产权啊，包括所有权应该给谁呢？
0: 嗯，这个按照我们国家这个物权登记的这个权属，那么原则上呢，肯定是这个东西啊是在谁名下，尤其是在登记在谁名下，包括车和房子，那么是以这个登记作为权属的这个导向。所以说呢，如果是买了房子、买了车，那么肯定原则上是按照这个登记所有人来确定权属关系。但有很多时候啊，双方会产生什么争议呢？说那这个他，比如说女方房子在女方名下，女方说这是代持啊，男方或者男方说是代持，那么如果推定为代持呢，是需要由主张是代持这一方来举证，说我们俩当时有约定，不管是书面约定还是这个微信里的约定，说这个钱是男方掏的，女方只是个代持啊。只有达到这种证明的标准的时候呢，有可能是才被人民法院判定为是男方所有。所以说呢，这个我们在很多这个案件当中啊，那么不是说这钱是谁掏的啊就是谁的，还是要看权属。如果说突破了这个权属登记的话，还要看双方有没有代持协议。
1: 嗯，然后这个来决定最终的归属啊。
0: 对，
1: 那你看除了这种非常大额的大件啊，就是房子和车子之外，那么在同居期间可能还涉及到一些必要的生活支出，像生活费啊、房租啊、水电燃气啊，包括出去玩旅游啊，这些共同生活开销。那你看现在这个案件分手的时候，这男方就主张了，说那个女方你得给我还。那这部分钱的话，能否来主张，在法院审核阶段是否能够得到支持呢？
0: 这个在本案，以本案为例啊，那么他们俩之间在这个单纯的恋爱关系当中啊，确实产生了很多日常花销，比如说日常起居啊，比如说小件礼物，比如说就是为了表达爱意的一般的赠与。那么这个男方啊，并没有说明确啊，这个说我这个东西以要结婚挂钩啊，或者说是我明确说是附带一些什么条件。所以说本案当中为什么人民法院没有支持男方啊90多万的要求的返款呢？就是因为男方很多这个钱款啊都是以这个表达爱意的这个姿态，或者说是这个言语啊进行的这个赠与啊，很多包括这个钱款呢都是说啊没事儿啊，这个有我在你放心啊， 这个差不了，我肯定得全力支持你。
1: 嗯，
0: 然后呢，这个除了小件。

0: 二的赠与，日常的生活花销，包括一些大额的一些解决问题啊。那男方呢，都是以这个表达爱意的一个姿态，这个而且呢，
1: 就是看着都像是赠与，
0: 对，而且是一种表达爱意的赠与啊。那么所以说呢，这个案件呢，被人民法院呢。啊，包括他这个案件还有一个什么大问题呢？就是时间过得特别久了。
1: 嗯，
0: 因为一般的赠与呢，它都是有这个，如果想撤销的话，都是有法律上讲
1: 有这个时效的
0: 除斥期间。但它实际上按照我们老百姓的理解呢，就是你后悔了可以，但是得有时间限制，你不能这个
1: 无限期的来主张，
0: 多少年之后你还后悔。
1: 嗯，
0: 这个除斥期间呢，就是一年。所以说呢，如果有一些男同志，比如说你个给女同志买东西了，你有后悔期可以啊，但是呢一年，你一年之内你要后悔了，你向人民法院提出来了，说我后悔了，有一些条件他满足了，我要撤销这个赠与是可以的。但是呢你要说过了，像我们这案件，他在这个
1: 拿出了五年，
0: 哎，而且是最后一次赠与都是在二三年，咱们达到今年的时候都已经过去三四年了。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人民法院没有支持这个男方啊，主要原因一，他有很多这个钱款啊，都是为了表达爱意，明确跟这个爱挂钩啊。第二呢，他这个时间过得特别久了，人民法院也不会支持他。
1: 嗯，涉及到了两方面哈。
0: 对，
1: 而且大家可能听这个案子会感觉到哈，你看一共这么多的钱，90多万，最后一点都没支持。
0: 嗯，
1: 或许可能也会替这个男方有一点这个鸣不平哈。
0: 嗯，
1: 那么我们从法律的角度来讲，就哪些资金的性质可能会得到法院的支持呢？
0: 嗯，这个当然啊，我们这个就像主持人说的，这个案件可能是有失偏颇，但是呢人民法院裁判案件呢还是要看双方的意思表示啊，主要推导意思表示还要看双方的这个基础证据。我们这个案件呢，这个男方这个全盘皆输确实有原因啊。那么如果我们是这个男方的话，那如何保护自己呢？那么所以说我们在恋爱当中，如果男方有一些这个小钱儿啊，日常生活的花销呢，那么你这个以一个爱的姿态啊，比如说1314啊的特殊字符，
1: 嗯，
0: 或者是521的特殊时间节点，你是赠与是可以，但是不要大啊，钱不要太大啊。
1: 嗯，
0: 另外如果要是大钱的话呢，要尽量的明确性质，或者说是啊这个附带一些条件。啊，具体来说呢，你比如说这个，你比如说啊，这钱我也是从别人借来的，那么可以呢，这个你用一段时间啊，但是我也得有利息啊，你用一种那个借款的这个啊性质呢来定性这笔钱款，可能你不见得要一定要。
1: 嗯，
0: 但是你比如说双方发生纠纷之后呢，你可能会以一个民间借贷的这个性质呢向人民法院进行主张。
1: 嗯，
0: 这是一种情形。另外还有一种情形呢，就是要附带一些条件。其实你看我们刚才这个案件啊，这个男生呢，这个后来说呢，我一直是以一个想跟他结婚的这种方式，但他实际上并没有证据进行证实。在这个长达的三年的恋爱期间呢，他从来没有提出了个离婚啊，只是他最后啊，可能说这个钱款累积到90多万的时候呢，他有点后悔了，说我要跟你结婚。然后女方呢，可能明确表示了拒绝之后呢，他才提出来我这些钱都是跟结婚有关系，但是已经为时已晚。所以说呢，我们在如果有些大钱呢，你觉得啊我是奔着结婚去的，那你就要跟结婚挂钩。你说呢？那钱我可以花，但是呢，那你到底是咱俩是想结婚还是不想结婚，是不是啊？你要是真想结婚呢，这钱我也花得义无反顾。如果有一些类似的这种表达呢，人民法院也会参照这个彩礼啊来进行处理啊。在你两个人呢，这个可能是真是走到了尽头的时候
1: 的，
0: 哎，对，人民法院也会说啊，那你这些很多的大额支出啊，这男方都是以这个结婚为目的的，那你两个人没走到这个结婚的这个结果上来讲呢，可能人民法院就会参照彩礼啊，以一种这个附条件的赠与这种法律性质呢，可能要求女方进行返还。
1: 嗯，
0: 所以说呢，对这个案件里的那个让大家觉得同情这个男同志呢，如果要是可以重来的话呢，建议他小件支出啊就无所谓了，大件支出呢尽量不要以特殊字符、特殊时间节点这种赠与的方式，尽量要明确是民间借贷。如果要是赠与的话呢，你也要尽量附条件，说我是跟结婚相挂钩的话，人民法院大概率也会支持你的。
1: 嗯，好的。所以说这些注意的点啊，也是需要我们在生活当中 有这样的法律的意识啊，或者是掌握相应的法律的知识。当然了，马金律师呢也是非常切合实际的啊，因为在恋爱关系当中，很多话可能不能说的那么的直白哈，说这钱我就是借你的，你就得利息啊，怎么，或者咱这个就是借贷。但是呢，可以通过一些相对比较婉转，但是能够明确表达出这个意思的话啊，来做好这个钱款的一个性质的一个界定啊。
0: 对，
1: 所以这一点也是特别重要的。
0: 嗯，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我们的法治直播间节目呢正在直播。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量子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马京做客到直播间。那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3: 你家孩子出车祸了，嫖娼被抓了，赌博欠债，人被扣了，赶紧拿钱救急啊！
4: 电话那头一开口，您的心呐，是不是立马提到了嗓子眼儿？别急，骗子专打亲情牌。你想想，真有事儿，学校、单位、警察不找您，能是个陌生电话催着你取钱转账吗？
5: 哈尔滨市公安局提醒您，
4: 遇事别急，先找官方，转账三思，谨防上当，守住钱袋，切莫慌张。反诈，我们是认真的。

0: 听，这是环卫工人谱写的清晨序曲，此起彼伏的吆喝声是城市清晨最真实的烟火气。欧鸣化作天边悠长的云彩，乐声是音乐之城心底的语言。掌声致敬每一个精彩瞬间。笑声是这座城心底的乐观。听滚烫梦想的声音，听豪爽真诚的声音，从晨光到暮色，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AI 主播小心提醒您，反诈式门必修课，筑牢防线守好则。随着电信网络诈骗手段不断升级，全民反诈行动刻不容缓，让我们携手提升防骗意识，共建安全社会。防骗于心，反诈于行，安全防范永不松懈。愿我们继续同心协力，筑牢反诈防火墙，守护每一份幸福与安宁。
0: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2: 好，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量子律师事务所的马晶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呢就在恋爱期间啊，这个双方的经济往来所发生的一些经济纠纷，和大家正在交流和分享。今天呢，马晶律师为大家带来了一个案例啊，那这个案例呢是在2019年男女双方呢是相识并且确立了恋爱关系，在五年的爱情长跑当中呢，期间啊有累计高达90多万元的相互的这个资金的往来。那最终呢，在分手的时候，男方呢是向人民法院提起了起诉，要求返还这些钱，但是呢法院并没有支持。结合着这一个案例呢，涉及到了很多法律问题啊，我们和马晶律师呢继续和大家来进行梳理。那么在恋爱期间呢，这个赠与啊和一些这个借贷其实呢是有很明确的一个性质的区别，但是我们怎么去看待这个性质，往往对于当事人来讲，他或许当时并没有想那么多哈。就像刚才马晶律师说的，我要多少钱或者我用多少钱，可能这个需求方呢是一个想法，给出方呢又是一个想法，当时可能是各想各的，但最后呢可能矛盾点也就恰恰集中在这儿了，是吧？那我们应该怎么来去认定这个赠与啊包括借贷的性质？
3: 这个民事纠纷啊，我们国家的民法是保护平等主体之间的这个权利义务。平等主体之间呢，咱们用通俗的话讲呢，就是老百姓之间啊。咱们国家呢，在处理老百姓之间的纠纷的时候，它的主要原则还是这个尽量不介入，以这个评估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为主。就是我们在民事纠纷领域里头，很少有说违法这一说。那么就是看谁说的有道理，谁说的是他的真实意思表示，有证据进行支持。那么回到我们这个个案当中啊，那么不管是哪一方，如果你主张这个借贷也好，主张赠与也好，那么谁主张谁举证，那么你需要举实证据来说服法官来。

0: 听说啊，觉得你说赠与或者说这个借贷，那么有充分的依据啊来进行证实。那么像我们这个案件当中啊，就像在亲密关系当中呢，有很多时候他没有想明确意思表示，甚至是呢没不不太好意思确定这个是借贷是赠与啊这种动作。但是呢，这个有很多时候呢，在这把这个难题呢就推给人民法院了。那人民法院呢处理你们俩纠纷呢，就都必须来要评估你俩当时这些这个言辞啊到底是啥意思。所以说呢，我们在具体当中呢，如果说越明确，当然越好。但如果要不明确呢，你要尽量这个委婉的表达啊，尽量让人民法院呢这个推测啊说，或者说有达到一种高度概然性差不多的这个标准啊，觉得你确实是赠与，或者觉得你确实是民借贷。所以说呢，这个到打官司的时候呢，确实是证据呢是基础啊，证据是人民法院呢来推测你这个意思表示的基础。所以说呢，这也挺难为人啊，在恋爱当中呢，可能有心之人会想方设法来固定一些证据啊。但是呢，我们大家呢，有的时候呢，还
1: 就是
0: 要
1: 正
0: 尽，
1: 常恋爱当中，可能不会特别有意识来收集这些哈。
0: 对，但是呢，也要尽量而为之。
1: 那案件当中呢，你看这个转账可能说跨度时间比较长哈，那最终到了法院的诉讼阶段，那马律师，那哪些证据是决定胜诉的一个关键的内容呢？
0: 这个人民法院呢，裁判案件呢，基础是证据啊。他不光要听你怎么说，还要看证据，就是你的这个表述啊，能不能跟证据相佐证。那么证据呢，又分哪些类型呢？实际上，以我这个经验来说呢，这个证据大家不要给自己设限啊，只要能表达证明咱们的这个观点的东西都可以是证据，你别管是微信聊天还是录音，还是这个文字啊。那么，但是呢，证据有证明力的区别啊，啥意思呢？大家有很多时候啊，就是想说啊，你看这个我明明就是个民间借贷，那么你要举一些有证明力的证据。什么样的东西有证明力呢？我总说呢，这个比方说客观证据，像这个黑字白字啊。我俩之间有借条，这个借条的证明力就特别高啊。为什么要签合同呢？很多事儿为什么要写书面的东西呢？这个书面的东西它能辨别真伪，好辨别真伪，它的证明力就强啊。但是呢，比方说有些人说，哎，我有好多证人，但是证人呢，因为他受制于他这个了解是否直接了解案件事实，和他跟我们当事人之间的亲疏远近，还有他的语言表达能力，还有呢他这个知识结构的影响，他往往这个证人呢，他这个证明力就弱。可能您请了十个证人，但十个证人可能表述都不一致。但是呢，这个所以说，相对于黑字白字来说呀，客观证据来说呢，这个证人证言就是主观证据，它的证明力就弱啊。而且处在他俩中间的很多呢，就有一个这个证明力，也有证明力的区别啊。所以说，越客观这个证据证明力越强，越主观证明力就弱。那么我们在如果产生了纠纷之后啊，到人民法院打官司需要举实证据的时候呢，你还要跟这个尽量搜集一些客观证据。啊，越能证明我们这个意思表示啊，比如说我想证明是借贷，那么你就想啊，哪些证据我能体现是借贷？越体现借的字眼儿啊，也体现说我这个钱不是白给你的，我要有期限要还的。越有这些字眼儿的这个意思表示呢，越能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
1: 那么在本案当中呢，这90多万块钱虽然说没有得到法院的支持啊，然后呢，男方也是没有拿回到自己的这个认为的付出哈，但是。在有一些案件呢，我们知道会得到部分支持，甚至是全部的支持，是吧？啊，
0: 对，
1: 在很多案件当中会支持一部分啊。
0: 对，
1: 那么对于女方来讲，她可能自己心里也不平衡了。比如说这个5年，甚至是更长的一个恋爱的长跑来讲，那你说这个时间对于每一个女性来讲，或者男性都是很重要的啊。那么她可能就会提出一种说法，叫做我的青春损失费，你得补偿我，你得包给我啊。那这种要求在法律上是否合理呢？是否会得到支持呢？
0: 这个虽然在客观情况下呀，我们都知道的恋爱关系当中啊，大部分女性是属于处于弱势群体 啊，而且呢，这个花钱呢也是大部分都是男性，但实际上我们国家始终倡导的是男女平等，所以说有很多女方啊，在这个打官司过程中啊，主动的要求男方给付这个青春损失费，这实际上呢，这个在法律上没有这个规定啊，人民法院也不会支持，但实际上到具体个案当中啊。

0: 你看我们这个案件，男方有很多这个钱款啊，都是以表达爱意的名义，以特殊字符、特殊时间节点来进行支付的。他实际上呢，为什么能够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呢？人民法院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意识到了这种客观情况，就是有很多女孩啊付出了自己的青春啊，付出了自己的时间啊，陪伴男方。那么所以说呢，有一些男方为了表达爱意的支出呢，也会得到这个人民法院的支持，与道理也在。但是你要明确说这是包含了一些青春损失费，人民法院不会得到支持的。
1: 嗯，好，这是这一点啊，在法律上是否能够得到支持。
0: 嗯，
1: 那其实呢，围绕着这个案例啊，我们或许会看到很多的情况啊，比如说在这个恋爱关系当中啊，他们如何来确定啊每一笔资金的往来，以及在这个往来过程中如何能够提高和树立一些法律方面的意识。那其实这个相关的意识呢，我们在刚才的案例分解当中呢已经多少有一些了解了，但是总的来说，对于我们所俗称呢，就是这个恋爱脑啊这样的人群，我们从这个律师专业的理性的角度来讲，给大家有哪些忠告呢？给大家做一个总结吧。
0: 这个如果两个人啊是这个婚姻关系，就很多时候都是具体明确的。你比方说夫和妻都有各自的义务啊，包括人身关系，包括抚养关系啊，包括这个钱款关系，它都是具体明确的啊。所以说呢，我们往往都说这个我们两个人是受法律保护的，我们结婚登记之后，所以说呢就是体现在法律保护的点在这儿。但是恋爱关系当中呢，毕竟呢恋爱关系并不是法律名词，它也没有法律的保护，所以说有很多时候呢需要我们自己啊进行主动的进行明确，留存证据，明确钱款性质。那么我分这个男女方啊这两个角度啊，大家也别干仗啊，也别说我们偏颇谁。以女方为例呢，有些女方呢，这女孩子啊，比如说像有一些跟这些大龄的男青年啊，可能他觉得没有保障，会觉得自己吃亏。那么你在有一些钱款的时候呢，要尽量这个往这个为了表达爱意的赠与上啊进行确定。你比如说特殊时间节点啊，比如说这个特殊字符啊，比如说有很多钱款呢，啊，你就是为了这个向我表白啊，或者说这个为了追求我，然后去支付的。如果有一些钱款啊，证据和定性能体现出一般的日常生活的赠与呢，那么一般会人民法院会支持女方啊。那么男方啊，这个角度是啥呢？如果这个男同志啊，你就是和女孩子在一起，就是想奔着结婚去的，那么要尽早明确，要尽早的取得法律的保护啊，因为法律要保护这个婚姻关系。那么如果说呢，这个时间跨度比较大，那你也要尽量明确啊，我是追求你，就是为了结婚去的。而且呢，你要尽早的向女方啊多次并且询问啊，说你这个咱俩啥时候登记呀？咱俩啥时候结婚呢？这么拖着也不是个事儿啊，是不是？你要尽早的要向女方明确，我花这些钱，尤其是大额的钱，那么我是奔着结婚去的啊。人民法院呢，就有可能以这个参照彩礼的性质，或者说是付义务、付条件这个赠与来给你进行处理。你在两个人在感情终止的时候呢，有可能会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啊。那么如果有一些钱款性质呢，就是民间借贷。那么该是什么就是什么啊！你比如说有一些大额都已经明显超出这个男方这个承受能力了，甚至有一些人可能就因为这些大额的赠与都可能会涉及到返贫啊，处于一种那个这个弱势的状态了，那么
1: 超出他的支付能力，
0: 支付能力了，那你要及时明确，尽早明确，当时恨不得当时就明确，说我这笔钱我也是从别人的借来的啊，虽然没有利息，但是你也要尽快还我。啊，那么一种这种表示呢，这女方呢，就是哪怕说你不要，但是呢，这个在处在两个人有争执、有争议、分手的时候呢，你也可以向人民法院去主张是民间借贷。
1: 好的，这一点是需要我们来注意啊。那马军律师呢，是分别从男方和女方的角度给大家做了相应的法律的提示啊。那还有一点呢，我们需要和马军律师呢来进行交流啊。就是涉及到这个诉讼啊，我们都知道有一个诉讼的时效，刚才你也提到了有一个除斥期哈，就是你赠与之后你反悔了是一年。那我比如说我无论是除斥期也好，还是说我这个到法院诉讼也好，涉及到这个诉讼时效，都是多长时间？然后最主要这个节点应该从哪开始算起呢？
0: 这个法律呢，这个保护我们的权利义务呢，它也是有时间要求的，它也不是说你这个事儿发生了，过了多久多久，法律还保护。 啊，那么大概呢分两种期间，一种叫诉讼时效，一种叫处置期间。它的诉讼时效是什么逻辑呢？就是说这个它鼓励大家尽早及时的主张自己的权利啊。有句法律谚语叫法律不保护躺在权利上睡大觉的人。那么如果说时间久了之后啊，有很多事实是无法还原的，你把这个事儿推给人民法院，人民法院也很难查清。所以说呢，人民法院鼓励大家尽早的去主张自己的权利，这个时间要求就是三年啊，一般的诉讼时效是三年，要求大家尽早去主张自己的权利。如果超出这个时间呢，就有可能会面临着无效。那是为什么是有可能而不是必然呢？因为它主要是一个价值观的导向啊。如果说你有证据证明我这三年内一直主张自己的权利没有放弃，可能会产生啊，人民法院也不会不保护你，也会产生诉讼时效啊，终止、中断、延长的一些效果。所以说呢，我们这个点要鼓励大家呢，要有问题要尽早的啊，在这个事件能查清的时候呢，尽早向人民法院主张。这个东西叫诉讼时效。
1: 嗯，
0: 这也解答了很多这个当事人呢向我也提出了疑问，说啊，我这个条啊，我这个证据啊，过三年了，是不是就无效了？不是，这个所谓这个中国古话讲啊，叫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它永远都有效的。但是你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是有期限的，
1: 嗯
0: 啊，必须在三年以内啊，或者说你有证据证明我一直没放弃这个时间限度内呢，去主张自己的权利，才能得到法律的保护。退极端讲呢，你比如说这个事儿过了十年八年了，你才去要，而且还没有证据，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你一直要，那么可能这个事儿就去失去了人民法院的保护。
1: 嗯，
0: 这个叫诉讼时效。
1: 嗯，
0: 还有一个期限呢叫处置期间。啊，这个是一个法律名词，但实际上通俗的解释呢，就比如说这个撤销权，你像我们有一些赠与啊是可以撤销的啊，但是撤销权的行使呢也是有时间要求的啊，比如说你后悔了啊，那么可以给你一年的时间，你在赠与之后一年之内啊，有条件的说我后悔了，那么人民法院可能会支持你的。这个处置期间呢，就是这个我们刚通俗讲，就可能你后悔了，这个后悔期。那么后悔呢，以撤销为例呢，也有条件啊，不是说这个没有条件的，比如说你侵害了赠与人，或者是当时呢赠与人呢是附条件的，你没达成，就像我们刚才这个两个人谈恋爱，如果以结婚为目的去的，那你迟迟不按照这个，也没有诚意去按照结婚去，可能人民法院就以呀这个你没有履行自己的义务，条件没达成，然后呢那个判决退还这个你这些赠与的钱款。这个处置期间和诉讼时间呢，那么都以什么时间为起止呢？法律的原文是以你当你知道了权利受侵害时起算啊。你以诉讼时效为例呢，比方说你这个不是说你打条了以这个出条之日，而是以你可能你两个人约定了还款期限啊，这个以你知道了这个权利受到侵害，那么你出条按照你俩约定的还款期限，这个时候你还没给，你就应该知道你自己的权利受侵害了。所以说呢，是从这个时间来起算。处置期间也如此啊，都是从你的权利受到了侵害，你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了权利受到侵害之日起开始起算。
1: 嗯，好的，那这两个时间的节点呢是需要我们来共同掌握的哈。
0: 嗯，
1: 其实通过这两个时间节点呢也是在大家维权道路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
0: 嗯，
1: 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从铁密的转账啊再到法庭上的对簿公堂。
0: 嗯，
1: 这个案件当中呢有90多万元，它不仅仅是撕裂了一段这个长达五年的一个感情，而且呢也是为我们每个人都敲响了警钟。
0: 嗯，
1: 因为法律呢可以算清楚金钱的账，但是很难去这个厘清啊感情的账。我们今天也在反复提到一个核心的区分，就是你转的钱到底是在表达爱意的无条件赠与，还是说指向婚姻附条件的赠与。那分手之后呢，前者可能是多半拿不回来了啊，但是后者呢才有机会要回来。那法官看的呢其实不仅仅是你的转账记录，而更是证据背后承载的这个共同的意图。所以说在恋爱期间呢，无论是大额的支出啊、留痕啊、备注啊、保持清醒啊，其实这些我们不是说不信任对方啊，而是自己对自己对对方未来的一份负责吧。所以说感情呢不该是一场精明的算计，但也不应该是一笔糊涂账啊。所以说我们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给正在恋爱或者是曾经恋爱的人一点点启发。爱的时候可以全情投入，但也要守住财产独立的底线，在散场时也能够体面的离场，别让金钱这样的纠纷吞噬了最后的温柔。以上呢是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和大家共同

0: 我分享的法律案件以及相关的法律话题。非常感谢黑龙江量子律师事务所的马静律师呢，走进直播间和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做出了如此精彩细致的讲解和分享。谢谢您，马律师。好的，那在明天上午的11点钟呢，我们也将会继续啊，邀请黑龙江量子律师事务所的马静律师呢，走进直播间和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做更多法律话题方面的分享。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那稍后时间呢，为您播出的是新居时代节目，也欢迎您继续锁定关注收听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2: 你家孩子出车祸了，嫖娼被抓了，赌博欠债，人被扣了，赶紧拿钱救急啊！
3: 电话那头一开口，您的心呐，是不是立马提到了嗓子眼儿？别急，骗子专打亲情牌。你想想，真有事儿，学校、单位、警察不找您，能是个陌生电话催着你取钱转账吗？
4: 哈尔滨市公安局提醒您，
3: 遇事别急，先找官方。转账三思，谨防上当，守住钱袋，切莫慌张。反诈，我们是认真的。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0: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0: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2: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0: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4: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3: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5: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6: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7: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8: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7: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8: 最好的出路。
0: 进入汛期，暴雨洪水城市内涝随时可能来袭，山区洪水突发性强，破坏力大，城市低洼处易积水，漏电触电风险增加。看懂预警，熟悉避险点，学会识别洪水前兆，掌握这些要点，临危不乱，科学避险。山区居民如何防御呢？山区洪水突发性强，破坏力大，防御关键在于汛前充分准备。山区居民在汛期来临前应加固基础设施，重点检查房屋、堤坝、排水沟的稳固性，并及时清理河道淤积物，以保障排水通畅。需提前储备应急物资，如沙袋、防水布、应急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急救药品等。进入汛期后，务必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和山洪预警信息，熟悉当地防汛预案及紧急转移路线。社区协作也很重要，建立村级防汛组织，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明确避险点位置，能显著提升整体应对洪水灾害的能力。如何识别洪水前兆？在气象层面，除关注官方发布的连续阴雨和暴雨预警外，还需留意山带帽现象，即山顶被浓密乌云笼罩且长时间不散，这常预示着强降雨即将来临。水文方面，应密切观察河道细微变化，若原本清澈的溪水突然变浑浊，并

0: 夹杂枯枝败叶，即使水位尚未明显上涨，也可能是上游已经爆发山洪的信号。一旦察觉河流水位急速抬升，必须立即撤离至岸上高地，切勿在河心浅滩滞留。地质异常同样需要高度警惕，如发现山体出现裂缝、岩石松动、泥土滑落，或夜间听到山体内部传来咔嚓异响，应毫不犹豫迅速转移。此外，动物异常逃窜、泉水突然干涸等征兆出现时，也需立即提高警惕并采取行动。城市居民暴雨内涝避险指南。当气象部门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时，意味着未来3小时内本地将出现50毫米以上降雨，或者已出现50毫米以上降雨且持续不止。此时应避免前往地下车库、地铁低洼段等危险区域。针对车辆避险，切勿盲目驶入积水路段。当积水深度超过60厘米时，车辆可能熄火或漂浮，涉水行驶将极为危险。在居家防范方面，暴雨期间需减少不必要的外出，提前将车辆停放至地势较高处，同时将贵重物品转移至室内高处，及时关闭家中电源，避免接触积水中的电线或电器设备。皮肤尽量不接触积水，必要时需穿戴防水靴和手套，事后需要对接触部位及时消毒。此外，日常应积极参与社区防汛演练，储备应急物资，并熟悉周边避险点位置及路线。暴雨来临时如何防范？当暴雨来临时，注意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进屋内。一旦屋内进水，则需要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注意街上的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应立即远离。不要走地下通道，不要在流水中行走，远离积水路段，注意躲避下水井盖。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雾灯，减速慢行，避免积水和塌方路段。不要在暴雨天气进入山区旅游，在暴雨来临前应当尽快出山或到安全地带躲避。洪水爆发如何防范与自救？当收到洪水预警时，应提前准备食品、衣物、饮用水、生活用品和必要的医疗物品。洪水来临前，如果需要进行安全转移，在离家之前需要将煤气阀、电源总开关关闭。来不及转移时，要迅速找一些门板、桌椅、木床、大块的泡沫塑料等漂浮材料，扎成逃生阀逃生。如果已被洪水包围，一定要设法与当地政府与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如果已经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地抓住固定的或者可以漂浮的物体。遭遇泥石流如何逃生？发现泥石流后，应设法从房屋中跑到开阔地带，尽可能防止被埋压。要立即向固定的高地或泥石流的旁侧山坡跑去，不要在低洼处停留。选择平整的高地作为营地，尽可以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扎营。
1: 有人喜欢孩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海军之感，有人喜欢绿树村边河青山郭外峡的山居之感，有人喜欢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的半江而居之感。也许不同的心境下，我们对家的想象也各有不同。倡导家居新文化，引领居家新时代，你想要的都在这里。 FM90.4 新居时代，让你心有所得，心有所动。
0: 收音机前听友大家中午好，您这里所听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专业房产节目新居时代，我是主持人董倩。今天节目当中，我也是给大家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于房产业内资深专家大田地产的张顾问，为大家的买房置业保驾护航，给大家进行在线答疑解惑。收音机前的您，想找张顾问给您进行二手房当下市值专业评估的，让张顾问的线下工作团队帮助您买卖，节省大家买房卖房周期的，都可以从现在开始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了，87996288和87996388。那首先时间就让我们共同有请张棍。张棍中午好。
2: 董倩中午好。
0: 中午好。张棍已经做客节目当中来了。那收音机前的您，如果说想进行
2: 房产评估，让张顾问帮助你解决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在我们的今天的节目当中都可以让大家得到一个满意的答复。大家都可以直接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
3: 家是我们的避风港，但如果物业服务不到位，水电煤气出问题，小区环境脏乱差，生活中的烦恼可就多了。这些问题是不是也困扰着你？我们懂，那些被锈住的水管发霉的承诺，卡在缝隙里的期待。我们相信，家的意义永远值得被温柔守护。在新居时代直播间，每一个打不通的电话，我们替您重拨。从裂痕到微光，从孤岛到港湾，新居时代让家的温度重新定义，让每一盏等待的灯火都有归处。您不是漂泊的孤舟，让我们共同修补属于这座城市的温度。
2: 好的，收音机前听友，您这里所定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专业房产节目新居时代。现在时间我们就来跟张顾问共同来接听我们听友的热线问题。有请到的是三号线的徐女士的热线，是徐女士吧？三号线。
4: 对。
2: 啊，请讲，徐女士。
4: 你好，我想咨询两个房子。
5: 您说。
4: 就是在保健复路蒙科寒舍这个小区。
5: 蒙科寒舍，多大米数的？
4: 一个是建筑是133点多，然后是南北的。
5: 几楼？
4: 16楼，顶层是24。
5: 南北的。
4: 嗯。
5: 建成是2014年。
4: 对。
5: 你这是两室还是三室？
4: 三室两卫。
5: 三室两卫，装修咋样？
4: 就正常装修吧。
5: 125。
4: 125。
5: 嗯，
4: 然后还有一个是，它是168点多建筑，也是这个小区。它是东西向的。
5: 这是几楼？
4: 这个也是16楼，它顶是33，它是42卫的。
5: 42卫。
4: 嗯。
5: 装修这个到啥程度呢？差不多。
4: 它这个装的好一些，精装吧。
5: 精装修158。
4: 他这个我想问一下哈，他这个他要185，然后就是还价的就是几率比较小。
5: 嗯，
4: 他是不是？
5: 我个人认为你要是花180多万的话，
4: 嗯，
5: 我建议你上哈西去买。
4: 158，
5: 就是这个米数在哈西差不多的小区都能买到，你不至于在这儿买。这个位置的房价达不到10000一米。
4: 达不到一万一。
5: 对，现在的市场达不到。
4: 就是他这个装修就属于好，如果是好装的话，也就是160呗，意思。
5: 对，能达到165算是很高的价格了。
4: 啊。
5: 嗯，你想啊，这样的房子你要放在哈西的话，现在有12000都能买到，你就不至于上这儿来买了。
4: 我这是我在这个小区，那个小的是我家，我现在想换个大的。
5: 你想换个大的，就是因为你在这儿住，你需要。他卖这个价，你让他卖一段时间，卖不出去他就便宜了。你要说180多万，不可能卖不出去。
4: 那好的，谢谢您。
5: 哎，好的，
2: 好的，感谢参与啊。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江女士，你好。
6: 主持人你好。
5: 你好，请讲。
6: 我想就评估一下房子。
5: 您说。
6: 我这是属于南岗区西大直街。属于商品房。
5: 你西大直街的哪个位置？
6: 西大直街就属于算它划分在属于是沙曼一街区吧，道边的房子。
5: 你直接说沙曼一我就知道在哪儿了。多大的？
6: 这是97年的，面积是74.15。
5: 74.15是建筑面积。
6: 建筑面积，使用面积47.2。
5: 几楼？
6: 南北通透5。总共7层，是5楼。
5: 5楼南北。
6: 对。
5: 建成是90几的。
6: 97年。
5: 装修咋样？
6: 简装吧算。
5: 40万。
6: 一梯两户，
5: 40万。
6: 啊，谢谢。
2: 嗯，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想让张工给您评估房子当下市值。

0: 99688和87996388。另外，尤其是想要卖房子听友，大家最近真是急于出售的，您不妨直接跟张棍提，张棍派线下工作人员帮助您出售，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三号线的张女士的热线。你好，张女士。
1: 你好，让张顾问给我评估两套房子。
2: 您说。
1: 道里区，机场路泰和盛世。建筑面积103米，使用73米，两室一厅，2017年的装修。
2: 几楼？
1: 六楼。
2: 顶楼是多少楼？
1: 32楼。
2: 32楼，南北的。
1: 对。
2: 建成是哪年的？
1: 建成好像是17年，
2: 装修咋样？
1: 装修呢，当时是装的挺好，现在这么多年也就中装了呗。
2: 85万。
1: 85万、
2: 嗯。
1: 还一个，那个也是道里区新都丽水雅居。
2: 新都丽水雅居，这是多大的？
1: 建筑60米74，使用36米，都是西向六楼。
2: 六楼，顶楼是多少楼？
1: 顶楼32楼。
2: 你这房子是回迁的？
1: 对。
2: 建成是12、13。
1: 一二。
2: 装修咋样？
1: 装修一般。
2: 最多40。
1: 好，谢谢。
0: 嗯。问完了吗？
1: 问完了，谢谢、谢谢。
0: 供您参考啊。好，感谢相遇，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徐先生，你好。
3: 哎，你好，董倩。
0: 你好，请讲。
3: 张顾问，你好。
2: 你好。
3: 你好，麻烦评估个房子。
2: 您说哪里的？
3: 道里叫安静小区，就是在安生街和在安心街上。
2: 安心街上？
3: 对。
2: 安心街咋能叫安静小区呢？他俩距离有点远呢。
3: 那个我是帮那个亲属的。
2: 他你说的他俩根本就距离有点远。你说他在哪条街道吧？安心街和哪条街的交口？
3: 就是安心街上，完了就是有一个抚顺街，不有个斜下坡往安生街去吗？就下坡那个。
2: 就是安心跟安生那个位置。
3: 啊，对对对。
2: 多大米数的？
3: 建筑好像是75吧。
2: 几楼？
3: 使用是52点多，不到53，几楼？2楼。
2: 啥朝向？
3: 冲着安心街，它好像应该是东南吧，它也不是说正南。
2: 东南那是把甲的，还一个朝向的。
3: 啊，一个朝向，不把甲。
2: 不把甲，就是单二门，一梯三户的二门。这房子是哪年建成的？
3: 84。
2: 简装。
3: 对，就算简装。
2: 38万。
3: 啊，38万。
2: 嗯。
3: 再一个，麻烦想问一下子啊，那个张哥，就是说这个。我这亲属想委托我给他这个是处理卖这房子，这个可以吗？他要想不回来，有什么方式吗？
2: 可以。他要是不回来的话，他可以在那边或者在咱这边做一个委托公证，委托你办手续。这个呢，你先不用办，就先这么卖着，有买的你再做就赶趟，就来得及
3: 啊。
2: 可以做公证，他不用回来。
3: 啊，不用回来，就是委托我，完了我就是到房产交易所跟那个。
2: 对，你就替他办手续了，然后这个钱呢，你还不需要经手，因为现在不管咋办手续，钱都得打到房主的卡里边，这个他比较托底在哪儿了，钱打他卡里边，你就替他跑手续。
3: 啊，那明白了，就是说钱还是打托我那个打给我那个亲属。
2: 对，人家是产权人，必须打给产权人。
3: 我就是
2: 你就
3: 是
2: 给人跑个腿儿啊。
3: 啊，可以办哈。好了，谢谢。
0: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你看你有问题，您不妨一通电话，我们房产专家直接给你解答了。在房产办理过程当中有疑难问题的，或者就是想评估房子价格的，都可以继续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二号线邹先生，你好。
2: 你好，周先生。
4: 你好，
2: 您说。
4: 张顾问，那个我想咨询一下，那个光的一个房子是5楼，
2: 在哪个位置？
4: 鲁商
2: 松江新城还是凤凰城？
4: 鲁商
2: 凤凰城啊。
4: 对对对。
2: 多大米数的？
4: 使用建筑面积是135的。 然后
2: 130

0: 五是三室的，
1: 三室两卫，
0: 五楼顶楼是27、28楼，
1: 应该是吧？我没去住过，我自己的房子，然后装修完了从来没住过，一天没住。
0: 南北还是东西？
1: 南北通透。
0: 南北通透，建成是哪年的？
1: 这都把我难住了。我反正是近期的房子，也不会很长。
0: 不会很长，应该是在20年前后吧。
1: 啊，应该是吧。
0: 现在的价格145。
1: 145啊。
0: 对。
1: 行行，谢谢。
0: 哎，那好了。
1: 好嘞。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新剧时代节目正在直播，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再次提醒大家：87996288和87996388。你直接来跟张顾问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这个是最便捷的。尤其是有些听友说，我就想了解一下我家房子的当下价格，做到心里边有数，你就让张顾问给你进行在线评估。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交给房产专家张顾问，让张顾问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筛选优质二手房源。最近想要买房子，听友大家可以详细参考。
3: 我给大家推荐一套群力的，翠湖天地的翠园房子，建筑面积是118米，16楼，南北向，私产，16年建成的高庄，房主现在的卖价是，215万，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宣西小区，在大成街。和十字街的交口那个位置，95米的房子，这是建筑面积，5楼，顶楼是7楼，南北向，私产，95年建成的简装，房主卖45万，超低价13946068938。
2: 这个刚才张官说超低价格，所以说如果大家有意向，可以直接跟张官说的电话进行联系。我们继续来接听在线等待听友的问题，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许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4: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立汇美罗湾小区。
0: 立汇几期的？
4: 3期，经理级。
0: 多大米数？
4: 房本101。
0: 101米，几楼？
4: 6楼。
0: 南北还是东西？
4: 南北。
0: 南北。私产。建成是10年还是08年？
4: 10。
0: 装修咋样？
4: 就是最早的装修，简装吧。
0: 40万。
4: 好，谢谢。
2: 更进行参考，我们再会。有请到的是1号线王先生的热线。你好，王先生。王先生，
5: 你好。
0: 你好，请讲。
5: 你好，我想问一下张顾问，我家这个房子在这个道里区上游街75号。
0: 上游街75号是和哪条街的交口？
5: 是和新开街，就在哈尔滨叫。
0: 新开街我知道。您说多大米数的？
5: 我这个使用面积是有80米。
0: 80米，
5: 啊，
0: 你是几楼的？
5: 是12层，是顶层。
0: 12楼顶。建筑面积120还是110多？
5: 没有，104吧，我这个。
0: 104。
5: 100点。
0: 你是啥朝向的？
5: 我看看啊，这应该是东西朝向。
0: 东西向，建成是哪年的？
5: 98年吧。
0: 98年的。你房产证上顶楼也是12楼啊？
5: 对，我们这个就是12层，我在顶层。
0: 啊，顶楼12楼，装修咋样？
5: 啊，装修，我这前年新装修的，也不算太高装，也是中装以上，应该说是高装，全是。
0: 85万。
5: 85万呐。
0: 对。
5: 啊，那我还有一处，就是在那个北京街和建筑街的交叉口那块儿。
0: 北京和建筑是团结校。
5: 对，团结校，那个是团结校校区房，那个、房子一直流行给我们家孩子上学用，结果孩子现在上学没用上。我寻思那个房子吧，它顶层是7层，我家在6层，是使用面积是不到40米，39点几，好像是。
0: 啥朝向？
5: 我们那个朝向好像是南北朝向通透的那个。
0: 南北通透的。
5: 就是那叫两室一厅吧，就是一个小屋一个大屋。
0: 你这房子是哪年建成的？

0: 的。
1: 那个厂房子建的好像是85啊，还是八
0: 八
1: 六
0: 五
1: 的？
0: 八
1: 八
0: 六
1: 六
0: 简装，
1: 啊，对，老房子，也不中装吧？
0: 最多30，
1: 能卖30啊？
0: 最多卖这价。
1: 那校区房现在也
0: 我
1: 可以，
0: 知道团结校现在卖的不好，你
1: 啊，
0: 还是六楼还是八几年的，不是很好卖，
1: 对，嗯嗯，那还
0: 卖
1: 有一
0: 晚
1: 个就是
0: 了，
1: 说。
0: 早卖好了。
1: 对，现在是这形势不好，因为我们也想给孩子留，就是在师大家园。我现在这房子这么多，我现在我归拢归拢，我想买个大的，把这些都不太大的，
0: 给
1: 我
0: 这些
1: 换一
0: 小的都卖了，换一个
1: 个。啊，
0: 大
1: 卖
0: 的。
1: 了我拿钱我买个理想一点的，
0: 师
1: 因为
0: 大
1: 我现
0: 家
1: 在有
0: 园还
1: 资
0: 有
1: 金。
0: 房子啊？
1: 对，师大家园那块儿，那好像是一几年，是13年呢，还是12年
0: 师
1: 呢？
0: 大家园江北的呗。
1: 对，师大家园江北的房子，那它是一楼，它那个。后边还带个40米的小园儿，小菜园儿，
0: 多
1: 一
0: 大
1: 种。
0: 米数？
1: 它那个好像是使用面积应该是100米，没到100米，是99米，好像使用面积是70米，它那个建筑面积是99米，好像那是我刚换的证，我那有印象。
0: 哎，这个是啥朝向？
1: 这个好像也是南北朝向。
0: 南北，这个是哪年房子？
1: 11几年的，是10年、11年、12年的，
0: 装
1: 反正
0: 修
1: 当
0: 咋
1: 时那
0: 样？
1: 房子，那装修这么些年了，那应该说是简
0: 简
1: 装。
0: 装了，现在卖的话，45万左右吧，超不过50。
1: 超不过50，那我这三处房子80、80、160，我连200万都挣不上，我再
0: 二
1: 换
0: 百万都卖不上，你指定卖不上。而
1: 啊。
0: 且你这两个小房子，师大家园这个和建筑街这个都不好卖。上游
1: 对。
0: 街那个吧，还是顶楼，现在
1: 哎
0: 一
1: 呀，
0: 到
1: 我
0: 顶楼就难卖了。
1: 是顶楼不难卖吧？但是我这都年年的做风水，我们这是人是单位的家属房，年年
0: 是，
1: 的
0: 但是
1: 时间长了
0: 卖不
1: 都
0: 上
1: 给做
0: 价
1: 风水，
0: 啊。好
1: 卖不上
0: 吧。
1: 价，80万好卖吗？
0: 80万碰客户吧，你这是明厅还是暗厅？
1: 是暗厅的，
0: 咱是暗厅，
1: 对，30米这个暗厅。
0: 不是，我说你这房子是两个卧室还是三个卧室？
1: 两个卧室，
0: 啊，两室一暗厅，
1: 一
0: 八
1: 个
0: 十
1: 小
0: 万
1: 饭厅，
0: 试试
1: 完了一
0: 吧。
1: 个方厅，啊？
0: 你要想卖的话，我试试帮你找找客户吧。
1: 行，
0: 好
1: 那
0: 的，
1: 等
0: 那
1: 着。
0: 好嘞。
2: 王先生供您行参考，我们再会啊。就像王先生这样，如果你手里边握有多套房产，想做一个整合，想要张棍帮助您代卖，然后帮助你寻找适合您的房源项目，大家都可以直接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接下来时间还是交给张棍，让张棍继续给大家分享优质二手房源。
0: 宣庆小区有一个4楼的房子，使用面积是58米，4楼南北。建成是92年的简装，房主卖50万可谈，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文海西畔两室明厅，建筑97米，28楼，顶楼是33，东南向私产10年的中装，房主卖83万，看房电话是189-4610-6683，百合名苑故乡的。52米的使用面积，四楼东西私产02年的中装，47万，187-4601-4512，建国北六道街55米的房子，四楼南北私产98年的简装，48万，139-4606-8938，润园翡翠城两室明厅。建筑面积是107米，12楼东西向，私产11年的中装，109万，187-4504-1433，龙邦大厦暨宏校的房子，35米的使用面积，7楼顶楼是18楼，南向私产99年的中装，78万，187-4601-4512，新发小区。30米的使用面积，一室半的房子，4楼的南北私产，89年简装，25万8，139-4606-8938，恒盛皇家花园 建筑92米，30楼南向，私产13年。

0: 年的中装122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珠江地景南直路和珠江路交口那个地铁口的房子，两室明厅，建筑83米，22楼南北向，私产12年简装，69万8，187-4504-1433。东滨广场两室明厅，建筑95米，6楼南北，私产，顶楼是20楼，08年中装，86万，187-4601-4512。信恒花园两室一厅，60米的使用面积，3楼东西，私产99年的简装，57万，187-4601-4512。187-4601-4512。单上居的房子，两室明厅，建筑89米，4楼南向，私产14年的高装，卖90万。177-0364-7661。
1: 嗯，我先让张棍分享到这里，因为我们有听友打通我们的热线了。我们先来接听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3号线的孙先生，你好。孙先生，嗯，请讲。
2: 我想问一下，这个汇智五洲城一期的。
3: 汇智五洲城多大的？
2: 建筑面积是85.56。
3: 85点几？几楼？
2: 9楼。
3: 啥朝向？
2: 全是南向。
3: 全南。
2: 嗯。
3: 建成是哪年的？
2: 2018，不2018年的。
3: 18年，装修咋样？
2: 装修精装。
3: 精装两室明厅，
2: 对，
3: 42万。
2: 好，谢谢啊。
3: 嗯，好的，
1: 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让张顾问评估完之后，我再跟大家说，如果您是想出售的话，您可以直接跟张顾问提，因为张顾问线下都会有专业的工作团队的工作人员帮助您出售，把你的房源多几个渠道去宣传，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大家可以继续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张顾问，这个优质房源给大家分享完了吗？
0: 我再给大家说两套。
1: 好的。
0: 都是业主着急卖的。
1: 嗯，
0: 红岩校的房子在汉广街上，35米的使用面积，5楼南北，私产92年的简装，45万。还可谈。看房电话是177-0364-7661。玫瑰湾西区的房子，两室明厅，建筑面积121米，5楼，顶楼是9楼，南北向，有电梯的，私产15年的婚装，165万，赠车位，187，4504-1433。泰山路和汉水路交口的写字间，就是仁和健身那个楼，建筑面积320米，3楼西南向，私产02年简装，125万。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187-4601-4512。恒盛豪庭两室明厅，建筑128楼南北向，私产13年的中装，130万，139-4606-8938。
1: 嗯，好的，提醒大家，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专业房产节目新居时代。那我们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啊，也是邀请到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顾问，为大家的买房置业保驾护航，给大家进行在线的答疑解惑。收音机前的您，如果说有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或者说呢，这个想找张顾问评估一下房子的当下市值，了解一下我这个房子的具体价格，您都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另外，我们有听友也要出售的是江北的明月浪漫城真园，它是洋房项目，总层高是6层，带电梯，是现房70年的产权，毛坯，有1楼带院子的，还有顶层带露台的，建面带125到175的40和30，大家可以选择。价格呢，他说在5000到6000多，可以全款商贷，公积金现在都可以支持。联系人呢是魏先生，联系热线是13208015678，13208015678。它这个明月浪漫城呢，是位于这个江北的利民板块， 然后呢，现在这个利民板块呢，在这个周边的商业呀，还是生活配套啊，

0: 都相对来说非常成熟。很多人如果说想选择这种低价的洋房项目，都愿意选择这个周边，因为什么？就是你洋房低总价，然后呢，这个现在尤其是后疫情时代，大家都知道这个选择这种楼层比较低的，然后居住密度又比较小的，大家就可以选择这个洋房项目，然后总价也不高。一楼的话呢，带庭院，大家可以自己养花呀、种草都可以。然后现在有一些顶层呢，也是会有这种露台的项目来赠送，大家在露台上同样可以，比如说你有生活的爱好啊，包括有些人说我这个夜晚观景啊，也都可以。大家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来进行选择。联系人是魏先生，13208015678，13208015678。这有一个听友啊，想让张棍评估一下农垦小区，五楼，总楼层是7楼，建筑面积是130多，实用是90多，房龄是1997年的，是前后两边开门，南面阳台出去是个大平台，想让张棍给他评估一下价格，
1: 最多70，
0: 最多70，它是闽江虹桥小
1: 对，
0: 区。
1: 现在不好卖
0: 现在不好卖。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在线等待听友的问题，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到的是3号线的王女士，你好。
2: 对，你好，我这房子是在黄河路新苑小区。
3: 新苑多大米数的？
2: 是225米。
3: 225米是几楼啊？
2: 是5楼。
3: 你建筑面积225，
2: 对，
3: 南北还是东西？
2: 属于南北，就是阳面一面阳，就是属于南北吧。
3: 临不临街？
2: 不临街，新苑小区属于原来的高档小区，有
3: 这个我知道，在嵩山路和黄河路的交口。
2: 啊，对对对。
3: 我问你临不临街，因为有临嵩山路的，有临黄河路的。现在呢，这个也不是很好卖了。建成是2002年还是2000年？
2: 他是2000年的。
3: 装修咋样？
2: 他家还挣10米，挣了10米，就是虽然是225米吧，多挣了10米，就属于阳台那块好像是。
3: 我跟你说，这个建筑面积没有赠送。这个不是您家房子吗？
2: 是我家房子，他是。就是那个房票上写的是225米吧，买的时候挣了10米，量了，我们量过当时买。
3: 你能量出来吗？
2: 啊，好像反正他。
3: 我跟你说，有的房子这个阳台不算使用面积，算是赠送的，但是从建筑面积来讲没有赠送。你现在这个价格，卖到120都不好卖啊。
2: 哇，是吗？
3: 对，你试一试吧。
2: 的话是不是就登记？
3: 可以登记。你想卖多少钱？这个节目之后我们联系你啊。
0: 好吧，王女士，供您先参考。
2: 能卖200，行，那行，
0: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1号线戴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3: 你好，请讲。
4: 我这边有道理，故乡这边有个房子，在那个电炉小区。
3: 电炉在埃德蒙的路上。
4: 对对，道理分局旁边。
3: 多大米数的？
4: 建筑是72点多，72。
3: 几楼？
4: 6楼，7楼顶。
3: 啥朝向？
4: 它这个就是八甲那个单元，是属于是东北朝向。
3: 东北向的。
4: 对。
3: 私产房，99年的。
4: 03的吧，03。
3: 03吗？没有那么新，我记着。装修咋样？
4: 装修就是中装吧。我当时结婚买的时候
3: 中装，东北向朝向不好，25都不好卖。
4: 就是25不好卖。行，谢谢。
0: 供您参考，我们再会。张棍给大家评估出的是不含有任何税费的一个净售价格。如果收音机前您就是可能您的房源这个涉及到是办产权证，还没有过2年，还有大税在里边，或者说大家想了解一下我这个房子到底有没有税费，具体是多少，你都可以再详细的跟张棍进行咨询。我们线上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刚才张棍这个
1: 分享完了，
0: 是不是？ 就是大家来跟张顾问说这个电话进行联系就可以。当然如果说您也想求购房源，你有什么样的特殊需求，您都可以跟我们提。我们手里边房源比较多，因为每天节目时间有限，我们挑选出来的都是张顾问说房主比较急于出售的，然后这个价格又比较低的，我们给大家选上来来给大家分享。但是我们线下这个房源是非常多的，大家只要提出您自己的具体需求，我们都可以帮助您去寻找到适合您的房源项目。所以大家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线上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当然如果收音机前听友你急于出售的话呢，您不妨就通过我们的节目，相当于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自己的房源做一个线上的宣传和推广，也许直接在我们节目当中就给大家搭建这样一个买卖沟通的桥梁了。所以提醒大家，热线电话依然继续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今天在节目当中啊，其实想跟张棍聊聊什么呢，就是大家经常不明白的这个使用面积和建筑面积。现在这个可能是新房源和老房子它这个差的也不一样，一会儿我让张顾问详细来给大家说一说。那也是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这两部热线电话大家继续来可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那也是为大家这个房源负责任，如果大家想让张顾问给您评估的话，你要提前了解清楚，就是我们家这个具体的建筑面积是多少，使用面积是多少。因为有的这些房源可能这个公摊面积会比较大，所以大家一定要了解清楚了，让张顾问给您做一个权威的评估，了解到你的具体的便于在市场流通的一个净手价格涉及到的到底是多少。张顾问，比如说同样是100米、
1: 嗯、
0: 老房子的使用面积肯定会更大一些，因为它公摊小啊。
1: 对，
0: 它不像现在新房子都是带电梯的、
1: 对，公摊比较大。
0: 嗯，
1: 嗯，你像现在的什么会所啊，
0: 嗯、
1: 小区内的公用设施啊都是分摊的。你像刚才那个女士说的，我家房子我量了、
0: 嗯，
1: 说白了咱们这个建筑面积谁能量出来，谁也量不出来。可能你要量的只能是你拿尺排一排你家的使用面积。
0: 嗯， 就是这个
1: 量出来
0: 量不出来。
1: 对、
0: 就是、
1: 这个是量不出来。
0: 你在买房过程当中说我去量一量或者怎样，这个
1: 真是很难，量不出来。
0: 好，
1: 咱们自己是不会量的。
0: 嗯， 嗯，我们先来接听听友的问题啊，建议大家自己有问题自己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李女士，你好。电话断掉了，那你吕女士啊，您再拨打一遍87996288和87996288，87996388。我们有请到的是三号线顾先生，你好。
5: 你好，你好，张顾问。
3: 你好。
5: 啊，我想买一个，就是在群力附近买一个建筑100平之内的，然后新房源，不需要什么校区，什么都不需要。
3: 你是求购群力的？
5: 对。
3: 要建筑100之内的，
5: 对对。
3: 预算呢？
5: 也没，都没啥概念。我现在在江北这边住，
3: 没啥概念。你像我刚才吧，我推荐了两套，你听一听。
5: 啊、
3: 有一个这个恒盛皇家花园
5: 啊，
3: 它建筑是92米，30楼南向。
5: 嗯。
3: 它房主要122万。还有一个恒盛豪庭，这个也是群力的。建筑100米，28楼，他要130，就是群力东区一般的房价都在12000上下。
5: 啊，基本上都在12000的。这个他都是哪年的房产？
3: 群力的年限，东区一般的都是在
0: 12、13。
3: 到西区的话可能就到19。群力东区可能最新的就是贝肯山，有最近的。
0: 那也现在好像是
3: 也得有5、6年了，
0: 也那什么，基本就是新房数量比较少。
3: 对，
0: 刚才张国跟你说这两套都是比较位于市中心的。
3: 对
0: 对，
3: 在群力东也是中心
0: 的地点，好
3: 的地点，位置，
0: 对，
3: 位置比较好。
5: 啊啊啊啊！如果要再稍稍偏一点，价格还能低一点是吧？
3: 能，你要上像润园翡翠城了、新都丽水雅居了，你不超100万能买来。就是那个小区现在你使用面积不到1万能买来，再偏一点，比如说群力公园小区，就是群力家园，它应该是在8500到9000。这个呢，咱们说这个价格吧，你得一房一价，有的你得看房子、看楼层、看装修，价格也不一样啊。
5: 行行行行行，那我明白了，明白了，
3: 你就考虑考虑啊。
5: 好，好。 好，好，
0: 嗯，
5: 谢谢，
0: 供您进行参考啊。我们线下，你保持电话畅通，会有人跟你进行联系的。
5: 啊，好好好，谢谢，再见。
0: 好的，感谢参与啊。提醒大家，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居时代，我是主持人董倩。节目当中给大家进行答疑解惑的是我们的房产业内资深专家张顾问。建议大家，如果您在房产过程当中有任何的疑难问题，包括这个签合同啊、办贷款，或者说这个想找张顾问买房卖房，要或者是评估房子价格，就直接趁我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来拨打线上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张顾问就是马上，只要你把房源信息说清楚了，马上就可以给大家评估出一个便于在市场流通的一个净手价格，还可以帮您看一看您的房子有什么样的优缺点。包括有些听友说，我自己有房子，我看过了啊，我想买邻居的房子、朋友的房子，让张顾问帮我看一看价格的，然后看看是不是适合我去买去。包括有些老年人，你现在在看房子的话，你可能在看高楼层没有电梯的，可能就不是特别适合了。我们直接通过专家的视角帮您做一个置业引导，帮助大家答疑解惑。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一号线的安女士，你好，安女士。
6: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我的房子是在那个鄯善居。
3: 鄯善居多大米数的？
6: 建面是102。
3: 几楼？
6: 四楼。
3: 四楼。
6: 然后我们是一梯两梯四户。
3: 你啥朝向的？
6: 我全是南向，就是
3: 全南的
6: 吧，那叫对，全阳的。然后我的房，我
3: 不是回迁的吧？
6: 不是不是，我正想说呢，是一个楼房的位置。
3: 装修咋样？
6: 装修挺好的。
3: 120，
6: 现在是120啊。
3: 对
6: 呀。啊，那要是九楼十楼的呢？
3: 九楼十楼能多点儿，能 楼层比它高一点儿。你这个四楼楼层矮呀。九楼十楼能达到125，也就那样，你还得看装修。
6: 我们装修挺好的，就是最多120啊。
3: 能卖这价就不差啥了。
6: 是吗？行，好嘞，谢谢啊。
0: 好的，供您参考啊。提醒大家，87996288和87996388。您是这样，就是让张顾问评估完之后啊，就是您的房子还是您做主，如果大家觉得我心理预期会更高一些，那你就先让高点挂着。然后如果真的是无人问津的话，您再逐渐往下降，这个也是可以的。如果说您不着急出售的话，你就可以一点点来。当然如果是大家急于出售，我就赶紧把房卖出去，可能我要上外地或者有其他用途，那你我建议大家就是尽量按照张顾问说这个价格，因为便于市场流通嘛。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的李女士，你好。
7: 你好。
3: 你好，请讲。
7: 我家建筑面积80米，在悦然真诚，在哈瓷。
3: 悦然真诚，
7: 实用面积是50吧，49.多，将近50。
3: 回迁房是吧？
7: 不是不是，我家不是回迁房。
3: 那你这得房率可是挺低呀、啊，公摊太大了。几楼？
7: 我家是南北朝向五楼，一梯三户。
3: 五楼，顶楼是多少楼？
7: 20。
3: 建成是14年吧？
7: 不是，俺家一七年进来的，搬进来的。
3: 你是一室还是两室？
7: 我是两室，暗厅。
3: 暗厅装修咋样？
7: 中装。
3: 最多55。
7: 啊，行，我知道了，谢谢你啊。
3: 好的，
0: 供您进行参考，我们再会。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再次提醒大家线上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那就刚才我们说这个问题啊，同样是100米的建筑面积，老房子张顾问基本就是使用面积是
1: 能达到67米到70米之间，有不同的小区也不一样，就是同一个小区可能它也不太一样。这个怎么看呢？建筑面积看房本，房本上有建筑面积，现在的房本都没有使用面积，使用面积看报销票子。
0: 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来接听一号线李女士的热线。你好，李女士。
8: 你好，主持人。我今天张顾问给我评了他房子。张顾问你好。
3: 您说。
8: 我家是在道里区上河原住，是1号楼2单元661。
3: 上河原住。你这房子是六楼，顶楼是多少楼的？
8: 顶楼是7楼带阁楼。
3: 有电梯对吧？
8: 对，有电梯。
3: 南北的？
8: 南北的。
3: 建筑多少？
8: 建筑是113。
3: 113，两室明厅。
8: 两室明厅，对。
3: 不临街吧？
8: 临街呀，临工农大街。
3: 不是，你这房子临工农大街呀？
8: 对呀，临工农大街，对。
3: 嗯，装修咋样？
8: 嗯，

0: 装吗？就属于精装。
1: 精装现在的价格160。
0: 啊，现在是160吧？
1: 嗯，
0: 这掉的挺多。
1: 掉的挺多，你这房子临街其实是缺陷。
0: 啊，临街啊，在里边还比那个。
1: 对呀、你在小区里边它不吵啊，你临街多吵啊。
0: 临街它那个视野宽阔呀。
1: 啊，差不多啊。你、
0: 啊、
1: 你卖你就知道了，临街的没有院里的好卖。
0: 啊。那行好了，张
1: 哥，哎，好的，
0: 谢谢。
2: 好，供您参考，我们再会。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大家可以继续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那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张棍聊到的是我们这个建筑面积和使用面积，但是你说张棍，就是咱们有的时候就买房子，他说多大就是多大嘛，万一没有像他说的那么大呢？
3: 这个以本为准呢、
2: 就是按本上的。
3: 对呀、
2: 它没有别的办法，
3: 产权证是不会差的。
2: 其
3: 实这个建筑面积是你买房的包烧票子呀。比如说这房子建筑面积，就像刚才这个悦然真诚这房子，它建筑面积80米，使用40多米，它得房率是不是很低？
2: 对，
3: 就是按照咱们正常的系数，就是1.5的话，就算1.5的系数，80米是不是得54米？它49米是不是缺了5米？那你买这房子是不是就亏了？因为咱们买的正常能使用的是不是就使用面积？所以说呢，你买房子一定要看它的包烧票子，
2: 就不能光、
3: 就是、使用多大，
2: 光看这个产权证。
3: 对，产权证上的有的它得房率特别低，你就不合适。我记着咱有哪个小区呢？东奥家园，得房率就特别大。就像80米的房子，它使用都得有60。
2: 像这种
3: 就
2: 比较合适。
3: 对呀、就合适、
2: 嗯，
3: 你就看看它的使用面积多大。
2: 那正常的张棍，刚才你像你说的怎么算，让告诉一下大家。
3: 这个算吧，
2: 嗯，
3: 正常的系数一般的是1.5，有多一点的，有少一点的。你像高层可能就达到将近1.6，就是哪个高层呢？2000年前后那个点式的高层，其实它的得房率更低。这个大家吧算不行，就得看它的报烧费票子，使用面积是多少米，建筑面积是多少米，
2: 把你中间
3: 合
2: 一下
3: 它就有这个系数，
2: 起码得1.5左右。
3: 对，
2: 是这意思吧？
3: 它要是1.45的话，是不是你就合适了？你得房率就大，你就合适。它要再大的话，你像1.5、1.6，那你就得房率就少了，你就不合适了。所以说买房子要看它的包烧费票子使用面积有多大。
2: 还有就是我们听众经常会说的，说张棍，我这会有赠送面积。这个赠送面积你觉得对大家在这个出售这个价格当中会有影响吗？
3: 赠送哪儿呢？
2: 您有人说赠送阳台。
3: 老房子阳台都不算米数，
2: 就
3: 是有的房子是一个阳台，有的房子是俩阳台，
2: 就
3: 俩阳台的可能你就合适了，你多个阳台，多个使用，这剩下的就像说的我家有赠送啥的，这个只是你一说，自己去看，多一个阳台的你就使用面积就算合适了，因为建筑面积是一样的，
2: 但这个不能算在这个价格里。
3: 对，
2: 是吧？
3: 对，
2: 所以这个大家要注意，无论你这个阳台什么赠送面积是多大，都不太算在这个里边，
3: 不算使用面积。但是现在的房子不好在哪儿呢？没有阳台，现在新建的房子都没有阳台了，它的得房率其实是低的，照原来的房子比是差不少。
2: 所以这个供大家参考，今天跟张棍说了一下这个具体的面积的事情。当然如果大家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或者说我就想找张棍帮我评估一下我们家房子的当下市值，离我们节目结束还有最后10分钟的时间了，那大家就趁着我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您自己把具体房源说清楚了，让张棍给您做一个详细的评估，这样的话呢大家交流起来会更加的便捷。然后呢如果说您想出售的话，您直接跟张棍提，我们线下还有专业的工作人员可以帮助您代卖，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大家都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再有呢，就是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搭建这样一个买卖沟通的桥梁。如果说大家这个想买房子的，就像我们听友一样啊，我有这个多少钱的预算，我想找张棍啊帮助我寻找到适合我的房源项目，您就直接跟张棍提，我们都会派工作人员直接帮助您去寻找。这样的话可以节省大家在买房置业过程当中。

0: 中的很多弯路，所以再次提醒您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一号线的高先生，您好。
1: 嗯，您好。
2: 你好，请讲。
1: 嗯，张老师您好。有一个房子想卖，群力家园 E 区。
2: 群力家园西区的
1: E 区。
2: 对。多大米数的？
1: 建筑面积111.13。
2: 几楼？
1: 18楼。
2: 啥朝向？
1: 南向。
2: 单南向。
1: 对，单南向，两室明厅，它的客厅不是那种就是H 型的。
2: 装修咋样？
1: 装修应该还可以。中等装修吧。嗯，2016年建成的房子，然后2018年的房产证下来的，
2: 95万。
1: 95万。
2: 对。
1: 好的，您稍后联系我就行了。
2: 哎，好的。
1: 嗯，谢谢老师。
0: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我们线下会有专业的工作团队的工作人员帮助大家代卖您的房产，缩短大家的卖房周期。所以大家只需要拨打线上热线就可以，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二号线的于先生，你好。
3: 喂。
2: 你好。
3: 喂，你好。我有一处道里电车街，就是北站广场对面的。
2: 电车街，我知道位置。你说多大的？
3: 那个使用面积是75，建筑面积是104。
2: 几楼？
3: 一共是7楼，我是6楼。
2: 啥朝向？
3: 南北朝向，沙屋一厅，两套阳台。年限是房产证写的是96年。
2: 装修咋样？
3: 装修中等吗？
2: 中装。现在咋说呢，这房子60一大关，最多60万。
3: 这个哈、又降下来了哈。
2: 对
3: 呀。那个我留这个电话都留下，如果要是卖房通过你们这块。
2: 对，有合适的我给您联系好吧。
3: 好的，行，60万。谢谢啊。
0: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有请三号线王先生，你好。
4: 喂，你好。
2: 你好，请讲。
4: 哎，我有一个中心家园的房子，我想卖一下。
2: 什么家园？
4: 中心家园。
2: 爱建的中心家园，对吗？
4: 啊，对对对。
2: 多大的？
4: 104。
2: 建筑使用多少？
4: 使用61吧。
2: 几楼？
4: 8楼。
2: 啥朝向？
4: 南北朝向。
2: 南北私产，两室明厅。
4: 对对。
2: 装修咋样？
4: 装修一般装修，
2: 105，
0: 供你进行参考。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三号线曲女士的热线。你好，曲女士。
5: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那个群力新苑的。
2: 嗯。
5: 然后它是一个6楼顶楼，然后建筑是76的。
2: 建筑76，使用50几。
5: 将近60应该是。
2: 能有那么大吗？
5: 就我有点记不太清了，应该差不多。
2: 啥朝向的？
5: 南北东。
2: 南北东。哎呀，房子是10年的。
5: 对。
2: 装修咋样？
5: 简装。
2: 超不过40万。
5: 超不过40。我还有一个也是群力新苑的，然后是一个5楼，建筑是52多的，不顶。
2: 南向。
5: 南北。通透，
2: 南北通透。两个小屋，使用35-36米吧。这个房价现在也就30万。
5: 啊，那我还有一个群力新苑的，是5楼顶，也是建筑52米多的。
2: 这个也就25了。
5: 啊，行，谢谢您。
0: 供您参考，我们再会。抓紧时间啊，离节目结束最后5分钟了。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赵先生，你好。
6: 你好，主持人。那个，我有2套房子都在江北，一套是那个。
7: 北京时间13点整，
8: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

0: 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0: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0000元。
4: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0: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4: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0: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4: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0: 法护生态环境，
4: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5: 思想之光，
0: 建绿色冰城，
5: 美丽中国。
6: 这里是声音书房，
7: 这里是声音书房，
6: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7: 一本好书，
6: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8: 第四节，人证物证令甲方监督目瞪口呆。2007年12月12日 ,DQ1205 钻井队在苏丹3-7区的首口水平井正式开钻了。该水平井井底水平位移1023米，全井超过65度的井段长近700米，90度的井段长350米。这是一口施工难度很大的水平井。在钻至井深1234米、井斜58度时，甲方监督要求继续增大井斜。在平时的工作中，李新民是非常尊重甲方监督指令的，即使与自己在国内的工作要求不大一致，他也积极主动地去执行，因为这是海外钻井市场规则的一部分。可是这口井当时的情况是，地层非常的松软，钻进900米时，钻头遇到了黏泥地层，17.5寸的大号钻头被黏泥包裹糊死，这样导致进尺缓慢，而且短起时有明显遇卡的显示。凭借着丰富的定向井、水平井的施工经验，李新民立即判断，这样钻井极其危险，唯一能采取的办法就是立即活动钻具，迅速短起。可甲方监督的脑袋

那摇得跟拨浪鼓似的，不行不行不行，坚决不行。李新民反问着，为什么不行？甲方监督回答说，活动钻具短起，只能耽误钻井的进度，耽误进度啊。说心里话，李新民和队员们所承担的项目是日费制，这种合作方式甲方监督要求怎么干你就得怎么干，一切听从和服从甲方的，反正出了问题责任归于甲方的监督。可是李新民却不这么想，也不这么做，他认为 DQ1205 钻井队海外创业不只是拿来挣日费的，最最重要的是来树立品牌的，为此那就得有一颗把日费制当成自己家的事情来干的责任心，绝不能明明看出有重大操作失误而默不作声啊。于是平日一向与甲方监督和平共处的李新民表现得格外强悍，冲着甲方监督大声地喊，你必须改变错误的指挥，否则啊，这口井将会出现卡死的事故。甲方监督非但不听，相反还瞪着眼睛说，不可能，你们必须要听从我的指挥。此时的李新民苦口婆心地劝道，你这样做肯定会有危险的，如果你这样固执的话，那这个责任谁来负啊？甲方监督冷冷地一笑，双肩耸了耸，傲慢地说，那当然是我负责了，如果我采取你的建议耽误了钻井的进度，你能负得起我这个甲方监督的责任吗？李新民再也忍不住了，气得他用右手掌狠狠地拍着桌子，厉声厉色地喊道，你必须无条件地按照我的方案去做，如果这口井出现卡钻事故，我李新民一分钱都不要你的。现在我不是代表我个人，而是代表中国大庆油田一支优秀的钻井队伍跟你说话，我们有绝对的能力处理好这口井的异常情况，你知道吗？李新民的断喝惊讶的甲方监督无话可说，他不得不最终同意活动钻具短起。结果李新民的判断是正确的，经过短起之后，他们避免了一起卡钻事故的发生。后来谁都没有想到，这个甲方监督不但不承认指挥上的失误，却来了个恶人先告状，将一大堆的错误与不是通通推到了李新民身上。同时李新民又接到了甲方总部的裁员通知。为什么命令我们裁员？难道这一下子真的惹恼了李新民？经过电话的沟通，李新民得知甲方负责人将从国外乘坐飞机返回苏丹喀土穆机场。李新民什么都顾不上了，乘坐着越野大吉普半夜时分从三杠七区启程，急匆匆地赶往机场。到了上午十时左右，甲方负责人刚从飞机走下步入出口时，李新民快速地迎了上去，一见面彼此没有寒暄和握手。李新民随手就将包裹着井钻钻头上的十几块黏泥倒在了甲方负责人的面前，气呼呼地说，负责人先生，请你过目，这就是你们甲方监督不听劝阻所造成的证物。甲方负责人见状十分尴尬地说，李新民先生，请你把这些东西收起来，我们到总部去说好吗？来到了甲方总部以后，李新民有理有据有理有节地当着甲方负责人和甲方监督面前将有力的人证物证全部和盘托出，并又讲述了这一钻井过程的来龙去脉。此时的甲方监督汗水从额头上不停地滚落，目瞪口呆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第二十章，险情不断，危难之处显身手。苏丹是一个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国度，每一个地区都是部落长老说一不二，那里的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手里都有枪支弹药，为此叛乱、抢劫、绑架等恶性事件时有发生。在这样的国家里钻井，可以说是冒着生命危险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去干呢。面对如此恶劣的社会环境，李新民却用勇敢与智慧、大胆与判断，把险情留给自己，把生还和希望留给队员们。第一节，兄弟队遇险的启示。当 DQ-1205 钻井队刚刚进入苏丹3-7区不久，李新民意外地得到了一个令人惊诧不已的消息，听后使得他感到自己肩头的担子格外的沉重。有一天，李新民正与队员们安装调试钻井设备，他的手机响了，一接听，原来是兄弟钻井队队长打过来的。还没等李新民问候呢，兄弟队长容不得李新民再说什么，机枪扫射般地说道：新民呐，我可得告诉你，苏丹这个地方极少数富裕阶层拥有别墅和汽车，可多数的老百姓到现在还住在牛羊皮挡风的窝棚里呢。90%的国民每天收入低于国际贫困标准最低线1美元，1美元呐、啊。40%的人甚至根本就吃不饱肚子，所以这里偷窃、抢劫、绑架的现象比比皆是。新民，我说的话你听清楚没有啊？李新民点着头答应着，兄弟队长还在滔滔不绝地说道：我们队前几天凌晨2点左右就发生了入室抢劫的事儿，6个黑人手持着步枪闯进我们施工的井场，他们先是在每个宿舍门口站一个人，随后3名持枪的歹徒走进办公室就破门而入了，而且用步枪顶住屋内每个人的脑袋，然后他们便将屋里的保险柜抬走了，整个过程都不到20分钟，因为每一个板房之间没有及时联系，这队员们瞪着眼睛束手无策，任凭这些歹徒们为所欲为呀。李新民听后浑身禁不住打着寒战。是吗？这里的歹徒这么猖狂吗？兄弟队长在手机里嘱咐着：新民呐，我们来到海外钻井，首先得把兄弟们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呀，绝不能客死他乡啊。李新民重重地点着头：兄弟，你说的对呀。兄弟队长继续在手机里提示着：新民，我建议你把板房外边重新包上一层钢板。李新民努力地镇定下来回答说：兄弟，你说的对，我就按照你说的办。不过我们虽然刚刚来到苏丹，困难和危险会随时随地发生，可我认为越是艰苦的地方才越有石油，越是危险的地方才越有市场。看我们这行的，只要有石油，就算再大的危险，那也毫不畏惧地向前呢。兄弟队长无奈地说：但愿你我所带领的钻井队在苏丹这片地区里平安无事吧。放下了手机，李新民的眉头已经紧紧地拧在了

每个板房与板房之间秘密地设置了电铃，一个板房发生情况，其他所有板房可以全部进入警戒状态。第二节，把生命危险留给自己。苏丹政局极为不稳，经常发生枪战和抢劫、绑架的事件。这是摆在李新民和 DQ1205 钻井队队员们面前不容置疑的课题。尽管李新民带领队员们已将驻地的板房进行了安全防护，可对于他来说，那颗悬着的心久久难以落地。当每一个板房焊上10毫米钢板以后，李新民却命令队员们将自己所在的板房挪在最显眼、最易于发现的位置上。队员陈伟看后觉得有些不妥，上前阻止着说：你的板房不应该放在这里啊。李新民问道：为什么？陈伟阻止着说：因为这个位置是院门呐，极容易遭到袭击。李新民反问道：那你说这个位置应该由谁来驻守啊？陈伟回答说：这个位置我最为合适。陈伟的话刚一说完，其他队员争先恐后地喊着：我最合适。李新民将手一摆，大声地说：你们呢，谁都别争了啊，这个位置必须由我驻守。接下来李新民转过身来，冲着手握电焊枪的队员们高声地喊：咱们的所有的板房窗户全都焊死了吧？这位队员回答：啊，所有的板房窗户都焊死了，只是你的板房还没焊接呢。李新民手指着自己的板房说：这样啊，你把我的窗户给我留出一道缝。这位队员摇着头说：啊，你的板房窗户留出一道缝，那不是等于……李新民接过话茬说：我的板房窗户留出一道缝，那是方便我进行瞭望，发现危险的时候我会及时通知你们的。这时的陈伟眼睛已经湿润了，他心里知道，如果窗户留出一道缝，当地歹徒或者劫匪很有可能向板房里边开枪啊，这不相当于李新民将一个巨大的生命危险留给了自己吗？陈伟哭着说：队长啊，这可使不得。李新民十分坦然地笑了笑：嗨，这有什么，不就是负责放哨吗？即使这个窗户缝能把歹徒和劫匪吸引过来，我的人身安全受了威胁，但也能为你们争取生还的时间呢。看你们现在的样子，好像我真的被歹徒打伤了似的。你们都别站着了，赶快忙活你们自己的事儿去吧。随后就在李新民住宿的板房里多了一件武器，那就是在他的办公桌旁和床头前分别摆放了一个镐把。当队员们一看到油光锃亮的镐把，个个深知两个镐把已被主人抚摸过几百次乃至上千次。当人们问起这两个镐把的缘由时，李新民却用开玩笑的方式回答了来自各界人士的质疑：嘿，我是农民出身，从小种地，对镐把那特别有感情啊。第三节，集装箱里脱险。身在国外，更加使得李新民和队员们体会到爱国的分量。走出国门，更加使得李新民和队员们深知找油的艰辛。我为祖国献石油，这不是一句口号，更不是一句空话。身在海外创业，DQ1205 钻井队队员们付出的

但是智慧和汗水，甚至还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为了进一步确保队员们的生命安全，李新民每天除了忙于钻井施工外，脑子里几乎想的都是井场的安全和队员们的安全。那时他的头发大把大把的脱落，整夜整夜的难以入眠。他想到，如果板房里出现了意外怎么办？如果队员们遭遇到歹徒或者叛匪的袭击怎么办？如果……李新民不敢再想下去了。一天上午，李新民给兄弟队长拨打电话，继续询问对方的安保防范措施等情况。兄弟队长抱怨着说，这叫什么事儿呢？一天一时一刻都没有消停的时候，如果我们像电影《地道战》里那样有一个能躲进去藏起来的地方，那可就好了。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李新民脑子里立时浮现出了一个场景，那就是在板房下边深挖一个大坑，将集装箱放进去，同时把集装箱外边包上一层并且焊上一层厚10毫米的钢板。一有险情的时候，队员们随时随地地钻进集装箱里，这样就可以完全彻底地避免了人员伤亡。当李新民把自己的想法与队员们进行说明时，有的队员又为这一高招增加了色彩，那就是在集装箱里放上水桶、饼干、手电、药品等物品，将此处改成避难所。李新民听了之后高兴地一拍大腿，大喊道，太好了，这可真是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啊。随后李新民和队员们说干就干，还不到几个小时的功夫，这里的集装箱真的变成了避难所。2007年上半年的一个晚上，苏丹南部地区发生了大规模的叛乱，这里的武装叛逃分子组成多个中小型队伍，从不同的地方纷纷向苏丹北部法鲁贾3-7地区逃窜。就在逃窜过程中，他们到处烧杀抢掠、抢劫绑架，一时之间苏丹处于白色恐怖的状态之下。晚上11点多钟，李新民和往常一样将警场和驻地检查一遍，当他刚要休息的时候，突然从远处传来了枪声。李新民快速地跑到窗户前，沉着镇定地从窗户缝向外瞭望。他借着月色和警场的灯光一看，有数十名武装叛逃分子手里端着步枪和冲锋枪，杀气腾腾地直奔警场而来。李新民迅速地拉响了警报，对着麦克风大喊道，快，有敌情，快撤到避难所里去。这时无论是井上作业的队员们，还是正在休息的队员们，他们纷纷紧张有序地钻进了集装箱的避难所里。就在避难所里，李新民守在出入口处，用耳朵仔细探听着井场里的动静。这些武装叛乱分子一踏进井场边缘时，整个井场已经全部停电，漆黑一片，可他们却穷凶极恶地朝着板房开枪射击，然后又冲着井架胡乱地扫射。接下来武装叛乱分子什么都没找到，什么都没有抢劫到，嘴里不停地叽里咕噜地骂着，然后他们趁着天色还没有放亮的时候，猖狂地朝着苏丹北部地区继续逃窜。就这样，李新民和队员们在这个避难所里躲藏了一天一夜，这才
胡

头脱险的。第21章，立下军令状，在苏丹连创奇迹。2006年，李新民率领着 DQ-1205 钻井队，已在苏丹3-7区打出了8口井，实现进尺15369.3米，做到了安全生产无事故。可这8口井全部为直井，到了2007年提高产量，有利于油田增储上产。而不赞成的认为3-7区不具备打水平井的条件，一旦打不成功，容易耗时费力，造成很大损失。当时苏丹法鲁贾3-7区共有10支钻井队，其中5支钻井队在当地钻井已有5年甚至10年以上的时间，唯独 DQ-1205 钻井队来到苏丹钻井仅有1年多的时间。因此苏丹法鲁贾3-7区首口水平井的成败十分关键，事关着苏丹石油公司的长远决策。那么由哪支钻井队承担这一艰巨的任务呢？第一节，界顶区断然拒绝。定向井是石油勘探开发领域最先进的钻井技术之一，而水平井则是定向井中施工难度更大、要求精密度更高的一种特殊定向井。打水平井就是垂直钻进一段之后，利用特殊的造鞋工具，按照设计的方位和角度，经过精准的造鞋，使井斜角达到或者接近90度，然后让井身沿着水平方向继续钻进，使井眼轨迹在油层中水平穿越，从而增大油气层裸露面积，大幅度提高油气产量的工艺井。可是打好水平井，这可不是喊几句口号、说几句话的儿戏呀。换句话说，打水平井就是在地下深层里穿针引线。甲方考虑到 DQ-1205 钻井队在苏丹法鲁贾3-7区钻井的时间太短，对地下的情况不了解，就没有安排他们。可是甲方倒是需要一件设备，马上就想到了 DQ-1205 钻井队，那就是他们的顶区。从把握、稳妥、安全方面着想，甲方准备将 DQ-1205 钻井队的 WACD-250 吨世界顶级顶区借来，给挑大梁打头阵的钻井队使用。你说什么？你们有水平井不给我们 DQ-1205 钻井队打，还要借我们的顶区？李新民一听，这火气就上来了，借顶区干脆不行。甲方负责人问道，为什么呢？李新民大声地喊道，为什么？你们心里不清楚啊，在国内我们是响当当的队伍，在国外我们代表的是大庆石油工人，代表的是中国石油工人。 DQ-1205 钻井队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是打井，一直都是往前冲，抢在最前边，从来没有被人排除过、挤压过。如今在苏丹法鲁贾3-7区有了水平井啊，你们光想到了我们的顶区，就没想到我们打水平井的决心和意志。你们这不是显然不信任我们 DQ-1205 钻井队吗？连珠炮似的发问，造的甲方负责人拉着长音，那你们这是？李新民一字一句地大喊着，我们必须打水平井。甲方负责人用那搪塞并带有解释的口吻说道，你们的队员大多数是第一

一次出国，对苏丹的地质状况很不适应，还有你们的设备在海运过程中受到了损坏，这一旦打起水瓶颈来，很难保证不出事儿啊。李新民早已经听出了甲方负责人的弦外之音，他有力地驳斥道：我们 DQ-1205 钻井队来苏丹法鲁贾比较晚不假，人员大多数第一次出国也不假，设备遭遇海禁那是天灾，但凭借着 DQ-1205 钻井队的技术和能力干劲儿，承担首口水瓶井的施工任务那是不成问题的。因为出国前我们钻井队专门打过定向井，就从这一点你们甲方就应该把这一口水瓶井交给我们。甲方负责人叹了一口气继续说：这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啊，它可是关乎着苏丹法鲁贾3-7区的长远发展大计，如此重要的水瓶井我们必须从长计议啊，慎之又慎才能做出决定啊。李新民已经听出甲方负责人对他们的不信任，便气呼呼地说：我们宁可不打井，我们的顶区也不能接，要不然你们就让我们打首口水瓶井，二者必选其一。甲方负责人摇着头摆着手不言语了。

0: 第二节，用真诚感动甲方。李新民与甲方负责人一来一往的争辩，使得甲方负责人深感李新民的态度是如此的坚定。可甲方负责人由始至终对 DQ-1205 钻井队持有成见，面对着李新民咄咄逼人的气势，他又不得不搬出甲方监督们的意见，试图将李新民和他的 DQ-1205 钻井队挡回去。甲方负责人手指着意见书说，
1: 你还是好好的看一看吧，不是我对你们心里没有底，就连我们的监督们那也不看好你们呢。
0: 李新民已经揣摩出甲方负责人的心思，他觉得硬的不行，那就来软的吧。于是李新民便说，那好吧，既然是这样，那我们就无话可说了。不过我们 DQ-1205 钻井队强烈要求打首口水平井的决心没有变，但是我向你们提出一个要求。甲方负责人听后不加思索地说，你有什么要求，我尽量满足你。李新民再说，请你们将首口水平井的井深结构资料提供给我们学一学呗。甲方负责人云里雾里地问，你索要这些资料干什么呀？李新民笑着说，嘿，我不是说了吗，我们要学习学习啊。这哪是学习学习这么简单的事情啊。其实李新民开始谋划着另一个打算，他的目的就是在施工方案上大做文章，争取早日将首口水平井抢在手里。李新民深知这个区块的地质极软，易发生井斜、井塌、卡钻和井喷等事故，此地已被其他国家钻井队称之为虎口，在这里曾有多支外国钻井队吃过败仗，走过麦城啊。即使这样，李新民和队员们就要虎口拔牙。当天李新民用手机和电脑与家乡大庆的技术工程师取得了联系，与其进行了长达3个多小时的交流与探讨。随后他又组织全体队员详细研究打水平井的井深结构、工序、工具以及施工的具体操作要领。最后他们梳理出20多条打水平井的细则，包括在什么地方造料、沟腿多少度，每一步的具体操作事项，如何保证井下安全，十大注意法等等等等。为了进一步完善这一施工方案，20多天的日日夜夜，从队长到队员，从井上到井下，从苏丹法鲁贾3-7区钻井驻地到中国大庆，从卫星电话到电子邮件，分析会、讨论会、交流会、沟通会频繁地举行着。同时为了取得甲方的信任，李新民特意聘请翻译，对对方施工的方案进行了中英文标注。李新民和队员们制定完首口水平井施工方案以后，他号召每一位队员写一份保证书，以保证按时、优质、安全、绿色、高效施工为目标，将28份保证书装订成册，连同施工方案一起准备递交给甲方。20天过后，一切准备就绪，李新民满怀豪情地再一次来到了甲方总部，将完整的凝聚 DQ-1205 钻井队全体队员心血的施工方案和保证书 郑重地交到甲方作业部经理手里。接到那厚厚的、沉甸甸的施工方案和保证书，甲方作业部经理双手颤抖着，双眼流露出惊讶，说：这是你们的施工方案和保证书啊？没有想到啊，为了守口水瓶井，你们如此的执着，让我由衷的敬佩呀。李新民抿着嘴儿，用手轻轻地拍打着甲方作业部经理的手臂，说：这就是我们 DQ1205 钻井队的胆魄呀，这就是我们 DQ1205 钻井队的精气神啊。甲方作业部经理点着头问道：你知不知道这口水瓶井的风险有多大呀？那几个有经验的钻井队正在犹豫着接不接这口水瓶井呢。李新民一看甲方作业部经理的态度已经大有转变，趁势说道：我知道，可这口水瓶井我敢接，我向你保证啊，如果这口水瓶井出现问题，不用你说，我立即带领我的队员们滚出苏丹法鲁贾。就这样，甲方作业部讨论几天以后，认同了李新民的施工方案。同时，甲方作业部更为李新民的诚恳与信心所感动，一致决定把守口水瓶井交给 DQ1205 钻井队。就在甲方作业部经理宣布这一决定后，又扔下了几句话：我再提醒你一次，如果这口井打废了，至少有两个人要离开苏丹，第一个是我，另一个就是你呀。李新民脸色严峻地说：没事，你干不了，那我第二天就走人，从你眼皮子底下消失。第三节，执牛耳，旗开得胜。苏丹法鲁贾3-7区守口水瓶井交给 DQ1205 钻井队以后，李新民带领着技术员、代班队长、顶区师、泥浆大班还有副司钻，开始按照水瓶井的施工程序，一个环节一个环节的加强训练，一个步骤一个步骤的加强对接。为了确保一次性成功，甲方作业部经理便与李新民共同商议，让 DQ1205 钻井队先打一口定向井，这口井最大井斜角是60度，垂直井深1600米。李新民欣然领命，他和队员们只用17天的时间就顺利打完了定向井。甲方作业部经理亲临现场检测完之后非常满意：李新民呐，你们就按照这个操作方法去打吧。李新民重重地点着头。接着甲方作业部经理问道：你还有什么要求吗？李新民回答：有，第一，作为技术方的四轮备械公司的工程师换为2位中国人，这样呢便于交流；第二，给你们的监督发个邮件，告诉他现场监督必须听我的指挥。甲方作业部经理一口答应。2007年2月28日，苏丹法鲁贾油田3-7区第一口水瓶井正式开钻。那一天，李新民特意将插在钻井驻地门口的 DQ1205 钻井队队旗拔下， 手擎着对旗，大步流星地将这面旗帜通过电钮升在井架的最顶端。随后，李新民手指着迎风飘扬的对旗，大声地喊道：
2: 兄弟们，今天是我们 DQ1205 钻井队的特殊的日子，是我们 DQ1205 钻井队能否在苏丹法鲁贾3-7区站稳脚跟的特殊日子，是我们 DQ1205 钻井队的铁人旗帜能否在海外高高飘扬的特殊日子，是我们 DQ1205 钻井队能否为中国工人阶级争气的特殊日子。所以我希望队员们团结一心，努力拼搏，坚决打好、打赢、打胜这口水瓶井。
0: 一声令下，机器轰鸣，人声鼎沸。紧接着，李新民24小时盯在井上，守在井台。他对每一米进尺都事先核实资料，事后做好记录。在钻井管理上，李新民积极与国际知名的四轮背卸公司技术进行商量，严格按照国际的标准和设计，认真地进行施工。同时，李新民每天积极主动地向一名加拿大籍的甲方监督、一名伊拉克籍的甲方监督汇报工作，比如钻井打多少米起钻，起多少柱，钻压是多少，转数是多少，定向定了多少度，一个数据不落地向两位甲方监督讲述。借鉴以往的经验，在施工过程中，李新民组织队员们积极地提出合理化建议，确保施工零失误，操作零误差。李新民总结了：钻压跟得上，变化常想想，泥沙反出量，性能怎么样，安全摆第一，责任没空档的6步工作法。提醒队员们时时刻刻都要安全优质地完成各道工序。由于施工组织严密，执行技术措施到位，李新民与甲方监督和技术服务方配合默契。这个设计锤深1302米、斜深2050米、水平段长度650米、最大井斜角89.93度、井底水平位移1023米的首口水平井，打得非常顺利。他们只用了26天的时间，打完了这一首口水平井，比甲方要求提前了11天。经过试油，该井日产原油6000多桶，是普通直井的6倍到8倍。该水平井的投资，仅是普通井的1.5倍。不仅如此，这口水平井的开钻，结束了苏丹法鲁贾3-7区没有水平井的历史，标志着此区的钻井开发已经迈上了新的台阶。同时，随着这口水平井的顺利完钻，DQ1205 钻井队的技术措施也得到了甲方的认可，并在当地钻井队里得到了推广。这口水平井打得特别的出色，甲方正式的明确表示，法鲁贾3-7区今后的水平井都要优先于 DQ1205 钻井队。2007年，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领导视察苏丹时，盛赞该水平井为功勋井。第四节，操胜券，连创佳绩。苏丹境内的石油极为丰富，这里有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加拿大塔利斯曼公司、 印度石油天然气公司等众多国际知名石油公司都将目光聚焦于此。可以说这里是群雄逐鹿之地。即使这样，在这片激烈的竞争市场上， DQ1205 钻井队靠信誉、实力、技术、经验很快地赢得了一席之地。2009年，甲方又把法鲁贾3-7区的第一组5口从事水平井交给了 DQ1205 钻井队，这是所有中国钻井队在苏丹施工的第一组从事水平井。水平井本身就是高难度的特殊工艺井，可从事水平井的难度更是难上加难呢。这5口从事水平井要求高造斜率和中曲率的半径，施工中每30米造斜角为6度，井口与井口之间的距离仅有12米，地表上看似12米很远，可在数千米的地下，12米简直就是微乎其微啊。而且造斜定向要求十分精准，否则就会造成重大的工程事故。为了早日啃下这块硬骨头，李新民带领着队员们制定了详细的技术措施和应急方案，光用小四号字 A4 纸每人每份就打50页。他们是上岗前、下岗后，用最快的速度、最简单的记忆方法进行熟读硬背，使得队员们达到了倒背如流的程度。经过177个日日夜夜的洗礼， DQ1205 钻井队顺利地交出了5口从事水平优质井。交井之后，国外同行纷纷涌到钻井队驻地，再一次伸出大拇指， DQ1205 钻井队 OK， 好好好。你知道吗， PDOC 钻井杯是苏丹尼罗河公司授予国内外钻井队的最高荣誉，谁获得了钻井杯，那就意味着谁在苏丹钻井市场享有绝对的优先权。李新民带领的 DQ1205 钻井队在苏丹以过硬的工作作风、骄人的业绩，从2006年3月到2010年10月这4年半的时间里，先后打井49口，

其中水瓶井25口，有5口为从事水瓶井组，直井23口，定向井1口，总进尺99919.75米，平均井深2039.18米。由于 DQ1205 钻井队的出色表现，他们先后2次获得了甲方的最高荣誉，那就是 PDOC 钻井杯。手捧着这一沉甸甸的钻井杯，李新民和 DQ1205 钻井队的队员们已经看见了在苏丹这片土地上竖起的铁人鲜红的旗帜在猎猎地飘动。手捧着这一沉甸甸的钻井杯，李新民和 DQ1205 钻井队的队员们已经看见了在苏丹这片土地上竖起的一座座金光闪闪的丰碑在熠熠生辉。第22章，争分夺秒，新铁人转战伊拉克。伊拉克位于亚洲西南部，阿拉伯半岛东北部，国土面积43.7万平方公里。1980年，因与伊朗的边界纠纷，两伊战争整整打了8年。1990年，因石油争端大举入侵科威特之后，又引起了海湾战争，直至2003年3月2日，美英等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并于4月9日攻占首都巴格达，萨达姆政权被推翻。尽管遭受战争打击，2010年10月，伊拉克石油部长宣布已探明石油储量1431亿桶。在欧佩克和世界已探明的石油储量中位居世界第二位。2009年11月初，中国石油公司同伊拉克国有北方石油公司签署了石油开发服务合同，这是中石油中标伊拉克战后的第一标，它不但震惊了石油界，同时也震惊了全世界。哈法亚油田是伊拉克7大巨型油田之一，同时又是中国石油公司在伊拉克开发的3大油田之一。从东亚到西南亚，远隔千山万水，那里的战争硝烟还没有褪去，那里人们的语言、肤色、风俗都与我们相距甚远。就是因为那里有了石油，变成了中国新铁人李新民追逐梦想的地方。第1节，不惧战争恐怖威胁。2010年8月，经中石油绿洲石油公司研究决定，李新民任伊拉克鲁麦拉项目部副经理兼哈法亚项目负责人。说实在话，离开各个方面情况都已经熟悉的苏丹，转战武装袭击和人肉炸弹日益频繁的伊拉克，这对于李新民来说的的确确是一个特别严峻的考验呢。当时有人极力劝阻李新民，你在苏丹已经顺风顺水了，干什么冒着掉脑袋的风险去伊拉克呀？李新民信心满满地回答说，根据预测，到2015年前后，伊拉克石油日产量有望达到370万桶，届时伊拉克必然超过伊朗，成为欧佩克成员国仅次于沙特的2大产油国。我们 DQ1205 钻井队抛家舍业奔赴海外，不就是要多打井快找油，奋力为我国和所在国多多奉献石油嘛？哪里有石油，哪里就是我们钻井人的家呀。哪里有祖国的需要，我们就应该奋战到哪里。我还要告诉你们，DQ1205 钻井队是一支

永不满足、永不懈怠的队伍。苏丹的成就已经属于过去，并不代表着未来。面对哈法亚油田的巨大潜力，我们必须挺身而出，开辟更大的市场。2010年9月30日，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1周年之际，李新民和他的助手搭档葛占奎从大庆出发，由北京转机飞向了伊拉克。10月1日国庆节当天，他们顺利到达了迪拜。10月3日，两人来到了鲁麦拉项目基地。从苏丹转战到伊拉克，李新民立即感受到了生命的危险在不断升级。当两个人在巴士拉机场走下飞机的那一刻，工作人员马上通知要穿上10多斤的防弹衣，带好7-8斤重的钢盔，乘坐着防弹车。李新民惊恐地一看，仿佛一下子就进入了临战的状态。一种无以言状的恐怖立时充满了李新民的心房，他的心已经提到了嗓子眼儿。隔着防弹车的车窗望去，每隔几里就有一处检查站，荷枪实弹的武装人员频繁地进行爆炸品和人身检查。一路上满目苍夷，浓烟滚滚，到处都是坦克的残骸、被炸飞的汽车轮胎，时不时的还能看到一堆堆装满沙土的丝带子勒出的隔离带，刷着红漆的那一侧就是还没有清理的雷区。这一恐怖的气氛压得使人喘不过气来。经过一路紧张而又恐怖的行驶，快要到达基地时，李新民远远望去，基地就像城堡一样被围得水泄不通。进入基地第一道是铁丝网，第二道是2米多深2米多宽的壕沟，第三道是足有3米多宽2米多高的防弹墙，第四道又是一层铁丝网。全副武装的保安在警场里来来回回的巡逻，同时基地四角筑有岗楼。即使这样，李新民没有一丝一毫的退缩，相反更加激起了李新民明知征途有艰险，越是艰险越向前的革命的大无畏精神。这就是中国大庆石油工人的冲天豪气。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0: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牌都给堵上了。
0: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4: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0: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5: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3: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6: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7: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8: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9: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8: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9: 最好的出路。
10: 广大市民朋友请注意，降雨易引发城市内涝，出门避开积水低洼路段，不强行涉水行车不行。低层居民备好沙袋挡水，积水进屋先关总闸，远离河道大树电力设施，防止触电坍塌。遇险情及时报警，听从工作人员疏导，安全避险。
1: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1: 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每一座美丽的城市之间。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14点到15点收听和关注 FM90.4 为您直播的畅游城市间节目。那我是大家的好朋友主持人新月。
12: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啊。非常开心继续通过电波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相会在这一时间段的电波当中了。在这一时间段呢，大家不光能够通过传统的这么一个收音机啊、半导体，包括咱们车载电台的方式，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在线的收听，同时呢，我们还通过 融合媒体的方式啊，在广播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微信的识别号和抖音进行一个在线的视频直播。大家呢可以打开手机，打开咱们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啊，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就能看到我和新运在直播间里的具体的样子和情况。然后在下方的评论区呢给我们留言，也能够第一时间呢啊和咱们的听众网友进行一个积极的这么一个反馈以及互动。
11: 嗯，
12: 接下来的时间老规矩，咱们先听首歌啊，在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陪伴着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们一起畅游大美吉林啊，这个长春的文旅的这么一个情况，以及长春的各种各样的这么一个博物馆，带领着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们来了解一下具体情况。来吧，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吃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这里是畅游城市间，准备好了吗？我们带大家一起去探寻那些在大街小巷里隐藏着的属于一个城市的美丽故事。今天我们来到吉林省长春市，继续来游览这里的各个美妙的博物馆。
2: 确实是，咱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也和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介绍了很多长春博物馆啊，包括咱们的这个伪满皇宫博物院啊，等等等等。今天呢，就想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长春啊，这个地方呢，地理位置很重要，同时啊，这个它有一个能够反映整个城市历史文化变迁的这么一个这个博物馆，就是咱们今天要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提到的长影旧址博物馆。
1: 对对对，
2: 长春电影制片厂
1: 啊，
2: 是不是啊？
1: 对，一说长春电影制片厂啊，会掀起很多人童年的记忆也好啊，或者年轻时的记忆也罢。总之呢，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很多作品啊，到现在仍然印刻在一代人的记忆当中，
2: 对，
1: 能够有一个时代的象征啊。
2: 现在咱都知道，这个平时的时候大家出去玩，
1: 嗯，
2: 到这博物馆都打卡嘛，网红景点，
1: 对对对对，
2: 这个也算是一个
1: 非常
2: 重要的啊，这个网红打卡的。突然有一年啊，他就火了。为什么火了？可能是网友啊发现能力非常强，就找到以前那时候刚建国之后那些老译制片，发现说这些译制片怎么都是东北口音，东北啊。后来发现啊，都是长影啊进行一个译制的，那肯定啊，他是有一定的这么一个口音的啊。然后甚至是对这个老一辈的这么一个电影爱好者来说呀，长影旧址博物馆呢，你要走一趟的情况下，也是怀旧的这么一个旅程吧。因为这里边陈列着的每一张海报，每一句经典台词，每一段动人的旋律呢，都能够瞬间的勾起啊咱们那些叔叔阿姨心中深藏已久的珍贵的回忆。而且呢，对于我们年轻的一代来讲啊，这座博物馆呢则成为了一扇通往电影历史深处的大门，让年轻的朋友们得以一窥中国电影的发展的历程，深刻的感受得到前辈电影人的卓越的艺术追求和崇高的精神风貌，是不是？
1: 长春电影制片厂啊，曾经有过非常非常多的优秀作品。这些作品呢，不管是在中国电影史上啊，还是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曾经被铭刻进了这段记忆当中。
2: 确实是啊，
1: 对，
2: 那时候咱中国也没有几个电影制片厂，是不
1: 是？
2: 是
1: 这样，是这样。
2: 你看咱现在，咱仔细想啊，长影，然后西影、西岸，然后那个去之后。还有这个北影，那是肯定得有的了，是不是？
1: 那不用说，
2: 可能是我记忆当中的是那个上海电影制片厂，然后好像一些比较大的这么一个城市有电影制片厂，剩下的一般的城市好像里面没有，是不是？然后因为它历史存在年头比较长，它就像新云老师所提到了，拍了很多很多脍炙人口的这么一个影视作品，是不是？
1: 那是非常脍炙人口。我给大家说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吧。我一说名字，大家马上恨不得就是连那个乐曲声

0: 赞歌那首歌
1: 啊，对的，烽烟滚滚唱英雄，对不对？
0: 哎、对，
1: 哎，
0: 是他妹妹唱的，王芳是我记得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那是
1: 四面青山侧耳听，
0: 嗯、
1: 这曾经在这个那个年代，那是风靡大街小巷的一个作品哈，
0: 对，
1: 英雄儿女，
0: 确实是、因为你还有很多的，你咱小时候看的《平原游击队》。双枪李向阳是不是都知道
1: 这些都是
0: 啊，然后这个保密局的枪声，然后等等等等，然后剧中那个这些经典的影视作品，甚至是老一辈人连台词都能背下来，因为那个时候他看的可能变数比较多
1: 啊，
0: 大家那时候娱乐生活相对来说比较匮乏的情况下，就看电影那就了不地了啊、在我小的时候就看过露天电影，然后后期呢这个有那个俱乐部了之后有电影院了，然后能够看电影了、但是那些电影呢也相对来说是比较老的一些片子啊，然后后期呢慢慢就喜欢上了这个看电影，然后现在咱就不用说了，现在这个电影院啊你看遍地都是，然后一整新的这么一个影视作品，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提了这个哪吒，是不是、大家都知道啊，
1: 是这样是这样
0: 等等等等，
1: 对， 对，
0: 这个那个刚才我说那个译制片列宁在1918、那个就典型的译制片，就
1: 是长影、的作品，
0: 对，
1: 不知道，
0: 对、
1: 啊、
0: 他一、你仔细找那老电影，现在抖音跟那个里边这个短视频平台的朋友把它找出来了，里边的人物对白全是东北口音，是吧？因为那时候那个咱们这个头翻译的全是对，全是本地人嘛，是不是？
1: 对对。
0: 然后等等等等，就包括近两年比较火的那个小黑，那个叫什么《驯龙高手》，那里面那小那个就是长影翻译的。
1: 哎呦，是吗？
0: 对对对啊，就长影这个在翻译译制片这一块呢很厉害，是不是？然后呢，也是这个等等等等的一些啊非常经典的这么一个作品。那么咱们今天呢，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的这个长影旧址博物馆，就把这些东西都展出陈列出来了啊。
1: 对对对对对，
0: 长影旧址博物馆建筑的前身啊，是这个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那时候在
1: 这
0: 个满洲上
1: 啊，最早是
0: 日系的啊，日系的啊。然后始建于1937年。1945年呢，咱们都知道咱东北解放比较早一些啊、1945年啊，中国共产党接收这个满映，就是满洲的这个放映啊，就是成立了东北电影公司、并在46年将它更名为东北电影制片厂、然后经过了十多年的风风雨雨，在1955年东北电影制片厂正式更名为长春电影制片厂。
1: 1955年
0: 正式更名、然后时光轮转半个世纪过去了、在咱们20世纪末期，就是1999年啊、这一年在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基础上成立了长春集团，长影集团正式上线了、就是改制了，就是因为我跟徐老师接触比较深，在哪儿呢，我们这个现在我们所在的单位啊，也有一些其他的兄弟的城市也已经改制了、包括一些地方就叫这个广电集团了，
1: 是
0: 不是啊，
1: 是
0: 就这种啊、然后呢在2011年长影集团启动了长影老厂区的这么一个改造工程，然后长影集团呢就秉持着修旧如旧的这么一个核心理念、这个核心理念特别好，你修完之后太新了，这个东西你就缺乏这种历史的厚重感了，是不是？你给他整的一进去高大上了那种，那咱们在平凡的
1: 参观这个博物馆的目的就是来感受那段历史，
0: 对，
1: 所以他就修旧如旧才能还原原貌，
0: 对对对对对，于是呢就最终铸就了这座博物馆。这个博物馆的面积呢很大，46137平方米，整体厂区内含长影的这么一个电影艺术馆、摄影棚展示区、电影院以及音乐厅，还有长影文化街区等等多种多样的元素。那里边去之后啊，贼出片儿，拍完之后就随手一拍，尤其是他那个灯光不是那种白炽灯，不是那种现在的 LED 的，全是那种黄色的灯光。你有时候一照那时候去之后，光影交错间，感觉穿梭时空了。哎呦，我曾经刷到过很多的这些博主啊，就自己到那儿去里面去玩去，然后刷的那个照的那个照片非常非常棒，非常非常好，绝对是怎么说呀，就算是 不可多得的这么一个网红打卡地吧，是不是？嗯，
1: 是这样，是这样。那么长春电影制片厂的这个现在改建成了一个算是小博物馆也好啊，还是说它是一个景区也好哈，它作为长春电影制片厂，从它最开始发端

0: 到后来发展繁荣，包括后来变迁这样一个艺术殿堂啊，这个博物馆呢，现在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级的重点保护单位了，它现在也是一个4A级的旅游景区
1: 啊，4A级啊，
0: 对，4A级的旅游景区，同时它也是咱们国家工业遗产的一个旅游基地
1: 啊，
0: 对，是这样，
1: 这因为咱们东北老工业基地嘛，
0: 是
1: 不是？
0: 嗯，是的，这里呢，通过保存了很多文物啊，还有很多艺术展览，包括电影互动等等。多种形式可以展现出长影曾经的那一段辉煌历史，也包括他塑造过的太多太多不可磨灭的艺术成就。
1: 确实是啊，
0: 哎，
1: 跟大家说一说吧，可能大家有些朋友对长影不是很了解，说一说若干个第一吧，是不是
0: 啊
1: 这个长影辉煌过，然后历史呢比较悠久，它不仅呢是咱们新中国电影历史的见证者，也是咱们新中国电影事业的摇篮。在这儿呢诞生了新中国人民电影的第一部多集新闻纪录片，第一部啊，多集新闻纪录片，第一部木偶片，第一部科教片，第一部动画片，第一部短故事片和第一部长故事片和第一部译制片。
0: 哎呦，这么多！
1: 就是你发现啊，它都是第一。短故事第一，长故事第一，译制片第一，然后去之后动画片第一，科教片第一，木偶片也第一。
0: 嗯，
1: 你说吧，你就是这个太可怕了，是不是？
0: 那就是在那个年代啊，电影产业刚刚蓬勃发展，刚刚开始崛起、蓬勃发展这个阶段，长影曾经是那个时代的一个排头兵、火车头，不可替代的江湖地位。
1: 确实是老大，老大啊！
0: 是是是。
1: 长影旧址博物馆内的每一幅图片呢？都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记忆，也静静地诉说着咱们中国电影从萌芽到壮大的这么一个艰辛历程。因为确实是咱们中国电影发展很不容易，那时候去以前一年才拍几部片啊，是不
0: 是？
1: 那时候好多年才拍那一部各种各样的啊，然后创造了很多很多的这么一个这个咱们的这个电影行业的这么一个工作者，也创造了很多这么一个这个智慧闪光点，进行一个这么一个电影的拍摄。然后呢，这个里边呢有很多的手稿啊、手记呀、视频呐、这种多样化的影视资料，也将咱们市民百姓啊带回到那个光影交织的这么一个年代。甚至刚才我说这个手记它有一个单独的展区，就展示了老一辈电影人对于艺术的执着追求和不懈的探索。然后他因为那时候也没电脑也没手机，全是手写，手写那时候一写就一后打一后打的一个个的笔记本，然后这个字迹就跟老一辈的咱们这个先辈的这个信念一样啊。确实是，我曾经啊记着那个时候有一个咱们拍那个科幻片，我看了一个纪录片讲的那个拍科幻片需要有一个爆炸场景，就是那种这个要蘑菇云的怎么办，没有，那时候也没有特效啊，那时候
0: 那怎么办呢，
1: 那怎么办，他弄了一个鱼缸，然后里边有水，然后调配那种特制的墨水滴到这个鱼缸里，正好倒着拍之后就形成那种，它那个水，你钢笔水滴到里边，慢慢底下越来越大嘛，顶上入水的是少，底下是大，它倒过来拍，那个摄像机倒过来拍摄之后，整体就呈现出那种蘑菇云的那种感觉，是吧？哎呦，这就是集体的老一辈的咱们电影人的智慧啊，我感觉我特别感动，
0: 就是
1: 发扬咱们的这么一个聪明才智。然后在这个视频资料区里边呢，这个就得说是这个博物馆的灵魂了。经典的影片的片段在银幕上缓缓流淌，哎呦，从最早期的黑白片到后来的彩色片，从战争题材到咱们生活喜剧，每一部作品呢都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了咱们观众的眼球，触动了这么一个观众的整体的心灵，是不是？
0: 是这样啊，他的很多形象啊，就像刚才客说的这些，从战争题材啊到生活喜剧啊，从黑白到彩色，他有很多人物形象啊，都在大家心中树立起了一个丰碑啊。这个人物形象大家觉得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呢，这也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哈，长影啊，在咱们中国电影史上一个不可替代的一个高度，一个作用哈。
1: 确实是啊。
0: 参观这个长影这个旧址的博物馆呢，对于很多参观者啊，对于很多观众来说呢，其实啊，到这儿呢，不仅仅是说打卡拍照到此一游，但更重要的是在这里开启一场电影制作的奥秘探索之旅。
1: 嗯，
0: 我不知道克去没去过哈、啊，我到那儿去过，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
1: 你早说你到那儿去过呀、
0: 啊，
1: 我真没去过，我到长春还真没去过啊。然后，我到那个去了另一个地方，
0: 嗯、
1: 也叫长影。
0: 嗯，
1: 是长影世纪城是玩的那个地方、
0: 啊、
1: 你知道吧，孩子到那去之后能看那什么什么4D 电影的那种，然后是吹风吹风喷水的那种。
0: 嗯，
1: 然后他这个是两个地方嘛，那个就有点像游乐园性质的了，我没去过这个博物馆
0: 啊。嗯，博物馆里面呢，它有很多塑像，给我印象特别深刻啊，就是它曾经、
1: 啊、雕塑是不是、啊？
0: 对，它曾经塑造过的一些电影当中的典型人物。大家一说长春电影制片厂哈，大家现在一说某某某电影制片厂，印象比较深刻的，嗷、哦、一个大狮子出来啊，或者说是一个 Z 型的一个龙吧，一个胶片出来。
1: 那咱是、
0: 啊、这些
1: 中国电影集团嘛，就是那个龙型的嘛、啊。
0: 一说到长影哈，我一说如果说长影，好多人哎呀什么来着什么来着，好像就在嘴边眼前。就是想不起来说不出来、
1: 嗯、
0: 我告诉大家是什么呢，就是三个人物站在那儿朝着同一个方向啊，有一个是女士手里抱着孩子的，有一个手是伸向远方的，中间的一位解放军战士呢是扛着枪的，他们都向斜前方45度啊，目光炯炯，然后他们的身体姿态呢也是朝着一个前方啊，在这个向前的一个趋势，这个就是长春电影制片厂它一个最典型的一个 logo 式的一个图片。
1: 你说这么多、
0: 啊、
1: 我小时候都记不住，我就记着出了好几个小人黄色的，就知道是长影的了，是不是吧？
0: 那
1: 黄色的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那是贼经典，你知道吗？几个人黄色的，你知道吗？但是新宇老师一说，咱们就知道它里边这个各个的这个职业，它这个是不一样的，是不是？
0: 嗯、对对对，你看他塑造的很多作品都是那个年代的作品，人物形象都是那个年代的人物形象，所以呢，他的这个典型的 logo 式的一个图片也是很有那个年代的特点的。
1: 嗯，确实是啊。
0: 啊，的确是这样。那么在这里呢，大家也可以感受到非常非常多的啊历史的人物在这里栩栩如生的出现。在展馆内呢，也经过了一系列的精心的修复啊修缮呢、啊、有很多电影当中出现过的道具在这里大家也可以看得到，带大家穿越到电影制作的幕后，亲身体验在银幕上见过的那些神奇的瞬间出现在现实生活当中的样子。
1: 嗯，确实是啊，里面分了很多展区。
0: 嗯嗯，
1: 还有就是咱们提到这个摄影棚区。
0: 好，
1: 一整这个演员不就说就进棚了吗？进棚了。
0: 嗯嗯，
1: 这就是搭建的那种，有的时候这个甚至是咱们之前以前小时候看的情景喜剧，就是在棚子里边搭建的那种
0: 啊,
1: 啊
0: 对对对对对、嗯、
1: 就各种各样的。然后呢摄影棚区呢就展示了很多的这些道具啊、
0: 嗯、
1: 那时候现在分很细，什么什么这个服装什么道具，这道具那时候感觉都可神奇了，就是哎呦全是假的，但是做的这个栩栩如生，跟真的一模一样。那枪连枪管都没有，那里边还能搭冒火星是不是啊、
0: 嗯、
1: 然后那个在摄影棚区呢就能感受得到，看着里边的一些这个具体这么一个道具。还有呢现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区域啊，叫拟音互动室。拟音、
0: 哎、
1: 啊，以前咱叫配音啊，尤其是译制片的必须得需要配音，现在也有一些影视作品需要配音，比如说啊，我跟新韵我们两个这个演个电视剧，那、啊、原声认为这个原声可能收声第一是不是特别好，第二是呢这个声音条件呢，因为我们两个这个声音条件毕竟是没有人家专业这个配音演员那么好听，就是我说这个演员啊，这样然后去之后他拍完这片子又找很多的这么一个配音演员
0: 专业配
1: 音
0: 来配音
1: 是不是啊、
0: 嗯、
1: 然后呢这个拟音呢就是跟这个印象类似，他在里边通什么叫拟模拟，
0: 是的，
1: 最拿出各种各样的神奇的这么一个东西，模拟出自然界的风雨雷电呢。
0: 我见过、
1: 啊、
0: 我见过这个拟音的录制，
1: 我见过、
0: 嗯、
1: 拿两个葱抖一抖，刷刷刷呼呼呼的，然后打个爪，然后磨一磨板，哎呦我这一看给我整懵了，你知道吗？我说太漂亮了、嗯、人家要不说这个咱们这个劳动人民的智慧是无穷尽的啊，这个拟音工作室。还有就是现在当然不需要了啊，原来叫洗印车间，
0: 嗯，
1: 是冲洗那底片的
0: 啊。
1: 以前的时候那个电影放啊，那个我不知道秦云老师记不记得啊、
0: 嗯、
1: 我记得老清楚了，就是一大盘跟那个 袋似的那种放的那么那个放映机啊，放映机，你要赶上点儿背的时候，哎呀我的妈呀，我都不提了。你看电影比较火的电影情况下，
0: 嗯，
1: 这个电影院没有，那个电影院放上集，这个电影院之后你要放到

0: 他放下级的时候，你这个上级放完了之后，你就得等着，等
1: 嗯嗯。
0: 骑自行车或者是给那个下级给拿过来，中间间隔你就在电影院里边等着。那种大的那种就是那个这个底片呗，相当于，因为这个摄影跟这个摄像它基本上它是相通的嘛。然后这里边就是怎么样进行一个冲洗底片呐、印制拷贝呀、哎呀，就直接。从这个电影里边胶片的这么一个生产的这么一个工厂，大家呢也可以了解到冲洗剪辑的这么一个拼接的过程，然后你就能够知道它具体啊，它这个电影它是怎么做出来的，是不是？现在都是数字的了，现在我看它那后期那剪辑拍好几百个小时的素材之后，到里边就是跟咱们使的那个这个软件儿。就是
1: 嗯，
0: 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就是有些个这个剪辑软件，就拿剪辑软件就直接拿鼠标就操作了。以前真是手动的，我看过那个纪录片，那个老师傅就拿剪子咔咔给你，然后给你拼接，然后拼接之后，然后做出来那个，然后再重新再拷贝一盘，就那么不容易啊，确
1: 嗯。
0: 实是，嗯。
1: 是这样，是这样。那刚才我们所有讲述的这些啊，都陈列在长影博物馆啊，长影旧址博物馆，准确说叫长影旧址博物馆当中。在这儿呢，大家既可以看到很多历史的印记，同时呢，也能感受到长影包括中国电影的现状和未来。啊，也推荐大家到长春的时候呢，到这里去看一看啊。在这里呢，咱们一起去把这个在这里呢，它是将成为激发长春文旅促销的一个新的一个支撑点。同时呢，这个光影交织的圣地啊，也能激发很多电影爱好者啊，还有这个很多对于历史上这些老物件爱好者的共鸣，在那儿呢，大家也可以度过一段难忘的时光。所以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重点推荐的就是这个叫长影旧址博物馆。嗯，
0: 长影旧址博物馆不光能
1: 对对
0: 看，
1: 对，
0: 现在升级了，也能参与到其中了，
1: 嗯。
0: 甚至是就有点类似于咱们那个玩那个游戏叫什么来着？就是那个现在年轻的男女玩那个叫什么？
1: 剧本
0: 对
1: 杀，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吧？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这个经典电影，包括《保民局的枪声》啊，《上甘岭》啊，然后这个《白毛女》的片段呢改编出来，然后就是叫长影 NPC 沉浸式游览，就是让你能够参与到其中，这个就特别好。所以说呢，刚才新云老师也提到了，欢迎啊，全国各地四海八荒的各位好朋友到长影，咱们旧址博物馆，咱们去看一看，走一走，转一转。说完这个长影旧址博物馆呢，咱们还是老规矩啊，咱们先休息一会儿吧，听首歌吧。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大家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俄桥老宅，原大坑街俄罗斯风格建筑。哈尔滨保留下来许多俄罗斯侨民住宅建筑，这些建筑都有着浓郁的俄罗斯风格特色，成为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也为滨城增色不少。这些建筑同时还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见证了许多历史事件和文化成就。哈尔滨俄桥住宅多建于20世纪，反映作为当时国际之都的多元文化背景。当时外侨人口曾经占城市的一半。这一座位于道里区大安街24号原俄罗斯侨民住宅，建于1919年，属于折中主义建筑风格，是哈尔滨三类历史建筑，如今已经成为了商住楼，一楼经营着几家小型商铺。据了解，大安街始于19世纪末建设中东铁路时期运送铁路物资器材的马车，在沼泽湿地泥中开出了一条土路，原名大坑街，也叫外国六道街。小街距松花江不远，为古河道的沿江地段。

0: 临中国大街，也就是现在的中央大街，同时还穿过炮队街，也就是现在的通江街，还有哥萨克街及高义街，西至斜文街，也就是现在的经纬街。该街总长约500余米。
1: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837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日式老建筑，原哈尔滨红豹会馆。在哈尔滨市道里区地段街与经纬街交叉口，有这样一栋灰色的建筑，它就是著名的哈尔滨红豹会馆旧址。该建筑是历史保护建筑，建于1938年10月，为砖混结构，主立面共四层，塔楼四层，为四坡阶梯式锥形顶，形似笔形塔尖。两翼侧楼分别伸向经纬街和地段街，像一只引向展翅的天鹅。大楼线条横平竖直，显得大气和刚直，虚实对比非常鲜明，几何感强。窗口内凹，形成了强烈的垂直划分。窗下墙面有直线条纹装饰，非常简洁明快，是一座典型的具有日本特点的现代派建筑。据记载，该建筑占地面积 4119.55 平方米，建筑面积 4095 平方米。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哈尔滨，为加强对报纸的控制，1938年由日本控制的北大新报、哈尔滨日、日新闻等四家报社合资42万伪满币建造了这栋大楼，作为新闻控制中心，兼伪满帝国协和会滨江省分会、伪满洲帝国协和会哈尔滨分会所在地，伪满红报协会实为舆论管制机构。1946年5月，新华社东北总分社由长春迁到了哈尔滨，住在此楼办公。1954年8月，成为了黑龙江日报社的办公楼，一直沿用至今。
1: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837 FM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地段街小黄楼，哈尔滨新闻时报报社旧址。哈尔滨新闻时报报社旧址位于哈尔滨市道里区地段街75-77号，伫立着一栋具有新艺术运动元素的折中主义风格建筑，折中主义风格的三层小黄楼，保护牌上显示着其建于民国时期，砖木结构，原为日本侨民聚集区的报社建筑。建筑立面呈现出了非对称格局，动感十足。建筑的墙面以柱式、山花、涡卷加以装饰，梁台铁艺围栏非常优美和舒展，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据了解，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地段街周边为日本侨民聚集区，报社所在区域曾经有多家日本商铺，为山口宠物店、三港洋服店、加藤衣商店、日本写真社、国际运输支店在这里经营。1931年918事变之后，这些店铺突然关闭。1949年之后，一楼曾经是道里邮电局地段街邮政所，同时这里还设有打字机社、标牌社等等，楼上则是居民居住。哈尔滨时报曾经是日本人在哈尔滨创办的一份发行量最大的俄文报纸，是克里姆林宫每天给斯大林送阅的两家哈布俄文报纸之一。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在一段好听的歌曲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畅游城市间。怎么样，今天带大家畅游的这个长影旧址博物馆觉得好玩吗？吸引到你了吗？
2: 确实是，听着讲述我感觉反正挺吸引我的，是吧？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有没有心动啊，可以到长春这个长影旧址博物馆咱们去看一看，是不是？但是今天呢，由于时间关系呢，咱们节目呢只能进行到这儿了。
1: 好的，
2: 记好了，每天下午的2点到3点，大家一定要锁定 FM90.4 AM837，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收听跟收看。咱们今天节目进行到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
1: 再见，
2: 不听不散吧。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

0: 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2: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1: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2: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1: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2: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1: 法护生态环境，
2: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1: 思想之光，建绿色冰城，
2: 美丽中国。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4: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4: 一本好书，
3: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5: 纷纷五代乱离间，一旦云开复现天，草木百年新雨露，车书万里旧江山，寻常巷陌沉罗起，几处楼台奏管弦，天下太平无事日，樱花无限日高眠。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这王守仁两路分兵，一路赶奔南康，一路赶奔安庆。这两队人马安排完了，吴令谋又给献了一计。我说大帅，现在你应该再派出很多的间谍赶奔南昌府，到南昌那儿散布谣言，就说您呢现在兵扎安府，就等着大军前来，已经派徐明高、一枝梅两人分兵去救南康和安庆。这个消息就在南昌城到处传扬，宁王朱宸濠得到禀报以后，

非常着急。南康、安庆是他的钱粮之本，也是他要出兵南昌、北进北京必由之路。我想朱宸濠肯定派大兵，就得由的南昌出来。只要朱宸濠把兵、把精锐部队拉出来，您呢就带领大兵就攻取南昌，到那时朱宸濠不就完了吗？王守仁眼珠转了转，心说话：“武定谋这个主意还真不错。武定谋这心里边真有韬略。”王守仁点了点头，又派出一些个间谍，赶奔南昌去散布谣言。咱们暂且不提，说出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翻回头来，咱们再说说宁王朱宸濠。这朱宸濠，自打于秀英带着光明镜一走，这朱宸濠也是如坐针毡，也非常关心这前敌的事儿，派下流星探马来回的打探。起初的时候，朱宸濠还挺高兴。心说话，那飞换道来，道术高深，鱼半仙那也了不得。这一次又把他们授业的老恩师徐鸿儒请出来，只要把王守仁的一灭，现在雷德春拿下了南康，取去了安庆，我大兵就可以出芜湖关，攻取金陵，我是霸业已成。朱宸濠挺美，没成想没过多少天，这探马报进了南昌府。这探马现在那说话的声儿全都变了，叭叭叭叭叭。我说，朱宸濠一看这探马的表情，面带惊慌之色，他就知道不好。有道是进门莫问荣辱事，一观容颜便自知。朱宸濠镇定了镇定，他的心也是腾腾直跳。那旁边李自然那吓得脸色也变了，包括大帅叶天庆眼珠子瞪得溜圆。朱宸濠把桌子一拍，我说出了什么事儿，速速报来。那装的还挺稳的，这探马往这一跪，哎呀，王家千岁现在飞飞阵，让人家给破了，咱们大败亏输，那军队全都投了降。鱼半仙飞换道人，还有徐鸿儒。说的是宁王朱宸濠、军事李自然、大帅叶天庆的眼珠子瞪得溜圆。你往下说，嘿嘿，三个人全都死了。就这一句话，真不亚于万丈高楼失脚，扬子江心断缆崩舟啊！宁王朱宸濠这家伙在那坐着，好悬没出了道，倚在下边呢。这叫面如土色，那嘴张得老大，那拳头都能伸进去。哎呀，这如何是好？难道一坐，我朱宸濠就完了都不成？那说完了以后，这朱宸濠身子往后这一仰，就死过去了。李自然、叶天庆这些人赶紧过来，扑着前胸，爬到后背。朱宸濠好不容易把这口气缓过来，这朱宸濠他不傻，心里想：哎呀，徐鸿儒、鱼半仙，还有飞环道人，那可不是寻常之辈，都是道术高深。
又带着几万人马摆下了飞飞阵，没成想败。

的这么惨。朱宸濠现在也伤了元气。朱宸濠是放声痛哭，哎呀，只可心不忍，将来我是依靠何人呢？这朱宸濠这一哭，李自然、叶天庆两人过来。我说王家千岁，现在您呢，伤心也没有用，就是把您哭死，三位仙长也活不了了。我看咱们应该从长计议。宁王朱宸濠眨了眨眼泪，这家手指着吉安府的方向是破口大骂：“王守仁呐，王守仁，我朱宸濠和你无冤无恨，你为什么苦苦阻挡我朱宸濠成其霸业？将来我要把你抓住，我把你碎尸万段，扒皮草旋，点了天灯，方解我心头之恨。”李自然就说：“我说王家千岁，现在咱们兵力不足，战将也不足，要以我之见，咱们迅速招兵，挑选良将，您赶紧出榜文。”朱宸濠就把这些事交给李自然，李自然刷刷点点写榜文，不惜重金在这招兵买马，挑选良将。因为你没人，这办不了事儿。没过多少天，又招了50000精兵，16员大将。说句实话，这些人为什么要保这朱宸濠？因为朱宸濠给的条件好，给的待遇高，有道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有些人一看那钱，那他全都发蓝，他也不管你正义不正义，邪恶不邪恶，不管那么多，只要有利益就往上冲啊。这些人就参了军，要扶保宁王朱宸濠。这朱宸濠这一天那正在这王府里坐着，和叶天庆、李自然那商议对策，又有探马来报报：“报王爷，现在穆中贞还有徐明高这两员大将全让王守仁派出去，一个人赶奔安庆府，一人赶奔南康。试夺安庆和南康，您早拿定夺。”朱宸濠听到这，朱宸濠的心咯噔一下，心中在想：“哎呀，真要是南康还有安庆丢了，那可就完了。”朱宸濠瞧了瞧李自然，又看了看叶天庆，这时候又有探马来报，那是安庆和南康来的探马，要求朱宸濠迅速增兵，说王守仁现在夜已派军队要去南康和安庆。朱宸濠当时由打椅子能坐起来，背着手就在这窝子里转了好几圈，他心里清楚，真要是南康安庆一丢，这南长城郭城一坐，那可就完了。南康安庆一丢，我要想由那南昌出去成其霸业，那可不行。因此朱宸濠十分的着急。

流水，咱们的军队那士气就能回来。您看如何？朱宸濠眼珠转了转，觉得李自然说的也有道理。军师啊，要这样，南昌城可就交给你了。李自然呢，呵呵一笑，哈哈哈。王家千岁只管放心，有我李自然帮助您守住南昌府，那是万无一失。咱们南昌城这城池又高，这城墙又厚，我在城上多被灰瓶炮子滚没了一时，这官军不来是他的便宜，官军来了以后，我就死守不出战，他们一天两天的也拿不下南昌城。真是南昌要有了危险，王驾千岁，您统大军往回的一杀，就把围城的军队困在正中，他们腹背受敌，他们也取不下咱们南昌城。现在宁王朱宸濠眼珠子转了转，还没有拿定主意。那就在此时，又有很多人前来禀报，说现在南昌城里长街坛短巷驿已经嚷嚷动了，说现在南康还有安庆南堡，王守仁派精兵去取南康和安庆。城里的百姓这心呢，全都散了。朱宸濠一听，不行，我得下定决心赶奔南康城。就这样，这朱宸濠传下令箭，让叶天庆亲统大兵那30,000，那自己跟着赶奔南康城，又让大将左天台那领着20,000人马，那星夜兼程赶奔安庆，帮助雷德春守住安庆府。说朱宸濠和叶天青两个人带着30,000人马，星夜兼程着赶奔南康城，也要怕南康有失。朱宸濠这心急嫌马慢呢，叶天青指挥着军队，那急急前行，那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翻回头来，咱们再说这徐明高、叶之梅等人。单说徐明高、薛绍、蒲大武，还有李武啊，这几员战将领着人马，赶奔南康。这徐明高半路途之上就听见了，宁王朱宸濠现在已经派出大兵去接应南康，接应安庆。这徐明高还有一枝梅、慕容真呢，两个人就让自己的军队是缓配而行，那慢慢的走，逍遥自在。因为徐明高和慕容真两个人心里清楚，这一次攻打南康和攻打安庆，那实际上是调虎离山之计，就是想办法把宁王朱宸濠由那南昌府调出来，把他的精锐部队由那南昌整出来以后，这王守仁大队人马往前的一冲，那就把南昌给他取了，就让朱宸濠失了根本之地，让这家伙无家可归，到那时就可以力擒朱宸濠。这是王守仁的计策。这徐明高带着人这一天就来到了南康城下。朱宸濠早就到了，朱宸濠到了南康以后，一看南康城没有失，心里边挺高兴。南康知府姓王，叫王云龙，一看宁王来了，

把宁王迎到了知府衙门。宁王朱宸濠把大嘴一撇，他看了看王云龙，我这王将军，咱们这南康钱粮如何？现在我带着30000人马，这粮草是不是充足？要是粮草出了事，这军心一动，那可就麻烦了。城上的准备的如何？那些守城的器具，那是不是完全准备好了？这王守仁赶紧跪下，王驾千岁，您只管放心，到南康城里的粮食能够吃上2年都没有问题，那钱那也不在话下。城上这些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弓箭这些东西，那十分的充足，王驾千岁您只管放心。朱宸濠这才把心放了。就在此时，又有探马兰旗前来禀报，报王驾千岁，现在王守仁手下的大将徐明高亲统大军，那将近20000，浩浩荡荡杀进一空，奔着南康而来。现在南康城60里，宁王朱宸濠眼珠子转了转，心说话好啊，徐明高，你又来了，你是我的死冤家活对头，要不把你给整死，我朱宸濠要想成事儿，那不可能。这宁王往左右看了看，这大帅叶天庆过来了，我这王家千岁，我倒有个主意，这徐明高远路而来，我估计过不了多久，他的人马接近南康城下，就要安营扎寨。我打算趁着徐明高是安营未稳，领兵带队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我这偷营劫寨，我估计咱们这一举全胜。不知王家千岁是意下如何？海鳖层栖井底蛙，大鹏展翅绕天涯。强中自有强中手，莫向人前满自夸。上回说正说道，宁王朱宸濠还要大帅叶天庆到了南康，没过多长时间，有人前来禀报，徐明高带着20000人马离南康不远了。叶天庆眼珠转了转，心说话，徐明高带着军队远路而来，鞍马劳顿，干脆我就趁他安营未稳，给他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打他个迅雷不及掩耳，那肯定能够大获全胜。因此叶天庆在宁王面前请战，宁王千岁点了点头，大帅呀，你可要多加小心，这王守仁手下这些战将那也不是白给的，千万可别上了当。叶天庆把嘴这一撇，那也是夜郎自大。你也别怪叶天庆这家伙狂，这小子确实也有本事，文能安邦，无可定国，胯下马掌中方天画戟，两军阵前厮杀对垒，耐将不走三河，敌人坠马的主。叶天庆看宁王朱宸濠同意了，叶天庆挺高兴，速作安排。那就在此时，有人前来禀报禀大帅。叶天庆看了看，什么事儿？徐明高领兵带队离城20里安营下寨，请大帅是早拿定夺。就这样，叶天庆传令，
带着

0: 一万精兵啊，由打南康城里又冲出来，赶奔徐明高的安营所在。叶天庆心里说："徐明高，这一次你刚来，我就不信你有所准备，我打你个措手不及，我出出我心中的恶气。"这是叶天庆的想法。
1: 叶天庆手下的军队呜嚎直喊，心说话：“好嘞，我们这一次肯定是大获全胜。”叶天庆领着军队来到徐明高营寨的外边，一看徐明高的营寨，耶，正在安营下寨，这军队还挺忙碌。叶天庆这个高兴啊！
0: 心说话：“徐明高啊，徐明高，这一次你可倒了霉！”这叶天庆把手中方天画戟的手中的一横，高声断喝：“弟兄们，给我往前冲！”把徐明高的军队给我冲垮了。这军队呜嚎直喊，就冲出来了。叶天庆啊，今儿个亲自。 就在这阵的后边，给擂鼓，那就成这金鼓大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鼓声这么一响，这些贼兵啊，那也挺精神，往前就冲，真好像进了无人之境。就见徐明高的军队，一看着官军来了。 那放下手里的东西是往营门里就跑。叶天庆打远处来一看，嘿，这一次我这算计对了，这军队就冲入了营内。他刚进了营门，就听了一阵梆响，梆梆梆梆梆梆梆，随着这梆子一响，有哪营的左右，还有营的里边。 箭如雨发，还有这弩箭全出来了，真好像狂风暴雨，箭若飞蝗。这些官兵可倒了霉了，让这些个箭这么一射，射的这个惨就别提了，全都给射成小刺猬了。这些人就喊上：“也了不得了，这官军有埋伏。” 往后撤，准备转头往回跑。叶天庆把牙咬心一横，心说话不行，给我往前冲。这叶天庆在后边督着大队，仍然命令军队给我击鼓。就听这鼓响，亚瑟暴动，这军队一看，不让往回冲，那赶紧往前冲。 又往前冲，人家这弓箭、弩箭这么一射，这军队射着惨不堪言，那时间不大就死了一片。叶天庆从远处也看见了，看起来这样硬弓是够呛。叶天庆一咬牙，命令军队暂时休息。现在这些贼兵这么一听啊。 让他们暂时休息，正中下怀，在这稍作休息。那休息一会儿，叶天庆传命令，接着给我往里冲，又往里冲。人家也是弩箭齐发呀，这贼兵又倒一片。这叶天庆又休息，就这样如是者数次，也没攻进去。这贼兵的尸体。 那这越来越多，这些贼兵也有抱怨，心说大帅这也不近人情，前面人家强弓硬弩，就让我们往前冲，我们冲上去就得射成这小刺猬，吃饭的小面就没了。那谁家没有老和少，没有妻子老婆孩儿？ 我们死了以后，我们的家人这依靠何人？这些个军队怨声载道。 这叶天庆的一听不能怠惰

要这样打自己这点军队连本上仓，那兴许啊就得全军覆没。叶天庆一咬牙呀，要想撤兵又不甘心，这不撤兵又攻不进去。叶天庆最后眼珠子一瞪，把手中方天画戟空中的一摆，就和手下的贼兵说了：“各位，今天随着本帅一同冲杀，我就不信杀不进徐明高的大营。”这下贼兵这么一听啊，叶天庆要带着亲自往里冲，贼兵也来了精神。这下贼兵也知道，这叶天庆那本领高强，那不是一般之辈。结果叶天庆也急了，白眼珠也见了红线了。叶天庆哇哇暴叫，刚要往里冲，就见由打远处一马当翻，如飞似箭，飞驰而来。来到叶天庆近前，啊，大帅可了不得了，您现在赶紧挥兵。有一支轻骑呀，现在正攻打南康府，王驾千岁让您迅速的回转南康，要不然南康有失。叶天庆这么一听啊，这叶天庆接着令打一冷战，心里这话一，这可怎么办呢？我叶天庆一个人也不会分身术，我要想结营，那南康可就丢了。叶天庆一想，不行，南康不能有失，这家领着军队那往回就走。这叶天庆刚一撤兵，那些营里边的徐明高的军队有哪后边那兜着屁股就杀上来，把叶天庆杀的这个惨就别提了。叶天庆的马正往前走呢，又有这探马来报，报大帅可了不得了，现在徐明高的军队攻城甚紧，您赶紧回去。叶天庆也着了急了，这家双脚一点蹬，这匹马真好像箭打的厢房，带着的手下的人马往南康城就外。叶天庆到了南康城下，当时叶天庆傻了，一看南康城下根本就没有官军。叶天庆心想：“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叶天庆打马进城，见到宁王朱宸濠。朱宸濠一看叶天庆，呵，这个惨呢，盔歪甲卸，带懒袍松。那一看叶天庆，那就打了败仗。宁王朱宸濠啪把桌子一拍：“我叶天庆，你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出城的时候雄心勃勃呀，你不是说了吗？偷营劫寨，这徐明高等人呐，那肯定没有防备。没成想你又大败亏输，我看你这元帅也不够格呀。当元帅应该讲究知三才、晓四象、通八卦、会九宫，孙子兵法、黄石三略，无一不精，无一不通，那这才对。你可倒好，你这打一仗败一仗，你成了常败将军。要这样，孤家嘿嘿，我还能够驾座九五，我还能当皇上，那真是开了玩笑。”叶天庆看着朱宸濠，王驾千岁，现在我也不清楚。末将领兵带队前去偷营劫寨，没成想胜在劫营之时，来了两个探马，让我火速回去，说现在徐明高领着官军猛攻南康城，南康有失。我一想，南康啊，那可太重要了，要丢了，宁王千岁，您在南康，您的生命那都够呛。因此，我带着军队。

0: 急急行军呢，我这才回来半路途之上又遇到探马，说南康吃紧，因此小人这才火速回到南康。没成想我这一回兵，这些官军在后边兜着屁股就杀上来，把我杀的大败，小人死罪。叶天庆一说这。 这朱宸濠眼珠子转了转，心中在想：呵，这官军是诡计多端呢。他看了看叶天庆，大帅呀，这事也不能完全怪你。说句实话，我就不明白，为什么有探马去调你回南康？我朱宸濠没有派人前去。 那这两个探马又是哪儿来的？那是不是徐明高派出的奸细？实际上，这两个探马谁派出去？那就是赛孟尝、徐明高派出去。不要这么句话，就兵不厌诈。徐明高等人大破飞飞阵的时候，那杀了宁王手下的这个探子，那就把衣服给扒下来。 徐明高、慕容真等人，人家有先见之明，就把这衣服给藏起来。那结果现在派上了用场，就让那官军那就把那探子的衣服穿上，就这样面见叶天庆，就说南康有事，叶天庆上了当了。叶天庆心里说话。 我也真够倒霉的，这一次刚刚出兵，就打了败仗，查一查这两个探子来历。仔细的一盘呐，这才知道这两个探子是徐明高派出的奸细，就把叶天庆气，这叫哇哇暴叫啊！用手点指，徐明高啊，徐明高！ 我叶天庆要不把你杀了，我誓不为人，诡计多端，你可把我给害苦了。有人说叶天庆前去劫营，徐明高早就有了准备。徐明高那不是简单的人物，那是七剑十三侠，那海鸥子的徒弟。徐明高熟读兵书。 那善小战策，够个帅才。徐明高领着军队来到南康城下黎城二里安营下寨，在下寨的时候，徐明高就把蒲大武、李武还有徐寿给找来，说：“咱们呐，可千万不可掉以轻心。咱们在安营的时候。” 要防备叶天庆这突然袭击，这徐明高就吩咐1500的弓弩手，那分成了三队，就在营门的左右两侧，包括营门里边，那早就埋伏好了，告诉这些弓弩手，叶天庆的人马来的时候，咱别搭跟他。
1: 啊！你们该安营安营，该下寨下寨。只要他军队往前一冲，接近咱们这营门了，你们就强弓硬弩给我射。叶天庆吃了亏了。叶天庆带着军队往里冲，人家强弓硬弩就这样这么一射。 叶天庆能受得了吗？这些军队也攻不进去，惨败了一场。所以两军作战，一方面斗的是勇，另外一方面那斗的是智。这仨心眼的就斗这俩心眼的，俩心眼就斗这没心眼的。有心人是算计，无心人就是这么回事儿。 这徐明高是大获全胜，叶天庆。
0: 回在城里边

唉声叹息。宁王朱宸濠一看叶天庆这个表情，心说话不行，现在我朱宸濠啊还要依靠叶天庆，我手下要将能征惯战的勇将拿得出来，那就是叶天庆。因此宁王换上了笑容，哈哈哈哈，叶大帅，刚才孤王摘怪你几句，你千万别往心里去，这是孤王我这心情不好。元帅呀，兵家胜败之常，虽然这一次你领兵前去大败亏输，也是事出有因，徐明高诡计多端，再加上咱们又中了奸细所言，故此大败。叶帅应该那重整旗鼓，将来和徐明高是决一死战。上回说正说道，大帅叶天庆偷营劫寨，没成想让徐明高杀得惨败，回到城里边，宁王朱宸濠就把叶天庆申斥了一番。叶天庆那也是憋气在窝火，心里想，我叶天庆自打出世以来打败仗的时候不多呀，就凭我这本事，知三才小四象，通八卦会九宫，孙子兵法，黄池三略，子牙六套，我没有不懂的。难道一说我还真错保了朱宸濠？我想着将来等朱宸濠当了皇上，紫袍金带，光明声显父母，那是不是要够呛啊？现在叶天庆心里边也画了个大大的问号。叶天庆休息了一宿，等到了第二天来见宁王朱宸濠。这朱宸濠命令王云虎在城上多备灰瓶炮子、滚木雷石，谨防这徐明高攻城。没成想一连过了五天，徐明高也没攻城。这宁王朱宸濠心说怎么回事，这徐明高又耍什么诡计？这宁王有点坐不住了，心里想，要这样耗下去，真要是王守仁等着大兵那完全集合好了，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要打我的南昌府，把南昌给我拿下来，我朱宸濠的家军、朱宸濠的金银财宝这些东西全在南昌，我不就完了吗？我的根本之力要是一丢，我朱宸濠无家可回。这家伙有点害了怕了，又把叶天庆、王云虎找来。二位将军，你们两人看看，现在的徐明高这围着城，他就是不打也不攻城，这到底是所谓何故？那是不是要和咱们旷日持久，就在这看着咱们？他们要是分一支兵，那赶奔南昌，南昌有失，这可如何是好？叶天庆一听，当时机灵打一冷战，这宁王朱宸濠说的有理呀，真要是人家打了南昌府，叶天庆的家眷全在南昌，叶天庆也着了急。王家千岁，我叶天庆明天就领兵带队就到徐明高的营前讨敌要阵，我要报前几日之仇。宁王朱宸濠看了看，虽然叶天庆这几次打了败仗，不过朱宸濠明白自己手下能征惯战的人，那还就得说叶天庆，还得指着叶

天青，叶帅，你要多加小心，料也无妨。这叶天青又带着自己的军队来到徐明高的营前，命令守街的军队是讨敌要阵。这军队就在徐明高的营前呢，在这又吵着又喊，让那徐明高出阵，指名点姓的骂。徐明高就跟没听见一样，你要骂你的，人家把营门一关，在这死守营门，就把叶天庆气的，你不是不出营吗？那我就往里攻。那指挥的军队往里就冲，刚到营边儿，人家的强弓硬弩啊，往外就射，把这军队射得好惨，这又败回来。到了第二天，这叶天庆还在这骂，人家就是不出战。那最后啊，一连骂了十几天，这徐明高就是不出营。叶天庆守夜的军队有点泄了气了，三个一群儿，五个一伙儿，有在这聊天的，有在这玩游戏的，总而言之有点不听指挥。叶天庆心里是着急，他看着自己的军队军心涣散，指挥失灵。叶天庆心说，好你徐明高啊，这家又把军队那集合起来，又讨敌要阵，人家还是不出战，最后往前攻，人家又是一顿攻坚。现在的军队那也滑了，那光在那吵吵，光在这喊，谁也不往前冲。叶天庆这个骂呀，心说话，嘿，我手下的军队现在也滑了，那不听话也怕死，那不是废话吗？谁不怕死啊？这带尖的筷子给穿上，那不好受。叶天青心里边是暗自着急。咱们再说这徐明高、徐寿、蒲大勇还有李武，这些人你瞧得清楚，看得明白。一看叶天庆手下的军队已经军心涣散，聚力松弛，到时候了，咱们应该给叶天庆一个教训。徐明高看了看各位，众位，我看叶天庆手下的军队已经军心涣散，那不听指挥，咱们集结人马，给他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给他一个沉痛的教训，不知各位意下如何？蒲大武、李武还有徐寿微含一笑，徐将军你就分派。当时徐明高让这几员大将亲统的精锐部队，让这些人务必要努力向前，勇敢杀敌，要把叶天庆手下这两万来人收装带包圆。再说叶天庆这位攻了好几天，这军队也不听指挥了，军心也散了，叶天庆也着急，但是没有办法，大帐里长吁短叹。猛然间就听着外边一声炮响，咚，这惊天动地，这一声炮响就把叶天庆啊给震醒了。叶天庆心说不好，看起来徐明高要攻营，他才要传令来不及了，这些个军队你就是传令也结合不起来了，早就不听指挥了。这叶天庆命人把自己的战马拉过来，这叶天庆顶盔贯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周身上下收拾锦尘利落，拉过马来，摸摸鞍颤交环，自棒结实，紧紧大肚吹雕梁，推鞍不去，搬鞍不回，飞身上马，晃手中方天画戟，就要冲出了营外。一看自己

手下的这些个军队，这个惨就别提了。那顷刻之间就成了断头之鬼，脑瓜子咕噜一地，真好像到了西瓜地厢房。人家的官军生龙活虎，那士气正盛。叶天庆仰天长叹，看起来我叶天庆要完了。这叶天庆正在这发愣，徐明高一晃手中五神飞亮银枪，这大吼了一声：“叶天庆，今天你走不了了，你宰之！”叶天庆抖擞精神，把手中方天画戟舞动如飞，就和徐明高杀在一起，斗在一处。徐明高这条枪，那抖起来以后啊，那真好像蛟龙出海，是怪蟒翻身，银蛇乱窜。叶天庆心慌意乱，他也没有心思跟着徐明高打。叶天庆一想，不行，现在我又一场惨败，就凭我叶天庆的本事，我就不信我战不倒你徐明高。我要把你徐明高脑瓜摘下来，我也遮遮羞。因此，这叶天庆这家眼珠子瞪圆了，白眼珠起了红线，活撞顶梁门呐！方天画戟，上护七神，下护七马，人马一团神，周身不镂空，前遮后拦，左勾右挂，就和徐明高杀在一起，正在动手呢。这李武晃手中枪也过来了。这徐寿晃手中的清风宝剑，徐寿啊是个部下将，另外蒲大武一抖手中的链子青铜锤，也来了。这四员战将就把叶天庆围在了阵中。叶天庆是真不含糊，这条方天的画戟抖开了，真好像一条银蛇相反。四员战将要想把叶天庆斗败了，那一时半会儿还真不容易。叶天庆气得哇哇暴叫：“我说你们这些人算什么本事？那攒鸡毛凑胆子啊，群殴我叶天庆，你们还有没有？我叶某不服，你们只管上来。”现在大家可不管这个，就一个心思把叶天庆抓住。大家也知道，这叶天庆是宁王手下头一排的猛将，这宁王朱宸濠的倚仗。叶天庆的一死，宁王朱宸濠就失去了左膀右臂，朱宸濠就好抓了。因此，这四员大将是抖擞神威，把叶天庆是困在了黑心。叶天庆这条大戟真不善，四员将和他打了个势均力敌。但是不管怎么说，双拳难敌四手，恶虎架不住人多。你浑身是铁，能粘几颗钉？叶天庆一个没注意，那就让那徐寿抖出了一支飞剑。那这支飞剑唰的响，就奔叶天庆的哽嗓咽喉，这要给打成叶天庆，那肯定得完。叶天庆就觉着这恶风不善，一脸寒星奔自己哽嗓来了。叶天庆道声不好，一拳马身子这一偏，这飞剑走空，飞剑那是闪过去了。徐明高的五勾神飞亮金枪就到了。奔着他小腹，叶天庆呀的一声，这小子赶紧把身子往旁边一拧，稍微一拨马，稍微慢了点。五勾神飞亮银枪的枪尖子就在大腿上，噗，就给了一枪，就给卯了个眼儿啊！叶天庆疼的，哎呀，刚这一哎呀，蒲大武的
走线

0: 铜锤就到了。走见铜锤正打在这八杆的护卫旗上，这八杆护卫旗全都给打折了。这叶天庆就觉着这后心上重重一击，叶天庆觉得不好啊，窝窝发热，嗓子眼发腥，一张嘴一口鲜血就喷出来了。叶天庆一想，今天打不了了，我再打我这条命就得扔在这。叶天庆一咬牙，这一拨马虚点了一戟，这拨马便走。叶天庆想走，那能让他走吗？自远大将在后边紧追不舍。叶天庆是狼狈逃窜呢，顾不得脸面，什么三军的大帅呀，那个全不重要，金命活命逃活命。叶天庆心说，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事休，只要我叶天庆有这口气，我是必也罢无此仇。叶天庆带着人马败回了南康城。叶天庆这一败回来，宁王朱宸濠这回是真泄了气了，心里想，这一次我领兵带队来救南康，没成想出师不利，我的无敌大将叶天庆这打一仗败一仗，打两仗败一双，看起来我朱宸濠要想实现我的梦想，我要当皇上，是不是够呛啊？这家伙有点动摇了。叶天庆前来请罪，末将叶天庆参见王家千岁，谋家大败而回。朱宸濠看着叶天庆，拍桌子一拍：“叶天庆，我说你这怎么搞的？两万精兵，那几乎全军覆没。要让你这么打仗，那我手下这点人过不了多长时间，连本上仓就得全都得完了。你打了两仗，全都损兵折将，现在军队士气低落，这还了得？来人，那把叶天庆给我推出去！”那下边就要说杀。王云虎赶紧过来，王云虎不傻，心想朱宸濠要把叶天庆逼急了。叶天庆要倒戈投降，反戈相击，你朱宸濠还有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生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
4: 必修课。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5: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有请郑凡老师来到直播间。今天是8月31号，明天是9月1号，所以今天郑凡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来做开学第一课。欢迎郑老师。
6: 白梅好，明天要开学了，包括你也是家长哈，就说家长多少都有点焦虑。因为每个学期在这个开学第一课，咱们都要说一说这个开学，怎么开好这个头儿。家长其实都希望每学期的开学，孩子都有一个新的起色。然后呢，这个学习好的呢保持，学习中等的呢再往前赶一赶，然后成绩弱的呢，能够在这个新的学期有一个新的开端。其实所有家长都是这么想的。但是我们说，在明天开学，我们假期结束了，我们就总之要回忆一下，我们这个假期要跟孩子盘点一下这个假期，我们孩子有什么收获？那天我问了一个孩子，我说你这个假期有什么收获？那个孩子说，我上了个托管班，学了一下五年级的课程，他现在四年级嘛，说学了一下五年级的课程，应该有点收获。这小孩说话应该有点收获。我说，那还有呢？那个玩没玩呢？开不开心呢？有没有什么交到好朋友呢？同学之外的朋友交没交到呢？然后说那没有。哦，其实这个假期结束了，家长第一件事儿呢，就是要总结一下这个前面我们假期里面的这些点点滴滴吧，就跟孩子开个家庭会议，我们整理一下这个假期我们去哪玩了，然后收获了什么，我们认识了几个新朋友，就像你家儿子出去的时候还认识了一个那个姐姐是吧，小同学，就是说这都是收获。这个假期我还会做了这个面条，或者说我还会洗袜子了，就孩子总会在这个假期里要盘点一下要不然就是每年都这样涛声依旧这个假期稀里糊涂过完了，然后又来了一个新学期，然后再稀里糊涂又开始了，然后又中间，其实这个学期这半年就应该过得更快了，因为我们没多久就开学之后，然后教师节之后就是十一，然后十一又放假了，放完假然后紧接着再有一个半月两个月又元旦了，是吧，然后就过年了，所以就是时间很仓促的情况下，我们总结完这个假期，然后今天晚上我特别建议各家各户一定在今天晚上召开一个就是之前咱没说啊，那就今天晚上如果有的家庭做了那最好，没做的话今天晚上要召开一个家庭会议不用太长重点要说一说这个开学的第一课，在我们家庭里要先开课，就是说我们这个家庭这个学校今天晚上要有一个第一课，第一课讲什么呢，就是跟孩子来总结整理一下假期每个人都说一说这个假期里我们看了两个电影是吧看了一个欢迎来龙餐馆，然后看了一个八仙是吧，然后我们什么怎么有什么收获，然后我们交到了几个好朋友，我们去了哪些地方，然后孩子有一个盘点，孩子需要有整理，然后家长也要这个盘点一下这个假期家长有什么对孩子的这个鼓励呀认可呀然后还有一些不足啊提出来然后再说明天开始我们怎么做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个规划，总说新学期有规划，其实新学期的规划它我们之前讲过好多次白梅，就是我们要有规划，不光是学习分儿还有交友还有包括初三我们好多学校换老师了还有的四年级也换老师了那么换老师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去面对这些都要跟孩子先说一下，你千万不要等到开学了然后换了个老师这个孩子不适应，完几天回来了说我不去了这个老师我不喜欢，这很麻烦的 要提前就告知说你要即将换老师了、
5: 嗯、
6: 换的这个老师是什么老师，你要查一下资料，然后告诉他这个老师是什么什么样的，有什么样的经验，是多大年纪啊、什么样，那个网上都有照片，他可以看一下。然后就是今天晚上要做一点预热，否则他明天上学他很懵的，哦，换了都新老师，新面孔，哦，懵了。是吧、嗯、尤其我们今年九月份要上一年级的小朋友们、
5: 嗯、
6: 啊，哎，这个家长就更应该有一个开学第一课在家庭里面。
5: 嗯，
6: 咱们指的开学第一课不是学校的开学第一课，是咱们家庭的开学第一课，今天晚上要上一下。
5: 嗯
6: 啊，就是总结以往，然后呢说一下至少不用说太远，说期末考试你打多少分这个规划不了，我们先规划一下第一周。啊，开学第一周，有的孩子可能还没收心，啊，还困呢，然后早上不想起来，然后叫啊这种。其实开学第一周还是应该，他有一个规划啊，比如说，我第一周要得到两次老师的表扬，
5: 嗯，
6: 啊，这就很具体了。然后说我开学第一周不用爸爸妈妈提醒写作业。哎，这都是具体的规划。然后说我开学的第一周，那个我要和我们班那个教我们班的五个朋友啊，就是他一定要有一个具体的用数字来说话的规划。
5: 嗯， 嗯，
6: 而不是笼统的宏观的说我开学要努力学习，我要加油，我要这个太笼统了。哎，所以我们跟孩子做规划的时候就做这么具体。
5: 嗯
6: 啊，就说我一周得三次表扬。
5: 嗯，
6: 哎，然后回来以后画勾，因为什么事儿我得到了什么表扬，就是家长一定要在今天晚上要跟孩子做一下这个第一课。
5: 嗯
6: 啊，所以你今天可能比较忙哈，但是你回去以后也要跟你儿子，然后他爸爸，然后坐下来。简单盘点一下假期，然后再说一下明天。
5: 好
6: 啊、开学我明天早晨几点起，用不用叫、
5: 嗯、
6: 用不用叫早。就很多家庭到开学第一周会出现一个重要的问题，可能两个问题开学之后家长要有思想准备的。第一个就是早晨起床的问题。因为很多孩子是平假期的时候他睡觉有的都睡到早晨十点、
5: 嗯、
6: 据我了解啊，有的睡到八点，有的睡到九点。那你想开学肯定不行了，那明天今天晚上早一点睡，然后明天早晨是较早还是他自己起来，对吧？今天书包他自己整理还是我们家长给他整理，这个是不一样的。哎，所以孩子可能第一个就是较早的问题。
5: 嗯，
6: 你会发现，所以很多家长问这个问题，说那早晨我催不催呢？就是比如说孩子磨蹭，孩子我们一直没思考一个问题，就这个小孩子他早晨，就一些小学生包括中学生，他早晨这个出门是家长着急还是孩子着急？
5: 家长着急。
6: 对，
5: 我身心感受是我着急。
6: 大部分都是家长着急。
5: 是我着急。包括我有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就是我可着急了，开很快的车，然后就是到了门口之后、我说赶紧的让他下车、停到一个位置、一个急刹车，然后赶快下去。然后你会看他背着书包，迈着小方步、一步一步的往里走。
6: 对，
5: 他并没有着急。
6: 他不着急。
5: 对
6: 对，
5: 我刚才就在想，我刚才那个急刹车是为了什么？
6: 对
5: 对，
6: 你是需要给他节省时间，让他快一点。
5: 对呀、啊，
6: 但他不觉得，
5: 他没有啊，
6: 他没有这个概念，
5: 他依然是背着书包，迈着小方步往里走啊。
6: 所以很多像你这个家庭里还没有那种争吵呢，
5: 嗯、
6: 好多家庭是早晨战斗曲啊，就是早晨起床得喊一阵儿。妈妈喊，爸爸喊，喊完以后还得，这个刚开始是叫，就是非常温柔的啊，起来了，儿子，到点了，快点啊，就这样。完到最后就变成了吼，啊，几点了？怎么说你几遍了？这样了。哎，为什么呢？就是，家长可能没有意识到一个问题，尤其是小孩，就是在，二年级、三年级、四年、五年到初一吧左右这样的孩子、他会怎么样呢？他会早晨瞄着你。他等啥呢？你说那孩子等啥呢？
5: 等啥呢？
6: 等家长发疯。就是如果你不发疯，你在那按部就班的，就是你干啥干啥，这个孩子他保证不着急。
5: 嗯，
6: 他在那磨呀，一会儿玩这个，有的小孩起来还得玩会儿玩具呢，这儿摸一下，那儿摸一下，然后洗个脸也磨蹭，干啥都磨，干啥都磨。然后他一边磨，他一边拿小眼睛瞄瞄家长，尤其这个妈妈就是。在早晨发过疯的，一定形成了一种依赖性， 这个孩子习惯了，
5: 不发疯肯定起不来，
6: 这个孩子肯定不走。所以就是这小孩，就是比如说那小孩在那玩手机，

0: 拿着手机一早晨，
1: 嗯，
0: 然后他在瞅家长，哎，家长如果说快点抓紧了，快点了，不赶趟了，你爸在车在楼下呢，哎，他说啊，好，来了来了，他这完他还玩，完还瞄着你，直到这个家长他一看，哦，你还没有这个太发火，所以我还可以再玩一会儿。然后直到这个家长真的就是忍不了了，就是哎大声的开始吼了，那么这个孩子就哦，这是到极限了，那赶紧走吧。这个时候孩子才会背着书包然后往出走，这就是早晨战斗曲。所以第一周可能家长大部分家庭都面临的是这个问题，
1: 嗯，
0: 那怎么办呢？所以我建议家长就是早晨，就是你不管怎样你不要跟他发疯，就是说你就是头天晚上今天晚上跟他讲好，就讨论讨论一个，我总说先共情后讨论。先共情是什么呢？说儿子明天上学了，明天哎呦，你是不是明天早晨起来得有点困难呢？因为咱们这个假期都没有说六点半起来啊，咱们都是七点钟之后起来，那六点钟如果咱们这几天又没有做好这个预备，那明天会不会起来有点难受啊？他说会的。然后你说那你会不会不想起啊？说也会的。哎，就先跟他共情然后讨论，那你说明天咱怎么办好呢？是妈妈叫你呢，还爸爸叫你呢，还是说弄个闹铃然后你起来呢？就讨论嘛。在这个讨论过程当中孩子会有答案，家长不要上来就给建议。我经常说共情的时候我们第一步就是先感同身受，
1: 嗯，
0: 啊，就是说哎呀真是不容易，哎，明天新学期又开始了，你又该受累了，你又该辛苦了，是吧？先共情完了再讨论，哎呀那要是明天出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那开学以后作业要多了怎么办呢？
1: 嗯，
0: 就是然后讨论，讨论完之后这个孩子会有方案出来，这个孩子的方案出来一定是适合他的，因为他想的方案一定是适合他的，
1: 嗯嗯嗯，
0: 而不是你说的方案。你说了那个开学了啊，从明天开始必须六点半之前得起床，听见没有儿子？他说啊，听见了。听见也没有，告诉你他明天也起不来，就是你不要下这种命令啊，而且就是不要给孩子建议，说明天我建议你明天你六点半起床，我建议你今天晚上把书包整好，不是，我们不先给他建议。就先跟他共情，
1: 嗯
0: 啊，共情完以后讨论怎么办，就任何事情其实都是一样的。然后明天咱们这个事儿怎么办啊？明天起不来怎么办？明天上课如果困怎么办啊？就是各种怎么办，这是一个问题，家长要面临的就是起床问题。第二个，就是因为第一周嘛，作业不会太多，但是第二个问题家长可能面临的就是大一点的孩子。四年级往上吧，这个孩子面临的就是手机的问题。这是新学期家长绝大多数家长都很困，我这两天接的电话也基本上就这个问题。家长甚至就问郑老师，你说这手机给还是不给呀？
1: 嗯，
0: 我说你给了我一个无解的问题，我没有办法说给还是不给，是吧？然后很多家长都这个手机都成了困惑啊，因为假期里家长都基本上都放水了。就是说这个假期基本上手机在孩子手里，尤其家长上班，这个手机在孩子手里，他在家里面是不可控的。然后孩子的这个说开学之后交，那开学之后交会形成一个什么问题呢？这不是要交吗？那这几天那孩子就会玩命的玩，晚上不睡觉的玩，因为要交上去了嘛，所以这个我再也玩不到了，这个学期那我就使劲玩。然后有的家长说领孩子去看视力，这个一只眼睛说都700度800度了啊，就是近视的不得了，然后就是因为这个手机玩的太多了。然后家长还对孩子非常有意见，实际上这不是孩子的问题，是我们家长在手机这个孩子管控手机这个问题上并没有认真的思考过。咱们在节目里也经常说这个手机的问题，但很多家长呢，就是一到现实版的时候就放水了，就是哎呀行行行行，别跟他磨叽了，一会儿他又不愿意了，哎，给他给他吧，哎，少玩一会儿啊，这都没有用。就是孩子他毕竟是孩子，
1: 嗯，
0: 那所以开学之后这个手机到底是用还是不用，所以你们今天晚上也要把这个问题讨论出来，是吧？你就是讨论这个手机，还是那个原则，先共情后讨论。先共情就是哎呀这手机你都拿一假期了，这突然开学了，你要是不碰手机你是不是会很难受啊？孩子说对对对对，是

0: 你别拿了啊！这开学了，这个手机赶紧的，该收上来了，关机，啊，不要跟这个联系那个联系了。但有的孩子不行啊，这突然间都不联系了，他不习惯了。所以家长今天晚上得把手机，哎，坐下来，今天晚上讨论不了，明天晚上也得讨论。就是大家家里人坐在一起讨论，然后孩子说孩子的观点，妈妈说妈妈观点，爸爸说爸爸观点。哎，然后把这个手机的问题讨论出来，放孩子手里什么时候放？周一到周五晚上哪天晚上放给他？白天肯定不能拿了，学校不让。那么哪天晚上可以拿？哪天晚上不能拿？什么情况下能拿？但是有一条不能这么定，说作业都写完了，让你玩半小时，这不可以。就是在满足上，以前咱们讲过，在满足上什么最容易上瘾？叫间歇式满足。你要是天天让他摸着，这个他还没有瘾，但是你就偶尔，他就盼望啊，就间歇式的，说周一给你，周四给你，周日给你，他就盼望，哎呀，就惦记啊，就是那种瘾就来了。但如果说他要是一直有这个东西，他并没有瘾。那家长说不对，老师，那给他，他就每天晚上玩，是因为你这个不叫永远有，因为他知道过两天就收回了，所以我现在必须拼命玩。他是这样的，叫间歇式满足。所以手机也是我们家庭这一课里面必修课，你是必须要面对的啊。讨论完了，这个手机怎么用？啊，然后呢，这个当然不能讨论讨论打起来了哈，这肯定不行哈，就是一定是好好说讨论啊，先共情孩子，你看这手机你假期也拿了，然后你开学肯定也要拿，怎么样啊？然后但是呢，现在咱们就想想这开学以后这个学业上咱们怎么办，就是要带孩子转移注意力嘛，就是他会把他的学习的事儿如果提到议事日程，他是不会愿意碰。就是过多的碰着手机，就我认识一个孩子，今年他高一，他考到那个九中了，他假期里刚放假没几天，然后就跟妈妈说，他看一下高中课本，他说："哎呀，妈妈，高中课比初中课可难多了。"就是妈妈这样，我现在要预习高中课，因为他初中他基本不补课，然后他就说："我初中的时候自己学，但高中这课业确实难了。"你把我那手机关机，那个不要再给我充电了。他妈说为什么呀？他说也没有必要再跟这个联系，跟那个联系，我们都不在一个学校了。说我就是该上九中了，那个也用不着了，这个假期就不看手机了。我要专心的整这个课了，这个就是学习好的孩子，这
1: 对，
0: 是家长说的别
1: 所
0: 人
1: 以
0: 家
1: 他
0: 孩
1: 的
0: 子。
1: 思路是不一样的，他想象的这个是不一样的这
0: 对。
1: 件事情。这个问题我之前的时候，就前两天跟我的孩子在沟通的时候也提到过这件事儿。他突然间在这个假期发现了一款游戏，您知道那个《植物大战僵尸》吧？
0: 哦，知道，
1: 他现在出了
0: 小
1: 一
0: 孩子
1: 个
0: 都玩，
1: 现在版本的一个《植物大战僵尸》，和我
0: 和原来那个不一
1: 妹
0: 样，
1: 不一样了。然后他突然间发现这么个游戏，这也是他这么长时间以来头一次开始玩游戏，他就突然间就是特别的就兴奋，
0: 喜
1: 然
0: 欢，
1: 后一直喜欢，一直想玩，然后我就一下子就抓到了那个点。然后有一天他玩了得好两三个小时，我跟他说了几次，他说："妈妈，我休息一会儿，我再玩，休息一会儿吧。"后来我就跟他谈了一次，完了我是抱着他，就当是闲聊的那种啊，不是很正式的那样的，抱着他，我靠着他，我说："哎呀，我现在发现了一个问题呀。"我说我在网上有时候看视频，就有的妈妈对于那种12、13岁的大男孩玩游戏管不了，我就没什么感受。我很可能会发生这么事儿，但没有什么感受。但是最近我发现那个《植物大战僵尸》，你特别爱玩，是吧？完了，我突然间就想到了那个视频。那会不会等着你长大了也喜欢某一款游戏，然后妈妈怕耽误学习，让你不玩，你还跟妈妈生气呀？会不会这样啊？我突然间想到了这个事儿，
0: 你看这个就是讨论嘛，
1: 对呀，我突然想上这个事情。我说以前没这个，就算我看到了这样的视频，我也没有太大的感
0: 这跟
1: 受，
0: 我也没关
1: 没
0: 系，
1: 有关系。然后他说："妈妈，我是有边界的，妈妈，我是可以控制我自己的，我是喜欢玩这个游戏，但是我知道什么时候玩，什么时候不能玩，我是一个有边界的孩子。"哦。我是这样的呀，哦，我是那。

0: 我就是想多了。
1: 嗯，
0: 哎呀，我说我听你这么说的话，我还刚才还琢磨，
1: 挺放心的。
0: 我还刚才还琢磨呢，我说我突然间心里有这么个想法，跟不跟你说？
1: 嗯，
0: 我说你说我跟你沟通，我的心里真实想法对还是不对呀？
1: 嗯，
0: 然后他说对，你有啥就跟我说啥，我也告诉你。
1: 嗯，
0: 这会儿放心了吗？
1: 嗯、
0: 我说放心了，放心了、
1: 嗯，
0: 我就不多想了。
1: 嗯，
0: 要不然我还在想，我说这可咋整？
1: 对
0: 呀、啊，我还有点担心呢。
1: 嗯，
0: 然后他会这么讲。
1: 嗯，
0: 然后后来我既然说了这个话了，第二天他不还想玩吗？
1: 嗯，
0: 第三天他不还想玩吗？
1: 对呀、啊，嗯。
0: 然后我就会问他，
1: 嗯，
0: 我说那今天玩多长时间呀？
1: 嗯，
0: 然后他说，妈，我就玩一会儿。
1: 嗯，
0: 我刚刚啊，一个小时，我10点半开始英语打卡。
1: 嗯，
0: 啊，9点半到10点半。
1: 嗯，
0: 我说那行，一个小时可以。
1: 嗯，
0: 然后快到一个小时的时候，过来了。他说：“妈，我不玩了。”
1: 嗯，
0: 我说：“为啥不玩了？”啊，后面僵尸太多了，打不过来了，不想玩了。
1: 嗯，对。
0: 那我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心理哈、
1: 嗯
0: 啊，说真的是僵尸太多了，
1: 嗯、
0: 打不过来了、
1: 嗯嗯，
0: 还是说他想另一种方式让我放心？
1: 嗯，
0: 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情况。
1: 嗯 嗯, 嗯，都有，
0: 都有，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1: 对，对
0: 还好，就是过了那两天、
1: 嗯，他权衡了一下
0: 啊、
1: 嗯。对，
0: 过了两天之后，今天，
1: 嗯，
0: 我看他就没有在。那个很长时间，就是说一直在
1: 在玩
0: 那个游戏、
1: 嗯，
0: 但我感觉好像他那个兴趣也过去了，还是怎么着？
1: 嗯、
0: 没有、
1: 嗯，
0: 再没有去痴迷那个游戏、
1: 嗯，
0: 大概就2-3天的时间。
1: 嗯、
0: 但是我这不妨碍他未来，
1: 嗯，
0: 未来长大了之后会有更让他觉得好的游戏哈、啊
1: 嗯。同学之间也会讨论，
0: 会讨论、
1: 嗯，他们之间会
0: 的、
1: 哎。新出了一个可好玩了，你玩呗。他会的，
0: 但我想我跟他的这次沟通，或许是、嗯、是一个苗头。
1: 对，
0: 他起码知道我会有担心。
1: 对对对
0: 啊，如果说他真是沉迷于游戏的时候，我的担心就是现在这个担心。
1: 嗯，
0: 对，
1: 非常好。
0: 但是我有一种感受，就是说、嗯，哦，孩子真的是在渐渐的长大。
1: 对，
0: 嗯，
1: 对。还这个边界就是有边界感，他这个非常重要，就是尤其是男生，
0: 嗯，
1: 男生如果没有边界感，这很麻烦，
0: 嗯
1: 嗯，这很麻烦。就是所以家长像听众朋友们，要是听节目哈，就是大家可以就是琢磨一下，白梅老师说的这个案例啊，就是可能有的家长不太习惯跟孩子这样讲话，
0: 对。
1: 就是家长经常会用一些命令啊，或者指令啊，或者埋怨呐、啊、那种语气。你看我那天就是带孩子出去哈，我们就是看见有孩子就是说话啊，就是跟大人讲的，就学的。你比如说特别典型案例哈，就是一个孩子和那个孩子要换座位，换个座位，那个书包他拿着的嘛，然后他不就得把书包那个串过去吗？然后这个孩子就说：“你书包不要了。”然后，哎，我当时就在想，哎，你看这句话在很多学校里面，在很多家庭里面是经常发生，概率频率非常高，经常会有。像我们就是家庭里不也说，你这不要了，你这就扔这儿了，你不要了，就这样。然后我说，那正确的这句话应该怎么说呢？翻译过来应该说，别忘了拿书包，
0: 嗯，
1: 记得拿书包。这是正确的正向指令，
0: 嗯，
1: 就正向的提醒，说你别忘拿书包，这是人家不会反感。完了，那个这个孩子就会说，你不要了，完了那还要给你啊，
0: 就连上了，
1: 你看这
0: 接上了，
1: 这个麻烦就在这儿呢，
0: 嗯、
1: 就俩人就会争吵、
0: 嗯。
1: 所以我们很多家庭里面是用了大量的时间在这个就是在争执，然后浪费时间，其实很简单，啊。然后你比如说那个孩子吃饭，这个饭没吃完，你不能快点吃啊，你非得在那磨到点啊，你不能快点吃吗？然后那孩子说我不能，你看就争执，哎，就是很多语言都是家长，我总说好好说话，
0: 嗯，
1: 就是家长跟孩子，像你跟你儿子这番谈话就是好好说话，如果不好好说话那版本就变了，就会说我都在那观察你半天了，
0: 咱玩的没完没了，
1: 玩的没完没了，那你这样不得成瘾吗？
0: 就是啊，
1: 你这才多小啊，你就这么有瘾？
0: 你才几年级就玩成这样？
1: 那你到初中你还不得那啥呀？
0: 啊、
1: 嗯，你不得玩命玩，不得成宿玩啊？你看家长如果这么跟孩子讲话，我告诉你，你想孩子会怎么想？当他心里
0: 直接给他否定了。
1: 对，当这个孩子如果跟家长之间形成这种关系的时候，

0: 家孩子就是早晨那个局面，就是说我就等你发疯，就是我玩手机我都是、
1: 嗯、
0: 我就不下来，
1: 嗯，
0: 我就在这玩，使劲玩，玩到你发疯，他就算完事儿了，就是他的那个乐趣就是把你整疯，你知道吗？这就是孩子，说他不是故意的，就是他的心理状态就是这样的。
2: 其实我还觉得他是不是在、
0: 嗯、
2: 他觉得我还想多玩一会儿，多看一会儿，
0: 嗯，
2: 所以你刚才跟我好好说的时候，
0: 嗯，
2: 就是说明你还能给我点时间，
0: 嗯，
2: 所以你在好好说和到发疯这个阶段，我还能玩这么一会儿，
0: 对。
2: 所以你刚才跟我说的时候，我就不给你，不给你，等到你发疯那块我还能多玩一会儿。
0: 对对对，
2: 是不是？
0: 对，我就拉长我的时间了，
2: 拉长我的时间了。
0: 对，
2: 就看你啥时候疯了。
0: 对，我就等你这个时候。
2: 对，
0: 所以这就是孩子的心理，所以家长千万不要在孩子面前发疯。
2: 嗯，
0: 就是说你就有一个淡定，就是等待，是吧？就像有的小孩跟我讲，那个有的像中学生说，因为手机跟他妈吵起来了，然后后来就说，他说老师你知道吗，我其实在那玩一会儿吧，我就累了，我也就不玩了，但是由于他在那儿就盯着我，一会儿说下来吧啊、哦、差不多了，一会儿又说跟你说没听，听不听着呢，快点啊，你赶紧的，你赶紧关了。他说越这么说我越要玩一会儿，我就挑战，我一直挑战他，他炸了，完了我就那行吧，给你吧，也就仅此而已了。所以你看下次他还这么做，因此说开学以后这个手机的问题，家长您就得换个思路啊，就是正向跟孩子沟通。
2: 对，
0: 嗯，
2: 其实就像是我也是一次无意，因为我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0: 遇到这个问题，
2: 第一次遇到，
0: 但你处理得很好，
2: 但第一次遇到这个问题、
0: 嗯、
2: 遇到这个问题确实我当时我说的是真心话、
0: 嗯、
2: 我真的担心了，
0: 嗯，
2: 而且我就觉得我要把我的内心里面的这个真实的感受告诉给他，
0: 嗯，
2: 而且我也征求他意见了、
0: 嗯、
2: 我说我把我真实感受告诉给你行不行、
0: 嗯、
2: 他说行，有啥你就告诉我、
0: 嗯、
2: 我也告诉你、
0: 嗯、
2: 所以刚才郑老师说他后来第二天的时候他按时间给我说、
0: 嗯、
2: 他并且告诉我说游戏没意思了、
0: 嗯、
2: 打不过来了的时候、
0: 嗯、
2: 我在想他的心理是什么、
0: 嗯、
2: 实际上我的跟他的沟通是有效的，
0: 有效的，
2: 对，有效的，
0: 对、
2: 嗯、
0: 他听懂了，
2: 嗯，
0: 他也觉得，你看妈妈都这样的，完了还相信我，
2: 嗯，
0: 你知道孩子最希望家长做什么？
2: 嗯、
0: 不是你给他买多少好吃的，你不是领他看多少场电影、
2: 嗯，
0: 他最想要你的就是信任，
2: 嗯，
0: 他可以违约，但是他要的是信任，
2: 嗯。还有一次，嗯、对你说的太对了，有一次他是在暑期里面完成一项什么作业，
0: 嗯，
2: 然后我一开始就是。叫他的时候他正好抬头瞅了我一眼、
0: 嗯、
2: 我就感觉他那个眼神不对，
0: 嗯，
2: 当时我心里面就有点生气，
0: 嗯，
2: 我说让你写作业你怎么还愤怒呢，
0: 嗯，
2: 然后后来他在那写的时候不知道又干什么了，又做了一件让我觉得挺生气的事情、
0: 嗯嗯、
2: 我说从刚才我让你写作业你就这个态度就不对，
0: 嗯
2: 我说你就是不想写是吧，我当时就这么说、嗯、
0: 对呀、啊、
2: 对，然后他直接给我说了一句、嗯、我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坏，
0: 你看看就是这样的
2: 是、哎、这个是他的原话，我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坏，
0: 是的，你看就是你家孩子跟你说话是通畅的，因为你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在跟他好好讲话，
2: 嗯，
0: 所以他敢跟你说这种话，其他孩子是不敢说这种话，
2: 哦，
0: 他不说，比如说
2: 那这是好还是坏呢，
0: 你这是好啊，
2: 那
0: 他
2: 这不是在对抗我吗、
0: 啊、那不是对抗你，他是在表达他内心的想法，
2: 嗯，
0: 他就是这么想的，他就是这么想的，我没有你想象那么坏，很多孩子说我没有你想的那么糟糕，
2: 嗯，对，
0: 家长孩子心里是这么想，但是有些大部分孩子是不敢跟爸妈说的，
2: 嗯，
0: 因为怕这句话说完了把他惹怒了，
2: 嗯，
0: 所以就、那个很多孩子其实心里是这么想，但是他憋回去了，他不说，
2: 嗯，
0: 然后就是反正不吱声了吧，然后家长的这个底线就是他没跟我对抗，这个事儿就解决了，错
2: 啊，
0: 他没跟你
2: 是这样的，郑老师，您说的太对了，嗯，
0: 他没跟你对话，这问题没解决，他只是不说了，我不跟你说了，
2: 嗯，
0: 对吧？
2: 但他心里怎么想的，你完全不知道，
0: 你完全不知道，你还不如让他说出来了，是吧？
2: 是
0: 他就说妈妈，你这么疯，你像疯了，
2: 嗯，
0: 他可以说出口的，
2: 嗯、
0: 他说破无毒、
2: 嗯，
0: 就是他说出来并没有什么，就像你儿子说，我没有你想象那么坏，他说完了，仅此而已，他只是把自己的内心说出来了，他很痛快。
2: 嗯，
0: 他很舒服，你懂吗？
2: 是，
0: 就是说你不信任我，
2: 对，
0: 对吧？你藐视我，你诋毁我，
2: 嗯，
0: 明白吗？
2: 对，
0: 他在抗争，
2: 是。
0: 所以很多孩子他可以犯错，但是他就希望你父母要信任我，
2: 嗯，
0: 如果你不信任我，就是这个孩子如果说

0: 别人欺负他一下，或者是这个老师批评他一下，我觉得都不会让孩子崩溃。只有一种情况，就是你冤枉他。
1: 嗯，
0: 就这件事他没做，然后你那个弄到他身上，那不得了了。
1: 是的，
0: 哎，孩子就是怕父母不信任他，就是很多孩子跟我讲说，我说你这么聪明，我觉得你考省重点应该是没问题。然后他说，老师，全世界只有你这么说。我说什么叫全世界只有我这么，没有人相信，我也不相信，我觉得我也考不上，我爸我妈也不信任。我爸我妈说的那个我能考个什么那个，到时候不行就打工去吧。我妈说了，都给我调查了，保安得那18岁，那我现在去不了，那我在家待2年，完了我再去当保安去。
1: 嗯，
0: 我妈都给我问了，当保安一个月能挣3000块钱。我说你妈咋问当保安啥意思啊？你在你妈心里你就是个保安呢，你保安也可以，也是一项很了不起的工作，但是你现在也不该考虑那个工作的事儿啊，你现在这才初3，怎么可能哪儿考不上呢？啊，我妈挂嘴边就是你这样哪儿考不上。
1: 嗯，
0: 所以你看她就是
1: 父母的这个引导体现了这个父母的价值观，
0: 对，
1: 对吧？
0: 对，
1: 所以他是本身他不是一个正向的引导。
0: 对，
1: 其实你又说365行，行行出状元，
0: 是的
1: 哈，每个行业都有每个行业的光荣之处。但是父母的这一句话，就不就是像网上还有一个视频，就是说指着一个清洁工
0: 说，
1: 指着
0: 你
1: 看，抱怨就像他一样。
0: 对，
1: 你说
0: 这
1: 样
0: 的
1: 父母对孩子的引导，
0: 对，
1: 那他以后他的努力，他的奋斗，
0: 对，
1: 都是要碾压这样的岗位的人吗？
0: 对，
1: 没有心存感恩和善意吗？
0: 没错，
1: 不向善，不向上吗？
0: 是的。
1: 你看，那你想，不尊重这个岗位上的人，那首先他就对于自己的父母，包括自己，
0: 对，
1: 他有一个什么样的认知呢？
0: 其实就是个引导。
1: 对，
0: 你看我们院里头就是那个新小区嘛，然后有那个上去补那个墙体，就是上登高的那个，就像蜘蛛人似的，就登高嘛，那拎个桶，然后那绳子拽，它上很高很高啊。那你看我们楼层最高34层呢，完了很高。我就看有的姥姥啊奶奶的就指着，就看那孩子就孩子往那指嘛，那小孩也就是1-2岁吧，2岁3岁的。完了那奶奶还老了，就告诉他说：“你看见没？”危不危险？看多危险！你看，你告诉娘，你得好好学习，长大。你不好好学习，你看见没？就得干这个。
1: 嗯，
0: 哎，我就瞅瞅，哎呦妈呀，我实在没人了。完了，我说来，你看，老师给你说一个，他登的高不高？他说高。我说他勇不勇敢？勇敢。明白吗？
1: 对，
0: 你要引导他勇敢，说他真勇敢。
1: 嗯，
0: 那是一个引导。
1: 嗯、
0: 你说那么个引导，那是啥意思呢？
1: 嗯，
0: 就是。上我家安纱窗，就是安纱窗那个爷爷带着他家那孙女来了，上我家给我安纱窗，然后那个还有其他两个装，就是建筑，就是搞设计的那些人在给我家干别的活，那个纱窗安完了，那个人就跟那小孩说，对吧，你这你爷爷啊？那孩说，嗯，我爷爷。说你爷是上几年级了？2年级。学习好吗？完了说学习还行。完了说你爷爷是安纱窗的，完说啊，你得好好学习啊，你那个不好好学习，你长大你也得安纱窗。
1: 嗯，
0: 哎，我说你怎么引导孩子呢？我说来孩子，那孩2年级，我说来孩子，那个学生同学，我说你爷爷是安纱窗的对吗？他说啊。我说我会吗？他说我不知道。我说我不会，我要会我不用求助你爷爷呀，我不会。
1: 嗯，
0: 那个叔叔会吗？他也不会。
1: 嗯，
0: 所以这咱们你会吗？他我也不会。我说咱们几个当中你爷爷最了不起，就他会。
1: 哎，
0: 你看你这么去引导孩子，你不能，就是很多家长是这样的，就是啊，你长大以后你就收垃圾。
1: 还有就是有一些家长对职业有一些误区，
0: 有误区、
1: 啊。你比如说，有的家长就会觉得，就是我就是其实我家里的亲戚哈，就是很清楚的，那孩子还小，大概小学的时候，人家说你以后长大想干啥，就是我们在一起聚会的时候，说你们在一起要干，你长大要干啥？小孩3-4岁，我要当警察，说很多的这个孩子的梦想都是当警察，是吧？那多威武啊！然后当时他的家人就说：“不能当警察
0: 啊，
1: 当警察太累，危险，不可以。” 哎呀，你知道我。

0: 听之后心里，
1: 对，
0: 就你不觉得那3、4岁的小孩他会很疑惑吗？
1: 对，对，他理解不了。他觉得就是我要当解放军，我要当军人，我要当这个警察，他觉得很威武。
0: 当然啦，
1: 对对，
0: 而且他就觉得那是最安全的象征哈，我最威武啊，看着那身制服哇，
1: 对，
0: 多厉害呀！
1: 是，
0: 那3、4岁的小孩眼中的警察叔叔就是那样
1: 对
0: 的，
1: 对对，很了不起，
0: 你看
1: 对，
0: 家长的一句话，
1: 对，
0: 孩子一下就迷惑了。
1: 是那样的，
0: 那我
1: 是
0: 应
1: 这
0: 该
1: 样
0: 怎
1: 的，
0: 么看待警察呢？
1: 是，
0: 我下次再见到警察叔叔，
1: 嗯，
0: 我应该心里怎么想？
1: 对。
0: 所以啊，家长咱的一言一行啊，太重要
1: 对
0: 了。
1: 的，所以我们就说，这个第一课上给谁，其实不是上给孩子，上给家长，就是也不是给家长上课哈。咱们叫第一课，大家能听得懂。但是我们说的是这个教育的认知和教育的理念，就是我们家长可能不经意的一句话，就会引起孩子的这个很多这个方面的这个误区，就是什么这个不能干，那个不能干，什么你要是不好好学，你就哪儿也考不上，就这种沟通。我觉得新学期开始，家长除了在这些具体的事情上，家长要改变一些思路，更重要的是家长要提升自己的教育能力啊。因为你看，就刚才这个话，这个话分怎么说是吧？就是在这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跟孩子沟通当中，先共情后讨论。但这里面有一个理论啊，就是，我也这个跟白梅讨论一下啊，就是孩子愿意跟家长怎么样沟通？刚才咱们提到了，就是家长新学期我们要相信孩子，告诉孩子新学期了，先共情啊，新学期了，你又开始了早起，然后回来还有作业啊，然后还要运动，还要这个交朋友，很丰富啊，但是呢，同时也很辛苦。是吧？那个妈妈其实有时候是很心疼你的啊。这个共情，跟他共情，共情完了讨论啊。那我们既然上学了，我们要考到什么样的成绩呢？我们要学成什么样子呢？啊，我们有什么愿望呢？哎，那我们就讨论一下，讨论一个路径出来。没有任何一个孩子说我的愿望就是考倒数第一，我相信没有啊。我的愿望就是上课说话，没有。啊，孩子都是好孩子，所以家长要相信孩子，正向沟通。还有一个家长给大家一个方法，就是，你要说有的家长说，我也没说啥呀，我就说你把手机你别玩了，你拿下来吧。啊，你就得玩我半天了，那我他咋生气了呢？对的，因为你没有做到正向沟通。咱们以前讲过这个话题。还有一点就是，有一个叫阿伦森效应，这个效应是啥？做了一个实验。针对一个人，啊，比如说针对您的孩子，或者针对某一个人，针对我，就是有四组人，四组人呢做了4种不同的方式。第一个呢，在沟通的时候，第一个就是一直表扬我，这是第一组；第二组呢是一直批评我；第三组呢是先批评后表，第三组是先表扬后批评，啊，先说你很不错，然后说但是。你这一点做得特别不好啊！这是先表扬后批评，然后还有一组是先批评后表扬。然后这四组做完了以后，问这个当事人，你最喜欢的是哪一种？我说明白了吗？
0: 说明白了。
1: 那你觉得你最喜欢哪一种？
0: 先肯定，再提出自己的意见。
1: 先批评，这个后表扬。
0: 先肯定，
1: 啊，先表扬后
0: 先
1: 批
0: 表扬
1: 评，
0: 后批评。
1: 你是这组，但是呢，这个实验做完了以后，这是美国的一个心理学家，著名的一个心理学家做，他叫阿伦森嘛，所以这个命名就叫阿伦森效应。做完的实验是，就是虽然好多人啊，但是得出的结论是，最喜欢的是第四组，就是先批评后表扬。然后最不喜欢的是先表扬后批评，
0: 哦，是吗？
1: 对，你看这个结果 啊。然后其实很多人不是很理解，但是你仔细想想，你就能理解了。你仔细想，例如这个孩子考试拿回来了，然后你说，你体会，你现在就是娃哦，你说孩子他拿回来一个成绩，你说，你这个字写的挺工整。 你看写多工整啊，但是你也没答完呢。你这题没答完呢，
0: 真的是有这样感受哈，
1: 说不舒服
0: 不舒服。
1: 哎，但是
0: 要反过来呢，
1: 反过来说呢，他说呀，我这一拿卷我懵了，你这卷子没答完呢，这没答完分能高吗？批评你了吧，没答完。
0: 嗯，
1: 然后说哎，但是我回头一看，你这字写的可真好，工整。
0: 哎，
1: 感觉
0: 舒服一下啊，
1: 是是啊，
0: 就刚才还得有紧张，你这么一表扬好多了。
1: 对，然后你比如说那个英语初中完形填空答的不怎么样，阅读答的挺好，你看你先说哪个。如果你说哎呀，你这个完形填空答的挺好啊，你看这不满分吗？哎，这个真不错，但是你这阅读咋答的呀，那在后面错那些呀，你看这孩子不舒服。但你不的呢，你调过来呢，你说你上来就说，你说哎呦，妈妈看了你这阅读没答完呢，这咋错这么多呢？你瞅着，你是不是没认真看题呀，还咋的呀？这题怎么错这么多？
0: 嗯，
1: 但是我回头一看，哎呀，儿子，你这个完形填空可答的真好，全对呀、啊
0: 哎，
1: 感觉一样吗？
0: 不一样，
1: 不一样啊、
0: 哎！还真是这样。
1: 所以说，一定是先评。比如你的领导来了，说白梅，你们这个栏目，你最近你们那啥啊、哦，得需要提高，你们那个什么得加强一下跟观众听众的互动，
0: 嗯，
1: 你这缺少环节是吧？批评咱了吗？哈，完他说，哎呀，但是我也常听你们那个节目，跟郑老师你们那个节目真挺好。那个我看家长要是常听的话，得特别受益。哎呀妈，咱俩得老舒服了。
0: 是，
1: 如果他补的呢，他上来就说，哎，你们的节目听众不少啊，那个听众反应还挺好的，都挺愿意听的哈。完说是，但是你们那个缺项。你得有互动，你这都没有互动，你家长就在那听，他能明白吗？你说咱是不是不舒服？早把前面那表扬忘了、嗯、
0: 不是，就是还是就落到最后的这个、
1: 嗯、
0: 就是觉得这是全部，
1: 对，
0: 前面那个
1: 那没有了，
0: 没有了，
1: 对、
0: 嗯、
1: 所以你看这个就是叫
0: 这个心理学
1: 上的一个、
0: 哎、嗯，
1: 就像他就是其实他这个效应就是出一辙，就是像我们人和人之间叫路遥知马力，
0: 嗯，
1: 日久见人心，你看是不是这个理儿？白梅，你就是像体会三年前咱俩认识上节目，咱俩没有这么热，
0: 嗯，
1: 咱俩是挺冷，就是见面就是官方的啊，你是著名主持人，我是那个专家老师，完咱俩见面客气啊，嗯，主持人好，啊，你说专家好，你有没有时间，能不能上我这个天天上节目？哎、啊，咱俩就这样沟通啊。但是你看时间久了。咱是这样，但是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
0: 嗯、
1: 最开始跟你温度很高，
0: 嗯，
1: 先表扬，
0: 嗯，
1: 先给你热，哎呀那温度老高了、
0: 嗯、
1: 白梅我超喜欢你，哎呦我老崇拜你了，我跟你可好了，哎呦我这辈子，我告诉你绝对有这样的人，
0: 嗯，
1: 但是你会发现跑得最快就他。你不信你品，就像我们原来在省图的时候也有一些家长，我举过例子、
0: 嗯、
1: 就是有的家长那上前表态，那表忠心，哎呀郑老师你就是我见过的最厉害的专家老师，我这辈子抱大腿啊，我永远跟着老师，你老师你上哪儿讲节目我就跟哪儿，
0: 嗯，
1: 那表的老好了，但是最后你知道发现一年都不到他都跑没影了。就是人就是这样的人就会给你不舒服、
0: 嗯、
1: 恰恰是刚开始跟你没有那么热的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哎呀越处越觉得就像酒一样的越酿，觉得哎呀这个人真有味道，哎，这个很好。女人那个男人如果刚认识你时候就对你可好了，又给你买表又给你买手机又给你买鲜花，对你老好了，没结婚的时候，等结了婚他对你老冷淡了，
0: 嗯，
1: 你就特别难过，你非常气愤，
0: 嗯，
1: 但恰恰是这个男的在结婚前或者刚结婚并没有那么高温，
0: 嗯，
1: 就是比较冷，就跟你正常过日子，哎，就这么过。但是越往后他给你的温暖越多，
0: 嗯，
1: 你就会觉得这个人我可选对了，
0: 嗯，长久的踏实感，
1: 对，
0: 嗯，
1: 这就是这样的。包括我们过日子由俭入奢难呢、啊，啊，由俭入奢易、
0: 嗯、
1: 由奢入俭难，
0: 对，
1: 就你刚开始过那日子非常苦，就很多人你看就是最开始夫妻一起哈、啊、哎呀特别的团结，一起做个小买卖，然后一起，你看我有时候经常看道上有那个就是两口子一个人拉着车，那个在后面推着车啊，就是我能感觉那种美好， 我并没有说瞧不起他，我觉得很好。男人在前面拉个车，这女人我就在想，我说的我就畅想，我说后来那个朋友还说，我说的，哎妈，你可真浪漫。我说他，你看他们这一天卖油茶面，肯定是挣了点钱，然后这个男的就很努力把车拉回家，他们就会热热乎乎吃一顿晚饭。完了这些，我说我觉得挺好，不比那两地分居的强。我说你看那女的后面也很努力的帮她老公在这推着车子上坡。我说来，咱们上去帮她推吧。他们说，哎妈，郑老师你可真逗。那认识啊，我说不认识，但我觉得很美好，真的就是先苦后甜，这个没问题。但如果说刚开始日子过得非常的有钱或者非常的富裕，完了他穷了，他受不了了。有的人为什么后来就得抑郁症，或者说就是因为好日子过得长，后来就慢慢不好了。就像有的人退休了，他还是很开心，是吧？还有一批人退休以后特别失落，不行了。哎，我怎么这样呢？我也没有权，没有势，没有地位，是吧？我是退休老头啊，我是退休老太太呀。哎，他就受不了了。
0: 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就是一个转变，包括现在我们开学也是一样。
1: 嗯、对。
0: 孩子们从假期的两个月的这个放松的生活里面、
1: 哎、
0: 一下子转到了紧张的、有要求的、有压力的这个学校环境的时候。
1: 他会不适应。
0: 他一定会不适应的。
1: 是的。
0: 所以在这里就开学第一课当中，我理解刚才郑老师要讲到的这个内容，让提示大家、提示家长朋友，你要关注一下孩子的情绪。
1: 对，
0: 他这个时候如果出现了一些焦虑呀、
1: 嗯、
0: 什么甚至是表现了我头晕头疼啊，
1: 对，
0: 或者厌学呀、
1: 上课不想去呀、
0: 拖延不想去啊，都很正常。
1: 对
0: 对，只要时间不要太长，
1: 因为
0: 在这一星期之内，
1: 对对对对，
0: 可能有一点这种
1: 反应
0: 、正常。你首先我觉得应该就是接纳、接纳他的情绪，你要理解他，
1: 对，
0: 是吧？
1: 对，
0: 然后慢慢的引导他。其实你尤其是像初中高中的孩子、他自己也知道应该干什么，
1: 对的。
0: 所以你当他接纳他的时候，他就已经有靠山了，所以他慢慢会调整自己的。小学生你就得带着他走，然后给他鼓励、表扬他、在他小小的变化和努力当中、马上给他肯定，
1: 对，
0: 让他慢慢找到信心和节奏、
1: 对，
0: 我觉得这个家长要注意这个事儿，
1: 对，
0: 是不是？
1: 因为这个
0: 面
1: 一个道理，
0: 对，一个道理、面对这个变化的时候，
1: 对对对，
0: 就是心理上肯定会有应，
1: 你原来是那么松，
0: 应激反应
1: 的，突然间紧，
0: 对，
1: 哎，他会不适应，
0: 对，
1: 所以你要给他过渡一下，过个桥，
0: 哎，
1: 你要给他撑一下，然后过渡过，告诉他你开学以后你会很有点辛苦了，哎，我都有点心疼了。所以你开学不用着急啊，咱们也不着急说，哎，开学了就得学成什么样，不着急，有一个过渡，哎，妈妈相信你啊，就用不了多长时间，哎，你就会有一个特别好的状态了，哎，他就
0: 哦，那个我的孩子，
1: 嗯，
0: 这两天就是说下周要开学，就上周说、
1: 嗯、
0: 妈妈我下周要开学了，
1: 嗯，
0: 你自由了。
1: 自由了，对，
0: 啊、对，说我啊，就是就非常郑重的到我面前说、妈妈，我下周开学了，你自由了。
1: 嗯，
0: 我说那你呢？
1: 嗯，
0: 啊，笑说了，我入牢了。开玩笑，
1: 紧张了吗？
0: 开玩笑了，
1: 他就是紧张了。
0: 他一个是紧张了，再一个还有他就是这种舒适的假期生活，他知道即将要结束了。
1: 对对对，
0: 但是他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啊。但是我们像开玩笑一样的这种，
1: 他不会真正的紧张，
0: 对对，说到这种情况。然后这两天老师一直在群里安排开学，明天开学之后要做的一些事情，要准备的东西，我俩就一直在一点一点的在弄。又到了今天上午的时候，就是最后一步了、该准备的都已经买完了，买完了之后我说好了，那你拿走我的手机群里面你看一下老师让明天带什么，你都准备好、
1: 核对一下、
0: 核对一下、都准备好，书包整理好，
1: 嗯，
0: 完了放在那儿，然后他就上午全都整完了，整完了之后说、妈妈你帮我对一下都有啥，一二三四五都整完了、所有的
1: 都
0: 整完了、
1: 啊、
0: 放在他的书桌旁。
1: 对，
0: 明天早上一走就行了。他说明天要穿制服和白衬衫，还有红领巾。那个妈妈，你晚上帮我烫一下。我说可以。
1: 对，你看他求助你啊，
0: 对，
1: 他求助你，但是你要知道这是他的事儿。
0: 嗯，
1: 所以家长一定告诉他，这个是他的事儿，不是我的事儿。
0: 对，
1: 你不要都揽过来，完你干，完他在那边上看热闹。
0: 是，
1: 就好多家长
0: 都是。然后我还昨天带领他一起把他所有的鞋子都刷了一遍。我说咱俩一起刷鞋。然后他一人一共刷了4双鞋。然后每双鞋都一人一针儿。然后刷鞋。 刷完了，刷完了之后完了，他说妈妈那干不了吧，我说干不了没事，有办法，我能让你想要穿的那一双能干。
1: 嗯。
0: 然后我们再研究这个事情，
1: 嗯，
0: 我觉得挺好的。
1: 对的，
0: 嗯，
1: 就是我们用英文来说，就是叫 with children，
0: 嗯，
1: with 就是和谁在一起，
0: 嗯，
1: 叫 with children 就是和孩子们在一起，
0: 嗯，
1: 而不是 for children 就为了他，
0: 嗯，
1: 你为了他跟你忙够呛呢，然后最后呢，孩子也不领情，所以很多家长为什么干得累？就是我听一个知名的主持人也讲过一个家庭教育的课，然后他就讲，他说如果一个家长，如果你觉得你干的当这个妈妈或者爸爸，你觉得太累了，那么你一定是干错了。
0: 嗯，
1: 他说其实没有这么累，就是你去跟考上很多名校的家长去聊天的时候，你其实学不到啥的，因为你问他，他说不出什么来，说你有什么妙招吗？
0: 嗯，
1: 他会告诉你，哎呀，没干什么。其实人反而说这个没干什么，人家是那种引领是对的，人家没做那些无用功。我们很多家长就是忙了很多不该忙的事情，哎，乱七八糟，哎，给什么都管，就给那个孩子管的呀，都孩子可能就没有自己的那个时间。所以就像假期里家长，有的家长给我打电话，就是说啊，这孩子不能让他出去，一出去玩就没头，就不回来，给他规定好了一个小时回来他也不回来。我说他有手表吗？他说他有那个电话手表啊。我说他会到快一小时他会看表吗？他有这习惯吗？所以他超时是很正常的呀，就是因为他没有，就像你儿子说，我是有边界的人，我有边界感的人。他没有啊，你没给他建立起这个呀，你没给他建立起的，那当然你放我，你不让我出去，你一旦让我出去，那我就撒欢了玩了不回来，喊一遍不回来。
0: 对，这个边界感我觉得就是家长你一定要非常非常严肃的给他建立，就是你比如说我和爸爸非常的宠爱孩子，我俩就是非常的宠爱孩子，他也能够非常深切的感受到我们俩对他的爱，然后但是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如关次他就会比如说脱完衣服你给我拿着一撇，然后我就不接这个衣服，就让他掉在地上，然后我说你站住，我说我和爸爸会非常的包容和宠爱你，这个是我们要做的，但是不代表你可以不尊重我们，
1: 没错，
0: 我会非常严肃，完了他就会一愣，这个是在这个过程中，就是在这些年，
1: 对，所以他这个边界感就是你建立，
0: 就
1: 是
0: 给他建立，我说我不代表你，我就会非常严肃，我帮
1: 人
0: 一开始我们还说说笑笑的一起走，他有了这个动作之后，我就直接让他落在地上，落在地上我非常严肃的告诉他，不代表你可以不尊重我们，
1: 没错，
0: 然后这是一次，然后包括还有一次跟我们大声说话，
1: 大声
0: 跟他爸爸大声说话，然后吃饭的时候，就是大声说话，完了我和爸爸都放下筷子，对。你不可以跟我和妈妈这么说话，包括你的长辈。
1: 对的，所以你看这个爱不等于是溺爱，
0: 对，
1: 不
0: 可以，不能纵容，
1: 就是我尊重
0: 你，
1: 你
0: 的爱就前提就应该有边界，
1: 对，
0: 所以他做事情才有边界，
1: 所以这个就叫言中有爱。
0: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他有的时候控制不住，就是啊一直大声说话，说完了之后我回头一看他，
1: 看他一眼，
0: 他就会说，妈妈你没听出来我是在开玩笑吗？
1: 他给自己一个回旋余地。
0: 我怎么可以呢？我不会的，我刚才在开玩笑，我相信你能听出来。我就微笑一下。
1: 情商很高。
0: 是，但是这个前提我要跟大家。
1: 一定是父母给建立起来。
0: 一定是前提是父母建立起来的。你不能允许他做这些越界的事情。
1: 没错。
0: 包括他要尊重老师。
1: 对。
0: 包括尊重你。包括尊重长辈。
1: 是
0: 吧？
1: 是的。
0: 这些事情是你给他建立的。
1: 是的。
0: 如果说他是不尊重你的，那只能说明你没告诉他，你没有非常严肃的告诉他，这是你必须要做的事儿。
1: 对的，所以我们说学校教育，因为马上开学了，就是学校教育，大家一定要深刻理解这句话。学校教育是家庭教育的延伸，就是你在家里面是有家规的人，这个孩子，他到学校一定守学校的规则。
0: 是的，
1: 在学校里不守规则的，一定是你家就没有家规。
0: 是的，
1: 他不习惯，就是你让我站队的时候不插队，你让我这个站好了，这个脚跟并拢，脚尖分开的，我站不了。你知道吗？他在家里没习惯，所以在小孩子，尤其在幼儿园阶段，一定是养成一个良好的行为习惯。
0: 是，
1: 家里有家规，他到学校，就像这个孩子在家里尊重你和爸爸，那他在学校一定尊重老师。因为他知道长幼有别。而不会像有的孩子，这家跟父母一耍起来了，就开始，哎呀，就上那个父母脑袋上还打一下。 那是不可以的，
0: 不可以的
1: 是吧？他必须有边界感。 尤其是女孩子跟爸爸之间就更得有边界感。我就在大道上就看过有小女孩，哎，就是上她爸那个脑袋上打一下子，那孩子一看得有初四差不多吧，初三初四了。哎呦，我正在想这个家，但是没有办法去干预了。但是我非常诧异，就是怎么可以这样呢？就是一定是这样的，
0: 也就是父母并没有在意，就是觉得我的孩子我爱他，无条件的去爱他，
1: 对，
0: 这没问题。
1: 嗯，
0: 但是你对他这种没有边界的爱，
1: 对，
0: 未来他对上到社会上他会吃亏的，
1: 他吃亏的， 他跟领导也这样，
0: 他会吃亏的，
1: 对，
0: 嗯，
1: 他跟领导也没大没小，
0: 一个是这样的，再一个还会他会受到挫折的时候，
1: 对，
0: 他受不了的，
1: 对，他懵了，他觉得怎么了，
0: 我在家我妈都没觉得我
1: 怎
0: 么
1: 地，
0: 你
1: 怎
0: 么就觉得我错了呢？
1: 对，
0: 啊，
1: 对的，是这样的，
0: 你觉得我没礼貌吗？
1: 对，所以说这个家长在开学之际，你在家里面今天晚上要开的这个课，第一课一定是明天这一周当中我们的打算，啊，但不要给孩子压力，哎，然后孩子也不用焦虑，说明天你起不来妈妈会叫你，好不好？我也不会埋怨你，因为咱们假期都已经这样的就是休息嘛，这个一个休息的状态，那咱有个缓冲是吧，哎，这么过来，就是不要说哎呀开学了这新学期了你这玩一假期了都封一假期了，也差不多了该收心了啊，你就好好的那个开学以后我告诉你啊你得抓点紧了，怎么怎么样，这个就不行，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可以先批评啊，这个假期咱玩的有点多是吧，这个有点这个大劲儿是吧，但是呢我也能看到你，你看你的作业都写的还都挺好的，哎，咱们开学就交了啊，交了作业，然后咱们就新的学期新知识又来了，
0: 对，
1: 哎，咱们就好好的再努力就可以了，哎，就是一定跟孩子有一个有商
0: 有
1: 量，有
0: 个仪式感，
1: 哎，有个仪式感，
0: 哎，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来，
1: 对，
0: 哎，研究一下，
1: 对，
0: 明天正式开始了，实际上他也会带着这种有准备的心情。
1: 哎，对对对对，
0: 明天去上学了，
1: 对，
0: 他也不会觉得，
1: 对，
0: 呀，很难受，
1: 对，
0: 很纠结，有压力，试探的那种感受，不是，因为又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年级了嘛，
1: 对，
0: 对吧？都向上走了一步，他也是在试探啊，我会变得怎么样，是吧？父母这个工作咱们还得做到位哈。非常感谢郑老师，也感谢大家的收听，也关注我们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白梅。那么在这些开学之后的节目当中呢，还有一些系列的新的安排，也希望大家关注。郑老师再见。
1: 再见。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4: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 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5: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5: 一本好书，
2: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4: 第四节，人证物证令甲方监督目瞪口呆。2007年12月12日， DQ1205 钻井队在苏丹三杠七区的首口水平井正式开钻了。该水平井井底水平位移1023米，全井超过65度的井段长近700米，90度的井段长350米。这是一口施工难度很大的水平井，在钻至井深1234米、井斜58度时，甲方监督要求继续增大井斜。在平时的工作中，李新民是非常尊重甲方监督指令的，即使与自己在国内的工作要求不大一致，他也积极主动地去执行，因为这是海外钻井市场规则的一部分。可是这口井当时的情况是，地层非常的松软，钻进900米时，钻头遇到了黏泥地层，17.5寸的大号钻头被黏泥包裹糊死，这样导致进尺缓慢，而且短起时有明显遇卡的显示。凭借着丰富的定向井、水平井的施工经验，李新民立即判断，这样钻井极其危险，唯一能采取的办法就是立即活动钻具，迅速短起。可甲方监督的脑袋那摇得跟拨浪鼓似的，不行不行不行，坚决不行。李新民反问着，为什么不行？甲方监督回答说，活动钻具短起只能耽误钻井的进度，耽误进度啊。说心里话，李新民和队员们所承担的项目是日费制，这种合作方式甲方监督要求怎么干你就得怎么干，一切听从和服从甲方的，反正出了问题责任归于甲方的监督。可是李新民却不这么想，也不这么做，他认为 DQ1205 钻井队海外创业不只是拿来挣日费的，最最重要的是来树立品牌的，为此那就得有一颗把日费制当成自己家的事情来干的责任心，绝不能明明看出有重大操作失误而默不作声啊。于是平日一向与甲方监督和平共处的李新民表现得格外强悍，冲着甲方监督大声地喊，你必须改变错误的指挥，否则啊，这口井将会出现卡死的事故。甲方监督非但不听，相反还瞪着眼睛说，不可能，你们必须要听从我的指挥。此时的李新民苦口婆心地劝道，你这样做肯定会有危险的，如果你这样固执的话，那这个责任谁来负啊？甲方监督冷冷地一笑，双肩耸了耸，傲慢地说，当然是我负责了，如果我采取你的建议耽误了钻井的进度，你能负得起我这个甲方监督的责任吗？李新民再也忍不住了，气得他用右手掌狠狠地拍着桌子，厉声厉色地喊道，
6: 你必须无条件地按照我的方案去做。如果这口井出现卡钻事故，我李新民一分钱都不要你的。现在我不是代表我个人，而是代表中国大庆油田一支优秀的钻井队伍跟你说话，我们有绝对的能力处理好这口井的异常情况，你知道吗？李新民的断喝惊讶的甲方监督无话可说，他不得不最终同意活动钻具短起。结果李新民的判断是正确的，经过短起之后，他们避免了一起卡钻事故的发生。后来谁都没有想到，这个甲方监督不但不承认指挥上的失误，却来了个恶人先告状，将一大堆的错误与不是通通推到了李新民身上。同时李新民又接到了甲方总部的裁员通知。为什么命令我们裁员？难道这一下子真的惹恼了李新民？经过电话的沟通，李新民得知甲方负责人将从国外乘坐飞机返回苏丹喀土穆机场。李新民什么都顾不上了，乘坐着越野大吉普半夜时分从三杠七区启程，急匆匆地赶往机场。到了上午十时左右，甲方负责人刚从飞机走下步入出口时，李新民快速地迎了上去，一见面彼此没有寒暄和握手。李新民随手就将包裹着井钻钻头上的十几块黏泥倒在了甲方负责人的面前，气呼呼地说：负责人先生，请你过目，这就是你们甲方监督不听劝阻所造成的证物。甲方负责人见状十分尴尬地说：李新民先生，请你把这些东西收起来，我们到总部去说好吗？来到了甲方总部以后，李新民有理有据有理有节地当着甲方负责人和甲方监督面前将有力的人证物证全部和盘托出，并又讲述了这一钻井过程的来龙去脉。此时的甲方监督汗水从额头上不停地滚落，目瞪口呆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第二十章，险情不断，危难之处显身手。苏丹是一个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国度，每一个地区都是部落长老说一不二，那里的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手里都有枪支弹药，为此叛乱、抢劫、绑架等恶性事件时有发生。在这样的国家里钻井，可以说是冒着生命危险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去干呢。面对如此恶劣的社会环境，李新民却用勇敢与智慧、大胆与判断，把险情留给自己，把生还和希望留给队员们。第一节，兄弟队遇险的启示。当 DQ-1205 钻井队刚刚进入苏丹3-7区不久，李新民意外地得到了一个令人惊诧不已的消息，听后使得他感到自己肩头的担子格外的沉重。有一天，李新民正与队员们安装调试钻井设备，他的手机响了，一接听，原来是兄弟钻井队队长打过来的。还没等李新民问候呢，兄弟队长容不得李新民再说什么，机枪扫射般的说道：新民呐，我可得告诉你，苏丹这个地方极少数富裕阶层拥有别墅和汽车，可多数的老百姓到现在还住在牛羊皮挡风的窝棚里呢。90%的国民每天收入低于国际贫困标准最低线1美元，1美元啊。40%的人甚至根本就吃不饱肚子，所以这里偷窃、抢劫、绑架的现象比比皆是。新民，我说的话你听清楚没有啊？李新民点着头，答应着。兄弟队长还在滔滔不绝地说道：我们队前几天凌晨2点左右啊，就发生了入室抢劫的事儿。6个黑人手持着步枪闯进我们施工的井场，他们先是在每个宿舍门口站一个人，随后3名持枪的歹徒走进办公室就破门而入了，而且用步枪顶住屋内每个人的脑袋，然后他们便将屋里的保险柜抬走了。整个过程都不到20分钟，因为每一个板房之间没有及时联系，这队员们瞪着眼睛束手无策，任凭这些歹徒们为所欲为呀。李新民听后浑身禁不住打着寒战。是吗？这里的歹徒这么猖狂吗？兄弟队长在手机里嘱咐着：新民呐，我们来到海外钻井，首先得把兄弟们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呀，绝不能客死他乡啊。李新民重重地点着头：兄弟，你说的对呀。兄弟队长继续在手机里提示着：新民，我建议你把板房外边重新包上一层钢板。李新民努力地镇定下来，回答说：兄弟，你说的对，我就按照你说的办。不过我们虽然刚刚来到苏丹，困难和危险会随时随地发生，可我认为越是艰苦的地方才越有石油，越是危险的地方才越有市场。看我们这行的，只要有石油，就算再大的危险，那也毫不畏惧地向前呢。兄弟队长无奈地说：但愿你我所带领的钻井队在苏丹这片地区里平安无事吧。放下了手机，李新民的眉头已经紧紧地拧在了一起。思索片刻，他便将几个带班的队长叫到一起，讲述了兄弟钻井队发生的事情，立即决定将板房进行包装加厚。随即他们将板房外边包上10毫米厚的钢板，以此防止榴弹的袭击，每个板房的窗户也都用钢板焊死，只留下房门这唯一的出口，一旦发生危险，可以集中力量守住房门，确保板房内的人员安全。与此同时，
每个板房与板房之间秘密地设置了电铃，一个板房发生情况，其他所有板房可以全部进入警戒状态。第二节，把生命危险留给自己。苏丹政局极为不稳，经常发生枪战和抢劫、绑架的事件。这是摆在李新民和 DQ-1205 钻井队队员们面前不容置疑的课题。尽管李新民带领队员们已将驻地的板房进行了安全防护，可对于他来说，那颗悬着的心久久难以落地。当每一个板房焊上10毫米钢板以后，李新民却命令队员们将自己所在的板房挪在最显眼、最易于发现的位置上。队员陈伟看后觉得有些不妥，上前阻止着说：你的板房不应该放在这里啊。李新民问道：为什么？陈伟阻止着说：因为这个位置是院门呐，极容易遭到袭击。李新民反问道：那你说这个位置应该由谁来驻守啊？陈伟回答说：这个位置我最为合适。陈伟的话刚一说完，其他队员争先恐后地喊着：我最合适。李新民将手一摆，大声地说：你们呢，谁都别争了啊，这个位置必须由我驻守。接下来李新民转过身来，冲着手握电焊枪的队员们高声地喊：咱们的所有的板房窗户全都焊死了吧？这位队员回答：啊，所有的板房窗户都焊死了，只是你的板房还没焊接呢。李新民手指着自己的板房说：这样啊，你把我的窗户给我留出一道缝。这位队员摇着头说：啊，你的板房窗户留出一道缝，那不是等于……李新民接过

男的笑了笑，嗨，这有什么，不就是负责放哨吗？即使这个窗户缝能把歹徒和劫匪吸引过来，我的人身安全受了威胁，但也能为你们争取生还的时间呢。看你们现在的样子，好像我真的被歹徒打伤了似的。你们都别站着了，赶快忙活你们自己的事儿去吧。随后就在李新民住宿的板房里多了一件武器，那就是在他的办公桌旁和床头前分别摆放了一个镐把。当队员们一看到油光锃亮的镐把，个个深知两个镐把已被主人抚摸过几百次乃至上千次。当人们问起这两个镐把的缘由时，李新民却用开玩笑的方式回答了来自各界人士的质疑。嘿，我是农民出身，从小种地，对镐把那特别有感情啊。第三节，集装箱里脱险。身在国外，更加使得李新民和队员们体会到爱国的分量。走出国门，更加使得李新民和队员们深知找油的艰辛。我为祖国献石油，这不是一句口号，更不是一句空话。身在海外创业，DQ-1205 钻井队队员们付出的不但是智慧和汗水，甚至还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为了进一步确保队员们的生命安全，李新民每天除了忙于钻井施工外，脑子里几乎想的都是井场的安全和队员们的安全。那时他的头发大把大把的脱落，整夜整夜的难以入眠。他想到，如果板房里出现了意外怎么办？如果队员们遭遇到歹徒或者叛匪的袭击怎么办？如果……李新民不敢再想下去了。一天上午，李新民给兄弟队长拨打电话，继续询问对方的安保防范措施等情况。兄弟队长抱怨着说，这叫什么事儿呢，一天一时一刻都没有消停的时候。如果我们像电影《地道战》里那样有一个能躲进去藏起来的地方，那可就好了。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李新民脑子里立时浮现出了一个场景，那就是在板房下边深挖一个大坑，将集装箱放进去，同时把集装箱外边包上一层并且焊上一层厚十毫米的钢板，一有险情的时候，队员们随时随地地钻进集装箱里，这样就可以完全彻底地避免了人员伤亡。当李新民把自己的想法与队员们进行说明时，有的队员又为这一高招增加了色彩，那就是在集装箱里放上水桶、饼干、手电、药品等物品，将此处改成避难所。李新民听了之后高兴地一拍大腿，大喊道，太好了，这可真是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啊。随后李新民和队员们说干就干，还不到几个小时的功夫，这里的集装箱真的变成了避难所。2007年上半年的一个晚上，苏丹南部地区发生了大规模的叛乱，这里的武装叛逃分子组成多个中小型队伍，从不同的地方纷纷向苏丹北部法鲁贾3-7地区逃窜。就在逃窜过程中，他们到处烧杀抢掠、抢劫绑架，一时之间苏丹处于白色恐怖的状态之下。晚上11点多钟，李新民和往常一样将警场和驻地检查一遍，

当他刚要休息的时候，突然从远处传来了枪声。李新民快速地跑到窗户前，沉着镇定地从窗户缝向外流望。他借着月色和警场的灯光一看，有数十名武装叛逃分子手里端着步枪和冲锋枪，杀气腾腾地直奔警场而来。李新民迅速地拉响了警报，对着麦克风大喊道：快，有敌情，快撤到避难所里去。这时无论是井上作业的队员们，还是正在休息的队员们，他们纷纷紧张有序地钻进了集装箱的避难所里。就在避难所里，李新民守在出入口处，用耳朵仔细探听着警场里的动静。这些武装叛乱分子一踏进警场边缘时，整个警场已经全部停电，漆黑一片，可他们却穷凶极恶地朝着板房开枪射击，然后又冲着井架胡乱地扫射。接下来武装叛乱分子什么都没找到，什么都没有抢劫到，嘴里不停地叽里咕噜地骂着，然后他们趁着天色还没有放亮的时候，猖狂地朝着苏丹北部地区继续逃窜。就这样，李新民和队员们在这个避难所里躲藏了一天一夜，这才虎口脱险呐。第21章，立下军令状，在苏丹连创奇迹。2006年，李新民率领着 DQ-1205 钻井队已在苏丹3-7区打出了8口井，实现进尺15369.3米，做到了安全生产无事故。可这8口井全部为直井。到了2007年2月，苏丹法鲁贾3-7区为了增加石油产量，准备推广水平井，并需要一支信得过的钻井队打头阵。在苏丹法鲁贾3-7区如何打水平井的问题，在甲方内部里是最有争议的。赞成的认为打水平井能够提高产量，有利于油田增储上产，而不赞成的认为3-7区不具备打水平井的条件，一旦打不成功，容易耗时费力，造成很大损失。当时苏丹法鲁贾3-7区共有10支钻井队，其中5支钻井队在当地钻井已有5年甚至10年以上的时间，唯独 DQ-1205 钻井队来到苏丹钻井仅有1年多的时间。因此苏丹法鲁贾3-7区首口水平井的成败十分关键，事关着苏丹石油公司的长远决策。那么由哪支钻井队承担这一艰巨的任务呢？第一节，界顶区断然拒绝。定向井是石油勘探开发领域最先进的钻井技术之一，而水平井则是定向井中施工难度更大、要求精密度更高的一种特殊定向井。打水平井就是垂直钻进一段之后，利用特殊的造鞋工具，按照设计的方位和角度，经过精准的造鞋，使井斜角达到或者接近90度，然后让井身沿着水平方向继续钻进，使井眼轨迹在油层中水平穿越，从而增大油气层裸露面积，大幅度提高油气产量的工艺井。可是打好水平井，这可不是喊几句口号、说几句话的儿戏呀。换句话说，打水平井就是在地下深层里穿针引线。
甲方考虑到 DQ-1205 钻井队在苏丹法鲁贾3-7区钻井的时间太短，对地下的情况不了解，就没有安排他们。可是甲方倒是需要一件设备，马上就想到了 DQ-1205 钻井队，那就是他们的顶区。从把握、稳妥、安全方面着想，甲方准备将 DQ-1205 钻井队的 WACD-250 吨世界顶级顶区借来，给挑大梁打头阵的钻井队使用。你说什么？你们有水瓶井不给我们 DQ-1205 钻井队打，还要借我们的顶区？李新民一听，这火气就上来了。借顶区，干脆不行。甲方负责人问道：“为什么呢？”李新民大声地喊道：“为什么？你们心里不清楚啊？在国内，我们是响当当的队伍；在国外，我们代表的是大庆石油工人，代表的是中国石油工人。DQ-1205 钻井队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是打井，一直都是往前冲，抢在最前面，从来没有被人排除过、挤压过。如今在苏丹法鲁贾3-7区有了水瓶井，啊，你们光想到了我们的顶区，就没想到我们打水瓶井的决心和意志。你们这不是显然不信任我们 DQ-1205 钻井队吗？”连珠炮似的发问，造的甲方负责人拉着长音：“那你们这是？”李新民一字一句的大喊着：“我们必须打水瓶井。”甲方负责人用那搪塞并带有解释的口吻说道：“你们的队员大多数是第一次出国，对苏丹的地质状况很不适应，还有你们的设备在海运过程中受到了损坏，这一旦打起水瓶井来，很难保证不出事儿啊。”李新民早已经听出了甲方负责人的弦外之音，他有力地驳斥道：“我们 DQ-1205 钻井队来苏丹法鲁贾比较晚不假，人员大多数第一次出国也不假，设备遭遇海禁那是天灾，但凭借着 DQ-1205 钻井队的技术和能力、干劲儿，承担首口水瓶井的施工任务，那是不成问题的。因为出国前，我们钻井队专门打过定向井，就从这一点，你们甲方就应该把这一口水瓶井交给我们。”甲方负责人叹了一口气，继续说：“这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啊，它可是关乎着苏丹法鲁贾3-7区的长远发展大计。如此重要的水瓶井，我们必须从长计议啊，慎之又慎，才能做出决定啊。”李新民已经听出甲方负责人对他们的不信任，便气呼呼地说：“我们宁可不打井，我们的顶区也不能接，要不然你们就让我们打首口水瓶井，二者必选其一。”甲方负责人摇着头，摆着手，不言语了。

第二节，用真诚感动甲方。李新民与甲方负责人一来一往的争辩，使得甲方负责人深感李新民的态度是如此的坚定。可甲方负责人由始至终对 DQ-1205 钻井队持有成见，面对着李新民咄咄逼人的气势，他又不得不搬出甲方监督们的意见，试图将李新民和他的 DQ-1205 钻井队挡回去。甲方负责人手指着意见书说：“你还是好好的看一看吧。”

0: 不是我对你们心里没有底，就连我们的监督们那也不看好你们呢。李新民已经揣摩出甲方负责人的心思，他觉得硬的不行，那就来软的吧。于是李新民便说，那好吧，既然是这样，那我们就无话可说了。不过我们 DQ1205 钻井队强烈要求打首口水平井的决心没有变，但是我向你们提出一个要求。甲方负责人听后不加思索地说，你有什么要求我尽量满足你。李新民再说，请你们将首口水平井的井深结构资料提供给我们学一学呗。甲方负责人云里雾里地问，你索要这些资料干什么呀？李新民笑着说，嘿，我不是说了吗，我们要学习学习啊。这哪是学习学习这么简单的事情啊。其实李新民开始谋划着另一个打算，他的目的就是在施工方案上大做文章，争取早日将首口水平井抢在手里。李新民深知这个区块的地质极软，易发生井斜、井塌、卡钻和井喷等事故，此地已被其他国家钻井队称之为虎口。在这里曾有多支外国钻井队吃过败仗，走过麦城啊。即使这样，李新民和队员们就要虎口拔牙。当天李新民用手机和电脑与家乡大庆的技术工程师取得了联系，与其进行了长达三个多小时的交流与探讨。随后他又组织全体队员详细研究打水平井的井深结构、工序、工具以及施工的具体操作要领。最后他们梳理出20多条打水平井的细则，包括在什么地方造料、沟腿多少度、每一步的具体操作事项、如何保证井下安全、十大注意法等等等等。为了进一步完善这一施工方案，20多天的日日夜夜，从队长到队员，从井上到井下，从苏丹法鲁贾3-7区钻井驻地到中国大庆，从卫星电话到电子邮件，分析会、讨论会、交流会、沟通会频繁地举行着。同时为了取得甲方的信任，李新民特意聘请翻译对对方施工的方案进行了中英文标注。李新民和队员们制定完首口水平井施工方案以后，他号召每一位队员写一份保证书，以保证按时、优质、安全、绿色、高效施工为目标，将28份保证书装订成册，连同施工方案一起准备递交给甲方。20天过后，一切准备就绪，李新民满怀豪情地再一次来到了甲方总部，将完整的凝聚 DQ1205 钻井队全体队员心血的施工方案和保证书郑重地交到甲方作业部经理手里。接到那厚厚的、沉甸甸的施工方案和保证书，甲方作业部经理双手颤抖着，双眼流露出惊讶，说，这是你们的施工方案和保证书啊。没有想到啊，为了首口水平井，你们如此的执着，让我由衷的敬佩呀。李新民抿着嘴儿，用手轻轻地拍打着甲方作业部经理的手臂，说， 这就是我们 DQ1205 钻井队的胆魄呀，这就是我们 DQ1205 钻井队的精气神啊。甲方作业部经理点着头问道，你知不知道这口水瓶井的风险有多大呀？那几个有经验的钻井队正在犹豫着接不接这口水瓶井呢。李新民一看甲方作业部经理的态度已经大有转变，趁势说道，我知道，可这口水瓶井我敢接，我向你保证啊，如果这口水瓶井出现问题，不用你说，我立即带领我的队员们滚出苏丹法鲁贾。就这样，甲方作业部讨论几天以后，认同了李新民的施工方案。同时，甲方作业部更为李新民的诚恳与信心所感动，一致决定把首口水瓶井交给 DQ1205 钻井队。就在甲方作业部经理宣布这一决定后，又扔下了几句话，我再提醒你一次，如果这口井打废了，至少有两个人要离开苏丹，第一个是我，另一个就是你呀。李新民脸色严峻地说，没事，你干不了，那我第二天就走人，从你眼皮子底下消失。第三节，执牛耳，旗开得胜。苏丹法鲁贾三杠七区首口水瓶井交给 DQ1205 钻井队以后，李新民带领着技术员、代班队长、顶区师、泥浆大班还有副司钻，开始按照水瓶井的施工程序，一个环节一个环节的加强训练，一个步骤一个步骤的加强对接。为了确保一次性成功，甲方作业部经理便与李新民共同商议，让 DQ1205 钻井队先打一口定向井，这口井最大井斜角是60度，垂直井深1600米。李新民欣然领命，他和队员们只用17天的时间就顺利打完了定向井。甲方作业部经理亲临现场检测完之后非常满意，李新民呐，你们就按照这个操作方法去打吧。李新民重重地点着头。接着甲方作业部经理问道，你还有什么要求吗？李新民回答，有，第一，作为技术方的四轮备械公司的工程师换为两位中国人，这样呢便于交流。第二，给你们的监督发个邮件，告诉他现场监督必须听我的指挥。甲方作业部经理一口答应。2007年2月28日，苏丹法鲁贾油田三杠七区第一口水瓶井正式开钻。那一天，李新民特意将插在钻井驻地门口的 DQ1205 钻井队队旗拔下，手擎着队旗，大步流星地将这面旗帜通过电钮升在井架的最顶端。随后，李新民手指着迎风飘扬的队旗，大声地喊道，
1: 兄弟们，今天是我们 DQ1205 钻井队的特殊的日子，是我们 DQ1205 钻井队能否在苏丹法鲁贾三杠七区站稳脚跟的特殊日子，是我们 DQ1205 钻井队的铁人旗帜能否在海外高高飘扬的特殊日子，是我们 DQ1205 钻井队
0: 能否为中国工人阶级争气的特殊日子。

所以我希望队员们团结一心，努力拼搏，坚决打好、打赢、打胜这口水瓶井。一声令下，机器轰鸣，人声鼎沸。紧接着，李新民24小时盯在井上，守在井台。他对每一米进尺都事先核实资料，事后做好记录。在钻井管理上，李新民积极与国际知名的四轮背卸公司技术进行商量，严格按照国际的标准和设计，认真地进行施工。同时，李新民每天积极主动地向一名加拿大籍的甲方监督、一名伊拉克籍的甲方监督汇报工作，比如钻井打多少米起钻，起多少柱，钻压是多少，转数是多少，定向定了多少度，一个数据不落地向两位甲方监督讲述。借鉴以往的经验，在施工过程中，李新民组织队员们积极地提出合理化建议，确保施工零失误，操作零误差。李新民总结了：钻压跟得上，变化常想想，泥沙反出量，性能怎么样，安全摆第一，责任没空档的6步工作法。提醒队员们时时刻刻都要安全优质地完成各道工序。由于施工组织严密，执行技术措施到位，李新民与甲方监督和技术服务方配合默契。这个设计锤深1302米、斜深2050米、水平段长度650米、最大井斜角89.93度、井底水平位移1023米的首口水平井，打得非常顺利。他们只用了26天的时间，打完了这一首口水平井，比甲方要求提前了11天。经过试油，该井日产原油6000多桶，是普通直井的6倍到8倍。该水平井的投资，仅是普通井的1.5倍。不仅如此，这口水平井的开钻，结束了苏丹法鲁贾3-7区没有水平井的历史，标志着此区的钻井开发已经迈上了新的台阶。同时，随着这口水平井的顺利完钻，DQ1205 钻井队的技术措施也得到了甲方的认可，并在当地钻井队里得到了推广。这口水平井打得特别的出色，甲方正式的明确表示，法鲁贾3-7区今后的水平井都要优先于 DQ1205 钻井队。2007年，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领导视察苏丹时，盛赞该水平井为功勋井。第四节，操胜券，连创佳绩。苏丹境内的石油极为丰富，这里有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加拿大塔利斯曼公司、印度石油天然气公司等众多国际知名石油公司，都将目光聚焦于此。可以说，这里是群雄逐鹿之地。即使这样，在这片激烈的竞争市场上， DQ1205 钻井队靠信誉、实力、技术、经验，很快地赢得了一席之地。2009年，甲方又把法鲁贾3-7区的第一组5口从事水平井交给了 DQ1205 钻井队，这是所有中国钻井队在苏丹施工的第一组从事水平井。水平井本身就是高难度的特殊工艺井，
可从事水平井的难度更是难上加难呢、啊。这五口从事水平井要求高造斜率和中曲率的半径，施工中每30米造斜角为6度，井口与井口之间的距离仅有12米，地表上看似12米很远，可在数千米的地下，12米简直就是微乎其微啊。而且造斜定向要求十分精准，否则就会造成重大的工程事故。为了早日啃下这块硬骨头，李新民带领着队员们制定了详细的技术措施和应急方案，光用小四号字 A4 纸每人每份就达50页。他们是上岗前下岗后用最快的速度最简单的记忆方法进行熟读硬背，使得队员们达到了倒背如流的程度。经过177个日日夜夜的洗礼， DQ1205 钻井队顺利地交出了五口从事水平优质井。交井之后，国外同行纷纷涌到钻井队驻地，再一次伸出大拇指， DQ1205 钻井队 OK， 好好好。你知道吗？PDOC 钻井杯是苏丹尼罗河公司授予国内外钻井队的最高荣誉，谁获得了钻井杯，那就意味着谁在苏丹钻井市场享有绝对的优先权。李新民带领的 DQ1205 钻井队在苏丹以过硬的工作作风、骄人的业绩，从2006年3月到2010年10月，这4年半的时间里，先后打井49口，其中水平井25口，有5口为从事水平井组，直井23口，定向井1口，总进尺99919.75米，平均井深2039.18米。由于 DQ1205 钻井队的出色表现，他们先后2次获得了甲方的最高荣誉，那就是 PDOC 钻井杯。手捧着这一沉甸甸的钻井杯，李新民和 DQ1205 钻井队的队员们已经看见了在苏丹这片土地上竖起的铁人鲜红的旗帜在烈烈地飘动。手捧着这一沉甸甸的钻井杯，李新民和 DQ1205 钻井队的队员们已经看见了在苏丹这片土地上竖起的一座座金光闪闪的丰碑在熠熠生辉。第22章，争分夺秒，新铁人转战伊拉克。伊拉克位于亚洲西南部，阿拉伯半岛东北部，国土面积43.7万平方公里。1980年，因与伊朗的边界纠纷，两伊战争整整打了8年。1990年，因石油争端大举入侵科威特之后，又引起了海湾战争，直至2003年3月2日，美英等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并于4月9日攻占首都巴格达，萨达姆政权被推翻。尽管遭受战争打击，2010年10月，伊拉克石油部长宣布已探明石油储量1431亿桶。在欧佩克和世界已探明的石油储量中位居世界第二位。2009年11月初，中国石油公司同伊拉克国有北方石油公司签署了石油开发服务合同，这是中石油中标伊拉克战后的第一标，它不但震惊了石油界，同时也震惊了
全世界。

哈法亚油田是伊拉克七大巨型油田之一，同时又是中国石油公司在伊拉克开发的三大油田之一。从东亚到西南亚，远隔千山万水，那里的战争硝烟还没有褪去，那里人们的语言、肤色、风俗都与我们相距甚远。就是因为那里有了石油，变成了中国新铁人李新民追逐梦想的地方。第一节，不惧战争恐怖威胁。2010年8月，经中石油绿洲石油公司研究决定，李新民任伊拉克鲁麦拉项目部副经理兼哈法亚项目负责人。说实在话，离开各个方面情况都已经熟悉的苏丹，转战武装袭击和人肉炸弹日益频繁的伊拉克，这对于李新民来说的的确确是一个特别严峻的考验呢。当时有人极力劝阻李新民，你在苏丹已经顺风顺水了，干什么冒着掉脑袋的风险去伊拉克呀？李新民信心满满地回答说，根据预测，到2015年前后，伊拉克石油日产量有望达到370万桶，届时伊拉克必然超过伊朗，成为欧佩克成员国仅次于沙特的第二大产油国。我们 DQ-1205 钻井队抛家舍业奔赴海外，不就是要多打井快找油，奋力为我国和所在国多多奉献石油嘛？哪里有石油，哪里就是我们钻井人的家呀。哪里有祖国的需要，我们就应该奋战到哪里。我还要告诉你们， DQ-1205 钻井队是一支永不满足永不懈怠的队伍。苏丹的成就已经属于过去，并不代表着未来。面对哈法亚油田的巨大潜力，我们必须挺身而出，开辟更大的市场。2010年9月30日，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1周年之际，李新民和他的助手搭档葛占奎从大庆出发，由北京转机飞向了伊拉克。10月1日国庆节当天，他们顺利到达了迪拜。10月3日，两人来到了鲁麦拉项目基地。从苏丹转战到伊拉克，李新民立即感受到了生命的危险在不断升级。当两个人在巴士拉机场走下飞机的那一刻，工作人员马上通知要穿上10多斤的防弹衣，带好7-8斤重的钢盔，乘坐着防弹车。李新民惊恐地一看，仿佛一下子就进入了临战的状态。一种无以言状的恐怖立时充满了李新民的心房，他的心已经提到了嗓子眼儿。隔着防弹车的车窗望去，每隔几里就有一处检查站，荷枪实弹的武装人员频繁地进行爆炸品和人身检查。一路上满目苍夷，浓烟滚滚，到处都是坦克的残骸，被炸飞的汽车轮胎，时不时的还能看到一堆堆装满沙土的丝带子勒出的隔离带，刷着红漆的那一侧就是还没有清理的雷区。这一恐怖的气氛压得使人喘不过气来。经过一路紧张而又恐怖的行驶，快要到达基地时，李新民远远望去，基地就像城堡一样被围得水泄不通。进入基地第一道是铁丝网，第二道是2米多深2米多宽的壕沟，第三道是足有3米多宽2米多高的防弹墙，第四道又是一层铁丝网。全副武装的保安在警场里来来回回的巡逻，同时

基地四角筑有岗楼。即使这样，李新民没有一丝一毫的退缩，相反更加激起了李新民明知征途有艰险，越是艰险越向前的革命的大无畏精神。这就是中国大庆石油工人的冲天豪气。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哈尔滨新闻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于洪涛到阿城区调研信访工作时强调，深入基层一线，扛起责任担当，大力推进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马志勇参加。
1: 王和生调研文物建筑保护修缮和老字号创新发展工作，强调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以文脉更续赋能城市内涵式发展。
0: 举杯敬盛夏，冰城向四季，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落幕，热度不减，多元业态吸引八方来客。
1: 哈尔滨新闻节目还通过冰城新闻客户端声势专区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8月31号，省委常委、市委书记于洪涛到阿城区调研信访工作，并随机接待群众来访。他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入基层一线，扛起责任担当，大力推进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马志勇、郑国志参加。
1: 在舍利街道丰收村，于洪涛与村干部、驻村工作队面对面交流，详细询问村集体三资管理、农民土地权益保障及矛盾纠纷排查情况，指出党和政府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在社区和乡村，这里最能感知群众冷暖，最能听到群众声音。要强化党建引领，做实做细工作，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千方百计为群众排忧解难，努力把矛盾纠纷化解在田间地头，提高乡村治理水平。走进阿城区舍利街道办事处综治中心，于洪涛了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老龄补贴等政策落实和信访事项办理等情况，勉励设身处地为群众着想，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回应群众关切，耐心细致做好政策宣传解释，依法依规解决合理诉求，防止简单化走过场，努力做到既解好事又解心结。于洪涛还到阿城区信访局实地查看信访事项登记办理、领导干部接访下访等工作，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强调信访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关系党心民心，事关民生福祉和社会和谐稳定，要立足事要解决、聚焦重点领域和反映集中的信访问题，开展集中攻坚，加大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全面提升信访件办理质效，高度重视出信出访，加强信访问题源头治理，努力把矛盾纠纷防范在先、处置在早、化解在小，举一反三、标本兼治，以解决一个问题推动解决一类问题，提高各行业各领域治理效能。于洪涛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把解决信访问题的过程作为践行群众路线、做好群众工作的过程，认真落实接访下访和信访包联制度，坚持以上率下，强化责任担当，深入基层摸实情、谋实招、办实事，持续提高信访工作法治化、规范化、精细化水平。8月29号，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和生到马迪尔文旅投资集团调研文物建筑保护修缮和老字号创新发展工作，强调要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更好留住城市记忆，更续历史文脉，彰显独特气质，助力城市内涵式高质量发展。市领导李冕、张雪春参加。
0: 始建于1906年的马迪尔宾馆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城市标志性历史建筑，经国家和省文物管理部门批准，于2025年12月启动保护修缮和升级改造工程。王和生来到修缮现场，与专家学者、技术人员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建筑历史风貌、修缮工艺、业态规划等情况。他强调，历史文化遗存是城市内涵、品质、特色的重要标志，要坚持保护第一、修旧如旧，加强文物建筑修缮工程全流程管理，在严格保护建筑风貌、历史肌理的前提下，优化功能布局，丰富业态场景，打造集文化体验、旅游服务于一体的城市会客厅，让百年建筑焕发时代活力。作为中华老字号，马迪尔品牌历史悠久，食品技艺底蕴深厚， 招牌冰棍、传统面包、肉罐制品等特色产品成为城市味觉名片。王和生走进马迭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细致了解产线建设、产品研发和市场拓展等情况。他强调，老字号是重要的历史标志和文化符号，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丰富的经济文化价值，要精心呵护、匠心传承、创新发展，守住品质根基，深挖品牌内涵，讲好老字号故事。要顺应消费新趋势，加大产品研发力度，推动产品创新、业态创新和营销创新，积极拓展国内外市场，持续做强产品竞争力，放大品牌影响力，让老字号焕发新生机。王和生在调研中强调，马迭尔文旅投资集团要充分发挥文旅龙头企业引领作用，坚持以市场为导向，统筹资源，深挖潜力，加强优质文旅产品和服务供给，拓展文创、会展、赛事、演艺等多元业态，为我市做大做强特色文旅产业贡献力量。8月30号晚，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落下帷幕。以此为节点，冰城暑期文旅大幕告一段落。这个夏天，节庆盛会、体育赛事、文博研学、生态休闲轮番登场，文旅产品丰富多元，持续吸引八方来客。哈尔滨正加速从一季火爆迈向四季出彩。落幕的夜晚，梦想大舞台灯光璀璨，万人同歌，难说再见。大家用歌声与热情表达着对啤酒节的不舍。
2: 今天呢，知道哈尔滨啤酒节闭幕式，然后呢，今天特意赶来的开车，在这个啤酒节，我也感受了到哈尔滨人的热情，真的是不舍的。我还希望明年咱们那个再办的时候，我还会来的。
0: 本届啤酒节以举杯邀世界最美哈尔滨为主题，新增西区野趣公园，八大功能区汇聚美酒美食、演艺互动、文创市集等业态，沉浸式多维游玩体验让这里成为了美酒欢聚的欢乐热土，更是哈尔滨展现开放包容、热情好客的鲜活窗口。
3: 我们现在不仅是有我们的啤酒节，而且非遗这块是把我们的文化底蕴啊，就是说我们的一些就是人民的这个热情，包括我们这个文化都展现了出来，也希望我们哈尔滨啤酒节越来越好。
0: 啤酒大棚与啤酒花园日日

0: 人声鼎沸，汇聚来自近20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余款品牌啤酒，供游客开怀畅饮。
1: 能来到啤酒节之后，品尝多种多样的啤酒吧，喝完也特别开心，过瘾，非常过瘾。
2: 来这儿喝啤酒的方式非常多，非常自由，包括咱们的大棚，还有街边这些摊位，包括咱这个交易所，都能喝到哈尔滨的这个啤酒。
0: 啤酒节不只有啤酒，主题花车巡游、音乐喷泉水舞秀、国风 NPC 互动、国际范儿十足的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等节目异彩纷呈。
3: 这个节目感觉它非常精彩，不仅有冰上的运动，还有更惊艳的杂技，我还有一些意想不到的项目。然后呢，花样滑冰也是特别漂亮。
0: 啤酒节期间，园区内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闭幕式暨荣誉盛典，哈尔滨冰雪大世界2026荧光夜跑，冰雪大世界杯2026年哈尔滨第二届城市足球超级杯赛与首届城市篮球超级杯赛等接连落地，啤酒文化与影视、体育、休闲等业态深度融合。作为哈尔滨夏日文旅的标杆性 IP， 本届啤酒节历时59天，累计接待游客188万人次，全平台可统计曝光量达39亿次，相关话题22次登上新媒体平台热搜榜单。而啤酒节对餐饮、住宿、交通等关联产业的强力拉动，真正实现了以节促游、以游代产。
4: 喝酒可能只是我们的一个体验，但我们更多的呢是体验我们哈尔滨本地的文化，然后带给这个文化带给我们生活的影响。
0: 收官不收场，8月31号起，冰雪大世界四季冰雪项目全面接续迎客，将节庆流量转化为城市流量，将夏日热度延续为四季恒温。
5: 它不仅仅是一个就是啤酒节了，它是成为这个城市的名片，可以带动大家更多的来哈尔滨旅游，去了解这个城市。
6: 为期59天的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今天正式落下帷幕，灯火、歌声与举杯欢笑的画面，成为这个夏天难忘的记忆，也把满满的快乐与幸福感留在了每一位市民与游客的心中。一场盛会激活了城市夜间活力，也为冰城夏季文旅写下生动注脚。相聚有时，后会有期，让我们相聚下一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我们明年再会。
2: 啤酒节明年再会，
7: 明年再会，
8: 啤酒节再会。
0: 啤酒节落幕，暑期文旅的精彩却不止于此。这个夏天，亲子休闲、文博研学等业态广受游客喜爱。哈尔滨市博物馆推出世界名人手记影像展，搭配小小讲解员、手工美玉等沉浸式体验，让展馆变身行走课堂。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持续迎来全国研学团队，学子们沉浸式感悟红色历史。
9: 在看完陈列馆的历史之后，我内心感触很深。作为当代青年人，我觉得我们高中生应该缅怀先烈，铭记历史，不忘初心，珍爱和平，勇于开创。
0: 此外，亲近自然的生态湿地游同样火爆。花海景观、湿地风貌，在城市绿洲中的生态休闲游，吸引市民游客观光打卡，放松身心。
10: 你看这花，花有各有各的色彩，是吧？哎，刚才我们都大家在这里都留影纪念，天这么蓝，云这么白，真的很好看，很漂亮。
0: 同城旅行发布2026暑期旅游消费盘点，数据显示，赴一座城看一场比赛，赴一场演出，开启一段旅途，成为今年暑期各地文旅消费一大亮点。东北超比赛期间，沈阳、哈尔滨等地的异地游客较比赛前增长了70%以上。另外，哈尔滨太阳岛电影周、成龙电影周举办期间，冰城住宿在活动当周的预订热度环比增长超20%，景点预订热度环比增幅更是高达280%。同时，哈尔滨入境游热度、文娱演出旅游热度双双跻身全国前20。亮眼的数据见证了从一季独热到四季共荣，冰城擘画的全域全季文旅新图景正徐徐展开。日前，黑龙江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向哈尔滨锅炉厂、中车、骑车等省内企业发放首批算力券，用于支持企业购买算力服务，推进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千行百业。 今年4月，黑龙江省算力券管理办法试行印发，

0: 根据政策规定，无论是高校、科研院所还是各类企业，购买算力服务合同金额超过50000元的，算力券用于抵扣实际执行合同金额。算力券抵扣比例不超过50%，每个单位每年最高抵扣400万元。
1: 近日，黑龙江省工信厅印发《黑龙江省制造业创新中心企业级名单》，本批省制造业创新中心企业级是由原省级企业技术中心转化而来，平房区共有48户企业通过认定，占全市1/3。创新中心主要功能是开展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装备等的研制开发，为行业内企业提供委托研发设计、标准研制、试验验证等公共技术服务，同时开展科研人才交流与联合培养，开展产业发展研究、技术创新重大项目评估论证等工作，推动先进科技成果转化为经济社会效益。
2: 秋季开学在即，孩子在学校吃得好不好、安不安全，是家长最挂心的事。连日来，市市场监管部门开展开学前校园食堂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全力守好开学第一餐。
0: 上午9点，在省实验中学食堂，记者看到后厨一片忙碌，洗菜、切菜、烹饪、分装各环节井然有序。同时，市场监管部门的食品安全快检车开进校园，对当天采购的食材进行现场体检，
3: 重点检查一些后厨操作的食品安全问题，比如说我们环境卫生是否合格，我们的食材是否遵循着先进先出，我们的食品溯源是否做到到位，这些呢都是我们开学检查的一些重点。
0: 除了快检车进校园，还有妈妈们坐镇后厨。目前这所学校食堂的40多名员工中，近30人是学生家长，参与到食堂运行的各个环节。孩子们每天吃什么，妈妈们都看得见摸得着。
4: 我在食堂已经工作1年多了，食堂的每一道工作我都很熟悉，我的孩子吃着放心，我们家长也放心。
0: 而手机扫码云监工则让食堂全透明，学校定期将阳光食堂二维码发到家长群，家长扫码即可远程查看原材料采购、加工制作、餐具消毒全流程。
5: 我现在通过手机就能看到咱们那个食堂每天的那个原材料的进库，完了还有每天那个蔬菜的进货，到那个制作成成品啊，到孩子的那个餐后的那个餐具消毒都能看到。
0: 此外，市市场监管局联合教育、卫健、公安、财政等相关职能部门，持续开展校园食品安全联合检查，校园舌尖安全防线将越来越牢靠。
6: 不断健全部门联动、信息互通、执法协同的工作机制，加大食品安全监管综合力度，从严从实压实各方主体责任，全力保障广大师生舌尖上的安全。
0: 新学期开学在即，哈尔滨市城管局全面启动秋季开学季校园周边环境秩序专项执法管控和环境卫生提质行动，以精细化城市管理护航广大师生安全有序返校。上午9点，在124中学门前，市城管执法部门工作人员正在为报到学生维持秩序，同时清理校园周边违规外摆。记者了解到，市城管局印发专项工作通知，正式开启开学季护学执法保障模式。执法部门严格对照校园周边环境整治工作方案，科学调配执法力量，执法工作聚焦全市中小学、幼儿园上下学高峰时段，紧盯校园出入口、人行便道、临街干道及周边商圈等重点区域，压实网格化管理责任，落实定人、定岗、定时巡查机制，第一时间发现处置各类违规问题，筑牢校园周边秩序防线。
7: 首先呢，我们采取定岗执勤与这个机动巡查相结合的方式，对于校园周边的重点时段上学放学采取定岗值守。在这个校园开学之前呢，对于校园周边一些无证商贩、还有网格版开放、包括店外经营、违规宣传等一些违章现象的清理和管控。
0: 在强化秩序管控的同时，全市环卫系统开展校园周边环境卫生大扫除专项行动。环卫部门对全市中小学、幼儿园周边街路实施精细化保洁作业，集中清理路面杂物、积存垃圾，消除出行安全隐患，提升校园周边环境卫生面貌。

0: 开学之路。开学前夕，全市各级公安机关主动对接辖区中小学、幼儿园，全面排查校园视频监控、人员配备、一键报警等基础防范措施建设，同时全面排查校园周边九小场所，核查消防设施配备、监控设备运行、安全通道畅通等情况，对排查中发现的隐患即查即改，限期整改，闭环消耗，推动安全系数提档升级。对校园周边出租屋集中区域，民警入户清查，逐户核查租住人员身份信息，做到风险隐患动态清零，筑牢校园外围安全屏障。
1: 8月31号，铁科高速延寿上至节至五常段通车满一周年。一年来，这条跨省通道有效打通吉黑省际交通断点，串联一带一路东北亚开放窗口，衔接哈长城市群核心板块，为龙江振兴和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交通动能。
0: 铁科高速上五段全长86公里，通车后上至到五常车程由2.5小时缩短至1小时，解决了以往国道绕行出行不便的问题。通车首年，路段车流持续攀升，累计通行超430万辆。路网通了，产业活了，五常大米、沿线果蔬外运更快，成本更低，销路更广。同时串联亚布力、帽儿山等景区，短途游、乡村游升温，带动了群众增收，激活了县域经济。
2: 本地特产运得出去，外地游客进得来，既便利了民生，又带动了产业发展，实实在在助力地方经济发展。
3: 常年跑上至到五常的货运，高速通车之后，1个小时就能跑完全程，单程能省出1.5小时左右。原先一天最多跑2个来回。现在一天就能跑3个来回，一年能多拉100多趟活。
0: 作为我省“十四五”重点交通工程，铁科高速上五段将持续提升智慧运维和服务水平，为哈长城市群发展、龙江全面振兴持续赋能。
1: 当前正值各类管线施工集中期，为防范管线施工安全事故，保障城市地下管线安全稳定运行，哈市住建局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地下管线设施安全保护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所有市政挖掘工程，包括管线、地勘、打桩、开道口等，均需办理地下管线会迁手续，严禁无手续擅自施工、违规开挖。对未办理会迁手续、野蛮施工、违规挖掘引发安全事故的，将依法依规从严从重处罚。同时要规范现场施工作业，落实现场监护交底要求。此外，各管线权属单位要提升会迁办理效率，强化巡查管控。工程项目会迁需在5个工作日内办结，并按申请落实现场监护。通知同时提出，各工程建设单位应做好管线工程竣工测量工作，并向市住建局及时报送地下管线工程竣工资料。
4: 记者近日从省知识产权系统工作推进会了解到，我省地理标志产品总数已达203个，居东北三省一区首位。截至2026年6月底，全省发明专利有效量为53574件，同比增长8.72%，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为6.9件，同比增长13.11%，全省商标有效注册59.9万件，同比增长7.11%。
0: 观众朋友，今天的哈尔滨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诚信不只是一句承诺，诚信不只是一根手指，诚信是一言九鼎，一诺千金。诚信要你我共同遵守，信守一生，幸福一生。

纵享文明主旋律，共圆美丽中国梦。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中国梦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大家好，欢迎回起来共同关注天气的变化。未来三天我市多阵雨，秋雨一场接着一场，把夏天最后的那点暑气一丝一丝的抽走。好，我们来看未来三天，白天最高气温在22度左右，夜间最低气温在12、3、4度。一早一晚大家还是要注意及时的添加衣物，雨天路滑更要注意出行安全。那么降水同时呢，还要注意防范局地性的强对流天气。好，来看具体预报。哈尔滨多云，13到22度，晨练指数。

一级适宜陈列。穿衣指数三级参考着装为薄衫裤、薄型棉衫、长裤等。阿城多云转阵雨，15到21度。呼兰多云，14到21度。宾县阵雨转雷阵雨，15到20度。方正阵雨转雷阵雨，17到22度。依兰阵雨转雷阵雨，16到22度。巴彦多云转阵雨，15到21度。双城多云，13到21度。五常阵雨转雷阵雨，16到21度。上至阵雨转雷阵雨，16到21度。延寿阵雨转雷阵雨，16到21度。木兰阵雨转雷阵雨，16到21度。通河阵雨转雷阵雨，17到22度。哈尔滨多云，13到22度。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2: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八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上升0.6个百分点。
2: 商务部等七部门联合发文，20项具体举措，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加紧推进，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
2: 美军空袭伊朗拉纳克岛火箭装置，伊朗称打击多个美军目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3: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基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基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0: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

0: 来，随着集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集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

0: 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 49.8%， 比上月上升 0.6 个百分点，景气水平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8月份制造业 PMI 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制造业景气度明显改善。从分项指数和行业指数来看，八月份制造业国内外市场需求扩张，企业生产稳中有增，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 50.4% 和 50.6%， 比上月上升 0.5 个和 2.1 个百分点，均达到临界点以上。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八月份国内高温台风、暴雨洪涝等极端天气的影响仍有所持续，但较七月份有所减弱。同时，扩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暑期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2: 八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 51.4% 和 52.9%。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4: 新动能发展态势持续向好。从重点行业来看，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持续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1: 商务部等七部门今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15-5时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实施意见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加快破除汽车流通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性措施，创新汽车使用管理模式，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家居消费方面，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支持企业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此外，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生活日用品，提出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6: 15-5时期，我国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结构优化升级，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显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因此要推动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5: 此外，政策还针对一老一小的专属需求，提出推动银发产品、婴童产品提质扩容，在推动老字号做精做强方面，打造国货潮品，为商品消费赋予文化内涵，聚焦开放特色，促进外贸优品、国际精品消费，满足消费者高品质生活需求。在培育扩大升级类商品消费方面，政策提出推广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打造人工智能消费应用场景，发展健康消费产品。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加紧推进，目前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受泥石流灾害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目前道路抢通工作已到达难度最大路段。总台记者谭震、孙欣报道。
7: 搜救队员持续向核心区域挺进，中国安能投入应急抢险力量158人，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和监测装备28台套，在国道损毁路段持续开展抢通作业，争分夺秒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关键通道。截至今天14点，已累计抢通救援通道548米，其中当日进站50米。中国安能三局技术专家林正奎表示，救援人员采取多机翻扎接力、涉水抛填的施工方式，以大块石料逐层换填加固路基，由点及面，逐层延展向前推进。
8: 因为目前呢，那段正在一个水流的对冲段，机械设备填住的时候，就是一些小石头可能会被直接就冲走，我们会通过抛填一些钢筋石笼啊，填埋一些这个石料，减少它这个被冲走的一个风险。比如说遇到一些淤泥段，这种情况我们就是通过一些淘洗，然后把那个泥去掉，然后把那个沙和石头留下，这样的话我们的人和重机就直接可以快速通过。
7: 同时，中国安能安排了侦测力量紧盯新进站区段两侧山体，借助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全天候动态观测，第一时间识别细微形变，研判险情走势，滚动发布预警，为一线施工安全提供保障。目前现场抢险仍在紧张有序进行。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调派三架翼龙无人机赶赴灾区，持续开展应急指挥、通信保障、灾情侦查等任务。截至今天中午12时，翼龙无人机累计飞行超130小时，保障通话3900余次，为受灾区域持续建立应急通信生命线，同时持续开展灾情侦查，为风险研判、指挥决策提供支撑。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其中提出，到2030年，我国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
0: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今天发布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
1: 世界第一高坝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一期三台机组今天全部投产，双江口水电站总装机200万千瓦，年平均发电量约77亿千瓦时。
0: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科技馆今年暑期累计接待观众超3000万人次。全国科普月明天将正式拉开帷幕，全国各地将同步推出特色活动，带来高品质沉浸式的科学文化体验。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在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向活动发来贺信，祝贺活动取得丰硕成果，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百余位嘉宾出席活动。 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到2027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应上合组织秘书处邀约创制的纪录片《和合与共》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巡礼起播。融媒体项目上合青年在行动短视频创造营活动同日收官。活动上，由中国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牵头承制，中国联合吉尔吉斯斯坦

0: 展，乌兹别克斯坦影视机构合拍的院线电影《我们的一天》开机起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中国南方航空推出的 CMG 空中频道上合主题展播专区展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中国国际电视台联合中国人民大学开展的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吉尔吉斯国立大学联合举办读书分享会，读懂中国之志。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摄制纪录片《山水相依，共筑家园》。在2026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多家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拉克岛上的两个火箭发射装置。伊朗外交部和军方8月31号说，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
2: 当地时间30号晚，美军突然对伊朗南部拉拉克岛发动袭击。美军称本次袭击是一个月以来首次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袭击目标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该岛的火箭弹发射装置。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两处美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敌方的战斗机部署阵地造成严重破坏。革命卫队警告称，敌人的任何侵略行为无法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每一次攻击都将遭到伊朗更加猛烈的回击。本次袭击是发生在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之后。从伊朗的反击速度可以看出，伊朗军方对当前地区局势已经有相关预判，并且始终处于高强度的备战状态。就目前的信息看，还无法判断本次伊美互相打击只是单次的试探性打击，还是将开启双方的新一轮局部冲突。但可以确定的是，在美国制裁加码、军事威胁持续、霍尔木兹海峡议题悬而未决的情况下，地区局势仍将呈现出高度的紧张态势。
0: 冰岛29号就是否重启入盟谈判举行全民公投，初步计票数据显示，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30号表示，政府尊重全民公投结果，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这场全民公投不是一次直接决定是否进入欧盟的投票，而是一场前置性的咨询公投，更像是冰岛政府的一次民意试探。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宏建向中国之声表示，
4: 近年来受到整个世界经济动荡的影响，现在冰岛的经济呢也面临着高通胀、高利率的这个影响。那现在冰岛政府是有意想要通过进一步密切和欧盟的经贸和金融联系来缓解国内的这样一些经济问题。
3: 冰岛长期对进口农产品设置高额关税壁垒，这本是一道保护本土农业的防火墙。如果加入欧盟，廉价的海外农产品将大量涌入，对气候寒冷、产能脆弱的冰岛本土农业形成强力挤压。崔宏建观察，
4: 冰岛民众仍然有相当一部分认为，即便未来加入欧盟，其实也没有办法去解决目前冰岛经济面临的问题，甚至呢，他们认为，这样一种贸然的开启入盟谈判呢，把经济问题解决的希望寄托在欧盟身上，是冰岛政府和一些政客想要转移矛盾、推卸责任的做法。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0号表示，俄罗斯仍然对与乌克兰方面在土耳其举行和谈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不具备重启和谈的条件。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中情局局长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由美、俄、乌三国总统参加的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
0: 日本一家调查机构8月31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预计日本9月将有近5000种食品要涨价，迎来年内最大一波涨价潮。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雨华、郭明、演玲。 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

0: 更多新闻，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情火炬，照亮前路。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的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1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 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 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 共同的责任。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6不准：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4确定： 1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4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 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1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2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3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4 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1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2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 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5: 孩子是天生的探索家，对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充满了好奇。作为父母，
0: 我们要做的是给他一个合理的方向，教给他正确的方法。孩子眼中的世界和父母眼中的世界有着太多的不同。陪伴孩子成长，静待花开，欢迎收听亲子课堂。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本期的亲子课堂，我是主持人付瑶。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啊，童年时期的情绪人格构建是至关重要的。那么今天呢，我们荣幸地邀请到了资深的心理专家美玲老师。美玲老师呢，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也是沙盘游戏治疗师，从事儿童心理教育已经有十余年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将一起探讨如何在童年为孩子构建一个健康的情绪人格。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开启这场充满爱与智慧的旅程吧。欢迎美玲老师。
2: 大家好。
1: 那么今天呢，我们探讨的是童年时期情绪人格的构建。那么这里头我们就要讲到这个很关键的词儿，叫情绪人格。我们都知道情绪可能对人的一生都非常的重要。那么童年的情绪人格对着成人来讲，他的每一个发展阶段，比如说0到1岁啊，1到3岁，他的这个不同的阶段对于未来的人格都是影响都是相同的吗？还是说某一个阶段都针对着未来长大成人之后某一个相应的这种人格特质呢？
2: 是这样的，就是每个孩子他在成长发育的这个过程中，他的每一阶段都有相应不同的人格的一个养成。我们这个是理论是来源于埃里克森的一个人格发展理论，就是我们可以先从孩子刚出生孤落地到1岁半这个阶段，这就是第一个孩子要经历的人生阶段。那这个阶段呢，就代表这个孩子说，我出生了，我来到了这个世界，完了我要去感受周围大家对我的一些爱，对我的一些期待，感受妈妈温声细语的这个声音。在这个过程中呢，他要去努力的去吃奶奶，完了之后吃辅食，就是这些都代表着他要活下去的一个勇气。但是从中呢，如果这个时候家长给予他足够的爱抚和这种温暖的怀抱的话，那孩子就会在这里面从中他获得一些活下去的希望，完了从中也获得了那我们最初的一个信任感和安全感的一个建立。
1: 就是孩子出生0到1岁的这个过程啊，是一个新的生命来到这个世界。
2: 对，
1: 他可能这个世界对于他来讲是既危险而又陌生的。那么我们要给予他们充足的这种爱包括基本的吃的包括保暖，给他这些条件的基本条件的这个满足，让他感受到这个世界对他是善意的。
2: 对对，就是妈妈给他足够的乳汁，完了他感觉到他在妈妈的怀里面是温暖的，再包括别人，就是除了妈妈以外，其他的一些家庭照顾者的一些温暖的这些温馨的笑脸，都会去感染这个孩子，就是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是值得的。
1: 所以0到1岁的重点就是让他吃得饱，穿得暖，看到的世界是美好的可爱的笑脸。
2: 对对对，那他这个在这个基础，在这个过程中呢，他就获得了对这个世界最初的一个信任感的一个建立。那如果说那他在这个早期的0到1.5岁的过程中，他没有得到足够的关爱，也没有得到就是饮食上的喂养，再包括有一些孩子在小的时候他经常会哭闹，经常会哭闹，老人会说，哎，这孩子
1: 挺难带的，
2: 对，挺难带的，月子里面就是特别能哭啊。完了这个孩子他就是老人会猜测，或者是妈妈我们会去找一些育儿的医生，
1: 现在有说什么高需求的宝宝。其实就是我也去了解过所谓的这个高需求宝宝。因为咱们可以了解，就0到1岁的孩子其实他哭都是有原因的。
2: 对啊，
1: 就是，不是饿了就是冷了，或者是生病了，基本上他不会无缘无故的哭泣的。
2: 是啊，就是我记得我家孩子在月子里面的时候，他会有一段时间就是肠绞痛。对，就是在月子里面孩子都会出现肠绞痛。肠绞痛的时候那个孩子他会很难受。那个解决肠绞痛的办法呢，就是要那种蜷缩的去抱着他，模拟他曾经 模拟他回到就是子宫内
1: 的
2: 一个状态，那种蜷曲的状态。我记得好像一那么去抱那个孩子就马上就不哭闹了，但是这个孩子你要给他放在这个床上的时候，躺平的时候，他又立刻的去哭闹了。其实就是老人说他不好带也好啊，还是说他这个身体需求也好，其实这个孩子的诞生就是在考验这个家庭，因为每个孩子他的诞生都对于这个家庭有非凡的一个意义。
1: 所以这个孩子可能是哭了，可能是他身体不舒服，像比如说我们可能不知道他肠绞痛了，他可能需要抱着，抱着呢一个是有一种类似安慰的效果，另外一种可能这个姿势就会让他觉得更舒服，然后呢贴到照顾的这个人的身边的时候，他可能也感受得到温暖，他可能情绪就会稳定。所以0到1岁的时候，家庭还是要给孩子更多的温暖，多抱抱其实是没问题的。
2: 是的，多抱抱当然是没问题，就是孩子还有就是他贴着妈妈这个乳房在吸吮这个过程中，那他要动用他的这个口腔的一个能力，他要锻炼他这个吸吮，为他是那个日后的去这个口部这个运动啊，说话呀，长牙呀，其实都是在打定的基础的。还有孩子在妈妈这个怀里面的时候，他也会去感受到这个心跳的感觉，就是妈妈的身体上的温度，
1: 同频的心跳，
2: 对，同频的心跳，妈妈的这个温度都会给这个孩子最初的一个安全感的建立。那如果说有一些妈妈她在产后会有一些抑郁的症状，她就不理这个孩子，这个孩子即使她哭的声音再大啊，但也不理她，或者是只是简单的去拍她一下，抱她一下，那这样的孩子，你就会观察这样的孩子在日后的这个生活中，你就会觉得他会形成一种呢，就是即使我怎么哭我怎么闹，好像没有人去回应我，我总是被忽视的。那他长大了之后，这样的人他对于这个外界的话，他就是不是
1: 回应应该都不是积极的面还是会少一
2: 点。对对，同时他是不信任对方的，他不信任对方能够给他温暖的怀抱，能够去爱他。
1: 你说的这个事情我就想起了我一个朋友，然后他就曾经讲过在他身上发生的一件事儿。他是在读大学的时候，然后呢他的朋友已经很亲近的朋友，然后拍了他的脑袋一下，他就是那种转回头的时候就是非常害怕或者非常恐惧，然后非常生气的说，就你怎么能拍我，而且缩了，下意识的缩了一下脖子，然后当时的那个就是拍他的那个人就说你童年肯定是缺少这个亲密的拥抱，就是你对就是这种触碰是有一种抗拒的。
2: 对对对，因为你看就是我觉得这个来访中会有一些大学生伴侣，那有一些大学生伴侣他们就是特别喜欢亲密接触，比如说被搂抱的这种感觉，搂抱的感觉有的人会认为这是爱的感觉，但是有的人呢他会抗拒这种搂抱的感觉。那我们去可以去追溯，就是他抗拒这种搂抱的感觉是因为他在早期过程中他跟他的妈妈关系就过于冷淡，或者是还有一部分的来访是因为他们早期他的家庭是父母是分开的，离异的，或者是他是由老人带大的，
1: 反正就是缺乏这种身体上的触碰，缺乏这种亲密的拥抱啊，这种爱的温暖，所以他可能习惯于不接受这些东西，然后反而更害怕去触碰这些东西。
2: 对对，就是两种，是一种呢是过于喜欢这种亲密的，就是补偿、
1: 就是、极端了，
2: 极端就是补偿的，代际补偿，这是因为他早期没有，所以说他后期会特别的喜欢。
1: 所以其实你看，我们要在0到1岁基于孩子这个身体触碰这方面的缺失，就会导致他后来的这个人生这个相关的这个部分是有问题的，而且是不是这个东西是很难被真正完全治愈的？
2: 这个问题他随着他的这个年龄生长，还有就是他遇到这些事情，有的人呢他会产生就是一种防御的状态，就是他把早期的那种创伤因为太痛苦了，他用防御的机制来隔离起来，他对这个东西是抗拒的，没有感觉的。还有一部分呢是当他把这个隔离防御就是屏蔽掉的时候，他会特别的去喜欢，就是依赖，就是
1: 依赖，
2: 对对，
1: 一种是过于封闭自己，另外一种就是过于依赖，
2: 对对对，归于依赖，因为这个信任相对于信任相反的是怀疑。
1: 嗯，
2: 我们总是不确信他是否能真的去给我那种幸福感，那种温暖，这是不是你给我最初的那部分。
1: 所以我们回到我们刚才的话题，就是零到一岁最重要的是要给予孩子足够的吃得饱穿得暖，给予爱的照顾。
2: 对，就是孩子他得到的是我得到了良好的抚养和亲子关系的养成。 因为我的姑娘她现在8岁多了，她经常会回忆起来说，妈妈，我还记得小的时候，就是我躺在你怀里的那种感觉，我特别喜欢闻你身上的那种奶香，对，奶香的那种味道。
1: 我其实你说的这个我的这个印象特别深刻。就是你能感觉到作为母亲最大的幸福感就是你抱着孩子，孩子在你怀里的那一刻，就是软软糯糯的一个这样的宝贝，然后贴着你的身体，然后你能感受到像你说的同频的两个心跳在跳动。哎，这种就是真的完全零距离的接触是非常非常幸福的。
2: 对呀，就是孩子很享受，大人也很享受。
1: 那么我们接下来过了零到一岁之后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2: 过了一岁半了之后，那孩子就要进入他的一个婴儿早期，就是1岁半到3岁的这个阶段。这个阶段呢，我们孩子基本上都会走了，也能去有咿呀学语了，妈妈爸爸这样的一个表达了。那这个时候呢，孩子他就会想，我要自己吃饭，完了之后我要自己走，会捣动玩具，就是这个时候其实是
1: 淘气哈，
2: 淘气的时候，我们家长也最头疼的时候。你就说他明白吗？
1: 又不太明白，
2: 又不太明白。你说他不明白吧，他好像又
1: 能
2: 听得
1: 懂。
2: 对，他有的时候好像就是在故意在你面前去淘气呀，就是那，因为1岁半到3岁期间，孩子也要涉及到一个发展阶段，他这个时候要去，有的孩子会戒尿不湿。对，锻炼他自主排队
1: 排
2: 便。对，在这个过程中呢，
1: 嗯，
2: 家长就会觉得这个孩子是可以的，但是你给他尝试真的把尿不湿摘掉了之后，他又是不能的，不能去耐受这个尿的，也会尿到这儿也是那也是，也会给我们家长来说增添很多
1: 的麻烦，
2: 很多的麻烦，家务上
1: 很多活。
2: 对对，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去限制他，要求他。
1: 给他提供要求，不允许在这儿怎么怎么样，啊，
2: 对对，
1: 不允许在那儿怎么怎么样，不能动这个，不能碰那个。
2: 是的，完了有的家长呢会把他限制在一个小空间内，你只能在这个小空间里面怎么怎么样。那这个时候呢，就限制了孩子他的一个自主性的一个发展，因为他这个时候就是我能表达一些语言了，而且呢我有一定的行动力了，我就要去尝试的去探索，因为这个时候都是培养他一个自主意识的这一个阶段。如果说这个时候我们过于的去限制和要求的话，那就相当于在限制孩子的他这个一个意志力的发展。
1: 那现在我们为了看孩子方便嘛，我们多少都会在家里安装一个围栏，就是让孩子在一个相对的安全的区域，可能就是一个很小的空间啊，然后让孩子在这个里面。那其实实际上对于孩子这个探索也好啊，或者是这种掌控感也好，是不利的，是吗？
2: 那也不是绝对的，因为就是他有这样的一个围栏来说的话，最起码我们在家里面形成了一个安全的一个边界。
1: 对
2: 对，他在这个安全的边界内可以自由的去探索
1: 啊，就是能够既能够让他在一个安全的范围内可以随心所欲的去探索，但是除了这个安全范围之外，你可能就要受到一些限制。
2: 对，他除了这个安全范围之外的话，我们的家长也要去给予他监护的，就是带领他去探索，我允许你在这个范围内去探索。他这个探索的过程中，就是孩子他需要去拿这个东西放到这个嘴里面去尝尝他能不能吃啊，不能吃的话他就会把这个东西扔到，其实这个都是一个本能。还有说就是孩子早期的时候他会拿各种玩具敲敲打打呀，拼拼叉叉呀，其实这都是在锻炼孩子的一个感知觉的发展，同时还有说他的一个手眼协调。
1: 对，刚才我这个来上班之前，我们家这个二女儿就在拿着一串钥匙，因为绳上拴着一串钥匙，不停的在就是上下的听这个 钥匙落在地上的声音，
2: 嗯，
1: 就是一直在重复这个动作、
2: 嗯、
1: 他应该就是在感知我这个绳掉下去，然后钥匙碰到地上产生声音，然后又提起来这个过程。
2: 对对，他在探索哎，这个东西是怎么发出的声音呢？是这个钥匙掉在地上乒乓发出的声音，还是说这个钥匙碰撞产生的声音？他也很好奇，这就是我们最初的一个好奇，我们一定不能去扼杀孩子的这种自主性的好奇。

0: 正对比着看呢，我们旁边的养育者就是说，哎呀，这个脏，埋汰，完了之后就把它这个树叶给它弄掉了。那其实这样的话，就相当于在扼杀了孩子的这个自主探索的一个能力。孩子这个时候也会在想，哎，我这么做好像引起了大人的不满，我就会觉得我这个行为是很不好的，我内心就会很羞愧，就是我这个事儿不该做。
1: 那就等于是1到3岁这个过程，就是，培养孩子一个自主决断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就是掌控的这个能力。
0: 对，就是他要自我的去探索，自我的去发现，之后呢，我们一定要去积极的、正向的去引
1: 引
0: 导。
1: 导他，
0: 如果说你去限制他、遏制他，那就相当于在扼杀他的这个自主的一个创造性，他就会去有所的怀疑，我这件事儿做的到底对还是不对？有关于他的这个不对的话，那我看到你这个反应，我就会反思，就是我这个行为好像不对，那我就是会有那种羞愧感，
1: 就是会对自我的这个行为产生怀
0: 怀
1: 疑。
0: 疑，对，
1: 那我这里头就有这样的，
0: 质疑自己。
1: 就是，比如说，这个阶段有没有说有可能会出现，比如有的孩子会被管得太严格了，那孩子就可能唯唯诺诺不敢动了，也会不会还有一些孩子就会变得特别叛逆，就是你越不让弄，我越要弄，就是1到3岁也
0: 会
1: 会
0: 的，
1: 有这种可能，
0: 对
1: 是
0: 呀，
1: 吧？
0: 因为你早期这个是1岁半到3岁这个阶段，因为这个时候孩子是，其实老话讲是最累人的一个阶段，因为他能跑，完了能跳，完了有的孩子呢，小男孩的精力还过于就
1: 还
0: 是
1: 很旺盛，
0: 很旺盛，完了
1: 对，
0: 这个时候就是会给我们这个照顾上增加很大的
1: 而
0: 一个
1: 且
0: 工作量，
1: 这个年龄段的孩子，通常他对危险的判定他也不很清晰，通常会就甚至他的行为就是停止行为的这个速度也好啊，包括这个提前预知啊，都是不太完善的，所以经常会摔啦，什么磕啦碰啦，反正基本上这个阶段是最容易产生这些问
0: 对
1: 题
0: 呀，
1: 的。
0: 就是我们要想，就是我们家长在这个阶段在照顾孩子的要想，一是呢给他足够的空间，就是在这个空间内，咱们是可以有效监控的，他可以做哪些事情，你是允许的，哪些事情你是需要干预的，提前家长有一个心理的一个预知量，完了等到去孩子去做的话，那我们就要去允许他去做，但前提是他允许的同时，如果说他做了超乎你情绪范围之外，就是你外的事情，那我们就要去给予他一定的干预，但不要说马上的去扼杀他的那个能力。
1: 那比如说我们遇到了这种，就是，他可能孩子，那肯定是第一个，就是如果孩子遇到真正有危险的事，我们要马上制止，这是没有任何可商量的余地的，是
0: 对
1: 吧？
0: 对对。
1: 那么就是在安全范围以内，那可能他这个行为是不好的，那么我们家长应该怎么做？
0: 我就突然想到一个例子，就是想我们在家里面包饺子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小面团？我想起我小的时候会经常，我每当我妈去整那个和面的时候，整那个饺子剂子的时候，我总想要一个面团，跟着在旁边一起忙活，一起比如说捏个玩那个
1: 反
0: 面，
1: 正按
0: 或
1: 一按呀，捏一捏呀，
0: 按按
1: 搓
0: 捏
1: 一搓，
0: 按一按，
1: 搓个小条什么
0: 对，
1: 的，反
0: 搓一
1: 正
0: 个
1: 总
0: 条
1: 是会
0: 条
1: 有这
0: 的。
1: 种，
0: 对，完了这在旁边，家长就会觉得你好像在添乱，
1: 就是我在想，我妈这个方面做的还是蛮好的，基本上会给我一个剂子，就这个你上一边玩去吧，就这个归你了，就是让我能在那个上面有所发挥。虽然呢，我也愿意参与到，更愿意参与到他们这个集体的大人的这，一般包饺子都是几个人一起嘛，我也非常更愿意参与到他们这个集体的活动当中。但是，我有一个面团，我已经很开心了。
0: 对啊，因为妈妈允许你共同参与到这个活动中，并且还给了你一个小面团，这个小面团你可以自主的去发挥，你来决定这个面团是什么形状。即使你给它整的，七零八乱，或者是面目全非，家长也是允许的。在这个过程中，你就得到了一种尝试的过程。
1: 那么，如果说咱们再设想一个情景，如果是个小男孩啊，也很淘气，家里头说给你个面团，他说不行，我非要你那个，或者是非要参与到和面，整得满哪都是，这种情况，家长应该怎么来引导呢？因为经常会有这种情况。
0: 这样，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就那就是那这个时候就要分担出有一个家长来专门去陪这个孩子。
1: 我们
0: 对。
1: 可以专门找一个人，然后分散他这部分注意力，或者是就是可能家长孩子闹，有可能是觉得被忽视了，
0: 对呀，
1: 那你
0: 就
1: 们
0: 是
1: 都在玩你。

0: 一个游戏我被排在外面了。
1: 对啊，因为孩子他每一个行为背后肯定是有原因和目的的。
0: 嗯，
1: 就像我们成人经常去成人去说的每一句话也是有他自己的想法的。他通过这句话是想去表达什么，但是对于孩子来说他是一个发展中的一个个体嘛，那他因为他的思维模式语言表达有限，那他只能通过这种最最简单的这种外在的行为来引起你们的关注。就我们可以回想出最初婴儿，因为婴儿刚刚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没有语言，他只是能通过他的哭声来引起大人的一个关注，对吧？
0: 所以其实这个捣乱的小男孩也有可能他深层次的原因只是需要一个被看见被关注被照顾到，你们都在忙同一件事情，我也需要被看见被照顾，那你拿出一个人来陪我玩，或者是咱俩玩什么和面呀或者其他的游戏，
1: 对啊，
0: 可能他就能够得到满足。
1: 或者是就是这个孩子妈妈抱着他，或者是家里面某一个人抱着他看着家长在那块揉啊搓呀，他也很开心的。
0: 所以家长就是在孩子提出无理要求的时候，首先家长要想想孩子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无理要求，他背后的这个深刻的根源是什么，我们去找到他这个根源，根据他的这个需求去解决这个问题才是最好的。
1: 是的。
0: 那么现在是1到3岁，3岁之后后面还是大概是什么样一个年龄段，是一个阶段呢？
1: 3岁就是我们经常会说3岁看到老，就是3岁意味着我们的孩子他要去上幼儿园了。上幼儿园对于孩子来说是社会化的第一步。因为他要脱离
0: 家庭了，要见到小朋友了。
1: 对，脱离家庭来到一个全新的一个社会团体，在这个团体里呢有老师。这个老师是有别于爸爸妈妈对他的照顾，有一定的要求。完了在这里面他会有异性别的兄弟姐妹。这个兄弟姐妹们他们的性格呀都不一样，表达方式也不一样。他们要在这里面一是要先去适应老师的一个就是讲话模式。因为在幼儿园里面每个老师的他的教学风格也不一样。
0: 我觉得上幼儿园其实对每个家庭来讲都是非常大的一件事儿。就是对于孩子来讲，就是原来都是可能是几个人，或者说是就是即便是可能家庭就是爸爸或者妈妈照顾我，他也是全部的精力都来照顾我。但是在幼儿园就不一样了，因为可能会有很多的孩子，老师肯定不会所有的关注都在你的身上，那么小孩的会是有一个很大的心理落差的吧。
1: 对，当然是因为在这个幼儿园，像咱们现在一般的幼儿园都是20-30个孩子，完了之后一个主班老师，一个副班老师，还有一个保育员，也就是说3个老师他要照顾20多个孩子，那也就是说一个老师也就照顾七八个孩子，因为我们老师的精力是有限的，他的眼睛只能关注到这7-8个孩子，但是这7-8个孩子都是那种水汪汪的大眼睛在瞅着老师，渴求老师的关注。
0: 是
1: 就是你得看到我。在这里面我是独一无二的。但其实他要在想，孩子他要去适应这个是集体环境。在集体环境中，那大家就要去做一些集体性的事情。
0: 要让孩子走入集体，上幼儿园是走入集体的第一步。
1: 对呀，就是孩子在这个集体中，比如说要建立他的规则和秩序感，我们要排队，先是学会排队，学会等待，还要去学会表达，就比如说我想上厕所，完了老师我想添饭，完了老师我想玩这个玩具。
0: 就是他通过上幼儿园去学习一些最基础的跟人沟通社交的一些相关的技巧。
1: 对啊，
0: 然后满足最后能够长大成人的这一些能力，应该具备的这些能力。
1: 因为在这里面的话，孩子上了幼儿园之后，他更多的话他觉得我好像长大了，我可以了，我能帮助
0: 他，有这种成就感。其实
1: 对对，就是你经常会看到那种幼儿园小小的孩子4-5岁，就是说我小时候怎么样。
0: 对
1: 他们经常会说我小时候怎么样。其实呢你想他们也不是很大，他们4-5岁的年龄会说我小时候去过哪哪哪，或者是我小时候做了哪些事情。
0: 所以其实我们看上幼儿园对孩子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但同时也是能够让孩子产生非常大的获得感和成就感的一个契机。
1: 对呀、啊，因为孩子在这个幼儿园这个。

0: 这个阶段呢，他们会有更加的这个主动感，因为他们想主动的去跟伙伴去建立关系。他会被，比如说小某一个小伙伴的声音、小伙伴的外貌，或者是小伙伴的穿着打扮吸引。嗯，我侄女她回来经常去说，她说大姨，我们幼儿园的那个大白总是说，你穿的这个裙子太漂亮了，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完了，他要这个孩子，他就要和我，就是我的侄女，就要和我确认一下，我是不是真的这么漂亮？
1: 啊，就是他从这个，上幼儿园别人的夸奖的过程当中收获到了一些东西，他还要还跟大家分享啊。那这个对孩子来讲，我们也说过啊，上幼儿园让孩子回来学他在幼儿园发生的这个故事，对孩子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训练。
0: 对呀，因为孩子在这里面，在幼儿园里面获得了同伴的赞扬，他获得了到到了同伴的赞扬，他还自信满满，他觉得哎我还不错，完了之后我是很受欢迎的孩子，他也体现了自己的价值，我的价值就是我很受小朋友的欢迎，小朋友都喜欢和我玩儿，这个时候我们作为家长就要去鼓励他，支持他，看见他。你要去确认他吗？因为他在这块儿，他给你去问的，我是不是真的这么可爱？完了之后，
1: 我们就是在这个孩子从幼儿园收获到的这些信息当中，对他正向的信息要鼓励他、支持他、帮助他。
0: 对对对，孩子在这里面，他才能获得成就感。
1: 就是真
0: 他
1: 正
0: 才。
1: 的属于他自己的这个成就感。
0: 对啊，他这个成就感是来自于他周围亲人给予他的一个敬意，敬意就是他通过周围人给他的一些肯定的、中肯的这个答案、积极的鼓励来获得他内在的这个自信感，他就带着这份自信才能去更好的步入小学。
1: 那如果这个他幼儿园这个阶段过得不好，会造成哪方面的影响？比
0: 比如说幼儿园这一阶段过得不好的话，他就会内疚
1: 如，
0: 他就会，比如说他跟你说我是不是真的这么漂亮？如果我说哎呀还行吧，完了之后他就会先是产生自我怀疑，他说的这个还行吧，是代表我不行吗？因为这个还行吧是一个中肯性，就
1: 就
0: 是。
1: 是孩子在他这个年龄段，他还不理解我们这个还行吧，可能是，这个实际上就觉得还是有认可的这个意思在的，
0: 对，
1: 他只能觉得你没得到你肯定的回答，对他来讲就是否定的。
0: 是啊，他需要的是你积极正向的。哎，你很漂亮，你是值得的。你大姨
1: 你
0: 最，
1: 确实是这样
0: 对，
1: 优
0: 我
1: 秀
0: 最愿意
1: 的，
0: 看你穿裙子了。你穿裙子像小公主一样。他获得的是啊，都是积极的正向。那作为家长会去说，那我们总是去夸他、表扬他，这个孩子会不会
1: 就
0: 就
1: 是
0: 有
1: 会，
0: 攀，
1: 就有会说夸过分了呀，
0: 对，
1: 或者
0: 过
1: 怎么
0: 分
1: 样
0: 了，
1: 了？
0: 又攀比心呢？
1: 会
0: 攀
1: 不
0: 比
1: 会
0: 心
1: 呢？
0: 这个，对，你要想，不管是大人和孩子都喜欢听表扬了，对吧？我们要先要给他积极和正向的，但是同时呢，先让他开心起来，完了之后再给予他一些建议，比如
1: 那比如
0: 说，
1: 说我们就这个阶段，那我觉得的，您讲的意思就是我们要充分的给予他肯定的正向的这种回应，那就是有没有可能夸过头了？
0: 那我们作为家长就要去把握这个尺度了。你要夸在什么程度？你可以去看一下孩子当时当下的一个反应啊。我们可以就是说，哎，你穿这个裙子真的是很漂亮啊，完了像小公主一样。哎，那你就要去考虑这个孩子上幼儿园穿裙子是不是方便，穿脱方便。那我们可以再反过来去问他，哎呀，你穿这个裙子，你上幼儿园上厕所方便吗？完了，他就会去反思。哎呦，好像是，他就会说：“我上厕所的时候，老师都需要帮助我。老师都需要帮助我脱裙子。那你这个时候再可以给他，就是拍一点马后屁，就是彩虹屁。就是这时候你可以去说，你说：哎呀，是啊，那个老师帮你去脱这个裙子的时候，你会有点难为情，不好意思。你觉得你能做？”是不是这样的？他说：“那明天我们穿一个裤子好不好？如果穿裤子的话，你就可以自己完，老师像自己去做了，告诉老师你是可以完成的呀。
1: 就是我看我们梳理一下刚才这个过程。首先呢，我给了孩子一个充分的肯定，让一个婉转的方式引导他，让他自己决定他最后选择穿裤子，是这个意思？
0: 是，对，因为这是他自己的选择，因为在你这个对话中，他获得了

0: 肯定也获得了表扬，对自我价值这方面，他得到了认可。但同时呢，他也意识到，他好像如果说总是沉浸在这种美丽之中的话，那他也会给他带来一些不
1: 不方
0: 便，
1: 便的地
0: 不
1: 方。
0: 方便。那我们如何去克服这个不方便？那我们可以选择其他的一个方式，我们不是一味着沉浸在这个美丽里面。完了之后，我们也可以选择其他的这个一个适应方式。不管你，因为你这个小，就我们要给他灌输的就是不，外在是一方面，但其实内在很重要。就是你穿裙子也很漂亮，你穿裤子也很漂亮，你这个能力是依然存在的。
1: 就是我们现在讲到的这个3岁了，就等于是0到3岁这个期间，我们还是更重要的要给孩子足够的支持，足够的认可。
0: 对。
1: 我们要给他的就是，我很棒，很优秀，我是一个很有能量、很有能力、很有自我这种力量感的这样的孩子。
0: 是在培养他的自信心，
1: 我们
0: 他
1: 就
0: 带
1: 是
0: 着
1: 之
0: 满
1: 前
0: 满
1: 做
0: 的
1: 的
0: 自
1: 都是
0: 信
1: 满
0: 心，
1: 满的自信心。
0: 对，带着满满的自信心步入小学。
1: 那么就接下来就到小学阶段，因为小学又开始学东西了嘛，他可能除了规则啊，除了跟同学的这个交往这个之外，他就涉及到真正的有一种学业上的这些东西了。那么这个阶段，我们家长应该注意什么？
0: 在这个阶段，我们主要是就是作为家长的话，一方面要去关注这个孩子在学校的一个整体适应性，因为你学校孩子在学校的一个适应性，影响着他在这个学校的一个接受程度、学习的一个情况，还有他的一个教育情况。如果说这个孩子他不适应学校的这种生活呀、作息习惯了，因为小学相比幼儿园来说的话，他的行为规范上
1: 就更严格
0: 更
1: 了，
0: 严格了，而且呢，是一个老师对着40个孩子，而且呢，这个老师呢也是一直在变的，除了班主任以外，
1: 就
0: 那
1: 有
0: 小学，
1: 很多很多的老
0: 对
1: 师，
0: 呀，小学会增加新的一些课程，我们孩子一天要上几门课，那也就代表他要见不同的老师，那每个老师他也有不同的风格，那这个孩子他是如何的去适应这个老师，并且去遵守这个老师相应的这个一个课堂规则。这个也是考验孩子的一个能力，正因为我们在6岁之前打下了那些基础，信任感呢、自主性啊，之后主动去探索学习的一个能力呀、就是他还有说他带着这个获得自我认可的这个能力，他进入这个小学，在面对这些老师的时候，才有了这些能力和底气去跟老师去表达，我想干什么。
1: 去应对学习生活，去应对那个更复杂的这个老师和更多的同学关系。
0: 是，就是因为他在这里面要学会去抗压，
1: 因为学业肯定是有压力，这个
0: 对，
1: 在里
0: 他要
1: 头。
0: 学会，他要学会去抗压，同时呢，他要学会在这个几个同学关系中去表达自己。我们经常会看到，就是有的孩子他在小学阶段，他在班级里面是属于小透明的。
1: 我们其实就是我们可能上学的时候都会有，就是总是会有一些孩子在班级里当中是大家印象比较深刻的，也
0: 对，
1: 总会有比如说想不起来的小学同学，就是他的存在好像，哎，我们班有没有这么一个孩子来着？尤其是在多年同学聚会的时候，就会想，哎，我们班是不是有这么一个孩子来
0: 对呀，
1: 着？
0: 我们
1: 他
0: 多
1: 存
0: 年，
1: 在感很低。
0: 对呀，我们多年同学聚会了之后，经常会想起我们的班长是谁，我们班谁学习最好，完了谁最淘气，谁会某些特长，对吧？完了，但是对于一些中间默默无闻的那些孩子，我们好像就不太记
1: 对，就
0: 得。
1: 记得记忆就不太深刻。那么，这些能力和水平对孩子未来有什么样的影响？
0: 因为你看，如果说他在小学阶段属于一个中等水平，属于一个小透明的话，那他的存在感是很低的，那他的一个自我的价值感也就是相对来说低的。他对自我的这一个目标的要求，他以后的一个学业上的发展，就是他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个是青春期比较重要的一个课题。青春期的孩子经常会去问，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完了，我为什么要学习？他们这个就是在价值观和世界观形成这个阶段之前，他要先去思考，他是小学阶段是怎么过的。有的孩子他因为他小学阶段是属于被忽视的，完了他的同学关系也不是很好，那他就是带着这种自卑。不。

0: 入了这个初中阶段。那初中阶段就是青春期，那青春期相当于是把我们之前童年那个阶段留下的一些遗憾。有的青春期的孩子他会爆发的，就是他小学你看他挺好，但是青春期的时候他就会出现了一个反噬的一个
1: 就
0: 现
1: 是
0: 象。
1: 比如说，他小学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到的很好，是因为他压抑了或者是掩饰了某些东西，
0: 对呀，
1: 然后在青春期的时候，这些情绪被放大了，或者说是
0: 激
1: 他
0: 活了，
1: 对激活了他当时存在的某些隐忧，然后导致他可能就一下就爆发了。
0: 对呀，因为我们小学一方面是学业上的压力，第二方面是我们要学会去交友，
1: 人际关系
0: 人
1: 方
0: 际
1: 面的压
0: 关
1: 力，
0: 系。对，学业上的压力，我们就要去有一些学习上的技巧。有些孩子属于天赋型的。有一些孩子属于天赋型的，你记着，你看他没怎么学习，但他的成绩依然很好。我们就会去考究这个孩子，他这个成绩好是源于什么？是源于他的天赋，还是源于他的勤奋？
1: 就是我们，
0: 会补课。完，这个孩子每天也是认真完成了老师的作业，在课上表现也很好。但是他这个每当一考试的时候，他的成绩总是不理想。那对于这个孩子来说，他就会内心产生一个质疑，就是我这么努力，这么勤奋，但是换来的成绩却是这样的，那我是源于什么？源于我是笨吗？是源于我自己太笨了吗？我怎么学不会？那太笨了，学不会，那就会影响到这个孩子，他会自卑的。
1: 其实我倒真觉得，如果说源自于他归结到了我太笨了，怎么学也学不会，这是一个深深的无力感。这件事是很可怕的。
0: 对，特别的无脸，他就会这种无力感会伴随着他，弥漫性的伴随着他。
1: 那么我们怎么能去帮助孩子？比如说遇到这样的情况，或者是遇到这样的情绪的时候，我们怎么去给他一个调节或者是支撑呢？
0: 调节和支撑，首先我们要先去跟他去聊聊，共情他的这个情况。就比如说，我们可以说：“哎呀，我妈妈看到你最近好像，不是很开心。”我好奇是因为什么原因啊？你愿意谈一谈吗？以这种平等的这种语气，完了去跟他去交谈。首先，你表达了我看到你最近不开心了，我看见你，完了之后我很好奇你是因为什么，我有点担忧。完这个孩子看他是否愿意去分享。
1: 那么我现在也觉得有些孩子他会把这个。我比如说考试，我最近这次考试考得不太好，那么我归结于我最近没努力啊，他是逃避性的归结为没努力，还是说，他就是真的就是，对自己认知比较清晰是没努力呢？
0: 就是因为这个是两方面的因素，有的孩子因为对于他的认识很清晰，他用了"没努力"这个词儿来掩盖他的那个这个成绩不理想的这件事儿，因为成绩不理想会直接导致他自尊心很受挫。
1: 对，就是，其实让任何一个孩子，就是哪怕学习不好的孩子，去接受自己学习不好这件事儿，也是一个很打击的，很有挫折感的一个事情。
0: 是啊，就是我们会经常就是感觉到孩子上了小学了之后，他会很在意，说：“哎呀，我想在班级里面当个什么，当就帮助老师什么。”就因为我女儿她现在是小学3级，她经常会回来去说一些学校的事儿，比如说谁谁谁今天可厉害了，她跳绳能跳多少个？之后我说：“那你好像她好像听上去她很厉害，完了你有点去羡慕她这种能力。”完了之后，孩子其实他主动的去跟你去表达这个想法呢，一方面是表达他对这个人的这个能力的羡慕，一方面还有想我是否能
1: 达到那
0: 达
1: 个。
0: 到那个能力跟那个孩子是一样的，那这样的话我不就能得到同样的一个关注了吗？因为就这个时候，如果你去夸他的话，那他就会获得就是这种体现自我的一个能力的一个过程了。
1: 所以，其实这个小学阶段，孩子面临的事情是很多的。一方面呢，有不同的老师，更复杂的人际关系，然后还有学业上的这些压力。那么，孩子在这个阶段，我们也要给予充分的肯定。
0: 对，就是在不管在孩子的每一个阶段，我们都要去给予积极的肯定和鼓励。

0: 那咱们这么说，就是总是有，比如说他不学习的时候啊，
1: 嗯。
0: 或者是在课上说话呀，有一些不遵守规律的规则的时候，那我们家长应该怎么办呢？
1: 那就是比如说课上说话不遵守规律的这个事儿，回家就要去跟他去谈一谈了。因为如果说他长期因为这个课堂秩序不良，被老师告知家长了，这告
0: 就
1: 知家
0: 找
1: 长
0: 家
1: 了，
0: 长了。
1: 找家长，那这个孩子其实他内心是知道的，
0: 嗯，就是你是说，就是孩子他虽然犯错，他也清楚他犯的是什么错，他
1: 对呀。
0: 是自己心里是知道
1: 两种
0: 的。
1: 类型，一种类型的孩子，他知道他犯的是什么错，就是当妈妈要是跟他去谈一谈，说，哎，咱俩最近谈一谈，因为某些事情，那因为家长在谈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的语气，
0: 嗯，
1: 他的情绪，
0: 那家长这孩子是一下就能感知到
1: 对，
0: 的。
1: 一下子就能感知到的。还有一部分呢，是他的语气、他的情绪，因为家长被老师，不，家长被老师找谈话了时候，也意味着家长没有面子，家长的自尊
0: 对，
1: 心
0: 家长
1: 是。
0: 也很有挫败感。其实
1: 对
0: 有的
1: 啊，
0: 时候，我们当家长的最大的挫败感就是，哎，我怎么孩子没教育好？
1: 是啊，就是我们家长这个时候就会产生内疚啊，
0: 内疚，深深的无力感。
1: 对，深深的内疚是自责，
0: 对，自责，就觉得我应该，我的孩子怎么样？就是这个，就这种情绪也会影响，就是影响我们自己的同时，也会影响到孩子吧。
1: 对呀，就是因为我们在谈话的时候，本身带着老。带着就是你刚刚被老师找谈话了之后，自尊心受挫的那种负性的情绪，你带着这种负性的情绪去跟孩子谈这件事情的时候，孩子也会被你这种负性的情绪所感染的。
0: 嗯，
1: 有些孩子他自己就不吱声了，说妈妈，我知道错了。
0: 那我们要是做家长的话，比如说我们被老师找谈话了，我们要跟孩子回家就要谈这件事儿吗？还是说我们能够自己把情绪也稳定了之后再跟孩子讲呢？还是说这个事儿我们被找家长了，我们就不需要再去解决，我们自己就是自己消化自己就可以了呢？
1: 那首先我们要去跟这个家长他自己的一个教育方式有关，他首先先要稳定好自己这个情绪。如果说稳定好这个情绪，你已经把这件事情能够消化了的话，那你选择跟这个孩子去语言沟通，那你能不能保证在语言沟通的这个情况下，你的情绪不会被孩子当下的那个行为所激惹？
0: 就是说，叫什么来着？不谈学习，母慈子孝；一谈学习，鸡飞狗跳，是吧？我
1: 是
0: 们
1: 的，
0: 一谈到这些关键性的话题的时候，情绪就很容易被激发起来。
1: 对，情绪就很容易被激发起来，被激惹起来。完了，看到孩子那种行为，你有的家长会控制不住的去想去付出行动，付出行动。那如果说付出行动的话，对于孩子来说，有些孩子他是面对这种负性的付出行动，他是能够接受，但是有些孩子会。让他深深的产到自卑自责这一部分。那如果说综合考虑了之后，你觉得你好像如果在跟孩子谈这件事情的时候不行的话，情绪容易被激惹，那我们可以选择另外的一种方式，比如说现在我看抖音上经常会有那个写的那个纸条，对，儿子，你今天的学习是为了你什么什么什么。就是可以把你内心的这种感受和想法，以这种文字的形式写下来，告诉孩子，就是写下来告诉孩子，让孩子去在读这篇这个
0: 这个字条的时候。
1: 字条的时候，其实孩子也是能够感受到家长的良苦用心的。
0: 哎呀，这感觉教孩子首先要把自己的情绪调整好，才能有好的情绪，带给孩子。嗯，我们后面还有青春期相关这方面也是很重要的地方和或者是时间段吗？
1: 有啊，因为他这个安里克森的一个人格发展理论，一直到60岁的，
0: 就都有
1: 对，
0: 就
1: 小
0: 是
1: 学，
0: 每个阶段是不同的。
1: 对，他小学之后的话就是青春期了，12岁到18岁就是孩子上了初高中这一阶段，那他进入了青春期，那他就要对自己的一个角色的一个认同，就是思考我是谁，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的朋友是什么样子的，我的爸爸妈妈是什么样子的，完了我在这个学校。是怎么样的？这就是我在这个班级，就是他会形成他自我的一个价值观和人生观。但其实这个时候，孩子会，你会看到青春期的孩子是往往是很混乱的，因为他们的身体上在发育，但他们的心理上也是在发育。但有的时候，身体上的过早发育会

0: 影响到他们的一个就是思维的能力的一个对比吧，因为他们两个是不成对比的，心智
1: 就
0: 和
1: 是不同步的。
0: 对心智和身体是不成对比的。
1: 就是你看他的身体是一个大人的样子，但其实他的心智，尤其是我觉得是在这个男孩身上会体现得非常明显。就男孩就会，你看啊，现在这个初三、初四的孩子都1米7、1米8了，感觉看起来就跟个大小伙子一样，但心智可能还像个小孩子。
0: 是的，就因为你看他们那个说话办事，或者是他们从他们那个声音。那个青春期的男生就是属于变声期嘛，你会听到他们这种嘶哑的声音去讲一些班级里面的一些趣事，还有是他们的一个做事方式是过于自己的，源于他们以往经验的儿童化。
1: 那还是儿童化的。
0: 对啊，就是会有，当然会有一部分孩子他的身体和心理是同步发展的，但这是极少数的。
1: 还是说大部分都是身体发育的比较快，可能这个心智发育的还是相对缓慢的，
0: 对，
1: 还不到真正成熟的时候。
0: 对，就是这个时期的儿童更，就是这个时期的这个孩子，青春期的孩子更乐于待在家里面。就是我们会对十一出行做一个调查，因为就是十一出行的时候会看到大街上，像幼儿园的孩子和小学的孩子比较多，因为他们这一阶段的孩子呢，因为幼儿园的孩子是没有学业压力的，小学的呢是有一部分学业压力的，但是源于他们这个年龄段，他们更乐于
1: 更愿意上外面，
0: 上外面去走，跟外面去建立关系，要发展他们的自主性、创造力、想象力，要见识见闻。
1: 那么就是初高中这个阶段的孩子，反而是更去关
0: 去，
1: 注自我，
0: 对，初高中的孩子，你会看到他们不愿意跟家长出去。
1: 而且呢，基本上跟家长可能，很多家长的反应，跟这个阶段的孩子跟家长沟通就是变得越来越少。
0: 对，而且呢，这个阶段的孩子呢，更想待在家里面，窝在家里面，沉浸在自己的小
1: 就是
0: 世
1: 我
0: 界里
1: 可不
0: 面。
1: 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这些孩子在这个阶段是一种在找寻自我意识养成的一个阶段。
0: 对呀，就是因为这一阶段的人格对应的话是角色认同和混乱的一个，就是一方面是对自己的一个角色认同，一方面呢是属于一个混乱的一个时
1: 就
0: 期。
1: 是又有这样的想法，然后可能又推翻了，然后又有那样的想法，又推翻了，就是总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0: 对，就是在这一阶段他们是对，就是一方面呢，我觉得我这个做的特别的对，一方面呢我又推翻了，我就很叛逆，我觉得你说的肯定不对，即使妈妈跟他说的这个道理是对
1: 他都
0: 的，
1: 懂的，
0: 但是他也认为这个对的，但是他嘴上绝对不再认同，心理上认同你，但他嘴上绝对不再认同你
1: 他
0: 的。
1: 会不会就是，比如说我跟他说完了，那今天他是认同的，他可能晚上躺着睡觉的时候想想，哎，不对，他说的还是不对，会不会有这种来回反复的这种情况？
0: 会的，
1: 所以其实，
0: 因为他这一阶段就是混乱的。
1: 所以家长对青春期的孩子还是要更宽容一点，他们的这个时间段。就决定了孩子可能不是一蹴而就的，我们就通过跟他某件事的沟通就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家长还是要有耐心来跟孩子去进行沟通也好，进行联系也好，以便达成你想要的这种效果，而且可能还得讲究这个方式方法。
0: 是的，就是因为青春期的孩子是特别叛逆的，有自己的想法。就是比如说十一假期，他跟妈妈说要出去玩儿，妈妈带他出去了之后，他又觉得没意思，想回家。其实这样都是在挑战家长
1: 就
0: 嘛。
1: 是善变，你所看到的善变，它其实只是在挑战家长的权威。
0: 对呀，他在挑战家长，也是在考验家长，你是不是好像听我的，尊重我。他在考验你
1: 有
0: 是
1: 这
0: 否，
1: 种考验和试探。
0: 对，考验试探就是要尊重平等的一个原则。就有的时候他需要尊重，需要理解，但同时他做的那个事情好像又让作为家长的你没办法去理解他，尊重他，因为他太善变了。
1: 那就是，比如说，我们就会碰到这样善变的孩子，我们家长应该用怎么样的方式或者心态来对待呢？
0: 怎么样的方式和心态的
1: 就
0: 话？
1: 很难熬呀，
0: 对呀，因为青春期是最考验家
1: 就是
0: 长
1: 一会儿
0: 的。
1: 风一会儿雨的，怎么办？
0: 我们经常会去说青春期碰上更年期，因为那个
1: 然后
0: 阶，
1: 通常会有这个情况出
0: 对，
1: 现
0: 有这
1: 吗？
0: 个情况的话，因为家长，因为如果说孩子青春期的时候，因为家长是处于一个中年阶段嘛，中年阶段的话，就是老人渐渐去老去了，完了工作上还有压力，在面对孩子的话，首先我们还要是先稳定好自己。 安定好自己，
1: 嗯，让自己保持一个情绪稳定。
0: 不管是孩子还是家长，都要先去安定好自己，因为作为家长来说的话，我们已经是一个健全的成年人。那首先我们要先安定好自己，稳定好自己的这个情绪，完了之后以一个平等尊重的这个心态去跟孩子去沟通。我们也预料到青春期就是一场，水与火的战争。
1: 就是虽然我们能看到，你看他经常是反复性的这种，那我们怎么能，就是用平淡波澜不惊的这个情绪去面对他的反复？
0: 那我们要是说像我说的，就跟你刚才说保持平淡不惊好像很难，那我们、那我们也可以尝试用这种书写的方式来表达呗。如果说就是因为我们在沟通的时候很容易情绪激惹或者情绪高涨的话，那我们就用这种日记对话。
1: 日记对话，
0: 交流本。
1: 对，
0: 交流本的这样的方式去交流，
1: 就是我们避免正面冲突。
0: 对呀、我们避免正面冲突，我们可以让孩子通过这个写的这个方式来表达，因为在写的这个过程中我们还要去进行思考。有一个思考的一个，
1: 也要让孩子用写的方式来回应你。
0: 对，他又需要用写的方式来沉淀下来，把他那种躁动不安的这个思绪通过写来沉淀下来。
1: 那么就是我们家长也可以用写的方式去跟孩子沟通，那么我们也可以要求孩子用写的方式来给我们沟通。
0: 对呀、
1: 这样等于是第一个呢，避免的大家话赶话哈，这个情绪应激了。另外呢，也是让孩子对自己的这个感情也好啊，情绪也好，包括他整个产生这些情绪的这个过程进行一个反思。
0: 对啊，还可以就是我们可以利用假期的时候进行角色扮演。就是假期周末的时候，爸爸就是家长和孩子进行一天角色互换。
1: 挺好的。
0: 对啊，因为家长可以体验孩子写作业这个一天的这个工作繁忙，孩子呢可以体验家长就是周末的一天还要去处理这种家务活，还有工作上的一些手头事儿，他们相互达到一个体谅和了解。
1: 你看我们说了这么多，就是每一个阶段其实很重要的事情就是都是需要家长的鼓励和支持。
0: 对，积极的关注和鼓励。
1: 那么咱说孩子这个情绪人格的养成，是不是最重要的应该还是家庭的因素？
0: 是的，因为就是我们想要有一个幸福的童年的话，那首先我们就要有一个温馨快乐的轻松的家庭。
1: 轻松很重要。
0: 对，轻松很重要。这个家庭整个的氛围是属于一个轻松的，很松弛的，而不是说这个家庭中总是充满着火药味焦虑。因为就是家长和家长在沟通的时候，比如说爸爸妈妈在沟通的时候，孩子在旁边会感觉到他们之间是轻松加愉快的，还是说他们在爸爸妈妈沟通的时候是充斥着
1: 紧绷的，
0: 就是
1: 说不定随时就会吵起来。
0: 对，随时爆炸的这种氛围其实会
1: 是冷淡的。
0: 对，会让孩子感觉到这个家庭是没有温度的。
1: 所以我们还是要给孩子提供一个比较轻松温馨的这种家庭环境。
0: 对，同时还要让孩子感觉到这个家庭中是充满爱和和谐的。
1: 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怎么让孩子能够感觉到家庭当中充满爱呢？这个是个我觉得是个很复杂的话题。
0: 那是
1: 有的就会说，就是像把孩子惯坏了啊，什么一切都是以孩子为主，孩子后来就都理所应当了。那有的也会觉得，就是我觉得很多家长会说，哎呀，你看我为你做这个，为你做那个，怎么你还是感觉不到我爱你呢？
0: 就是你说到这个为你好，或者是为你做了这个事儿，这个就是让我有一个深深的抵触。之前有一个个案，他就是说我的。就是这个来访个案，他的家长就是说，我为这个孩子
1: 做了什么，
0: 辞去了工作，付出了多少金钱，付出了多少时间，但是这个孩子却没有得到这个孩子的理解。那我们就要去反思，你为这个孩子去付出了这么多，那也就代表着你期望得到相应的回报。对吧，得到相应的这个回报，但是这个回报对于孩子来说就相当于这种沉重的爱，
1: 就是有负担的爱。
0: 对，有负担的爱，这种还是，这就是为这种为你好，其实变相来说就是在控制和束缚，威胁孩子。
1: 所以就是家长会有这种想法，你看我为你做了那么多。
0: 北
2: 三餐有味，四季安然，坐拥健康好生活。
3: 北京时间，
2: 感谢大家的陪伴，
3: 20点整，
2: 我们明天再见。
4: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5: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4: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5: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4: 长亭杨柳细雨，
5: 明月梧桐归鸟，
4: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5: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4: 字字珠玑
5: 唇齿留香，
4: 遇见唐诗宋词，
5: 爱上中国文字。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今年一至七月，黑龙江省电子信息产业实现加速跑；
1: 中宣部活力中国调研行黑龙江主题采访活动启动；
0: 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加快抢险修复，全力保障群众生产生活秩序快速恢复；
1: 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秋季传染病流行态势研判及健康防护提示；
0: 黑龙江入选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建设名单。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加快构建具有东北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黑龙江省劳技总书记殷殷嘱托，把发展数字经济、生物经济、冰雪经济、创意设计产业作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加快构建四五六七现代化产业体系。劳技嘱托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龙江新篇章专栏，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龙江新引擎，首先来关注全省电子信息产业今年以来集聚效应持续显现，发展动能加速释放。
0: 一至七月，黑龙江省规上工业中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2%， 增速高于规上工业平均水平 5.3 个百分点。从产业链看，电子材料、电子元器件、汽车电子、电子仪器仪表等四条重点产业链占电子信息制造业的 59%。 产业主要集聚于哈尔滨、绥化、大庆三地，其中哈尔滨表现最为突出，增加值占比超 60%。 平房区智能终端制造产值同比增长 12%。松北区则凭借集成电路封装测试与智能终端制造的协同效应，拉动作用明显。增长主要得益于三大因素，一是数字龙江等重大项目产能持续释放，二是省级政策组合拳发力，实施黑龙江省电子信息制造业2026年稳增长行动方案，推动技改投资增长 15%。三是算力基建与 5G 建设带动通信设备订单回升。黑龙江同步实施四招举措，一是链式招商，成功引进深圳华强、苏州固德等企业，签约项目27个，总投资超80亿元。二是依托哈工大等高校成立研究院，攻克寒地电子元器件技术转化成果12项，新增产值约3亿元。三是数字赋能，对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企业的数字化改造给予最高 30% 补贴，推动生产效率提升 40%。四是要素保障，建立供应链金融白名单，为中小企业提供低息贷款。在黑龙江绥化，一家曾名不见经传的汽车仪表企业，如今已成长为全球最大的单体汽车仪表生产基地。眼下天有为正加速驶入全球市场，国际订单接连落地。
2: 上午八点，天有为智能产线开足马力。贴片车间今天的目标是组装50000张主板，八月的最后一天，他们要全力冲击单日生产记录，
3: 一小时单产105，挑战一把，有没有信心？
2: 冲刺的底气源于眼前这条全新升级的产线，一张主板嵌入1000多个器件，38秒即可下线，比6个月前足足快了20秒，产品一次下线率达到了行业最高的99%。
3: 海外的客户，他就要求你一次下线率必须达到这个数量，而且他不接受返工返修，再难啃的骨头，再严苛的订单，我们都能接得住，拿得下。
2: 控制中心大屏上数字时时闪烁，每一次跳动都意味着一块中国造汽车仪表正从这里发往全球。走廊里，自行车、电动车往来穿梭。由于厂房面积太大，员工们为了争分夺秒，靠这些代步工具快速移动。
4: 干活都比较急。
5: 为啥呢？
4: 就是时间嘛，他们都会有那个时间成本预算嘛，一分钟他都得出好多产品，他们就在抢这个时间。慢性的时候练都是急性的了。
2: 抢时间的不只有自家人，来自西安的供应商刚下火车便拖着行李箱直奔洽谈室。 昨天他们带队在天友维哈尔滨研究院对接，今天又赶到绥化总部。
6: 天友维是我们东北最大的客户，第一的重要客户来支持，大家把车厂的需求呀，包括芯片的供应啊，都做一个拉通。
2: 如今的天友维已是中国汽车仪表行业的领头羊，也是全球最大的单体汽车仪表生产基地。为全力拓展全球版图，研发小组眼下正昼夜攻坚。月初拿下的德国奔驰顶级订单，预计2027年量产。倒计时已不足一年，眼前这份指标需求分摊到各部门仍有上百页，必须逐条对照，逐项攻克。
7: 别人家可能要求我们能满足他一个小时，德国这边可能就会要求我们满足100小时，不能出现任何的损坏。你得扛得住嘛，扛得住沙尘暴，有的你得扛得住暴雨，有的你得扛得住成暴晒。我们的要求要基本上全系满足到一个最严苛的等级。
8: 不管从之前的那个保时捷奔驰啊这种项目，就是一路杀过来的嘛。我们的应对方式就是啥呢？高自主化，都是我们自制的，所以我们更有优势。
2: 眼前这张天友维的海外布局图上又贴了两个醒目的新坐标。就在上周，墨西哥二期工厂扩建项目正式奠基，很快摩洛哥工厂也将破土动工。
9: 欧洲认为摩洛哥是可以作为它本土化生产的一个点，然后墨西哥就去辐射北美和南美。在国外的一个国家看到一台车里面用的是我们的仪表，就像看待自己亲人一样，因为这个就是我们的产品嘛。我们的产品可以走向全世界，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嘛。
10: 8月29号到30号，省政协主席蓝绍敏到七台河市就经济社会发展和政协工作情况开展调研。七台河短道速滑体育学校是全国首所短道速滑12年一贯制体育学校。蓝绍敏详细了解该校办学情况，鼓励学校和有关部门充分发挥奥运冠军之城的深厚优势，持续为我国短道速滑事业输送优秀人才，弘扬城市优良传统，赋能城市转型发展。黑龙江江河经济开发区是我国首批国家级零碳园区。蓝绍敏深入了解园区规划、基础设施和产业布局，与园区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他希望园区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在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为全省推进节能降碳、加快绿色发展探索有效路径。在七台河市农投食品有限公司，蓝绍敏详细询问企业生产经营情况，鼓励企业围绕农业全产业链经营平台定位，推进农业研究成果产业化，在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和让农民在农业增值中受益等方面不断探索创新。在七台河龙鹏煤炭发展有限公司，蓝绍敏对当地政府盘活存量产能、挖掘经济潜能、巩固提升传统优势产业、稳定和扩大增长的做法给予充分肯定。他勉励企业抓住焦炭市场回暖机遇，发挥甲醇、LNG 等多产品优势，进一步将自身做大做强，为地方经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0: 在星图七台河碳材料有限公司，南少敏参观了石墨烯散热膜生产线，详细询问二期工程进展情况。他鼓励企业进一步强化创新主体意识，加大研发投入，深化产学研合作，不断把区域资源优势转化为技术创新优势和市场竞争优势，推动产业转型升级。调研期间，蓝少敏还了解了当地宗教事务基层治理情况。他表示，我们要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把握党的宗教工作本质是群众工作这一重要属性，把广大信教群众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七台河市有关负责同志参加调研。今天由中宣部组织的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黑龙江主题采访活动在哈尔滨启动。作为全国性主题采访活动，活力中国调研行报道团队将分批次、分领域深入部分省区市开展集中报道，全景展现各地区各部门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与积极成效。黑龙江是本次主题采访活动乡村活力篇的首站，来自中央主要媒体、相关财经类及行业类媒体以及省内媒体的超百名记者将在为期一周的采访中分两路深入广袤的黑土地，实地感受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蓬勃脉动，立体呈现黑龙江十五五起步扎实、开局有力、奋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务实举措与丰硕成果。
1: 我们肯定要关注科技元素啊，在支撑我们的农业大发展的过程当中具体起到了哪些作用，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镜头，通过我们的文字来展现我们这个大美龙江整体的这个农业的主线。
2: 我们对本次行程也是充满了期待，把我们在农业发展过程中这个养殖种植方面新质生产力如何应用到这些领域，这些优秀的经验介绍给我们海外的这些观众，然后也共享我们保障粮食安全方面的这些经验和一些具体的举措。
3: 汛情过后，黑龙江将灾后恢复重建作为当前最紧迫的民生工程。连日来，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加快推进抢险修复工作，全力保障群众生产生活秩序迅速恢复。
4: 受汛情影响，上至市亮河镇跃进林场多处通信干路损毁，区域通讯一度全部中断，联通公司抢修队伍迅速赶赴现场开展作业，克服林区复杂地形与恶劣环境，加紧修复受损通信设施。
5: 老师，现在通话状况怎么样？
6: 非常好。
5: 好的，那这里呢就是前几日受汛情影响通讯一度中断的跃进林场。刚刚我们在现场进行了视频通话的测试，视频的画面和声音都十分的流畅，没有出现卡顿的情况。经过几日的抢修，这里的通信已经全面恢复了。
6: 我们采购了200颗杆子，又采购了3坨3000米的光缆，用于灾后我们对线路的这个更换。
4: 受强降雨影响，七台河市林草局龙山林场五分场一处桥涵被冲毁，当地迅速组织应急施工队伍，抢抓晴好天气加紧修复。
7: 原先是6米宽，我们这回变成8米宽，我们争取3天把这个弄完。
4: 随着江水回落，同江西港码头已恢复繁忙景象。几周前洪峰时，江水一度漫过小腿，如今港区设备检修、场地清理已全部完成，作业全面恢复。口岸部门对接企业运输需求，优化调度，滞留货物正分批装船陆续发出。当地同步加固沿江薄弱地段，备足防汛物资，加密水位监测频次，全面提升应急处置能力。
8: 今天，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发布会，就全省近期传染病总体形势、流感疫苗接种安排等作出介绍。
4: 当前夏秋交替，早晚温差较大，叠加秋季开学、人员流动频繁等因素，流感、新冠等呼吸道传染病和诺如病毒感染、感染性腹泻等肠道传染病发病风险增高。
9: 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最有效的手段，在此倡议6月龄以上的没有流感疫苗接种警惕症的人群，特别是一老一小、有基础性疾病的重点人群，都应在流感流行

0: 春季前尽早的完成流感疫苗的接种。
1: 今年黑龙江省接种流感疫苗惠民政策进一步升级，由中央财政和省财政共同保障，为全省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和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免费接种一剂次三价流感病毒裂解疫苗。
2: 截止到目前呢，我省的各地呢都已经启动了疫苗的采购和储备工作，将于9月初统一配送到全省的各市县。各地的接种门诊也同步推行了周末延时、节假日接种，最大程度方便群众就近就便接种。
1: 发布会提出，今年的流感疫苗由四价调整为三价，并不是疫苗保护力的降级。更新后的三价疫苗可以覆盖当前全球主流流行的流感毒株，与今年预期流行的毒株匹配度更高。
3: 结合近三年的监测数据，我省的流感流行季较南方省份启动更早，甚至要早于北方的其他省份，因此9至10月是流感疫苗接种的最佳窗口期。
1: 全省将全面开放线上预约渠道，群众可通过健康龙江服务平台、金苗宝 APP 自主预约登记，错峰接种。
4: 28号，康复健康小屋暨中国志愿医生义诊公益行动在黑龙江启动，活动现场为北安、黑河、庆安、通河等7家基层医疗机构康复健康小屋首排。康复健康小屋是由北京灵丰公益基金会发起建设的康复医疗场所，每间小屋配置16类康复、理疗、检测设备，重点服务乡村老人、慢病患者、残疾人等群体，为他们提供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等服务。
5: 黑龙江省啊，就是脑血管病的高发地区，所以脑血管病发生以后造成的这个致残的病人很多，如果不及时的康复的话，造成很大的一些后遗啊。我们也有一些社会的爱心人士，他们主动的为龙江捐了7个小屋。
4: 伴随康复健康小屋的落地，由省内外中国志愿医生团队与当地基层医务人员组成的3支义诊队伍、1支移动医疗队，奔赴7个项目点位，开展为期3天的免费义诊、核磁专项筛查、小型外科手术及基层医护康复、代交帮扶等服务，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县乡村屯。
6: 作为全省县域定制农业样板，桦川县正着力打造北纬47度定制农业区域品牌，努力实现黑土地优质农产品从区域特产转向全国爆品。
1: 走进桦川县星火朝鲜族乡的万亩稻田，合作社理事长王健正与陕西的客户视频连线，现场直播稻田实况。
7: 看看啊，看看我们身后的这片田地啊，就是你定制的水稻田，今年是大丰收，
8: 颗粒都饱满是吧？
7: 颗粒饱满，绝对嘎嘎地。看一下我给你薅一株啊，你看看啊，就是你现在离我比较远闻不到，你要蹲在这儿，像我是蹲在这儿这么闻都能闻到香味儿了。
8: 我隔着屏幕好像闻到了一直等着吃的新米呢。
1: 不过也有人不满足于云看田，北京商人门俊今天专程打飞的赶来，今年已经是他第3年定制星火大米。
9: 今年呢，我们定了2000亩，从今年4月份我就开始来，亲自来看，亲自来插苗，一直到收割我都盯着呢。
1: 今年合作社试种的稻田里，一种富含锌、锡、丝3种微量元素的大米即将问世，

0: 我觉得这个产业是未来可期。
1: 不仅万亩稻田被撬动，乡村的方寸小菜园也被激活。走进朱家村，农户的闲置庭院摇身一变成了城里人的果蔬园，每平方米20元、30元、40元不等的自主种植半托管全托管模式，让人既能体验劳作的乐趣，也能享受丰收的喜悦。
2: 回到这小菜园就有一种归属感，就感觉回到自己家的菜园子一样，就很激动的。
3: 25年这个收入啊，增加了10.6万啊，老百姓这个腰包鼓了，都可开心了。
1: 在桦川，定制可不只是卖大米、卖蔬菜。桦川好物数字平台上，副总经理窦敏向记者演示了万物皆可定，山药、雪鹅、辣椒酱，甚至鲜食玉米都被搬上了定制货架。
4: 推出了我们定制优选的这个模块，集齐了我们县内100余款农产品和深加工的产品，那我们自由搭配组合成了70多款的定制产品包。
1: 眼下桦川县的定制农业正朝着全链条发展，定制农业总产值已经突破3亿元。
5: 秋意渐浓，三江平原秋收在望，粮食外运通道同步提速建设。今天服役30年的油宝铁路完成养护升级，为即将开启的秋粮外运保驾护航。
6: 随着最后一对钢轨铺设到位，黑龙江有意志保清的油宝铁路完成正线换轨及站线大修，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油宝铁路地处三江平原腹地，是当地粮食及大宗商品的重要运输通道。此次大修7月开工，既要保证货运不停，又要最大程度减少对沿线农田、植被和生态环境的破坏。建设单位采用微创手术式施工法，将工序模块化拆解，避免了大范围大开挖的传统作业方式。通过流水作业与平行施工，有效压缩了工期。作为黑龙江省新一轮千万吨粮食增产计划的重要配套工程，油宝铁路升级改造项目累计更换钢轨近50公里，同步完成17处道口及多组站场道岔的升级改造。
1: 近日，工信部公布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建设名单，黑龙江成功入选，正式纳入全国算力互联互通体系，标志着我省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从单点布局迈向跨域协同新阶段。作为东北地区算力高地，黑龙江算力规模位居东北三省首位。此次入选将充分释放我省优质绿电资源优势，盘活存量算力资源，有效降低企业算力成本，助力数字产业高质量集聚发展。
6: 近日，全省首个招标文件 AI 智能体检项目在积极落地。这套 AI 工具汇聚了国家和全省各类政府采购政策法规，设置80多个合规检测维度。常见的不合理资质条件、隐性排他条款、流程程序漏洞等5大类问题都能被精准揪出，最快1分钟就能输出风险报告，同步给出具体整改意见。
7: 可以报名啊，提交报价文件呢、啊、如果中标之后签合同，然后验收，这方面都在网上可以进行，就是特别方便。
6: 政府采购招标文件条款多，内容复杂，以往审核主要依靠工作人员人工逐字翻阅核对，不仅费时费力，埋在文字里的隐形门槛、不合规条款稍有疏忽就容易被忽略。如今 AI 辅助技术就像一双敏锐的火眼金睛，为每一份采购文件做一次全面合规体检，把潜藏的风险找出来，让各类市场主体能够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参与竞争。
8: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智能辅助技术在政府采购全流程中的场景拓展，构建事前预警、事中管控、事后巡检的全链条监管体系。
9: 明天，全省中小学将正式迎来新学期。为保障学子平安返校，黑龙江省多地多部门联动施策，全方位筑牢开学安全防线。
1: 今天，哈尔滨高三学生家长安百花点开阳光食堂小程序，后厨实时画面，厨师操作过程一目了然。
10: 备餐的那个一些具体操作，还有那个餐具的那个消毒、消杀，采购的一些那个粮油米面，非常清晰的能看到什么品牌。有食堂能把那个就是这些信息那么公开化，那么透明，非常放心。
1: 新学期，哈尔滨市场监管部门依托阳光食堂智慧监管平台，已实现全市中小学后厨100%全覆盖。

0: 开学前一周，监管部门提前开展地毯式排查，从食材验收、设备检修到人员健康，逐一过筛。同时，通过线上问卷征集家长最关心的食材品类，开展点单式现场快检。
1: 比如说，我们会做一些蔬菜的浓残或者肉类的瘦肉精残留，以及我们最关心的餐具表面清洁度的问题。我们会第一时间把我们的快检结果，通过公示的方式在我们的学校公示栏张贴。
0: 在佳木斯市第二中学，学生家长蔡学峰多了一个新身份——库房管理员。孩子考入二中后，他也应聘到学校餐饮中心工作。
2: 所有入口的食材都是通过我的第一道防线层层把关，严格选控，保证呢让孩子吃到最安全、最美味、最健康的食品。
0: 在佳木斯二中，像蔡学峰这样的家长员工占比已达三分之二。目前这一模式正在全省推广，让更多父母成为校园餐桌的安全员。
3: 我整个区域的应该采用3+2的布置，安全带、座椅都应该牢靠。
0: 针对开学后早晚高峰车流激增，省公安厅交管局联合交通运输部门在开学前一周对全省中小学校车及接送学生车辆进行了体检，严禁带病车上路，校园周边护学岗也同步升级，民警深入辖区中小学、幼儿园，对校园安防措施进行拉网式安全体检，发现隐患即查即改，闭环消耗。随着返校高峰的到来，全省各地城市管理部门在中小学周边展开定岗加机动巡查，重点整治占道经营及违规宣传，全力营造整洁、安静、有序的校园周边环境。
4: 昨晚2026俄罗斯电影节哈尔滨站正式启幕，中俄两国电影人相聚冰城，以光影为纽带，共赴一场跨越文化的深情之约。
0: 伴随着悠扬的俄语合唱，启动仪式正式拉开帷幕。来自中俄两国的电影艺术家、外交机构代表及400多名青年学子齐聚一堂，共同见证这场光影盛会的启航。
5: 2026俄罗斯电影节哈尔滨站启幕活动正式启动。
0: 哈尔滨素有“东方莫斯科”之称，深厚的历史人文积淀为本次电影节搭建起得天独厚的交流平台。作为中国电影的始发站，哈尔滨创造过17项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现场播放的专题短片回顾了龙江百年光影发展历程，展现黑龙江发挥区位优势、深化中俄人文交流、服务向北开放的实践成果。开幕影片《飞行员》围绕时间与爱展开叙事，让观众透过银幕近距离感受俄罗斯的风土人情。
6: 电影是跨越语言的桥梁，希望两国人民通过银幕加深了解，收获友谊。
7: 我听到说，新中国的第一个木偶剧是在这里诞生了。可以说，现在我带着匹诺曹回到了他的第二故乡。
0: 活动现场同步设置了黑龙江非遗文化展区，以精美的传统技艺向俄罗斯代表团展示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电影周期间，10部俄罗斯最新影片将面向公众免费展映。今晚，本届俄罗斯电影周黑河站同步启幕。这是国家电影局首次批准的一省两城分站活动。哈尔滨与黑河发挥各自优势，以光影搭建对话之桥，持续深化中俄人文交流。
4: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8: 感谢收看，再见。
9: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10: 妈，母亲节发你的红包怎么不收啊？
11: 妈不缺钱。
10: 妈，给您点的生日蛋糕吃了吗？
11: 妈，血糖高，蛋糕啊喂给阿猫阿狗，他们吃的可高兴了。
10: 接呀，我都打了10几个电话，生怕出什么事儿啊。
11: 哦，妈老糊涂，刚才呀睡着了。儿啊，你在哪儿？妈好想你啊。
10: 妈，快开门。
11: 儿子，
12: 敬老爱老，

0: 闻不如一见，关心就在身边。
1: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2: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月，欢迎大家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和我们相会在一路畅听节目当中。今天节目呢，应大家的需求哈，在后台的一些点播，新韵选择了不少大家想要听到的歌曲，也有很多呢是新韵自己觉得听过之后呢内心非常温暖非常治愈，所以在电波当中为大家放送的。介绍一下这六首歌，首先是单依纯演唱的多少的光阴，后面是光头华夏演唱的无期，马宇阳演唱的前方，毛不易的一首经典歌曲别再闹了，任素汐的荒原，还有周深演唱的心同此愿。这六首歌曲呢在下班以后的这个时间哈，为大家播放呢，也是真心的希望能够治愈你一天工作带来的疲惫，能够让你在回家的路上，或者是此时此刻已经到家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候，能够感受到些许的心灵慰藉。六首歌曲为大家一一播放。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0: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1: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听众朋友们，我是主持人新韵。今天的一路畅听节目到这里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呢，节目是每天的同一时间都会在电波当中和大家相会，新韵也会尽自己所能选择一些好听的歌曲，或者是应大家的需求啊点放的一些歌曲，能够在电波当中和大家共同来欣赏。回顾一下今天播送的六首歌曲吧。单依纯的多少的光阴，光头华夏，无期，还有马宇阳的前方，毛不易演唱的别再闹了，任素汐的荒原，还有周深的心同此愿。我相信六首歌曲当中至少会有一首走进了你的内心。今天的节目在周深的心同此愿的伴随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电波当中我们再见。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3: 一本好书，
2: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4: 第四节，人证物证令甲方监督目瞪口呆。2007年12月12日， DQ1205 钻井队在苏丹3-7区的首口水平井正式开钻了。该水平井井底水平位移1023米，全井超过65度的井段长近700米，90度的井段长350米。这是一口施工难度很大的水平井，在钻至井深1234米、井斜58度时，甲方监督要求继续增大井斜。在平时的工作中，李新民是非常尊重甲方监督指令的，即使与自己在国内的工作要求不大一致，他也积极主动地去执行，因为这是海外钻井市场规则的一部分。可是这口井当时的情况是，地层非常的松软，钻进900米时，钻头遇到了黏泥地层。17.5寸的大号钻头被黏泥包裹糊死，这样导致进池缓慢，而且短起时有明显遇卡的显示。凭借着丰富的定向井、水平井的施工经验，李新民立即判断，这样钻井极其危险，唯一能采取的办法就是立即活动钻具，迅速短起。可甲方监督的脑袋那摇得跟拨浪鼓似的，不行不行不行，坚决不行。李新民反问着，为什么不行？甲方监督回答说，活动钻具短起只能耽误钻井的进度，耽误进度啊。说心里话，李新民和队员们所承担的项目是日费制，这种合作方式甲方监督要求怎么干你就得怎么干，一切听从和服从甲方的，反正出了问题责任归于甲方的监督。可是李新民却不这么想，也不这么做，他认为 DQ1205 钻井队海外创业不只是拿来挣日费的，最最重要的是来树立品牌的，为此那就得有一颗把日费制当成自己家的事情来干的责任心，绝不能明明看出有重大操作失误而默不作声啊。于是平日一向与甲方监督和平共处的李新民表现得格外强悍，冲着甲方监督大声地喊，你必须改变错误的指挥，否则啊，这口井将会出现卡死的事故。甲方监督非但不听，相反还瞪着眼睛说，不可能，你们必须要听从我的指挥。此时的李新民苦口婆心地劝道，你这样做肯定会有危险的，如果你这样固执的话。

0: 那这个责任谁来负啊？
1: 甲方监督冷冷的一笑，双肩耸了耸，傲慢地说，
2: 当然是我负责了。如果我采取你的建议，耽误了钻井的进度，你能负得起我这个甲方监督的责任吗？
1: 李新民再也忍不住了，气得他用右手掌狠狠地拍着桌子，厉声厉色地喊道，你必须无条件地按照我的方案去做，如果这口井出现卡钻事故，我李新民一分钱都不要你的。现在我不是代表我个人，而是代表中国大庆油田一支优秀的钻井队伍跟你说话，我们有绝对的能力处理好这口井的异常情况，你知道吗？ 李新民的断喝惊讶的甲方监督无话可说，他不得不最终同意活动钻具短起。结果李新民的判断是正确的，经过短起之后，他们避免了一起卡钻事故的发生。后来谁都没有想到，这个甲方监督不但不承认指挥上的失误，却来了个恶人先告状，将一大堆的错误与不是通通推到了李新民身上。同时李新民又接到了甲方总部的裁员通知。为什么命令我们裁员？难道这一下子真的惹恼了李新民？经过电话的沟通，李新民得知甲方负责人将从国外乘坐飞机返回苏丹喀土穆机场。李新民什么都顾不上了，乘坐着越野大吉普半夜时分从三杠七区启程，急匆匆地赶往机场。到了上午10时左右，甲方负责人刚从飞机走下步入出口时，李新民快速地迎了上去，一见面彼此没有寒暄和握手。李新民随手就将包裹着井钻钻头上的十几块黏泥倒在了甲方负责人的面前，气呼呼地说，负责人先生，请你过目，这就是你们甲方监督不听劝阻所造成的证物。甲方负责人见状十分尴尬地说，李新民先生，请你把这些东西收起来，我们到总部去说好吗？来到了甲方总部以后，李新民有理有据有理有节地当着甲方负责人和甲方监督面前将有力的人证物证全部和盘托出，并又讲述了这一钻井过程的来龙去脉。此时的甲方监督汗水从额头上不停地滚落，目瞪口呆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第二十章，险情不断，危难之处显身手。苏丹是一个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国度，每一个地区都是部落长老说一不二，那里的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手里都有枪支弹药，为此叛乱、抢劫、绑架等恶性事件时有发生。在这样的国家里钻井，可以说是冒着生命危险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去干呢。面对如此恶劣的社会环境，李新民却用勇敢与智慧、大胆与判断，把险情留给自己，把生还和希望留给队员们。第一节，兄弟队遇险的启示。当 DQ1205 钻井队刚刚进入苏丹3-7区不久，李新民意外地得到了一个令人惊诧不已的消息，听后使得他感到自己肩头的担子格外的沉重。有一天，李新民正与队员们安装调试钻井设备，他的手机响了，一接听，原来是兄弟钻井队队长打过来的。还没等李新民问候呢，兄弟队长容不得李新民再说什么，机枪扫射般地说道：“新民呐，

我可得告诉你，苏丹这个地方极少数富裕阶层拥有别墅和汽车，可多数的老百姓到现在还住在牛羊皮挡风的窝棚里呢。90%的国民每天收入低于国际贫困标准最低线1美元，1美元呐、40%的人甚至根本就吃不饱肚子，所以这里偷窃、抢劫、绑架的现象比比皆是。新民，我说的话你听清楚没有啊？李新民点着头，答应着。兄弟队长还在滔滔不绝地说道：“我们队前几天凌晨2点左右啊，就发生了入室抢劫的事儿。6个黑人手持着步枪闯进我们施工的警场，他们先是在每个宿舍门口站一个人。”随后3名持枪的歹徒走进办公室就破门而入了，而且用步枪顶住屋内每个人的脑袋，然后他们便将屋里的保险柜抬走了。整个过程都不到20分钟，因为每一个板房之间没有及时联系，这队员们瞪着眼睛束手无策，任凭这些歹徒们为所欲为呀。李新民听后浑身禁不住打着寒战。是吗？这里的歹徒这么猖狂吗？兄弟队长在手机里嘱咐着：“新民呐，我们来到海外钻井，首先得把兄弟们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呀、绝不能客死他乡啊！”李新民重重地点着头：“兄弟，你说的对呀。”兄弟队长继续在手机里提示着：“新民。”我建议你把板房外边重新包上一层钢板。李新民努力地镇定下来，回答说：“兄弟，你说的对，我就按照你说的办。不过我们虽然刚刚来到苏丹，困难和危险会随时随地发生，可我认为，越是艰苦的地方才越有石油，越是危险的地方才越有市场。看我们这行的，只要有石油，就算再大的危险，那也毫不畏惧地向前呢。”兄弟队长无奈地说：“但愿你我所带领的钻井队在苏丹这片地区里平安无事吧。”放下了手机，李新民的眉头已经紧紧地拧在了一起。思索片刻，他便将几个带班的队长叫到一起，讲述了兄弟钻井队发生的事情，立即决定将板房进行包装加厚。随即他们将板房外边包上10毫米厚的钢板，以此防止榴弹的袭击。每个板房的窗户也都用钢板焊死，只留下房门这唯一的出口，一旦发生危险可以集中力量守住房门，确保板房内的人员安全。与此同时，每个板房与板房之间秘密地设置了电铃，一个板房发生情况，其他所有板房可以全部进入警戒状态。第二节，把生命危险留给自己。苏丹政局极为不稳，经常发生枪战和抢劫、绑架的事件。这是摆在李新民和 DQ1205 钻井队队员们面前不容置疑的课题。尽管李新民带领队员们已将驻地的板房进行了安全防护，可对于他来说，那颗悬着的心久久难以落地。当每一个板房焊上10毫米钢板以后，李新民却命令队员们将自己所在的板房挪在最显眼、最易于发现的位置上。队员陈伟看后觉得有些不妥，上前阻止着说：“你的板房不应该放在这里啊。”李新民问道：“为什么？”陈伟阻止着说：“因为这个位置是院门呐，极容易遭到袭击。”李新民反问道：“那你说这个位置应该由谁来驻守啊？”陈伟回答说：“这个位置我最为合适。”陈伟的话刚一说

0: 完，其他队员争先恐后地喊着：“
1: 我最合适。”
0: 李新民将手一摆，大声地说：“你们呐，谁都别争了啊！这个位置必须由我驻守。”接下来，李新民转过身来，冲着手握电焊枪的队员们高声地喊：“咱们的所有的板房窗户全都焊死了吧？”这位队员回答：“啊，所有的板房窗户都焊死了，只是你的板房还没焊接呢。”李新民手指着自己的板房说：“这样啊，你把我的窗户给我留出一道缝。”这位队员摇着头说：“啊，你的板房窗户留出一道缝，那不是等于……”李新民接过话茬说：“我的板房窗户留出一道缝，那是方便我进行瞭望，发现危险的时候，我会及时通知你们的。”这时的陈伟眼睛已经湿润了，他心里知道，如果窗户留出一道缝，当地歹徒或者劫匪很有可能向板房里边开枪啊，这不相当于李新民将一个巨大的生命危险留给了自己吗？陈伟哭着说：“队长啊，这可使不得。”李新民十分坦然地笑了笑：“嗨，这有什么，不就是负责放哨吗？即使这个窗户缝能把歹徒和劫匪吸引过来，我的人身安全受了威胁，但也能为你们争取生还的时间呢。看你们现在的样子，好像我真的被歹徒打伤了似的。你们都别站着了，赶快忙活你们自己的事儿去吧。”随后就在李新民住宿的板房里多了一件武器，那就是在他的办公桌旁和床头前分别摆放了一个镐把。当队员们一看到油光锃亮的镐把，个个深知两个镐把已被主人抚摸过几百次乃至上千次。当人们问起这两个镐把的缘由时，李新民却用开玩笑的方式回答了来自各界人士的质疑：“嘿，我是农民出身，从小种地，对镐把那特别有感情啊。”第三节，集装箱里脱险。身在国外，更加使得李新民和队员们体会到爱国的分量。走出国门，更加使得李新民和队员们深知找油的艰辛。我为祖国献石油，这不是一句口号，更不是一句空话。身在海外创业，DQ1205 钻井队队员们付出的不但是智慧和汗水，甚至还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为了进一步确保队员们的生命安全，李新民每天除了忙于钻井施工外，脑子里几乎想的都是井场的安全和队员们的安全。那时他的头发大把大把的脱落，整夜整夜的难以入眠。他想到，如果板房里出现了意外怎么办？如果队员们遭遇到歹徒或者叛匪的袭击怎么办？如果……李新民不敢再想下去了。一天上午，李新民给兄弟队长拨打电话，继续询问对方的安保防范措施等情况。兄弟队长抱怨着说：“这叫什么事儿呢？一天一时一刻都没有消停的时候。如果我们像电影《地道战》里那样，有一个能躲进去藏起来的地方，那可就好了。”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李新民脑子里立时浮现出了一个场景，那就是在板房下边深挖一个大坑，将集装箱放进去，同时把集装箱外边包上一层并且焊上一层厚10毫米的钢板。一有险情的时候， 队员们随时随地

随后，李新民和队员们说干就干，还不到几个小时的功夫，这里的集装箱真的变成了避难所。2007年上半年的一个晚上，苏丹南部地区发生了大规模的叛乱，这里的武装叛逃分子组成多个中小型队伍，从不同的地方纷纷向苏丹北部法鲁贾3-7地区逃窜。就在逃窜过程中，他们到处烧杀抢掠，抢劫绑架，一时之间苏丹处于白色恐怖的状态之下。晚上11点多钟，李新民和往常一样将警场和驻地检查一遍，当他刚要休息的时候，突然从远处传来了枪声。李新民快速地跑到窗户前，沉着镇定地从窗户缝向外瞭望。他借着月色和警场的灯光一看，有数十名武装叛逃分子手里端着步枪和冲锋枪，杀气腾腾地直奔警场而来。李新民迅速地拉响了警报，对着麦克风大喊道：“快，有敌情，快撤到避难所里去。”这时，无论是井上作业的队员们，还是正在休息的队员们，他们纷纷紧张有序地钻进了集装箱的避难所里。就在避难所里，李新民守在出入口处，用耳朵仔细探听着警场里的动静。这些武装叛乱分子一踏进警场边缘时，整个警场已经全部停电，漆黑一片，可他们却穷凶极恶地朝着板房开枪射击，然后又冲着井架胡乱地扫射。接下来，武装叛乱分子什么都没找到，什么都没有抢劫到，嘴里不停地叽里咕噜地骂着，然后他们趁着天色还没有放亮的时候，猖狂地朝着苏丹北部地区继续逃窜。就这样，李新民和队员们在这个避难所里躲藏了一天一夜，这才虎口脱险呐。第21章，立下军令状，在苏丹连创奇迹。2006年，李新民率领着 DQ-1205 钻井队，已在苏丹3-7区打出了8口井，实现进尺15369.3米，做到了安全生产无事故。可这8口井全部为直井。到了2007年2月，苏丹法鲁贾3-7区为了增加石油产量，准备推广水平井，并需要一支信得过的钻井队打头阵。在苏丹法鲁贾3-7区如何打水平井的问题，在甲方内部里是最有争议的。赞成的认为打水平井能够提高产量，有利于油田增储上产，而不赞成的认为3-7区不具备打水平井的条件，一旦打不成功，容易耗时费力，造成很大损失。当时苏丹法鲁贾3-7区共有10支钻井队，其中5支钻井队在当地钻井已有5年甚至10年以上的时间，唯独 DQ-1205 钻井队来到苏丹钻井仅有1年多的时间。因此苏丹法鲁贾3-7区首口水平井的成败十分关键，事关着苏丹石油公司的长远决策。那么由哪支钻井队承担这一艰巨的任务呢？第1节，界顶区断然拒绝。定向井是石油勘探开发领域最先进的钻井技术之一，而水平井则是定向井中施工难度更大、要求精密度更高的一种特殊定向井。

达水瓶井，就是垂直钻进一段之后，利用特殊的造鞋工具，按照设计的方位和角度，经过精准的造鞋，使井鞋角达到或者接近90度，然后让井身沿着水平方向继续钻进，使井眼轨迹在油层中水平穿越，从而增大油气层裸露面积，大幅度提高油气产量的工艺井。可是打好水平井，这可不是喊几句口号说几句话的儿戏呀。换句话说，打水平井就是在地下深层里穿针引线。甲方考虑到 DQ1205 钻井队在苏丹法鲁贾3-7区钻井的时间太短，对地下的情况不了解，就没有安排他们。可是甲方倒是需要一件设备，马上就想到了 DQ1205 钻井队，那就是他们的顶区。从把握、稳妥、安全方面着想，甲方准备将 DQ1205 钻井队的 WACD250 吨世界顶级顶区借来，给挑大梁打头阵的钻井队使用。你说什么？你们有水瓶井不给我们 DQ1205 钻井队打，还要借我们的顶区？李新民一听，这火气就上来了，借顶区干脆不行。甲方负责人问道，为什么呢？李新民大声地喊道，为什么？你们心里不清楚啊，在国内我们是响当当的队伍，在国外我们代表的是大庆石油工人，代表的是中国石油工人。 DQ1205 钻井队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是打井，一直都是往前冲，抢在最前边，从来没有被人排除过、挤压过。如今在苏丹法鲁贾3-7区有了水平井啊，你们光想到了我们的顶区，就没想到我们打水平井的决心和意志。你们这不是显然不信任我们 DQ1205 钻井队吗？连珠炮似的发问，造的甲方负责人拉着长音，那你们这是？李新民一字一句地大喊着，我们必须打水平井。甲方负责人用那搪塞并带有解释的口吻说道，你们的队员大多数是第一次出国，对苏丹的地质状况很不适应，还有你们的设备在海运过程中受到了损坏，这一旦打起水瓶颈来，很难保证不出事儿啊。李新民早已经听出了甲方负责人的弦外之音，他有力地驳斥道，我们 DQ1205 钻井队来苏丹法鲁贾比较晚不假，人员大多数第一次出国也不假，设备遭遇海禁那是天灾，但凭借着 DQ1205 钻井队的技术和能力、干劲儿，承担首口水平井的施工任务，那是不成问题的。因为出国前，我们钻井队专门打过定向井，就从这一点，你们甲方就应该把这一口水平井交给我们。甲方负责人叹了一口气，继续说，这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啊，它可是关乎着苏丹法鲁贾3-7区的长远发展大计，如此重要的水平井，我们必须从长计议啊，慎之又慎，才能做出决定啊。李新民已经听出甲方负责人对他们的不信任，便气呼呼地说，我们宁可不打井，我们的顶区也不能接，要不然你们就让我们打首口水平井，二者必选其一。甲方负责人摇着头，摆着手，不言语了。

第二节，用真诚感动甲方。李新民与甲方负责人一来一往的争辩，使得甲方负责人深感李新民的态度是如此的坚定。可甲方负责人由始至终对 DQ-1205 钻井队持有成见，面对着李新民咄咄逼人的气势，他又不得不搬出甲方监督们的意见，试图将李新民和他的 DQ-1205 钻井队挡回去。甲方负责人手指着意见书说，你还是好好的看一看吧，不是我对你们心里没有底，就连我们的监督们那也不看好你们呢。李新民已经揣摩出甲方负责人的心思，他觉得硬的不行，那就来软的吧。于是李新民便说，那好吧，既然是这样，那我们就无话可说了。不过我们 DQ-1205 钻井队强烈要求打手口水的决心没有变，但是我向你们提出一个要求。甲方负责人听后不加思索地说，你有什么要求我尽量满足你。李新民再说，请你们将手口水瓶井的井深结构资料提供给我们学一学呗。甲方负责人云里雾里地问，你索要这些资料干什么呀？李新民笑着说，嘿，我不是说了吗，我们要学习学习啊。这哪是学习学习这么简单的事情啊。其实李新民开始谋划着另一个打算，他的目的就是在施工方案上大做文章，争取早日将手口水瓶井抢在手里。李新民深知这个区块的地质极软，易发生井斜、井塌、卡钻和井喷等事故，此地已被其他国家钻井队称之为虎口，在这里曾有多支外国钻井队吃过败仗，走过麦城啊。即使这样，李新民和队员们就要虎口拔牙。当天李新民用手机和电脑与家乡大庆的技术工程师取得了联系，与其进行了长达3个多小时的交流与探讨。随后他又组织全体队员详细研究打水瓶井的井深结构、工序、工具以及施工的具体操作要领。最后他们梳理出20多条打水瓶井的细则，包括在什么地方造料、沟腿多少度、每一步的具体操作事项、如何保证井下安全、10大注意法等等等等。为了进一步完善这一施工方案，20多天的日日夜夜，从队长到队员，从井上到井下，从苏丹法鲁贾3-7区钻井驻地到中国大庆，从卫星电话到电子邮件，分析会、讨论会、交流会、沟通会频繁地举行着。同时为了取得甲方的信任，李新民特意聘请翻译对对方施工的方案进行了中英文标注。李新民和队员们制定完手口水瓶井施工方案以后，他号召每一位队员写一份保证书，以保证按时、优质、安全、绿色、高效施工为目标，将28份保证书装订成册，连同施工方案一起准备递交给甲方。20天过后，一切准备就绪，李新民满怀豪情地再一次来到了甲方总部，将完整的凝聚 DQ-1205 钻井队全体

0: 体队员心血的施工方案和保证书，郑重地交到甲方作业部经理手里。接到那厚厚的、沉甸甸的施工方案和保证书，甲方作业部经理双手颤抖着，双眼流露出惊讶，说：“这是你们的施工方案和保证书啊！没有想到啊，为了守口水瓶井，你们如此的执着，让我由衷的敬佩呀。”李新民抿着嘴儿，用手轻轻地拍打着甲方作业部经理的手臂，说：“这就是我们 DQ1205 钻井队的胆魄呀，这就是我们 DQ1205 钻井队的精气神啊。”甲方作业部经理点着头问道：“你知不知道这口水瓶井的风险有多大呀？那几个有经验的钻井队正在犹豫着接不接这口水瓶井呢。”李新民一看甲方作业部经理的态度已经大有转变，趁势说道：“我知道，可这口水瓶井我敢接，我向你保证啊，如果这口水瓶井出现问题，不用你说，我立即带领我的队员们滚出苏丹法鲁贾。”就这样，甲方作业部讨论几天以后，认同了李新民的施工方案。同时，甲方作业部更为李新民的诚恳与信心所感动，一致决定把守口水瓶井交给 DQ1205 钻井队。就在甲方作业部经理宣布这一决定后，又扔下了几句话：“我再提醒你一次，如果这口井打废了，至少有两个人要离开苏丹，第一个是我，另一个就是你呀。”李新民脸色严峻地说：“没事，你干不了，那我第二天就走人，从你眼皮子底下消失。”第三节，执牛耳，旗开得胜。苏丹法鲁贾3-7区守口水瓶井交给 DQ1205 钻井队以后，李新民带领着技术员、代班队长、顶区师、泥浆大班还有副司钻，开始按照水瓶井的施工程序，一个环节一个环节的加强训练，一个步骤一个步骤的加强对接。为了确保一次性成功，甲方作业部经理便与李新民共同商议，让 DQ1205 钻井队先打一口定向井，这口井最大井斜角是60度，垂直井深1600米。李新民欣然领命，他和队员们只用17天的时间就顺利打完了定向井。甲方作业部经理亲临现场，检测完之后非常满意：“李新民呐，你们就按照这个操作方法去打吧。”李新民重重地点着头。接着甲方作业部经理问道：“你还有什么要求吗？”李新民回答：“有，第一，作为技术方的四轮背卸公司的工程师换为2位中国人，这样呢便于交流。第二，给你们的监督发个邮件，告诉他现场监督必须听我的指挥。”甲方作业部经理一口答应。2007年2月28日，苏丹法鲁贾油田3-7区第一口水瓶井正式开钻。那一天，李新民特意将插在钻井驻地门口的 DQ1205 钻井队队旗拔下， 手擎着对旗，大步流星地将这面旗帜通过电钮升在井架的最顶端。随后，李新民手指着迎风飘扬的对旗，大声地喊道：
1: 兄弟们，今天是我们 DQ1205 钻井队的特殊的日子，是我们 DQ1205 钻井队能否在苏丹法鲁贾3-7区站稳脚跟的特殊日子，是我们 DQ1205 钻井队的铁人旗帜能否在海外高高飘扬的特殊日子，是我们 DQ1205 钻井队能否为中国工人阶级争气的特殊日子。所以我希望队员们团结一心，努力拼搏，坚决打好、打赢、打胜这口水瓶井。
0: 一声令下，机器轰鸣，人声鼎沸。紧接着，李新民24小时盯在井上，守在井台。他对每一米进尺都事先核实资料，事后做好记录。在钻井管理上，李新民积极与国际知名的四轮背卸公司技术进行商量，严格按照国际的标准和设计，认真地进行施工。同时，李新民每天积极主动地向一名加拿大籍的甲方监督、一名伊拉克籍的甲方监督汇报工作，比如钻井打多少米起钻，起多少柱，钻压是多少，转数是多少，定向定了多少度，一个数据不落地向两位甲方监督讲述。借鉴以往的经验，在施工过程中，李新民组织队员们积极地提出合理化建议，确保施工零失误，操作零误差。李新民总结了：钻压跟得上，变化常想想，泥沙反出量，性能怎么样，安全摆第一，责任没空档的6步工作法。提醒队员们时时刻刻都要安全优质地完成各道工序。由于施工组织严密，执行技术措施到位，李新民与甲方监督和技术服务方配合默契。这个设计锤深1302米、斜深2050米、水平段长度650米、最大井斜角89.93度、井底水平位移1023米的首口水平井，打得非常顺利。他们只用了26天的时间，打完了这一首口水平井，比甲方要求提前了11天。经过试油，该井日产原油6000多桶，是普通直井的6倍到8倍。该水平井的投资，仅是普通井的1.5倍。不仅如此，这口水平井的开钻，结束了苏丹法鲁贾3-7区没有水平井的历史，标志着此区的钻井开发已经迈上了新的台阶。同时，随着这口水平井的顺利完钻， DQ1205 钻井队的技术措施也得到了甲方的认可，并在当地钻井队里得到了推广。这口水平井打得特别的出色，甲方正式的明确表示，法鲁贾3-7区今后的水平井都要优先于 DQ1205 钻井队。2007年，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领导视察苏丹时，盛赞该水平井为功勋井。第四节，操胜券，连创佳绩。苏丹境内的石油极为丰富，这里有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加拿大塔利斯曼公司、印度石油天然气公司等

众多国际知名石油公司都将目光聚焦于此，可以说这里是群雄逐鹿之地。即使这样，在这片激烈的竞争市场上， DQ1205 钻井队靠信誉、实力、技术、经验很快地赢得了一席之地。2009年，甲方又把法鲁贾3-7区的第一组5口从事水平井交给了 DQ1205 钻井队，这是所有中国钻井队在苏丹施工的第一组从事水平井。水平井本身就是高难度的特殊工艺井，可从事水平井的难度更是难上加难呢。这5口从事水平井要求高造斜率和中曲率的半径，施工中每30米造斜角为6度，井口与井口之间的距离仅有12米，地表上看似12米很远，可在数千米的地下，12米简直就是微乎其微啊。而且造斜定向要求十分精准，否则就会造成重大的工程事故。为了早日啃下这块硬骨头，李新民带领着队员们制定了详细的技术措施和应急方案，光用小四号字 A4 纸每人每份就打50页。他们是上岗前、下岗后，用最快的速度、最简单的记忆方法进行熟读硬背，使得队员们达到了倒背如流的程度。经过177个日日夜夜的洗礼， DQ1205 钻井队顺利地交出了5口从事水平优质井。交井之后，国外同行纷纷涌到钻井队驻地，再一次伸出大拇指， DQ1205 钻井队 OK， 好好好。你知道吗， PDOC 钻井杯是苏丹尼罗河公司授予国内外钻井队的最高荣誉，谁获得了钻井杯，那就意味着谁在苏丹钻井市场享有绝对的优先权。李新民带领的 DQ1205 钻井队在苏丹以过硬的工作作风、骄人的业绩，从2006年3月到2010年10月这4年半的时间里，先后打井49口，其中水平井25口，有5口为从事水平井组，直井23口，定向井1口，总进尺99,919.75米，平均井深2,039.18米。由于 DQ1205 钻井队的出色表现，他们先后2次获得了甲方的最高荣誉，那就是 PDOC 钻井杯。手捧着这一沉甸甸的钻井杯，李新民和 DQ1205 钻井队的队员们已经看见了在苏丹这片土地上竖起的铁人鲜红的旗帜在烈烈地飘动。手捧着这一沉甸甸的钻井杯，李新民和 DQ1205 钻井队的队员们已经看见了在苏丹这片土地上竖起的一座座金光闪闪的丰碑在熠熠生辉。第22章，争分夺秒，新铁人转战伊拉克。伊拉克位于亚洲西南部，阿拉伯半岛东北部，国土面积43.7万平方公里。1980年，因与伊朗的边界纠纷，两伊战争整整打了8年。1990年，因石油争端大举入侵科威特之后，又引起了海湾战争，
直至2003年3月2日，美英等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并于4月9日攻占首都巴格达，萨达姆政权被推翻。尽管遭受战争打击，2010年10月，伊拉克石油部长宣布，已探明石油储量1431亿桶。在欧佩克和世界已探明的石油储量中，位居世界第二位。2009年11月初，中国石油公司同伊拉克国有北方石油公司签署了石油开发服务合同，这是中石油中标伊拉克战后的第一标，它不但震惊了石油界，同时也震惊了全世界。哈法亚油田是伊拉克七大巨型油田之一，同时又是中国石油公司在伊拉克开发的三大油田之一。从东亚到西南亚，远隔千山万水，那里的战争硝烟还没有褪去，那里人们的语言、肤色、风俗都与我们相距甚远。就是因为那里有了石油，变成了中国新铁人李新民追逐梦想的地方。第一节，不惧战争恐怖威胁。2010年8月，经中石油绿洲石油公司研究决定，李新民任伊拉克鲁麦拉项目部副经理兼哈法亚项目负责人。说实在话，离开各个方面情况都已经熟悉的苏丹，转战武装袭击和人肉炸弹日益频繁的伊拉克，这对于李新民来说的的确确是一个特别严峻的考验呢。当时有人极力劝阻李新民，你在苏丹已经顺风顺水了，干什么冒着掉脑袋的风险去伊拉克呀？李新民信心满满地回答说，根据预测，到2015年前后，伊拉克石油日产量有望达到370万桶，届时伊拉克必然超过伊朗，成为欧佩克成员国仅次于沙特的第二大产油国。我们 DQ1205 钻井队抛家舍业奔赴海外，不就是要多打井快找油，奋力为我国和所在国多多奉献石油吗？哪里有石油，哪里就是我们钻井人的家呀，哪里有祖国的需要，我们就应该奋战到哪里。我还要告诉你们， DQ1205 钻井队是一支永不满足永不懈怠的队伍。苏丹的成就已经属于过去，并不代表着未来。面对哈法亚油田的巨大潜力，我们必须挺身而出，开辟更大的市场。2010年9月30日，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1周年之际，李新民和他的助手搭档葛占奎从大庆出发，由北京转机飞向了伊拉克。10月1日国庆节当天，他们顺利到达了迪拜。10月3日，两人来到了鲁麦拉项目基地。从苏丹转战到伊拉克，李新民立即感受到了生命的危险在不断升级。当两个人在巴士拉机场走下飞机的那一刻，工作人员马上通知要穿上10多斤的防弹衣，带好7-8斤重的钢盔，乘坐着防弹车。李新民惊恐地一看，仿佛一下子就进入了临战的状态。一种无以言状的恐怖立时充满了李新民的心房，他的心已经提到了嗓子眼儿。隔着防弹车的车窗望去，每隔几里就有一处检查站，荷枪实弹的武装人员频繁地进行爆炸品和人身检查。一路上满目苍夷，浓烟滚滚，到处都是坦克的残骸、被炸飞的汽车轮胎，
时不时的还能看到一堆堆装满沙土的丝带。

袋子勒出的隔离带，刷着红漆的那一侧就是还没有清理的雷区。这一恐怖的气氛压得使人喘不过气来。经过一路紧张而又恐怖的行驶，快要到达基地时，李新民远远望去，基地就像城堡一样被围得水泄不通。进入基地第一道是铁丝网，第二道是2米多深2米多宽的壕沟，第三道是足有3米多宽2米多高的防弹墙，第四道又是一层铁丝网。全副武装的保安在警场里来来回回的巡逻，同时基地四角筑有岗楼。即使这样，李新民没有一丝一毫的退缩，相反更加激起了李新民明知征途有艰险，越是艰险越向前的革命的大无畏精神。这就是中国大庆石油工人的冲天豪气。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

0: 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1: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那今天呢，我们在法治直播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龙岩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再次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呢进行分享和交流。那提示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哈，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困惑或者是问题，想向专业的律师进行法律咨询的话，大家可以记好节目的参与电话哈，拨打电话是8799-6288，或者呢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进行文字留言，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也请黑龙江龙岩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哈，和大家呢打一声招呼，欢迎您。
2: 哎，各位网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
1: 嗯，欢迎李新律师呢，今天再次走进到直播间。那每年到了雨季的时候啊，我们经常会听到这种短时强降雨所引发的城市内涝的问题，甚至呢在一些新闻报道当中，我会看到极个别小区会出现雨水的这个倒灌哈，导致地下车库整个被泡了被淹了。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车库被淹了，爱车被泡了水，这个责任该由谁来承担呢？咱们到底应该如何正确的主张自己的这份权益呢？今天我们就邀请李新律师和大家围绕着这个话题啊，详细来说一说。那么今天呢，我们先把案例情况和大家讲一下哈。
2: 嗯，好，那个我们来一起看一下最近发生的一个案例啊。这个案例呢，就是在夏天啊，夏季的时候，这个雨水倒灌的情况呢比较普遍。那么王先生夫妇呢是某小区的一个业主啊，他们当时呢在购买房屋的时候呢，也一并承租了小区的地下车库的一个车位。那么后来啊，在因连日这个降雨的情况下，导致车库进水，车辆呢被雨水浸泡啊，造成了一定的损失。那么王先生个人认为啊，说车库被淹是存水无法及时排出造成的，小区物业公司呢未能及时提醒业主转移车辆啊，没有尽到管理职责。此外呢，房地产公司建设的车库可能也存在缺陷啊，也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但是就这个责任的划分呢，这个开发商啊、物业和车主呢始终无法达成一致。
1: 嗯
2: 啊，那么王先生夫妇呢就将物业公司和房地产公司一并起诉到法院，要求赔偿车辆的损失啊、维修工时费等啊这些。
1: 引发了这样一个法律纠纷哈。那这个案件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呀？咱们先来说结果哈。
2: 啊，先来看一下这个法院最终的结果啊。法院呢最终判定呢，这个开发商承担40%的责任，车主个人承担40%的责任，
1: 最后是这样一个责任比例，
2: 承担20%的责任
1: 啊
2: 啊，
1: 是最后这样一个责任的比例哈。那为什么会法院做出这样一个判决呢？您从专业的法律角度为我们来解析一下吧。
2: 啊，那好，那么在本案在开庭审理的过程当中呢，法院首先认为说，我们要认定这个损失所发生的原因到底是不是属于一种不可抗力。啊，那么在法律上我们认为不可抗力是指啊，不能预见、不能避免，而且呢且不能克服的这些原因造成的啊。那么这种不可抗力一般指的是什么呢？像战争啊啊，自然灾害，比如说地震呢、啊、那么政府或者是一些社会行为啊、政策的变化呀啊，像这种原因呢，我们一般认为是不可抗力。那么看到我们刚才提示的这个里边有一个叫自然灾害啊，那么我们这个暴雨到底属不属于自然灾害呢？法院在裁判文书里边有这样一段这个描述，他说呢，在事发之前气象部门多次发布暴雨预警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不能预见呢？从我们这个法律规定上来看和事实上来去对比啊，

0: 那么实际上是气象部门已经发布了暴雨的气象预警，实际上是已经预见到了可能会产生暴雨的这种情况。所以法院认为呢，这种暴雨的情况造成这个车库这个雨水倒灌，并不被认定为是不可抗力。那么我们看一下，对于王先生夫妇车辆的损失，法院是怎么认定的？这个法院在认定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认为需要考察各方当事人是否尽到最大努力，采取一切可采取的措施，避免车库被淹，而损害结果仍然发生。如果已经尽到了最大的措施，那么损害结果仍然发生，那么对于这个其中的一方尽到最大努力的这一方呢，实际上是没有过错的啊。那么在本案中，法院论述的是，案涉车辆被淹是由多方原因造成，所以物业明知案涉车辆处于低洼地势，且毗邻车库，曾经因降雨被淹，在事发前气象部门多次发布暴雨预警的情况下，没有对原告的车库采取任何防范措施，也未通知业主及时挪车，发生事故时未及时进行救助，导致损害的发生，对本次事故具有过错。这个是我们看法院对于物业公司这个过错的认定。那么对于房地产公司的这个行为呢，法院认定是，房地产公司作为车库的建设方，设置的排水沟未接入市政雨水系统，而且车库所处地势低洼，雨水在漫过排水沟后无法自然排出，与车库被淹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故对事故发生具有明显过错。那么我们看一下，在这里边法院的表述和物业公司的表述呢，就有一个程度上的对比。那就是说，这个作为建设单位的房地产公司，它在建设的过程当中，这个车库可能就先天的不足啊，先天这个排水可能就不畅。那么它的过错比物业公司更大，是明显的过错。那么对于车主这王先生夫妇呢，法院是这样论述的，就是原告作为车库的使用者，明知自身车库处于低洼地势，而且毗邻车库曾因降水被淹，应当预见车辆被淹的风险，但未及时将车辆挪至安全地带，也具有一定的过错。那么综合这个各方的过错程度及原因力的大小，最后法院判决，房地产公司承担40%的责任，物业公司承担20%的责任，原告自身承担40%的责任。
1: 好，那刚才呢，李新律师从专业的法律角度啊，为我们来剖析了一下为什么法院啊做出了这样一个判决，以及责任划分比例，最后呢是怎样一个结果。其实呢，我们说每一起案件呢，它不仅仅啊是起到了一个司法裁判的作用，其实对于社会的导向啊，包括很多行为的规范啊，也起到了一个鲜明的指向的作用哈，你看在这一起案件当中，我们分别来看吧。首先啊，来看一下物业公司面临着气象部门的多次预警和预报，他没有及时的通知业主去挪车，对发生事故呢也没有进行及时的施救啊，导致了自身要承担一定比例的这样一个责任。那我们说，一方面咱们要求物业呢要履职尽责。另外一方面呢，咱们还不想啊，因为说是这个过度敏感哈，给老百姓的生活造成负担，所以这个情况下，我们怎么去衡量和决定啊，这个物业它的一个责任呢？
0: 正常来讲呢，我们看一下这个，主要还是说这个造成车辆被淹的是否是属于不可抗力。那么这种不可抗力，刚才我在这个案例介绍的过程当中也给大家说了。那么我们民法典第180条规定的是，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民事义务的，那么不承担民事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是认定为不可抗力，那么这种情况下，物业公司即使有一些这个民事上的义务，他应当承担义务，但是他无法去承担义务的话，他也不对损失进行承担责任。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物业公司在降雨量和强度已经超过了正常能够预见的范围，物业公司又采取了一

0: 切的措施避免损害的结果发生，但是结果仍然发生了，那么这种情况下物业公司可能就不承担责任了、
1: 嗯、
0: 啊，依据我们刚才所说的民法典第180条，那么构成不可抗力，物业公司就无需承担责任。
1: 嗯，
0: 如果是物业公司没有尽到最大的努力避免这个暴雨所产生的损害结果，那么这个不可抗力啊也无法形成的情况下，物业公司仍然承担与自己过错相适应的责任。
1: 嗯，那如果我们再换一个另外的情形哈，如果呢在强降雨发生的过程中，或者是提前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那物业公司呢已经通过小区的物业群啊，或者是公示栏的方式哈，通知了这个事儿，那是不是意味着即使车辆被淹，物业也可以免责了呢？
0: 这个里边我们要看一下他所尽的义务，我们所说的是他尽到了自己最大的努力，那么他并不是说我发了一个通知就可以免责、
1: 嗯、
0: 那么他
1: 是
0: 否
1: 不是说发个通知就拉倒了，
0: 对，
1: 我就可以不管
0: 了、对，他是否尽到了自己应尽到的这个保障排水畅通啊，或者是采取一些积极的措施，比如说有一些沙袋防止这个雨水倒灌呢、啊
1: 嗯、
0: 这样的措施，那么如果他即使是而发布了相关的通告，但是没有采取这样的措施，他仍然可能会承担相应的责任。
1: 嗯，而且另外李新律师啊，在这起案件的争议焦点过程中呢，其中有一个关键词也是当事几方共同来争论的哈，那就是不可抗力、
0: 嗯、
1: 往往呢不可抗力一旦是设置成了，可能啊在极大程度上就会可能会涉及到一个免责的情况、
0: 嗯、对，
1: 那这个不可抗力是不是可以等于一个免责条款呢？
0: 那么不可抗力啊这种情况实际上在我们法院去认定的时候呢实际上是比较慎重的。那么像我们一般的灾害实际上都是可以预见到的。我们有相应的天气预报啊，或者有一些预警啊。那么这些情况实际上并不能说是不能预见。那么我们必须是认定不可抗力必须是什么呢？不能预见而且不可避免。啊，那么这种情况下才可能会认定为是不可抗力。那么我们已经预见到了这种结果的发生，那么我们不采取措施，不积极的去履行自己的义务，那么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是不能认定为不可抗力的。
1: 嗯，好，这是关于不可抗力的部分哈。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的咨询问题，提示大家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龙岩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再次做客到直播间。这位听众呢在微信平台上留言，他说：李新律师你好，想问一下主动辞职是不是就不能要赔偿金了？那么怎么才能够争取到辞职赔偿金呢？嗯
0: 啊，好，这位网友你好啊，那您提到这个问题呢是一个关于劳动争议的问题，那我们首先看你这个问题里边具有几个法律上面的概念我们需要厘清一下。首先第一点就是你是否与用人单位之间构成劳动关系。
1: 嗯，
0: 如果是你与用人单位构成劳动关系的情况下，那么是否在劳动关系履行期间，也就是说劳动合同履行期间是否届满、
1: 嗯、
0: 那么如果要是说在劳动合同履行期间尚未届满的情况下，那么员工提出辞职，那么用人单位实际上是可以不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这个里边我们要注意一下，您提到的是赔偿金。我们在劳动关系里边呢涉及到两个相应的款项，一个呢叫经济补偿金，一个叫赔偿金。那么补偿金和赔偿金的区别在什么呢？补偿金是指我们说劳动关系届满以后，那么劳动合同不再继续履行，或者是说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在劳动合同履行期间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应该按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的补偿金。那么像您在这里边所说的赔偿金，这种情况是指什么呢？是指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那么这种情况下劳动者可以要求补偿金二倍的赔偿金。
1: 嗯，
0: 那么所以像您所说的这种情况，即使构成劳动关系，您主动辞职啊，那么是劳动者，对，劳动者
1: 能争取的应该是补偿金。
0: 对，劳动者主动提出了解除劳动关系的这种意思表示，那么不存在用人单位违法解除的情况，那么也就不涉及到赔偿金。那么如果要是说您辞职啊，是

0: 跟用人单位协商一致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可以就解除劳动合同的补偿金进行协商啊。那么一般来讲，如果要是劳动者主动提出辞职的话，可能用人单位想继续履行劳动合同，这种情况下应该是劳动者违约啊。
1: 嗯、
0: 那么什么用人单位呢？可以不经济不支付那经济补偿金。
1: 嗯，那他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才能争取到这个辞职、啊、不叫赔偿金了啊，要叫补偿金了。
0: 那么这种
1: 看一看他的辞职的情况。
0: 对，那么就是看是谁来这个提出解除劳动关系。那如果要是说用人单位没有解除劳动关系的意思表示是劳动者主动提出的话，那么不论是补偿金还是赔偿金，这种情况可能一般都不会涉及到。
1: 嗯，这个问题呢，为他解答到这儿哈。我们往往呢看到的问题啊，都是在劳动和劳务关系在解除的时候，可能说是作为这个劳动者哈，那么要解除这一份劳务关系，然后呢想去争取，比如说这个补偿金也好，或者是因为对方的违约哈，是出现这个赔偿金。
0: 嗯、
1: 其实，在实践当中，会不会有一种情况，就是用人单位会来反向的向劳动者来要求他们来支付赔偿金？
0: 这种情况可能也会涉及到，但是这种赔偿金并不是说是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这种情况呢，可能是因为劳动者在履行劳动过程当中给工单位造成了损失，或者是违反了劳动合同中当中约定的竞业禁止限制啊，这种啊，那要求一些赔偿。
1: 嗯，还有的一种就是单位付费哈，来支持他去深造啊、学习
0: 啊,
1: 啊。
0: 对，这种情况可能会造成一些，比如说单位跟你约定了相应期限的这个劳动期限啊，那么对于你来讲呢，没有按照相应的约定啊履行劳动期限，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单位啊又给你支付了一定的款项，用于你对于自己的这个劳动能力、劳动技能的提升。那么这种情况下啊，劳动者违约的情况下，可能会支付一种赔偿金。
1: 嗯，所以说这个呢，对于双方来说啊，权益都是一个保障哈。我们的国家法律是十分健全，并且不断的啊在完善。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也提示大家，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困惑，想向律师来咨询，可以继续拨打电话，或者呢在微信平台进行文字留言。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例。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3: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龙岩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大家呢有法律问题想向律师来咨询，可以继续通过拨打电话或者是微信平台进行文字留言，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的咨询问题哈。有听众呢在微信上留言，他说我的车呀就曾经在小区院里被冰溜子给砸了，当时呢我

0: 是已经被弥补了。那么，如果保险公司认为物业公司有责任啊，那物业公司是这个侵权的主体的话，那么保险公司可以在您授权的情况下向物业公司来进行追偿。那么，一般来讲，我们国家现在侵权责任呢是一个填坑的原则，也就是你的损失有多大啊？那么，不管是谁给你赔偿的损失，那么只要是把你的损失覆盖了啊，这个侵权责任也就责任承担完毕了。那么像您说，我既要主张物业公司的责任和又要走保险，那么这两者呢，实际上是不能兼得的。
1: 另外的话，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哈，李勋律师，就是像咱们刚才分析的这个案例一样，它也会涉及到一个比例的承担，比如说保险公司给你承担了一定比例，然后你自己承担一定比例，那这自己承担这一定比例呢，认为，哎，我觉得好像我家物业没有太尽到责任，那能不能向物业再去主张自己这个比例部分？
0: 啊，那如果要是说你依据保险合同，保险公司呢只承担了一部分，那么这个保险公司的理赔不足以弥补你的合法的这种损失，那么这种情况下，你认为物业有责任的话，你也可以去起诉物业，要求物业对于你自己承担的部分，也就是保险公司理赔不足的部分啊，
1: 然后
0: 来
1: 再
0: 承
1: 来
0: 担
1: 划
0: 补
1: 责。
0: 充责任啊。
1: 看看就是自己承担多少啊，有没有物业的过错哈？然后决定一下物业是否也要涉及其中的赔偿。另外的话，就像您所讲的一样，如果这事儿不走保险呢，它能解决吗？
0: 那如果你要是不走保险的话，那你认为是物业公司有过错，那么你可以通过诉讼或者是协商来解决。那么你如果诉讼的过程当中呢，那么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你主张物业公司有过错，你就要去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这可能对于我们一般这个百姓来讲，可能难度比较大。
1: 举
0: 所
1: 证
0: 以，
1: 难度比较大哈，
0: 对，所以呢，就是更多的这个车主啊，遭受这种损失以后，直接走保险，然后把这个追偿的责任让渡给保险公司。那么保险公司对比车主来讲，可能更专业一点啊，而且呢，这个诉讼经验呢，各方面也能力比较强。所以呢，保险公司如果认为说自己不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那么他在承担了保险责任以后，可以向物业公司来进行追偿。
1: 是的，也就是这种代位追偿啊，通过保险公司来处理的话，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讲，是一个相对更加高效、快速解决问题的方式，
0: 对，因
1: 是
0: 为
1: 吧？
0: 我们一般来讲，像这种，这个侵权责任呢，对于诉讼过程当中要去确定你的合法的损失，那么这个可能有的时候就需要进行几个鉴定。那么这个鉴定的话，相对来
1: 这
0: 讲，
1: 时
0: 时
1: 间成
0: 间
1: 本
0: 呐、
1: 啊，非
0: 精
1: 常
0: 力
1: 久
0: 啊，这
1: 哈。
0: 种成本都比较高。
1: 好，这个问题呢就给他解答到这儿了啊。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另外提示大家，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李新律师呢正在和大家分享的这个案例呢，就是因为暴雨而导致地下车库被淹了。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呢，法院最终判决开发商、物业和车主各自承担了一定比例的责任。在这起案件当中，我们看到哈，小区地下车库呢，在当时开发商设计建造之初就先天存在着一定的不足，这也是导致事故的一个，可以算是一个必然的原因之一了哈。那面对于这样的情况，作为我们普通的业主来讲哈，尤其我们说，在这个案件当中，他的承担的比例是40%哈，那这个责任的比例，您是怎么来看？
0: 我认为啊，实际上对于业主个人来讲，这个车辆毕竟是业主的私人物品，那么业主对于这个私人物品，他有更高的这个注意义务，那么他在明确知道有一些天气预报啊，或者是这种预警啊，天气预警、极端天气预警的这种情况下，那么是否自己应该采取相应的措施来避免这种灾害的发生和导致的损失？那么，比如说，他可以把自己的车辆啊停在较高的地方，或者是这个到其他的排水较好的这种地下车位里边啊，那么如果他要是采取了相应的措施，那么这种损失可能也就避免了。所以呢，对于业主来讲，并不是说啊，我交了物业管理费，我就放任了我的这个主观对于物品的这种保管义务。那么他呢，也应该尽到积极的避免损失发生的这样自己的义务。那我们说，作为车主来讲，实际上我们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就应该多关注一下这个气象部门的预报。如果你要是说在这个事故发生的时候，您购买了相应的保险， 那么可能比如说保险公司在认定你的损失的情况下，也可能向我们

0: 刚才说的，前期啊，先代为赔偿，然
1: 嗯。
0: 后保险公司去和物业公司和开发公司去分这个比例啊，去分承担过错的比例。那么还有呢，就是说我们及时啊转移车辆啊，或采取一些必要的可行的措施来避免这些这个损失的发生。
1: 嗯，那另外呢，李新律师啊，我们在生活当中都知道哈，是买房子，房子买到手了，咱住上了，有一些问题呢是涉及到就是房产啊，它也有一个质保期的哈，过了一定年限之后呢，很多问题房地产公司、开发公司就不再承担相应的责任了。那么在今天的这个案例当中，因为设计的不足，这样的问题而导致了车库被淹，这个还涉不涉及到这个年限的问题？
0: 这个实际上是涉及到的。那我们说的是质量保证责任，它可能有一些年限，
1: 是
0: 但
1: 的。
0: 是我们国家相关法律也规定了，那么开发商，也就是说建设单位，对于建筑的这个主体和基础是承担责任呢，这个是没有期限的，是跟设计期限一致的。那么像这种呢，实际上是它一个设计的问题，它并不是一个施工质量的问题。我们一般来说，这个保修期呢，可能更多的是施工质量的这种保修期。
1: 我们说老百姓在买房子过程中啊，这个是左看右看，左对比右对比啊，就希望能够选择一个综合比较之下最让人满意的一个房子。那你看这个开发设计当中先天存在着不足，这个呢是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是没有办法去那么清楚的啊，完全去了解，因为大家毕竟不是专业的人员。那这样的问题就是对于我们普通的购房者来讲，有没有可以一些有效的预防措施或这样的建议给到大家。
0: 实际上，首先第一个，我们要自己凭自己的一个生活经验，也知道相应的这个车位啊，或者是地下车库它的设计的情况。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在实际上购买房屋的时候呢，也可以向这个开发商来询问相关的这个国家标准啊，包括排水设计啊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开发商呢，实际上是有义务来告知购房者啊，我的相关的排水设施啊及这个我们国家施工的标准呢是什么样的。那么实际上这是一个消费者知情权的问题啊。那么开发商如果要是说在建设过程当中出现了与设计不一致，那么开发商的过错可能更大了。
1: 而且我们现在看到呢，很多这个大型的房企哈，在签订购房合同的时候，里面呢会清楚的标注，就是你的这套房子可能会涉及到哪些不利因素。比如说哪块风景啊，哪块这个消防设施啊，哪块可能会让你产生你认为对生活产生不便或者对你的生活有影响的部分，它会非常详细给你列出来。你的房屋坐落哪个方位有什么哈？
0: 对，它可能这个是随着我们房地产市场的不断发展这个房地产企业呢，也是在前期这种野蛮生长的情况下呢，逐步规范化了。那么实际上在原来的情况下，就是我们更多的是购买期房。那么购买期房的情况下呢，我们没有实际到这个房屋的位置去踏查，也不可能去踏查，那么可能造成不利的影响，那么有的时候呢是无法预估的。
1: 就
0: 那
1: 入
0: 比如
1: 户
0: 说
1: 那天才发现啊，我原来
0: 比如
1: 是
0: 说
1: 窗前面有个什么什么，
0: 对，或者是说我的离这个电梯有多近，然后这个电梯是否运行有噪音，那么这种情况呢，对于消费者来讲呢，跟开发商会产生无尽的这种诉讼官司啊。那么现在呢，在开发商作为开发企业，他在设计的时候，他凭着自己的施工经验，那么他会对于一些不利的影响进行一个提前的预判。那么在购买期房的时候，他会告知消费者。那么消费者如果认为说自己可以接受，那么你可以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那如果你认为说这个事儿我接受不了，那么可能您就要慎重选择。那么更多的现在可能更多的呢，就是我们购买的是现房。那如果是现房的话，一定要实地踏查，而且这种踏查呢是在不同的时间段啊、不同的天气去来看一下，然后仔细选择好了以后呢，然后再决定是否购买。
1: 可以综合对比掉，包括采光啊等等多种因素和影响哈。其实说到了这开发商，说到了地下的这个车位和车库啊，往往也是老百姓非常非常关心的话题。尤其呢是地下的这个咱应该怎么讲叫车位哈，它的这个产权性质啊是有不 不同的这个定性的啊，有的是有产权，有的是没有产权，要看当时设计的时候它这个地下的性质是如何确定的，而因此呢引发的相应的纠纷其实也不少哈、啊、这样的案例应该也有很多，是不是？
0: 对啊、那么我今天呢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这个比较怎么说呢，比较有代表性的这样的一个案例啊，来认定说地下车位或者是小区内规划区内的车位这个具体权利怎么认定的情况。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案例是这样的啊，也就是说某开发公司开发了一个商业广场项目，在商业广场规划建设呢，总停车位大概有3000余个，其中地下停车位是2300多个。某公司在出售开发商品房的时候呢，与买受人签订了这个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补充协议，其中这补充协议就约定了对地上车位、地下车位的权属，相应的具体内容是这样的，该房屋所在项目有地上车位、地下车位，均没有列入房屋共有部位和共用房屋的分摊面积内，也不是影响该房屋价格的重要因素。所有规划的地上车位、地下车位等全部归开发商及出卖人所有，开发商享有收益、处分等全部权利，不因该房屋的买卖而受到影响。那么买受人即受让人确认已经了解了该房屋所在小区的车位销售和租赁方案，不存在甲方限制乙方购买或承租车位的任何情况，同时乙方同意甲方有权将本小区的车位出售出租给小区的其他业主或业主之外的第三方使用，乙方不得以车位未满足小区业主需要而向甲方主张权利或要求甲方来承担任何责任。那么实际上我们看了这么一大段的补充约定，它这个话里话外啊，就这么几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小区里边不论是地上车位还是地下车位都没有侵害小区业主的这种情况。那么小区业主在你购买房屋的时候，你购买房屋的价格跟我这个车位的配套实际上是没有因果关系的，
1: 没有直接关系的
0: 啊。那么我们所有的这些地上车位、地下车位没有分摊到你的房价里边。那么所以这些地上车位、地下车位的处置权、处分权归开发商所有，开发商可以向你来这个出售或者是租赁，那么也可以向其他业主来销售租赁，也可以向不是小区业主的第三方来出售租赁。那么我们看这个案子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呢，实际上是这样，
1: 怎么引发纠纷了呢？
0: 好，我们看一下啊，就是在进户的时候，也就是这小区当时是先行购买的是7房，然后等到进户的时候，这开发商呢在售楼处和报纸上这个分别发布了这样的公告，就是对外销售车位。内容啊是为了保障您和您对小区地下车位的使用权的优先权啊，请业主于某日之前到营销中心来选择购买车位，如果逾期放弃的话，那么我公司这个将依据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刚才我们念的那一段的补充协议的相关规定，对未选购的车位进行统一处置，今后有车位需求的业主可以向新的接管单位来去申请。
1: 这个我们可以理解为是一种提示，当然也可能算是一种促销的手段。
0: 那么公告期满了以后啊，这公司就一次性将没有出售或者是出租的其余的1300多个车位销售给了小区的业主蒋某，而且签订了一个协议，
1: 相当于一个人给包了。
0: 对，一个人把没有出售的这个剩余的1300多个车位全都购买下来了。那么小区的其他业主就是在入户以后呢，认为说这个车位好像是计算在了房屋的公摊面积里边，应该是属于业主共有的。那么这个在跟这个公司啊和这个蒋某协商了以后呢，实际上蒋某这个购买1300个车位他也是为了收益嘛，所以他的价格可能比开发商的价格要高一些，这个其他的业主认为这不公平，所以呢就起诉到法院了，要求确认这个开发商地下停车场为全体业主共有，并且确认这个 开发商与蒋某签订的全部车位使用权转让合同无效。
1: 嗯，
0: 啊，那么
1: 这业主们提出的共同一个主张啊。
0: 对，那么业主认为说，这个你的地下车位啊，实际上是列入到了我们的公摊面积里边啊、
1: 嗯。
0: 那么这个所有权就不应该归开发商了，
1: 嗯，
0: 那么应该归全体业主共有。
1: 嗯、
0: 那么这个蒋某和开发公司签订的这个车位转让合同呢，是因为你开发商啊不是你的东西，你怎么去签订这个转让合同呢？
1: 嗯
0: 啊，那么你签订的这个转让合同呢，他认为是无效的。
1: 那他们这地下停车位的这个性质算什么？算有产权呢，还是算人防工程？
0: 啊，我们看一下这个法院的审理过程啊。
1: 嗯，
0: 那么在一审法院的审理的过程当中呢，实际上是没有支持这个业主的这个诉求，他的理由是什么呢？就是经法院审理查明啊，说这个广场的地下车位呢，都是人防车位，啊，人防工程的停车位，所以呢就没有支持这些业主的诉讼请求、
1: 嗯。那人防车位的话，起码我们知道一个信息点哈，就是它只有使用权，没有产权。
0: 对，人防车位实际上我们一会儿会跟大家说，它是本着一个谁投资谁受益的情况。那么就是说、
1: 嗯，
0: 这个投资到底是开发商投资，还是计入了小区的公摊成本啊？那么我们看二审法院，他在对于这个事情的认可的时候，我们先看一下二审法院的裁判结果吧。
1: 好，
0: 二审法院的裁判结果呢，主要有两项。第一项呢是撤销了一审法院的判决，
1: 嗯，
0: 第二项呢是确认公司与蒋某之间签订的超出购买房屋与车位配置比例之外的车位转让合同无效。
1: 嗯，
0: 那么
1: 就是合同没有全部无效，是一部分无效了。
0: 对，那么第三个呢是驳回了这个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1: 哦、
0: 那么实际上他就是等于说是支持了一个部分，就是支持了一个什么超出你购买房屋与车位配置比例以外的这种合同，他认为可能是无效的、
1: 嗯、
0: 那我们
1: 具体的话我们给大家来分析一下哈，就是说这个法院为什么会做出这样一个裁判结果、
0: 嗯、那么在本案当中啊，我们看到啊、这个业主啊与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补充协议呢，里边已经明确约定了地下车位的归属，
1: 嗯，
0: 啊，是归开发商的。业主们虽然主张该条款属于格式条款无效，但业主与公司之间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约定的商品房标的物就是商品房，并不包含地下车位。
1: 嗯、
0: 那么该条款约定车位归属权并未免除某公司交付给合同的标的物商品房的义务，不应属于这个格式条款无效的情形，所以法院没有认定这个约定是属于格式条款啊。另外呢，就是说对于业主是否享有车位的所有权，那么从合同的补充约定里边来看出，实际上已经明确告知了，那么业主
1: 大家是不享有的。
0: 对，业主又没有其他证据来证明这个约定与事实不一致，
1: 嗯，
0: 那么法院呢就依据这个来认定案涉车位是由某公司经规划许可投资建设的，也就是由开发商投资建设的，这是我们刚才说的人防车位谁投资谁受益，
1: 嗯，
0: 那么开发商作为投资者依法享有对案涉车位的使用管理权的权益，那么这个业主来主张地下车位归全体小区业主共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所以法院没有支持他这第一项诉讼请求。
1: 嗯，好，这是二审法院做出裁判结果当中的一部分哈，就是为什么会这样的判啊，这样一个结果、
0: 嗯。
1: 好，我们提示大家，节目呢正在直播，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龙岩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正在围绕着相关的地下车位啊哈，它的这个归属以及小区业主们之间一起纠纷的案例和大家呢正在进行分享。那么今天的分享的这个案例当中呢，这个蒋某啊是把开发商没有销售出去的使用权的车位剩下多少呢？剩1300多个，一个人啊一口气儿全给买了。那么这一部分法院是认为一部分无效是吧？
0: 嗯
1: 嗯，那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裁判结果呢？
0: 那实际上我们在了解这个裁判结果之前呢，我们先了解一下法律的规定。
1: 好
0: 啊，那么按照我们国家民法典第276条的规定啊，就是建筑区划内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车库，应当首先满足业主的要求。 那么对于何为首先满足业主的要求呢，最高院关于审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第5条做出了一个明确的规定，也就是说建设单位也就是看

0: 开发商按照配置比例将车位车库予以出售、附赠或出租方式处分给业主的，应当认定其行为符合民法典第276条有关应当首先满足业主需要的规定。那么前款规定所称配置比例，是指规划确定的建筑区划内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车库与房屋套数的比例。好，我们看一下这里边是套数的比例，也就是说你房屋里边有多少套房屋和它规划了有多少个车位的这个比例。那么也就是说法院实际上是依据这一条来认定这个购买1300多个房屋的蒋某他的使用权啊，他有权利购买的这个比例。那么超出这个比例以外的部分，法院认定是无效的
1: 啊。所以说最后法院是判决了一个结果哈，就是在裁判结果当中显示的是确认公司与蒋某之间签订的超出购买房屋与车位配置比例之外的车位转让合同是无效。那意味着这个合同无效的话，那肯定是小区的业主的权利得到了充分。
0: 对，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如果这个1300多个车位里边这个超出了配置比例以外的合同无效的话呢，那么其他业主就可以跟开发商之间呢主张这些车位的使用权呢，或者是说有一个优先的这个使用权转让啊，而不是通过蒋某来去协调这个车位使用权的转让问题。
1: 嗯，好，那这个是这起案件啊它最终的一个结果以及为什么法院会做出相应的这样的判决。其实现如今呢，我们对于这个地下车位的权属啊是往往比较关注的。那么现在根据我们国家的法律不断的完善，包括在很多这个司法裁判的实践当中，其实也有很多鲜明的这样一个导向吧，您来和我们分享分享。
0: 对，实际上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呢一般来讲这个车位啊可能分为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呢是地面上的车位，第二种情况呢是地下车位。那么地面上的车位呢又分两种，第一种呢是它专门用于规划停车的这样的车位，那么第二种呢是占用小区公共道路这样的一个车位。那么第一种情况如果是专门用于规划的车位的话呢，那实际上这个规划的内容呢实际上是这个属于开发商来投资来建设的，那么这个使用权呢当然是谁投资谁受益，那么应该是开发商可以出售给业主来使用那不属于小区的公共部位。那么如果占用小区公共道路这样的地面车位的话，实际上是侵害了小区业主的部分权利，那么小区业主对于这一部分公共道路的权利进行了一个让渡，才产生了这些车位。那么这些车位一般来讲认定所有权呢都是小区业主共有那么在这个我们实践过程当中一般是转移给物业公司来进行管理，物业公司收取一定停车费以后呢用于小区的物业管理，或者是列入这个小区的这个公共维修基金的部分。那我们看一下地下车位，地下车位实际上我们刚才在这里边也明确了，如果这个地下车位的面积计入了小区的公摊面积的话，实际上地下车位应当属于小区业主的共有。那么如果这个小区的车位是人防车位的话，那么开发商对人防车位进行了投资，那么还是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开发商对于人防车位平时的使用权具有一个权利。那么也就是说开发商可以对于这个人防车位进行处分。那么人防车位实际上我们说人防车位呢它是有明确的这个用途的，那么它用于人防的这个用途的情况下，那么实际上这些人防车位它是要优先保护这个人防车位的这个用途。
1: 那另外的话像您刚才所提到的哈，如果算是小区的共有面积，那应该是小区业主所共有，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是不是这个车位就是应该无偿提供给业主使用而不应该销售了呢？
0: 实际上我们一般来讲，车位的销售只是我们老百姓这个口头上面这样的一个俗话，实际上我们叫使用权转让，并不一定涉及到所有权。
1: 嗯，
0: 那么除非你的车位或者车库能办理产权证的情况，那么这种情况涉及到所有权的问题，其他的呢都是使用权的转让。
1: 嗯
0: 那么如果要是说使用权

0: 的转让这种情况，这个车位的比例够小区所有业主来共同使用的话，那么小区的业主呢，可以在业主公约里边进行相应的约定，是否使用，这个是免费使用啊。那么如果要是说不够的情况下，那么就应当是谁使用啊，谁交钱，然后这个钱的收益是用于全体业主。
1: 嗯，好，是这样一个情况哈。嗯，其实关于这个车位啊，包括它的归属呢，往往大家都是比较关心的。刚才李新律师呢也是把地面车位和地下车位以及人防车位啊相应的信息和情况和大家做了一个分享。那刚才您也说到了，就是说这个小区的这个业主的数量哈和配备的车位的数量啊，它的比例够不够？那现在新的问题就出现了，我们怎么去衡量，怎么去看待这个比例够不够呢？
0: 实际上我们在购买商品房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向开发商去了解一下本小区建设的这个车位配比数量啊。那么实际上我们也经常看到啊，开发商在宣传的时候会有这样的宣传，说我们的那个车位比是1:1.1，那么这种情况相对来讲就能保证每一户业主至少拥有一个啊，车位。那么如果要是不足1:1的情况下，比如说1:0.6或者1:0.8，那么这种情况可能就会造成车位不足以保证每一户都拥有一个车位。那么这种情况下可能就要提前做好准备啊，我是否提前来租赁啊，或者提前来做一个使用权转让啊。
1: 嗯，好，这个问题呢是需要我们去来共同关注哈，尤其我们是作为购房者也好，还是已经生活在自己既有小区之下，其实这个车位的配备比例啊，对于我们的生活方面指数是有着比较大的关系的。因为如果说这个指数比例相对较低，那你没地方停车，就很有可能你周边这个停车压力比较大，
0: 对，
1: 自己回家呢出行啊也会受到影响，甚至你起码你视觉效果也不是那么好看，是吧？
0: 而且呢，实际上我们国家法律啊也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就是刚才我们在这个案例当中，蒋某为什么会购买多余的车位啊，被认定为无效。那么这个实际上在法律规定里边呢，就是说小区规划的车位应当优先满足业主的需要，在车位比例不足1:1的情况下，开发商实际上是有权拒绝业主购买多个车位的。
1: 哦，
0: 啊，那么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呢，已经不能满足一户一个车位的情况下，你一个人如果要是买两个三个车位，那势必会侵犯其他业主的这种购买权和使用权。那么我们说小区规划的车位呢，应当优先满足业主的需要，那其他小区的业主这种需要无法满足的情况下，那么对于这个蒋某购买的多余车位，所以法院就认定超出这个比例之外的车位是无效的。
1: 嗯，好的，最终呢是法院做出这样一个判决哈。今天呢李新律师啊围绕着相应的这个地下车位的问题啊，跟大家梳理了很多的法律关系，也让大家呢对于这个地下车位的权属也好啊，一旦发生相应纠纷，这个责任划定呢有了更加全面的了解和认识。那么在李新律师的细致讲解过程中呢，我们相信大家对相应的内容啊增强了相应的法治的概念，更了解了其中啊背后我们国家相应的法律的规定。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非常感谢黑龙江龙岩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呢做客到直播间，和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做了非常详细的分享和交流，非常感谢李新律师的精彩讲解，谢谢您。
0: 哎，谢谢大家。
1: 嗯，好，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也非常感谢您收听和关注了本期的法治直播间节目。稍后的时间啊，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开讲，也欢迎您继续锁定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例。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纷纷五代，乱离间。一旦云开，复现天。草木百年新雨露，车书万里旧江山。寻常巷陌沉罗绮，几处楼台奏管弦。天下太平无事日，樱花无限日高眠。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这王守仁两路分兵，一路赶奔南康，一路赶奔安庆。这两队人马安排完了，吴令谋又给献了一计。我说大帅，现在你应该再派出很多的间谍赶奔南昌府，到南昌那儿散布谣言，就说您呢现在兵扎江府，就等着大军前来，已经派徐明高、一枝梅两人分兵去救南康和安庆。这个消息就在南昌城到处传扬，宁王朱宸濠得到禀报以后，他得非常着急，南康、安庆是他的钱粮之本，也是他要出兵南昌、北进北京必由之路。我想朱宸濠肯定派大兵就得由得南昌出来，只要朱宸濠把兵把精锐部队拉出来，您呢就带领大兵就攻取南昌，到那时朱宸濠不就完了吗？王守仁眼珠转了转，心说话吴定谋这个主意还真不错，吴定谋这心里边真有韬略。王守仁点了点头，又派出一些个间谍赶奔南昌去散布谣言。咱们暂且不提，说出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翻回头来咱们再说说宁王朱宸濠。这朱宸濠自打于秀英带着光明镜一走，这朱宸濠也是如坐针毡，也非常关心这前敌的事儿，派下流星探马来回的打探。起初的时候朱宸濠还挺高兴，心说话那飞幻道来道术高深，于半仙那也了不得，这一次又把他们授业的老恩师徐鸿儒请出来，只要把王守仁一灭，现在雷德春拿下了南康，取去了安庆，我大兵就可以出芜湖关攻取金陵，我是霸业已成。朱宸濠挺美，没成想没过多少天，这探马报进了南昌府。这探马现在那说话的声儿全都变了，叭叭叭叭叭，我说吧，朱宸濠一看这探马的表情，面带惊慌之色，他就知道不好。有道是进门莫问荣辱事，一观容颜便自知。朱宸濠镇定了镇定，他的心也是腾腾直跳，那旁边李自然那吓脸色也变了，包括大帅叶天庆眼珠子瞪得溜圆。朱宸濠把桌子一拍，我说出了什么事儿，速速报来。那装的还挺稳的，这探马往这一跪，哎，王家千岁现在飞飞阵让人家给破了，咱们大败亏输，那军队全都投了降。于半仙、飞幻道人还有徐鸿儒，说的之宁王朱宸濠、军事李自然、大帅叶天庆的眼珠子瞪得溜圆，你往下说，嘿嘿，三个人全都死了。就这一句话，真不亚于万丈高楼失脚，
杨子将信断缆崩舟啊。宁王朱宸濠这家伙在那坐着，好悬没出了道，倚在下边呢。这叫面如土色，那嘴张得老大，那拳头都能伸进去。哎呀，这很如何是好？难道一坐我朱宸濠就完了都不成？那说完了以后，这朱宸濠身子往后的一仰，就死过去了。李自然、叶天庆这些人赶紧过来，扑了前胸，爬到后背。朱宸濠好不容易把这口气缓过来。这朱宸濠他不傻，心里想：哎呀，徐鸿儒、于半仙，还有飞幻道人，那可不是寻常之辈。都是道术高深，又带着几万人马摆下了飞飞阵，没成想败得这么惨。朱宸濠现在也伤了元气，朱宸濠是放声痛哭，哎呀，只可惜我这些个精兵那全都完了。这些精兵完了以后，我朱宸濠还可以招兵，可是三位仙长离我而去，也受到了我的连累，我真是于心不忍，将来我是依靠何人呢？这朱宸濠这一哭，李自然、叶天庆两人过来，我说：“王家千岁，现在您呢伤心也没有用，就是把您哭死，三位仙长也活不了了。我看咱们应该从长计议。”宁王朱宸濠眨了眨眼泪，这家手指着吉安府的方向是破口大骂：“王守仁呐，王守仁！”我朱宸濠和你无冤无恨，你为什么苦苦阻挡我朱宸濠成其霸业？将来我要把你抓住，我把你碎尸万段，扒皮草旋，点了天灯，方解我心头之恨。李自然就说：“我说王家千岁，现在咱们兵力不足，战将也不足，要以我之见，咱们迅速招兵，挑选良将，您赶紧出榜文。”朱宸濠就把这些事交给李自然，李自然刷刷点点写榜文，不惜重金在这招兵买马，挑选良将，因为你没人，这办不了事儿。没过多少天，又招了五万精兵，16员大将。说句实话，这些人为什么要保这朱宸濠？因为朱宸濠给的条件好，给的待遇高，有道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有些人一看那钱，那他全都发蓝，他也不管你正义不正义，邪恶不邪恶，不管那么多，只要有利益就往上冲啊。这些人就参了军，要扶保宁王朱宸濠。这朱宸濠这一天那正在这王府里坐着，和叶天庆、李自然那商议对策，又有探马来报报：“报王爷，现在穆中真还有徐明高这两员大将全让王守仁派出去，一个人赶奔安庆府，一人赶奔南康，试夺安庆和南康，您早拿定夺。”朱宸濠听到这，朱宸濠的心咯噔一下，心中在想：哎呀，真要是南康
还有安庆丢了，那可就完了。朱宸濠瞧了瞧李自然，又看了看叶天青。这时候又有探马来报，那是安庆和南康来的探马，要求朱宸濠迅速增兵，说王守仁现在夜已派军队要去南康和安庆。朱宸濠当时由打椅子上坐起来，背着手就在这窝子里转了好几圈。他心里清楚，真要是南康安庆一丢，这南长城郭城一坐，那可就完了。南康安庆一丢，我要想由那南昌出去成其霸业，那可不行。因此朱宸濠十分的着急。旁边的军士李自然说话：王家千岁，我看现在势在紧急，这南康乃是咱们的钱粮之本，那安庆也是很重要的战略所在，那不能丢。王家千岁，我倒有个主意，我看您就御驾亲征，带领大军和大帅一起解救南康。只要您往里一坐镇，这军队勇气倍增，那就把王守仁军队杀个落花流水，咱们的军队那士气就能回来，您看如何？朱宸濠眼珠转了转，觉得李自然说的也有道理。军师啊，要这样，南昌城可就交给你了。李自然呢，呵呵一笑，哈哈，王家千岁只管放心，有我李自然帮助您守住南昌府，那是万无一失。咱们南昌城这城池又高，这城墙又厚，我在城上多备灰瓶炮子滚木雷石，这官军不来是他的便宜，官军来了以后我就死守不出战，他们一天两天的也拿不下南昌城。真是南昌要有了危险，王家千岁您统大军往回的一杀，就把围城的军队困在正中，他们腹背受敌，他们也取不下咱们南昌城。现在宁王朱宸濠眼珠子转了转，还没有拿定主意。那就在此时，又有很多人前来禀报，说现在南昌城里长街坛短巷驿已经嚷嚷动了，说现在南康还有安庆难保，王守仁派精兵去取南康和安庆，城里的百姓这心呢全都散了。朱宸濠一听，不行，我得下定决心赶奔南康城。就这样，这朱宸濠传下令箭，让叶天庆亲统大兵那三万，那自己跟着赶奔南康城，又让大将左天台那领着两万人马那星夜兼程赶奔安庆，帮助雷德春守住安庆府。说朱宸濠和叶天青两个人带着三万人马星夜兼程着赶奔南康城，也要怕南康有失。朱宸濠这心急嫌马慢呢，叶天青指挥着军队那急急前行，那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翻回头来，咱们再说这徐明高、叶之梅等人。单说徐明高、薛绍、蒲大武还有李武啊，这几员战将领着人马赶奔南康。
这徐明高半路途之上就听见了，哦，宁王朱宸濠现在已经派出大兵去接应南康，接应安庆。这徐明高还有一枝梅慕容真呢，两个人就让自己的军队是缓配而行，那慢慢的走，逍遥自在。因为徐明高和慕容真两个人心里清楚，这一次攻打南康和攻打安庆，那实际上是调虎离山之计，就是想办法把宁王朱宸濠由那南昌府调出来，把他的精锐部队由那南昌整出来以后，这王守仁大队人马往前的一冲，那就把南昌给他取了，就让朱宸濠失了根本之地，让这家伙无家可归，到那时就可以力擒朱宸濠。这是王守仁的计策。这徐明高带着人这一天就来到了南康城下。朱宸濠早就到了，朱宸濠到了南康以后，一看南康城没有事，心里边挺高兴。南康知府姓王，叫王云龙，一看宁王来了，就把宁王迎到了知府衙门。宁王朱宸濠把大嘴一撇，他看了看王云龙，我说王将军，咱们这南康钱粮如何？现在我带着3万人马，这粮草是不是充足？要是粮草出了事，这军心一动，那可就麻烦了。城上的准备的如何？那些守城的器具，那是不是完全准备好了？这王守仁赶紧跪下，王驾千岁，您只管放心，到南康城里的粮食能够吃上2年都没有问题，那钱那也不在话下。城上这些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弓箭这些东西，那十分的充足，王驾千岁您只管放心。朱宸濠这才把心放了。就在此时，又有探马兰旗前来禀报，报王驾千岁，现在王守仁手下的大将徐明高亲统大军，那将近2万，浩浩荡荡杀敌一空，奔南康而来。现在南康城60里，宁王朱宸濠眼珠子转了转，心说话好啊，徐明高，你又来了，你是我的死冤家活对头。要不把你给整死，我朱宸濠要想成事儿，那不可能。这宁王往左右看了看，这大帅叶天庆过来了。我这王家千岁，我倒有个主意。这徐明高远路而来，我估计过不了多久，他的人马接近南康城下，就要安营扎寨。我打算趁着徐明高是安营未稳，领兵带队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我这偷营劫寨，我估计咱们这一举全胜，不知王家千岁是意下如何？海鳖层栖井底蛙，大鹏展翅绕天涯，强中自有强中手，莫向人前满自夸。上回说正说道，宁王朱宸濠还有大帅叶天庆到了南康，没过多长时间，有人前来禀报，徐明高带着2万人马

你可要多加小心。这王守仁手下这些战将，那也不是白给的，千万可别上了当。叶天庆把嘴里一撇，那也是夜郎自大。你也别怪叶天庆啊，这家伙狂，这小子确实也有本事，文能安邦，武可定国，胯下马掌中方天画戟，两军阵前厮杀对垒，耐将不走三河，敌人坠马的主。叶天庆看宁王朱宸濠同意了，叶天庆挺高兴，速作安排。那就在此时，有人前来禀报禀大帅。叶天庆看了看，什么事儿？徐明高领兵带队离城20里安营下寨，请大帅是早拿定夺。就这样，叶天庆传令，带着10000精兵啊，由打南康城里又冲出来，赶奔徐明高的安营所在。叶天庆心说：“徐明高，这一次你刚来，我就不信你有所准备，我打你个措手不及，我出出我心中的恶气。”这是叶天庆的想法。叶天庆手下的军队呜嚎直喊，心说话：“好嘞，我们这一次肯定是大获全胜。”叶天庆领着军队来到徐明高营寨的外边，一看徐明高的营寨呀，正在安营下寨，这些军队还挺忙碌。叶天庆这个高兴啊，心说话：“徐明高啊，徐明高，这一次你可倒了霉。”这叶天庆把手中方天画戟在手中的一横，高声断喝：“弟兄们，给我往前冲！”把徐明高的军队给我冲垮了。这军队呜嚎直喊，就冲出来了。叶天庆啊，今儿个亲自就在这阵的后边给擂鼓，那就成这金鼓大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鼓声这么一响，这些贼兵啊，那也挺精神，往前就冲，真好像进了无人之境。就见徐明高的军队一看着官军来了，那放下手里的东西是往营门里就跑。叶天庆打远处来一看，嘿，这一次我这算计对了，这军队就冲入了营内。他刚进了营门，就听了一阵梆子响，梆梆梆梆梆梆梆，随着这梆子一响，有哪营的左右还有营的里边箭如雨发，还有这弩箭全出来了，真好像狂风暴雨，箭若飞蝗。这些官兵可倒了霉了，让这些个箭这么一射，射的这个惨就别提了，全都给射成小刺猬了。这些人就喊上：“也了不得了，这官军有埋伏，往后撤，准备转头往回跑。”叶天庆把牙一咬，心一横，心说话：“不行，给我往前冲。”这叶天庆在后边督着大队，仍然命令军队给我击鼓。就听着鼓响，牙齿爆动，这军队一看呀，不让往回冲，那赶紧往前冲，又往前冲。人家这弓箭弩箭这么一射，这军队射着惨不堪言，那时间不大就死了一片。叶天庆从远处也看见了，看起来这样硬攻是够呛。叶天庆一咬牙，命令军队暂时休息。现在这些贼兵这么一听啊，让他们暂时休息，正中

众下怀，在这儿稍作休息。那休息一会儿，叶天庆传下命令，接着给我往里冲，又往里冲。人家也是弩箭齐发呀，这贼兵又倒一片。这叶天庆又休息，就这样如是者数次，也没攻进去。这贼兵的尸体，那是越来越多。这贼兵也有抱怨，心说大帅这也不近人情，前面人家强弓硬弩，就让我们往前冲，我们冲上去就得射成这小刺猬，吃饭的小命就没了。那谁家没有老和尚，没有妻子老婆孩儿，我们死了以后，我们的家人这依靠何人？这些个军队怨声载道。这叶天庆一听，不能再打了，要这样打，自己这点军队连本上仓，那兴许就得全军覆没。叶天庆一咬牙呀，要想撤兵又不甘心，这不撤兵又攻不进去。叶天庆最后眼珠子一瞪，把手中方天画戟空中的一摆，就和手下的贼兵说了：“各位，今天随着本帅一同冲杀，我就不信杀不进徐明高的大营。”这下贼兵这么一听啊，叶天庆要带着亲自往里冲，贼兵也来了精神。这下贼兵也知道，这叶天庆那本领高强，那不是一般之辈。结果叶天庆也急了，白眼珠也见了红线了。叶天庆哇哇暴叫，刚要往里冲，就见由那远处一马当翻，如飞似箭，飞驰而来。来到叶天庆近前，啊，大帅可了不得了，您现在赶紧挥兵。有一支轻骑呀，现在正攻打南康府，王驾千岁让你迅速的回转南康，要不然南康有失。叶天庆这么一听啊，这叶天庆接着令打一冷战，心里这话一，这可怎么办呢？我叶天庆一个人也不会分身术，我要想结营，那南康可就丢了。叶天庆一想，不行，南康不能有失，这家领着军队那往回就走。这叶天庆刚一撤兵，那些营里边的徐明高的军队有哪后边那兜着屁股就杀上来，把叶天庆杀的这个惨就别提了。叶天庆的马正往前走呢，又有这探马来报：“报大帅可了不得了，现在徐明高的军队攻城甚紧，您赶紧回去。”叶天庆也着了急，这家双脚一点蹬，这匹马真好像剑打的相仿，带着的手下的人马往南康城就败。叶天庆到了南康城下，当时叶天庆傻了，一看南康城下根本就没有官军。叶天庆心想：“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叶天庆打马进城，见到宁王朱宸濠。朱宸濠一看叶天庆，哈，这个惨呢，盔歪甲卸，带懒袍松。那一看叶天庆，那就打了败仗。宁王朱宸濠啪把桌子一拍：“我叶天庆，你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出城的时候雄心勃勃呀，你不是说了吗？偷营劫寨，这徐明高等人呐，那肯定没有防备。没成想你又大败亏输，我看你这元帅也不够格呀。当元帅应该讲究知三才、晓四象、通八卦、会九宫。
孙子兵法黄十三略。

无依无靖，无依不通，那这才对。你可倒好，你这打一仗败一仗，你成了常败将军。要这样，孤家，嘿嘿，我还能够驾坐九五，我还能当皇上，那真是开了玩笑。叶天秀看着朱宸濠，王驾千岁，现在我也不清楚。末将领兵带队前去偷营劫寨，没成想胜在劫营之时，来了两个探马，让我火速回去，说现在徐明高领着官军，猛攻南康城，南康有失。我一想南康啊，那可太重要了，要丢了，宁王千岁，您在南康，您的生命那都够呛啊。因此，我带着军队急急行军呢。我这才回来，半路途之上又遇到探马，说南康吃紧，因此小人这才火速回到南康。没成想，我这一回兵，这些官军在后边兜着屁股就杀上来，把我杀得大败，小人死罪。叶天庆一说这朱宸濠眼珠子转了转，心中在想：呵，这官军是诡计多端呢。他看了看叶天庆，大帅呀，这事儿也不能完全怪你。说句实话，我就不明白，为什么有探马去调你回南康？我朱宸濠没有派人前去，那这两个探马又是哪来的？那是不是徐明高派出的奸细？实际上，这两个探马谁派出去？那就是赛孟尝、徐明高派出去。不要这么句话，叫兵不厌诈。徐明高等人大破飞飞阵的时候，那杀了宁王手下的这个探子，那就把衣服给扒下来。徐明高、慕容珍等人，人家有先见之明，就把这衣服给藏起来。那结果现在派上了用场，就让那官军，那就把那探子的衣服穿上。就这样，面见叶天庆，就说南康有事，叶天庆上了当了。叶天庆心里说话：“哎，我也真够倒霉的。这一次刚刚出兵，就打了败仗。查一查这两个探子来历，仔细的一盘查，这才知道这两个探子是徐明高派出的奸细。”就把叶天青气，这叫哇哇暴叫啊！用手点指，徐明高啊，徐明高！我叶天青要不把你杀了，我誓不为人。诡计多端，你可把我给害苦了。有人说叶天青前去劫营，徐明高早就有了准备。徐明高那不是简单的人物，那是七剑十三侠，那海鸥子的徒弟。徐明高熟读兵书，那善晓战策，够个帅才。徐明高领着军队来到南康城下离城2里安营下寨。在下寨的时候，徐明高就把蒲大武、李武还有徐寿给找来，说：“咱们呢，可千万不可掉以轻心。咱们在安营的时候，要防备叶天庆之突然袭击。”这徐明高就吩咐1500的弓弩手，那分成了三队，就在营门的左右两侧，包括营门里边，那早就埋伏好了，告诉这些弓弩手，叶天庆的

人马来的时候，咱别搭跟他，啊！你们该安营安营，该下寨下寨。只要他军队往前一冲，接近咱们这营门了，你们就强弓硬弩给我上。叶天庆吃了亏，叶天庆带着军队往里冲，人家强弓硬弩就这样这么一射，叶天庆能受得了吗？这军队也攻不进去，惨败了一场。所以两军作战，一方面斗的是勇，另外一方面那斗的是智。这仨心眼的就斗这俩心眼的，俩心眼就斗这没心眼的。有心人是算计，无心人就是这么回事儿。这徐明高是大获全胜，叶天庆回到城里边嗨声叹息。宁王朱宸濠一看叶天庆这个表情，心说话不行，现在我朱宸濠啊还要依靠叶天庆，我手下要将能征惯战的勇将拿得出来，那就是叶天庆。因此宁王换上了笑容，哈哈哈哈，叶大帅，刚才孤王宅怪你几句，你千万别往心里去，这是孤王我这心情不好。元帅呀，兵家胜败之常，虽然这一次你领兵前去大败亏输，也是事出有因，徐明高诡计多端，再加上咱们又中了奸细所言，故此大败，叶帅应该那重整旗鼓，将来和徐明高是决一死战。上回说正说道，大帅叶天庆偷营劫寨，没成想让徐明高杀得惨败，回到城里边，宁王朱宸濠就把叶天庆申斥了一番。叶天庆那也是憋气在窝火，心里想，我叶天庆自打出世以来打败仗的时候不多呀，就凭我这本事，知三才小四象，通八卦会九宫，孙子兵法黄池三略子牙六套，我没有不懂的。难道一说我还真错保了朱宸濠？我想着将来等朱宸濠当了皇上，紫袍金带，光明声显父母，那是不是要够呛啊？现在叶天庆心里边也画了个大大的问号。叶天庆休息了一宿，等到了第二天来见宁王朱宸濠。这朱宸濠命令王云虎在城上多备灰瓶炮子、滚木雷石，谨防这徐明高攻城。没成想一两过了五天，徐明高也没攻城。这宁王朱宸濠心说怎么回事，这徐明高又耍什么诡计？这宁王有点坐不住了，心里想，要这样耗下去，真要是王守仁等着大兵那完全集合好了，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要打我的南昌府，把南昌给我拿下来，我朱宸濠的家军、朱宸濠的金银财宝这些东西全在南昌，我不就完了吗？我的根本之力要是一丢，我朱宸濠无家可回。这家伙有点害了怕了，又把叶天庆、王云虎找来。二位将军，你们两人看看，现在的徐明高这围着城，他就是不打，也不攻城，
这到底是所谓何故？那是不是要和咱们旷日持久，就在这看着咱们？他们要是分一支兵，那敢奔南昌，南昌有失，这可如何是好？叶天庆一听，当时机灵打一冷战。这宁王朱宸濠说的有理呀，真要是人家打了南昌府，叶天庆的家眷全在南昌，叶天庆也着了急。王家千岁，我叶天庆明天就领兵带队，就到徐明高的营前讨敌要阵，我要报前几日之仇。宁王朱宸濠看了看，虽然叶天庆这几次打了败仗，不过朱宸濠明白，自己手下能征惯战的人，那还就得说叶天庆，还得指着叶天庆。叶帅，你要多加小心，料也无妨。这叶天庆又带着自己的军队，来到徐明高的营前，命令手下的军队是讨敌要阵。这军队就在徐明高的营前呢，在这又吵着又喊，让那徐明高出阵，指名点姓的骂。徐明高就跟没听见一样，你要骂你的，人家把营门一关，在这死守营门，就把叶天庆气的，你不是不出营吗？那我就往里攻。那指挥着军队往里就冲，刚到营边儿，人家这强弓硬弩啊，往外就射，把这军队射得好惨，这又败回来。到了第二天，这叶天庆还在这骂，人家就是不出战。那最后啊，一连骂了十几天，这徐明高就是不出营。叶天庆手下的军队有点泄了气了，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儿，有在这聊天的，有在这玩游戏的，总而言之有点不听指挥。叶天庆心里是着急，他看着自己的军队军心涣散，指挥失灵。叶天庆心说，好你徐明高啊，这家又把军队那集合起来，又讨敌要阵，人家还是不出战，最后往前攻，人家又是一顿攻坚。现在的军队那也滑了，那光在那吵吵，光在这喊，谁也不往前冲。叶天庆这个骂呀，心说话，嘿，我手下的军队现在也滑了，那不听话也怕死，那不是废话吗？谁不怕死啊？这带尖的筷子给穿上，那不好受。叶天庆心里边是暗自着急。咱们再说这徐明高、徐寿、蒲大勇还有李武，这些人瞧得清楚，看得明白。一看叶天庆手下的军队已经军心涣散，聚力松弛，到时候了，咱们应该给叶天庆一个教训。徐明高看了看各位，众位，我看叶天庆手下的军队已经军心涣散，那不听指挥，咱们集结人马，给他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给他一个沉痛的教训，不知各位意下如何？蒲大武、李武还有徐寿微含一笑，徐将军你就分派。当时徐明高让这几员大将亲统着精锐部队，让这些人务必要努力向前，勇敢杀敌，要把叶天庆手下这20000来人收装带包圆。再说叶天庆这位攻了好几天，这军队也不听指挥了，
军心也散了，叶天庆也着急，但是没有办法，大帐里长吁短叹。猛然间，就听着外边一声炮响，咚，这惊天动地。这一声炮响就把叶天庆啊给震醒了。叶天庆心说不好，看起来徐明高要攻营，他才要传令，来不及了。这些个军队，你就是传令，也结合不起来了，早就不听指挥了。这叶天庆命人把自己的战马拉过来。这叶天庆顶盔贯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周身上下收拾紧沉利落，拉过马来，摸摸鞍颤交环，磁棒结实，紧紧大肚垂貂粮，推鞍不去，搬鞍不回，飞身上马，晃手中方天画戟，就要冲出了营外。一看自己手下的这些个军队，这个惨就别提了，那顷刻之间就成了断头之鬼，脑瓜子咕噜一地，真的好像到了西瓜地厢房。人家的官军生龙活虎，那士气正盛。叶天庆仰天长叹：“哎，看起来我叶天庆要完了。”这叶天庆正在这发愣，徐明高一晃手中五尘飞亮银枪。这大吼了一声：“叶天庆，今天你走不了了，你宰之！”叶天庆抖擞精神，把手中方天画戟舞动如飞，就和徐明高杀在一起，斗在一处。徐明高这条枪，那抖起来以后啊，那真好像蛟龙出海，这怪蟒翻身。银蛇乱窜，叶天庆心慌意乱，他也没有心思跟着徐明高打。叶天庆一想，不行，现在我又一场惨败，就凭我叶天庆的本事，我就不信我战不倒你徐明高，我要把你徐明高脑瓜摘下来，我也遮遮羞。因此，这叶天庆这家眼珠子瞪圆了。白眼珠起了红线，火撞顶梁门呐、方天画戟，上护七神，下护七马，人马一团尘，周身不镂空，前遮后拦，左勾右挂，就和徐明高杀在一起，正在动手呢。这李武晃手中枪也过来了，这徐寿晃手中的清风宝剑，徐寿啊是个部下将，另外蒲大武一抖手中的链子青铜锤也来了，这四员战将就把叶天庆围在了阵中。叶天庆是真不含糊，这条方天画戟抖开了，真好像一条银蛇相反。四员战将要想把叶天庆斗败了，那一时半会儿还真不容易。叶天庆气得哇哇暴叫：“我说你们这些人算什么本事？那攒鸡毛凑胆子啊，群殴我叶天庆，你们还有没有？我叶某不服，你们只管上来。现在大家可不管这，就一个心思把叶天庆抓住。大家也知道。”这叶天庆是宁王手下头一排的猛将，这宁王朱宸濠的倚仗。叶天庆的一死，宁王朱宸濠就失去了左膀右臂，朱宸濠就好抓了。因此，这四员大将是抖擞神威，把叶天庆是困在了该心。叶天庆这条大计真不善。四员将和他打了个势均力敌，但是不管怎么说，双拳难敌四手，恶虎架不住人多，你浑身是铁，能粘几颗钉？叶天庆一个没注意，
那就让这徐寿抖出了一支飞剑。那这支飞剑歘的，就奔叶天庆的哽嗓咽喉。这要给打成叶天庆，那肯定得完。叶天庆就觉着这恶风不善，一脸寒星奔自己哽嗓来了。叶天庆道声不好，一拳马身子这一偏，这飞剑走空。飞剑那是闪过去了。徐明高的五勾神飞亮金枪就到了，奔着他小腹扑。叶天庆呀的一声，这小子赶紧把身子往旁边一拧，稍微一拨马，稍微慢了点。五勾神飞亮金枪的枪尖子就在大腿上噗，就给了一枪，就给卯了个眼儿啊！叶天庆疼的，哎呀！刚这一挨呀，普大武的走线铜锤就到了，走线铜锤正打在这八杆护卫旗上，啪！这八杆护卫旗全都给打折了。这叶天庆就觉着这后心上重重一击，叶天庆觉得不好啊，窝窝发热，嗓子眼儿发腥，一张嘴，一口鲜血就喷出来了。叶天庆一想，今天打不了了，我再打，我这条命就得扔在这。叶天庆一咬牙，这一拨马，虚点了一戟，这拨马便走。叶天庆想走，那能让他走吗？四员大将在后边紧追不舍。叶天庆是狼狈逃窜呢，顾不得脸面，什么三军的大帅呀，那个全不重要，金命活命逃活命。叶天庆心说，三寸岂在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事休，只要我叶天庆有这口气，我是必也报此仇。叶天庆带着人马败回了南康城。叶天庆这一败回来，宁王朱宸濠这回是真泄了气了，心里想，这一次我领兵带队来救南康，没成想出师不利，我的无敌大将叶天庆这打一仗败一仗，打两仗败一双，看起来我朱宸濠要想实现我的梦想，我要当皇上，是不是够呛啊？这家伙有点动摇了。叶天庆前来请罪，末将叶天庆参见王家千岁，谋家大败而回。朱宸濠看着叶天庆，拍桌子一拍：“叶天庆，我说你这怎么搞的？两万精兵，那几乎全军覆没。要让你这么打仗，那我手下这点人过不了多长时间，连本上仓就得全都得完了。你打了两仗，全都损兵折将，现在军队士气低落，这还了得？来人，那把叶天庆给我推出去！那下边就要说杀。”王云虎赶紧过来，王云虎不傻，心想朱宸濠要把叶天庆逼急了，叶天庆要倒戈投降，反戈相击，你朱宸濠还有好吗？到那时耗子动刀，窝里反，王家千岁心，叶将军虽然打了败仗，还是那句话，兵家胜败之常，元帅尽心竭力福保王家，希望王家三思而行。朱宸濠脑子也冷静了，心里说话，现在我指着谁，还得指着叶天庆，不能得罪叶天庆。想得至，朱宸濠点了点头，叶帅呀，这一次大败亏输，我看也是事出有因，
不能全怪元帅一人，希望元帅用。

病以后多加检点，也就是了。叶天庆没有被杀，叶天庆往旁边的一站，垂头丧气。就在这时候，由哪外边走进了一个探马的蓝旗，来到宁王朱宸濠前边，双膝跪倒：“王驾千岁，我来自安庆府，有要事要禀报王爷。”朱宸濠看了看，有话请讲。哎，王驾千岁，现在那敌将一直没慕容真领兵带队到了安庆，雷大春雷将军出马临敌，没成想雷将军一个没注意，也是那敌将那十分的狡猾，打出了弹丸，这一弹丸正打在雷将军的面门。雷将军他朱宸濠一听，怎么着？雷将军他怎么了？有人说了，雷德春那到底是生是死，单听下文。

0: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1: 高考资讯信息，志愿填报指南，强基计划指导，综合评价辅导，名校研学探究，职业兴趣测评，天天向上，挑大学选专业。
2: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进入到挑大学选专业的专题，在这个专题我们说一说港澳高校申报全攻略，带你轻松低分上名校。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欢迎大家通过视频号来关注啊，打开视频号搜索 FM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视频号里面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啊，那么就可以看到视频直播间的情况。那么关于今天的这个话题，大家可以通过公屏留言的方式来关注我们。另外呢，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找我一对一的沟通。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啊，白梅是我的名字，电台白梅的全拼是微信号。今天我们请到张文轩老师，张老师呢是国际注册心理咨询师、国家生涯规划师、北京师范大学学业能力指导师、中国管理科学院研究职业规划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高考志愿规划师，那么从事高考志愿填报、中学生生涯规划指导工作多年，熟悉高考录取规则，对于文史哲经济等专业及大类招生情况有深度了解，熟知大学专业设置、专业发展及其就业情况，擅长中学生生涯规划、学业提分规划、高考志愿填报，为大量的学生精准填报和规划学业得到了家长和学生的一致好评和认可。大家有什么样的困惑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来关注。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特别要说到的是关于港澳高校申报的全攻略啊。首先有请张文轩老师。张老师您好。
3: 你好白老师。
2: 那港澳院校最近这几年是越来越受家长的关注哈。今天张老师给我们分享这个主题，准备给孩子做多维度规划升学的路径，我们家长可以认真的听。那为什么就是这两年的这个趋势哈就是越来越突出了呢？
3: 是的，这个呢我们可以来探讨一下哈，我们来分析一下。因为这几年呢比较庞大的一个考生数量和咱们这个有限的教育资源，它实际是之间是有一个矛盾的啊。那这个矛盾呢实际是一个日趋突出的一个迹象哈。那你比如说我们拿数据来看，2025年的时候全国高考报名的人数已经达到了1335万人，那么落实到我们黑龙江省总共是有18.4万啊考生去参加了高考。那么虽然啊考生的人数啊它比这个往年相对是减少了啊，但是呢我们都知道，哎，家长们现在仍然说现在考大学并不难，但是我们说的难的是什么呢？难的是考上好大学
2: 啊。
3: 你比如好大学，我们原来的老的说法是什么呢？985啊，211啊，那现在的说法就叫做双一流的院校，哎，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好大学，对不对？那么除却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这一条的高考路，那实际另辟蹊径，我们到港澳去求学，有的时候呢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所以呢，就越来越多的港澳高校呢同时也向我们大陆啊内地的学生敞开了大门，助力一批又一批的考生呢都进入了名校啊进行学习。那么有些家长可能有什么原因呢？你比如说不太想让孩子一直待在国内，但是呢如果要是说总想出去走一走之后啊，如果走太远呢，家长又会想念孩子啊。那另外呢到国外去他可能有个高额的一个费用，那么另外还有就是英语环境有的时候一下子去适应他不能够完全适应的那么好等等，这些因素导致了香港的院校哈，包括澳门的院校最近这几年呢逐步的就成为了很多学生啊这个准备出国留学之前的一个 跳板城市，
2: 嗯
3: 啊，我们可以这么去看啊，我们的港澳院校有很多家长孩子诸多的因素，最后拿它作为一个跳板城市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们有可能最终的未来的工作和生活不会留在香港和澳门，可能要去到更多的更好的一些国家，那么我们在港澳求学之后可能会更便捷，
2: 嗯，
3: 哎，那这样的话同时我们就会去探讨说，哎，特别是什么呀，我们的深圳，对不对？它毗邻香港啊，离家非常近，那送孩子到香港去读书啊，去读大学，对很多的家长可以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你比如说有一部分的这个港通车是什么呀，来回早晨去上班的，在香港上班工作，晚上回到深圳居住生活的，
2: 哦，还可以这样，
3: 比比皆是哈，
2: 嗯，
3: 那何况求学了呢，是不是？嗯，那么我们就说近水楼台先得月嘛，对吧？所以对于我们大陆考生来说，如何选择高校啊，包括这个港澳院校里边有哪些这个具体什么内容啊，排名啊，学科啊，包括我们为什么要选择它，刚才谈完了。
2: 对。
3: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如果要去选择，要做哪些准备呢？
2: 嗯，
3: 哎，那我们选择了港澳院校，我们最后的一个优势是什么呢？
2: 嗯，
3: 今天我们逐一的给大家进行一个分享。
2: 那我们要从开始说的话，嗯，那就是比如说它的好处，嗯，
3: 是的，
2: 嗯，
3: 就是说，哎，港澳院校它的好处
2: 是
3: 什么呢？
2: 好处
3: 是
2: 什么？
3: 对，第一个好处就是升学双保险，
2: 嗯，
3: 简单来说呢，就是申请港澳的高校，实际并不影响我们内地的统招的录取，
2: 嗯，
3: 跟统招完全是两条平行线啊，互不干扰。这样一来呢，申请港澳的学生就多了一次录取的机会
2: 、嗯，
3: 哎，为自己的一个升学呢增加了一份保障。
2: 嗯，
3: 那申请香港的院校，我们举例来说，在内地我们院校提前批开始录取之前，香港大学就会公布录取通知了。如果我们选择去香港的大学，那么就不参与内地的录取了。
2: 嗯，
3: 比如交一定的费用啊，占位费啊，嗯，等等，哎，报名费啊，那我们内地的录取就放弃了，对不对？那这样的话，在本科提前批之前，是不是就多了一个录取的机会呢？
2: 哦，
3: 那好，那如果一个学生申请了澳门的高校，那么他就很有可能被澳门高校和内地的大学同时被录取，得到两份甚至是多份的一个录取通知书，那么家长和孩子可以在充分考虑对比之后再决定去哪所学校。
2: 嗯，
3: 哎，这是香港院校和澳门大学，澳门的院校相关的一个区分，但是同时都是多了一个选择啊。那么如果要是说我们再具体看高考就好啊，各种可能都有啊，没有任何一个考生说的，哎，我可以100%保证我在高考中都可以发挥出正常或超常的一个状态，因为各种未知的不确定的因素导致的有可能最后的结果会有不同啊。那这样的话，如果要是发挥不理想了，我们又该怎么办呢？那申请制入学很大程度上就给学生的成绩波动的这个空间，也就是说非常人性化的一个录取模式。那也就是说，对于学生，你比如说特别是成绩不特别稳定的孩子，那怎么办呢？我们就去申请港澳的高校，把它作为一个升学的双保险，哎，就非常重要了。那如果成绩发挥的正常，那我最后性价比我一选择，我觉得我就选择国内的我们内地的高校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要是你发挥失常的时候，我们拿港校或者是澳门的院校进行保底也没有问题呀，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内容呢，也就是说多一个录取机会，这是我们要选择的这个好处啊。第二好处呢，就是低分上名校。那么港澳高校的国际知名度、影响力以及办学质量，家长们也都能知道，都是非常高的啊。但是分数呢，实际并没有那么的高不可攀啊。那国际排名我们就要了解，实际香港院校包括澳门的院校，它的国际排名和内地高校相比，有的时候哎，我们的分数就会低很多。哎，也就知道家长不要说的一想到港澳院校就觉得哎呀分儿太高了，我们基本上够不上。
2: 对，
3: 哎，有的时候这是一个误区啊。 好，那第三个好处就是什么呢？优质的升学和就业，刚才谈到了排名，对不对？那么同时由于学制和教学模式的一脉相承，港澳高校就更受美国和澳洲的一些高校的一个认可啊。那么刚才谈到了港澳，我们把它作为一个跳板城市，对不对？原因也在于此，也就是欧美高校和港澳长期的办学合作，使得港澳高校毕业的孩子们更容易申请到欧美名校的研究生。他的教材以及师资呢，包括英语，我们都这个英语关等等这些都过了，对不对？同时交换读研的机会也比较多，香港每所院校它都会为它的本科生提供很多的交换学习的机会。那这个呢，我们就去了解为什么要了解，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孩子不一定是本硕甚至本硕博那样的去继续升学深造。那如果我本科毕业就就业，你比如说即便我不读硕士，我进退都是有路，而且道路还很宽啊，选择还很多，也就是就业和深研的机会都是非常不错的。那在反观内地的大学，我没有对比可能广去谈港澳的院校，可能会家长觉得会片面一些，我们对比的去看可能就会比较清晰。那反观内地的大学，近几年我们都说了考研蔚然成风，就是好像不考研就找不到工作一样， 对不对？所以说我们的孩子们在这儿做规划，我们去探讨和交流，问到孩子的职业规划，问到升学规划的时候，孩子你要不要继续升学深造呢？要不要读研呢？本科不说了，大多数都是要读个研的。
2: 对
3: 啊，那甚至专科生的孩子入到了专科啊，报到以后直接就会回馈过来的消息就是，老师我怎么去考研呢？这是真实发生的。所以说这个考研呢，在我们国内，在我们内地的这边的孩子们，就是真的就形成了一个风气啊，考研大军，是不是？那我们就知道了，那人

0: 多，那也就是说会导致什么？内地考研的淘汰率
1: 就会
0: 挺高的，
1: 嗯，
0: 对。那因为它整个的招生计划它是有限的，
1: 嗯，
0: 对不对？那实际我们拿2025年研究生报名人数来看一下，报名人数是388万，那实际上大约会有260万左右的考生落榜，那也就是说大多数都变成了炮灰，
1: 对
0: 啊。这个时候就是一个我们内地的这么一个区别。那还有一个就是可能家长比较看重的就是就业方向，那就业方向就是港澳高校在就业方面的优势也很突出，港澳高校毕业生的薪酬呢也远超我们内地的高校，同时进入世界500强企业工作的比例呢也是比较高的，这是第三个好处。那第四个好处呢就是学术的环境啊，国际化。那香港的国际化程度是非常高的，它的学术呢也偏向国际化氛围啊，很多专业的教授都是来自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那同时跨文化的领域就比较广，多元化的程度呢就比较高，所以呢学术环境也是更加多元化和国际化的，
1: 嗯嗯嗯。
0: 那我们内地一流大学的国际化程度和国际化的历史呢，实际很难在短时间之内去超越我们的香港，因此呢在学术环境方向香港是比较占优势的啊。那么还有资讯流通呢是更丰富的啊，那也就是说学术环境啊更国际化带来的就是资讯的一个多元化啊，所以呢香港在香港就读获得的资讯就会更丰富，尤其是一些社科类的学生获得的资讯和知识角度会比内地大学更广泛啊，也就是说内地大学的学术上的资讯流通并没有香港那么高啊，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
1: 嗯嗯。
0: 那这是以上我们总结的一个四个去港澳相关的学校的一些好处。
1: 所以从这个四个好处当中，嗯，就是我们家长在选择是否选择港澳院校的时候，
0: 嗯，
1: 先针对这四个好处是不是你想要的，是吧，
0: 嗯，对，先分析一下。
1: 先分析一下这四个好处是不是你倾向的。
0: 对。
1: 嗯，然后呢倾向于这四个好处而给你带来的这个目标，
0: 嗯，
1: 如果说觉得哎这都是我想要的，我就想要达到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嗯，
1: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选择前提。接下来我们再去细细的了解怎么去选择，
0: 嗯，
1: 是不是，
0: 对，
1: 嗯，
0: 怎么去选择港澳高校，同时哪些孩子适合去，选择，
1: 也很重要。
0: 哎，对，港澳高校的一个升学路径，
1: 嗯，
0: 那我们来看一下，
1: 说说怎么选。
0: 对，
1: 嗯嗯，
0: 首先呢，就是要考虑学校的排名和优势专业，
1: 哦，
0: 先去看院校，然后匹配个人的一个相关的条件和特点啊，包括学科成绩，
1: 嗯，
0: 包括总体的高考的成绩啊，
1: 嗯。
0: 那我们去看，先考虑的是学校的排名和优势专业。那很多家长对港澳高校实际了解并不多，网上查询的资料呢也很少，甚至有些学校的官网啊都是大片大片的繁体或者是英文，
1: 嗯，
0: 所以家长们在选择港澳高校的时候呢会遇到不少的问题啊。那我教家长们一个方法，也就是最核心也最能提供给家长信息的啊，就是可以通过参考各大世界文明的排行榜，
1: 哦，
0: 哎，那其中呢就会有港澳高校实力的一个排名表。那比如说我们会谈到有 QS 世界大学的排名和软科排名等等。好了，参考相关的著名的世界大学的排行榜啊，去了解学校的专业学科的实力。
1: 嗯，
0: 那好，第一点。第二点呢，要考虑自己的一个高考成绩和英语成绩。那高考成绩方面呢，以我们去年港澳高校在内地的录取分数为例，我们去了解一下大概的录取范围。那我在我的建议角度哈，就刚才也谈到，家长们不要觉得大高分的孩子才能去申请啊，才能去报考，有的时候是一种误区。那我们第一个我们就谈到了，它是给孩子的一个双保险，多一个升学路径和机会。那我的建议就是差的不是很多的时候都可以尝试去申请啊，毕竟从近两年的录取数据上来看呢啊，录取分数还是有所下降的啊，还是有波动的啊。稍后我们会去分享各个学校啊它的2024年、2025年那个录取数据的对比，家长们就能了解了。那我们就去再去谈的就是建议差不多的都可以尝试申请。那么也就是说你都可以去尝试一下，即使不通过咱们也不影响什么，也不损失什么，
1: 对
0: 不对？哎，尤其是孩子们参与的程度并不高，主要是家长在参与啊。
1: 啊，家长在参与。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啊，港澳院校，你比如说有港中文啊，港城市。

0: 是啊，那是我们在本科提前批里进行填报，那是后
1: 对
0: 期
1: 对，
0: 啊，不用准备太多东西，对不
1: 嗯，
0: 对？那我们的申请的这些香港和澳门的院校，实际上主要都是家长在操作啊，孩子介入的参与的
1: 但那家长
0: 不是很
1: 孩子
0: 多。
1: 不也得去了解一些、沟通一些这
0: 是的，
1: 些具体的一些情况？
0: 就是说不
1: 他
0: 会
1: 得
0: 占
1: 知，
0: 用
1: 对
0: 孩
1: 他，
0: 子特别多的时
1: 对
0: 间。
1: 他得知道我要去哪儿吗？
0: 对，对于院校的一个选择，
1: 对
0: 你比
1: 对
0: 如
1: 对。
0: 说香港院校，我可能可报三所啊，充文宝，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对，
0: 然后澳门院校我报还是不报？哎，等等。那这个了解的过程、参与的过程、孩子的参与度、占用孩子的时间都不会很多。
1: 都不会很
0: 哎，
1: 多，
0: 对对对，是这样。那我们就了解了说，哎，高考成绩我们了解一下啊，然后呢，差不多的都可以申请，那不再重复了哈。那此外呢，其他在内地自主招生的一些香港高校录取的时候，实际对考生的外语要求是比较高的，
1: 是吧？
0: 因为都是什么呀，全英文授课。对，所以呢，对外语成绩要求比较高。你比如说，我们的香港大学港大，它录取的时候呢，考生的高考英语的单科成绩要求达到125分及以上，才会有什么呀？获得面试的机会。那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城市大学则要求自费的孩子呢，英语成绩要达到120分以上。那奖学金的孩子呢，要达到130分以上。不同的一个学校，不同的专业，那我们的分数要求都是不一样的。那实际这个分数要求不低呀，要求不低，和我们的中外合作办学它是两个层级的啊。好，这是第二个我们要考虑的高考成绩和英语单科成绩，还有一个要考虑的就是家庭经济状况。家庭经济状况，因为最近几年呢，香港院校的学费真的在有所
1: 在
0: 上
1: 涨，
0: 涨，
1: 在涨，是吧？
0: 逐年在上涨。一般学费可能就是10万元港币左右啊，那住宿费、生活费呢，也差不多要5万元港币。那内地考生如果要是成绩优秀，我们获得了刚才谈到的是奖学金类的考生啊，但是呢，如果完全靠奖学金在香港高校就读，可能会给孩子造成一定的心理的负担。那一些没有奖学金的考生。要靠自费上学的话，实际就更需要有经济的支持。后续呢，在一会儿呢，我会给家长们去看一下我们的相关的学校，它的学费是一个什么情况，家长们就要了解。即使你获得了奖学金奖学金真的很难
1: 很难的是
0: 因为
1: 吧？
0: 一个学校可能物理组可能就招一个人历史组可能也就招一个人，那分数要求很高。那回过头来呢，学费是比普通专业减了50%，但是也不低一年也将近这个10万的一个港币的这么一个水准吧。所以说这个家庭经济情况一定考量好，就是我们想去香港和澳门去读书，澳门还好，那澳门实际也在涨了，那么就是一定考虑好，我们能不能承担得了孩子4年的一个学费、生活费住宿费等等这是第三个很重要的啊。第四个呢，就是考虑孩子的生活的习惯啊。那么内地的孩子到香港上大学呢，虽然说离我们的深圳呐、广州比较近，对不对？但同时我们也要知道，也有地域上的一个差异，生活习惯、饮食习惯上的一个差异。首先要考虑自身的心理适应能力，那么生活自理能力，那能不能够适应当地的一个习惯？那么在课堂上。刚才谈到了全英文授课对不对？全英文的教学环境，那么在课下呢，我们又可以用粤语普通话英语3种语言来交流。那么回过头来，我们就知道，在这种生活中进行交流，我们的语言粤语能不能听得懂真的，我在香港发生过这样的亲身经历啊，我跟香港人在交流我们的普通话的时候，他们是听不懂的。这是我们不能想象和接受的哈，不理解普通话你怎么能听不懂呢？他们真的听不懂，我们听不懂他们的粤语，他们听不懂我们的普通话。那好了，用英文吧，那你的英语水平就要达到一定的高度和标准，对不对？这个时候我们就要了解，那你就知道香港大学90%的教授都是获得了海外博士学位啊，各行各业经营讲座也非常多，大部分课程呢都是安排在白天。但是呢，也会有少部分的课程是安排在傍晚的时候，所以说我们出去学习求学的过程中，规划和自我约束就很重要，自律性和自制力就很重要，自理能力也很重要。 心理是否强大。
1: 嗯，
0: 如果我们真的是

0: 去选，
1: 嗯，
0: 你看又加上了这么四条你需要考虑的标准。
1: 是的是的，
0: 嗯，然后对标
1: 去匹配。
0: 对标哈、
1: 嗯
0: 啊，那么接下来，刚才张老师一直在提到一个香港院校的排名，
1: 嗯、是的，是的，
0: 对，
1: 对，这也是它的一个好处。
0: 对，嗯，所以先跟我们说一说，
1: 嗯，
0: 从专业的这个角度，这个基本知识的一个普及吧，哈。
1: 好的，好的，
0: 嗯、
1: 首先看排名，对不对、
0: 嗯？
1: 首先看排名呢，就是刚才谈到，我们想去了解这个院校，
0: 嗯、
1: 院校呢有院校的一个排名，学科有学科的排名，那么我们如何去了解它的实力？可能这个排名是最直接的。啊、嗯，最直接的。那我们去看，我们分几个梯队吧，因为我们家长都会知道，香港的院校会有很多，可能最知名的就是港八大，是不是啊、
0: 嗯？
1: 啊，前八个排名在前的大学。那么我们先给它按梯队进行一个分享哈。第一梯队呢，就是香港的三大史诗级的代表啊、港大、港中文和港科。那也就是说、
0: 嗯，
1: 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它约等于我们内地的清北复浙啊、
0: 嗯。
1: 那香港大学，我们看2026年的 QS 世界大学排名，它是排在了第11位。
0: 嗯，
1: 哇，真的很高哈。然后香港中文大学呢，在 QS 排名这儿呢，它是排到了32位。那香港科技大学呢，排名是在第44位。啊、嗯，那么同等级别的院校，我们拿我们内地的大学来看，北大是排在了第14位，
0: 嗯哼，
1: 清华排在了第17位，复旦大学排在了第30位，那上海交通大学排在了44位，浙大呢排在了49位。那我们看一下其他国家的，你比如英国的爱丁堡大学是34位啊，再去看澳洲的澳洲国立大学第32位啊，这个是我女儿毕业的学校哈。那美国的西北大学排在了第42，纽约大学第55。OK， 这是同等级别的院校针对香港的前三名的院校来对标，家长们可以去了解一下。因为我们说，哎，我就知道它世界排名了，但是我也好像也是很含糊。也不知道它具体的一个实力是什么。好了，您可以大致的约等于我们内地的院校，因为在国内我们内地的院校家长们会比较了解，比较容易了解一些，对不对？那这个时候都知道清北复浙，港大、港科，好了，港中文啊，都是相当于我们的清北复浙的一个级别，好吧、
0: 嗯嗯嗯、
1: 那好了，那从近两年 QS 排名来看，港大的排名实际是和北大清华的排名是比较接近的了，
0: 接近的
1: 但是呢，港大在学术自由啊、课程设置啊，包括刚才谈到的国际化程度上，哎，依然是有着不可比拟的一些优势。那港科大呢，它建校的时间虽然很短，但发展非常迅速，那我们就说在 QS 排名上都已经逐步的就超越了相关的我们的一些国内的院校。那港中文实际我们就知道它是香港比较老牌的一个院校了啊，综合实力也是比较强的，每年也都有不少我们内地的孩子呢就是放弃了复交者，转而选择了港中文。那在 QS 排名上，港中文实际是和我们的复旦大学相当的、
0: 嗯、
1: 对不对？那总体来看，港中文呐、港大呀、港科呀，哎，是香港排名最高也是知名度最高的啊三所高校。那其中呢，港中文包括我们的港中文大学的深圳是在参与了我们内地统招啊的港校，在本科的提前批进行一个录取啊。那港大和港科呢都是申请制啊，申请难度也一定是最高的，
0: 嗯
1: 啊，尤其这两年去香港读书的内地学生也越来越多了，导致录取分数线呢也是水涨船高。那建议呢，高考分数超过我们特招线110分以上啊的学生，你可以进行申请，申请成功率呢也是比较大的。啊，那也就是说，哎，家长们去了解，我得多少分能去申请啊？哎，给出了一个参考，好不好？
0: 嗯，
1: 啊，那这是第一梯队，前三个学校说完了，再看第二个梯队，重量级的代表，那就是成大、理大。啊，那成大呢就是香港城市大学，理大呢就是香港理工大学，相当于约等于我们中上的985的院校层次。那香港城市大学呢 QS 2026年的世界大学排名在63位啊。如果单看 QS 排名，可能成大虽然创立时间只有短短的41年，但基本上和内地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啊是排在了137位， 基本上哎是超越了很多的，对不对啊？那么还有同等级别的院校，刚才谈到的这个澳洲的啊，这个没谈这个学校哈，澳洲的西澳大学是72。

0: 美国的布朗大学、英国的利兹大学等等，都是相当级别的啊。那其中原因说，除了这个教学资源和科研的项目做得比较好以外呢，主要是因为港成大的国际化。这个学校非常注重文化学习和全球视野，注重一个多元化的发展，而且呢，教授基本上都是海归的博士啊。那么来自于美国藤校啊、英国G5的教授真的是比比皆是啊。那这是我们的港成大，那我们家长知道了啊，香港城市大学是在我们的本科提前批点啊，参与了我们的统招的一个填报和录取的啊，就不会去走申请制啊，那不用上官网去提交相关资料做申请就可以进行报考啊。稍后我们会去谈到香港城市大学它的一个录取分数。
1: 好，
0: 港城说完了，我们去看看港理吧。香港理工大学哈、实际呢，港理在香港八大中看起来实际是很低调的一个存在啊。那么，但是它在 QS 排名单里头呢，一直是有着不错的一个排名啊，不错的一个战绩。那2026年 QS 排名中呢，港理是位居世界第54位的。那么这个排名是远远超过内地我们 C9 南京大学。南京大学排位是在109，那同时也超越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132啊，这个排名。同时呢，也超越了同济的大学，它是排在177，超越了武汉大学的186啊，这样的一个排名。但是呢，还是建议大家啊，理性的看待学校的排名，虽然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啊，这种形式去了解院校的实力，但是呢，我们不能刻板的去把它作为唯一的一个评判标准啊。然后就是，哎，它排名在前，排名就非常好，我一定就选它，不选相应的内地的院校，并不必然。啊，对，因为还有未来的职业规划，包括我们的专业方向，等等，不能光看排名，是不是这样？那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港成大呀、港理呀，虽然在排名上和 C9 呢其间，或者是部分 C9 或者是超越，但在内地的认可度和知名度上呢，大概率是不如我们的什么呀，上交大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等，这个家长们一定要了解，不能说，哎，张老师说了，那对吧，排名在前的就实力好，那你是单一的评判标准啊，并不是说就光去看这一个，一定是综合多种因素，最后确定选择，哎，他的一个是否匹配啊，是否适合，那因为这里边还涉及到专业。涉及到专业，涉及到未来的职业规划是否匹配的问题。好了，这是第二个梯队，我们分享完了。那去看第三个梯队，我们给他做双引号，就是好歹也是百强代表啊。香港浸会大学、香港岭南大学，包括香港教育大学。昨天和朋友们在一起聊天，还谈到了香港教育大学。我有个朋友，他就在申请香港教育大学的一个研究生。那么就是浸会、岭南、教大这三所学校，那么它是约等于我们内地的强211。香港浸会大学在 QS 排名中是比较低的啊，它的原因呢，主要就是因为它太偏科了。它的传理学院是可以排到亚洲前三的，那录取分数线基本上是超过国内大部分的强211高校。那2026年的 QS 世界大学排名中呢，是站在了244位啊，超过了内地的我们北京师范大学247位和 C9 的哈尔滨工业大学的256位这样的排名。那家长们可能会想，那香港浸会大学和哈工大，我选哪个呢？对不对？那不言而喻，对不对？所以说刚才又印证了，不能完全单独去看排名，看我们未来的一个职业规划啊，工作生活的安排，也就生涯规划是如何计划的啊，这个就比较重要。那香港浸会大学的传理学院呢，它是位列世界的前十，荣登了亚洲第一的宝座，也被评选为全球十大新闻学院之一。那么与哥伦比亚大学的新闻学院啊，加州大学的伯克利新闻学院啊，英国伯明翰大学的新闻学院等等，哎，它是等等和这些老牌知名的学府都是比肩的啊，真的很不错。所以说，如果你的理想是走传媒路线啊，家长们，孩子们的未来规划是想走传媒路线，那么强烈建议呢去申请浸会大学，它的专业认可度是可以和港中文媲美的啊。好，这是我们的香港的这个浸会大学，我们去看一下香港教育大学。 教育大学的名气呢，实际在香港八

0: 大里边实际并不算特别突出，主要是什么呢？它主要是它的教育类专业水平是相当高的，可以和咱们内地咱们北师大呢，我们的师范类的院校的这个天花板啊，院校北师大相提并论。那全球的排名是QS 排名是530位，那也就是说首次参与我们 QS 排名就获得了佳绩，对不对？超越了内地暨南大学的540名的这么一个排位。那我们去看一下它的学科排名。那2025年 QS 世界大学学科排名里边，香港教育大学的教育学科是位于亚洲的第4啊，全球的第12，那么在国际上是仅次于哈佛的第2位，斯坦福的第4位啊。我们谈的是学科，教育学科，对吧？那也是低于我们北师大的第7位，曾经是超越北师大的，但是2025年的时候呢，就是排到了第12，我们北师大是第7，相对的就低了一些位置。那等同于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的第11位，超过了澳洲的昆士兰大学教育学科的第41位等等。那我们就知道，教育大学虽然整体学校的排位并没有特别靠前，但是它的学科排名，如果我们未来的职业规划想去从事相关的教育方向的这样的一个内容，这样的工作，我们建议可以选择香港教育大学的教育学科啊，进行一个学习。那好，这是香港教育大学的这个分享。那香港岭南大学呢，我们看啊，在这个2026年 QS 世界大学的排名是排在了701到710位，和我们内地的南京理工大学的排名是持平的，
1: 还不一样。
0: 哎，对。那么香港的岭南大学呢，它最大的优势就是哲学和中文类的专业。哎，这就说出看出来你的职业规划是否匹配，你喜欢的专业是否是这个学校的优势专业。因为我们一旦要选择某些学校，尽量学到它的优势专业，对不对？
1: 对。
0: 那好，那也就是说并不完全看排名，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对不对？好的。那么香港岭南大学虽然在 QS 世界大学排名里头它占位达到了700位左右，但是它最优势的学科就是哲学和中文类，在国际上的认可度也可以和我们的中国人民大学同类型的专业相提并论啊，这是我们要了解的。好，三个梯队分享完了，再看第四个梯队。我们给它比喻成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家长们说，哎，后边的还要看吗？当然要看哈。都会、恒生、树人和珠海学院约等于原来黑龙江省老高考的二本院校。那么香港的都会大学2026年呢QS 世界大学排名中呢是站在了781到790位的一个位置。那么香港树人大学、恒生大学、珠海学院呢，这三所院校基本上是就没有上榜 QS 排名了，因此呢对内地生的申请要求也就没有那么高。哎，有得有失，对不对？
1: 对。
0: 好了，以上几所学校对内地生的报考要求就是二本线以上就可以啊，说的是原来老高考的报考哈。那个别省份或者个别优势专业可能会达到我们的重本线哈。那么英语单科成绩要求是110分左右就行。不过话说回来哈，像 QS 排名和 THE 也就是泰晤士排名哈，都比较偏爱英联邦教育体系的高校，那香港高校也存在这种情况。所以说家长们就会发现，香港很多学校在 QS 和泰晤士 THE 世界大学排名的榜单上就远远高于我们内地高校的排名啊。这个就是原因在于此，给家长们做一个解释哈。所以说为了客观评价，大家在择校的时候呢可以多多参考权威性的排名，你比如还有其他的什么呀 US News 排名，包括软科学术排名都可以的啊，别完全参考单一的一个 QS 排名啊。这是给到的建议啊。那么就是排名情况我们分享完了。
1: 所以你看在这个排名上来讲的话，你就知道的学问有很多。
0: 对，
1: 你还得看你自己想要哪一方面，因为每一个学校它的重点是不一样的。
0: 对，它优势学科是不一样的。
1: 优势学科
0: 倾向性也
1: 倾向也不一样。你比如说像就是去这个香港中文，
0: 对，
1: 你到底 是奔着他啥去的。
0: 嗯，对对对，是这样的，一定会有一个对比。你看，这个内容呢，就是实实在在摆在眼前，因为我们说。

0: 做专业的选择就是在选择未来的职业。嗯，
1: 嗯。
0: 那么如果你不知道你想学什么专业，你就要了解一下我们未来的职业想从事哪些方面，然后倒推到现在的专业选择。那也就是说，各个学校虽然院校的这个排名可能靠前，但是它的优势专业我们都知道，排名特别靠前的学校，它的专业都不会很弱。那但是如果排名不是特别有优势的呢？那
1: 嗯，
0: 我们就要去看一下它的优势学科。哎，如
1: 是
0: 果
1: 什
0: 是说
1: 么？
0: 能够匹配和我们内地的院校，像我刚才谈到的较
1: 嗯，
0: 大，对不对？真的可以去考量，真的可以去考量。
1: 好，大家这里收听收看的是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这个港澳高校到底如何申报，而
0: 是
1: 且
0: 的，
1: 呢低分上名校，实际上港澳高校有一个特别的优势哈，这个优势需要大家了解的。
0: 对。
1: 视频正在直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另外呢，也提示大家，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白梅的全拼。大家如果说，比如说在港澳高校这块，你有一个特殊的你得具备的条件和要求，也可以啊单独跟我沟通，我可以给你引荐张老师。但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更多的是要总结知道信息啊，在整理这些信息的过程当中，可能慢慢的你的思路就比较清晰了。清晰的思路帮孩子制定职业规划、学业规划，这个时候目标明确了，其实很多事情水到渠成。有很多的孩子，其实就差这么一个规划。
0: 是的，是的，
1: 我就建议大家就是规划哈，就是跟孩子的这个有效的沟通是很重要的哈。这个沟通不仅仅是当下，就是一直以来我们对孩子的信任，对孩子我们的这种支持帮助啊，就是直接决定了你沟通渠道的一个畅通。所以
0: 是
1: 刚
0: 的，
1: 才说到了这个好处，刚才也说到了怎么去选，还给大家基本普及了一下港澳学校的这些排名和它的特色优势。那实际上就是说具体的这些学校，我们可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不能全说，我们说到哪儿说到哪儿，找几
0: 好的，
1: 所大家关注的学校，
0: 好的，
1: 来讲一讲。比如说就是前面的香港大学呀、香港中文呐、啊，
0: 对，
1: 这些大学
0: 包
1: 一
0: 括
1: 听，
0: 香港科技呀，
1: 香港科技这些大学一听就觉得，哎呀，好像离我挺遥远的，分数很高的，然后对于这个学业各个方面的知识能力比较综合要求比较高，这些方面啊，
0: 是的。
1: 那具体下来的话，都有哪一些需要大家知道的呢？
0: 好的，我们了解了学校排名以后，就要去了解一下学校的基本情况
1: 嗯，
0: 啊，
1: 对
0: 包括
1: 对，
0: 反复刚才谈到的优势学科，
1: 对。
0: 尽量去学到这个学校的优势学科啊，这是我们家长和孩子的一个终极目标啊。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去看一下哈，今天如果分享不完的话，那我们
1: 我
0: 可以
1: 们
0: 下一
1: 下
0: 期，
1: 周啊，下周继续跟大家来
0: 下周
1: 说。
0: 四同一时间，我们再把
1: 对
0: 剩下
1: 对，
0: 的分享完哈，因为还有澳门的院校
1: 是
0: 哈。
1: 的，
0: 好的，那么香港大学呢，它就是我们就是说简称为 HKU 是吧？叫做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对吧？啊，香港大学正式创立于1910年，是香港历史最悠久的大学了，也是港府排名最高的大学啊。学校排名刚才谈到了，已经占到了 QS 世界排名第11位啊，真的很高啊，往年都没有达到这
1: 没，
0: 么
1: 往年
0: 高。
1: 都没有达到这么高，是
0: 是的，
1: 吧？
0: 是的。那好了，我们看一下录取要求。基本上我们的重本线170分以上，英语单科成绩。哎，如果要是说我们的奖学金这边就可能要达到130分以上啊。然后呢，就是这个其他院校，我们比如港中文，奖学金要达到130分以上，普通的120分就可以啊。那但是我们的香港大学单独的就要求130分以上了。因为它是我们刚才谈到最悠久的、排名最高的，要求也一定是最严格的。好，那么学校的概况，学校呢总共有10所学院，包括建筑学院啊、文学院啊、经济及工商管理学院，包括牙医学院啊，对，教育学院、工程学院、法律学院、医学院啊，我们就看出来，牙医学院和医学院是分开的。那理学院以及社会科学学院提供了47项本科的课程，以及与100项硕士课程，真的很庞大哈。那么学校的优势，约99%的港大的教师是拥有国外的一个学习经历的，外籍的教师也是占总数的一半，能达到50%啊，给学生开拓视野呀，就奠定了很夯实的一个这么基础。那么港大针对不同学系的学生提供了量身定制的就业咨询服务，那就业率高达90%。

0: 热门专业有建筑、法律、生物工程及医学、商学工程学啊，商学和工程学以及社会科学。那特色的专业，刚才我们谈到香港大学的医学、法律、建筑这三个专业都是非常成熟的一个教学模式，包括老师也都非常优秀。那等等呢，是名列香港各大学前列的。刚才也谈到他的牙医也非常不错哦，牙科啊，就是口腔医学是吧？这是香港大学它的这个优势专业。那香港中文大学我们去看一下哈，成立1963年，它是一所高瞻远瞩的研究型的综合大学。那么这所大学呢是作为受到了香港特区政府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资助啊，并可以颁授学位的高等教育院校之一了，也是我们东亚地区仅有的实行书院联邦制的大学。那香港中文大学现在设有8个学院，文学呀、工商管理、教育工程、医学、理学、社会科学以及法律学院啊，这么8个学院。那优势呢就是首先以我们中国的研究生物医学科学，包括讯息科学、经济与金融、地球信息与地球科学为5大重点研究领域啊，并且在这些领域里堪称世界级的学术重镇啊。同时呢，中大的数学教研在亚洲是领衔的啊，遥遥领先于我们中国内地的大学。那热门的专业呢，有翻译，有中国文化、传播学、社会学、法学、会计和金融。特色的专业呢，比如中文系，香港中文大学历史最悠久的学系了。那翻译学是香港中文大学的优势专业。新闻与传播学呢，它是香港最早成立的交流教育研究的专业学院。会计学啊，为具有创新能力和远见的国际化商业领航者设立的强势专业。建筑、法律、经济、工商管理等等都是非常不错的，都是非常具有特色的哈。那么前面谈到港中文在统招本科提前批啊，我们录取，那我们看一下数据啊。这个2025年啊，港中文的003组，也就是物理类的003组啊，会有什么呀？理科类、工科类、商科类和奖学金类大类招生啊，这种大类就是4个专业类啊。那么总共招了8个人啊，最低录取分是623分，位次是2943，也就是3000名以前啊，这个就能够有机会被录取。那历史类001组是有人文类啊、商科类和奖学金类，总共招了6个人，最低录取分是608分啊，位次是全省排名609名，也就是600名左右啊。那肯定是招收英语考生了。那单科成绩是120分或以上，那我们就知道，首先还得达到什么特招线，对不对？学费。看到学费了哈，刚才我们谈到学费在逐年上涨，那么港中文的学费呢，每年由去年的，也就2024年的145,000港元，提高到了178,000啊，178,000，那真的是每一年啊，四年
1: 每一年都在涨，
0: 是的，是的，对对，每年的学费啊都涨了。那本科我们看一下奖学金。物理类呢，这个我们特殊谈一下，因为有的家长可能不知道有这个奖学金这一个类啊，就知道他有普通的专业，实际他有奖学金类的。刚才谈了物理类呢就招1个人啊，历史类实际也就招1个人。那首先第一，他是可以在人文啊、理科、工科或商科里边提供了80个主修专业啊，你进来之后我们再进行一个分配。同时英语成绩是要达到130分或以上啊，奖学金，对不对？奖学金类的孩子要求单科成绩很高的。那总分呢，考生高考成绩物理组啊，也就是我们的理科孩子需要达到630分或以上。2025年630分，他的省排位是在2277位。那么或者是高考成绩是不含加分的裸分，位列该省的应考组别前0.5%，也就是按一分一段表啊，省里头的省排名位次表，那要占前0.5%，等等。那这个呢，都是一个条件和要求，实际就是非常高了。那么学费，我们去看一下，那奖学金分要求高了，学费呢相应的就有优惠。那也就是说，学费呢每年由2024年的72,500港元提高到了89,000。 岗员，那也就是也在提高，对不对？相当于普通专业学生当年学费的50%。刚才我们谈到了，2025年的这个港中文的学费是17.8万，但奖学金的孩子呢就是89万，啊，打了5折。
1: 嗯，
0: 有分数确实也占优势哈，
1: 嗯，
0: 但是89实际也不低。
1: 嗯，
0: 啊，对，因为它只是学费而已，还要有生活费啊、住宿费啊等等相关的费用。对吧？好，我们看一下历史类。历史类呢，也是同样，它是奖学金这块，我们拿出来说一下啊，就是考生可以在人文或商科类里边提供了46个主修专业，英语单科成绩同样是130分或及以上，成绩呢是600分啊或者以上。那600分，2025年历史组的省排名位次是占到了846名，那也就是说900名以前啊，你能够有可能有机会去这个。英语单科成绩还得要求130分及以上，有可能去申请，有可能去填报他的奖学金类的这个专业，啊，嗯，好的，那么学费呢，每年一样89万，嗯，2025年的啊，
1: 嗯，
0: 最新标准，所以呢，这两种情况我们对比。啊，普通专业和我们的奖学金类的专业的孩子来对比的话，就能得出来，在符合相关的基础条件的情况下，如果想去港中文就读，你要么有钱，你要么就得有分儿，对不对？然后有了分数以后，就可以得到相应的50%的学费的减免，是不是？
1: 嗯，
0: 好的，这是我们给家长提到的一个路径，
1: 哎，两方能力都得有啊。
0: 是的，是的，
1: 嗯，是吧？
0: 嗯，对，
1: 香港中文。
0: 对，好了，港中文谈完了，看看港中深，因为同时它也是在我们的这个。本科提前批里边进行录取的，
1: 嗯，
0: 那么港中深呢，它是在2015年的时候就已经在我们的内地开始进行一个招生了，在黑龙江省也是这样，
1: 嗯，
0: 面向的包括北京啊、天津呐，辽宁啊、黑龙江啊、江苏、浙江、上海等等啊，那么完全是依什么呀？我们的孩子的高考成绩啊择优进行录取的，毕业以后呢是颁发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哎普登高等学校的毕业证书，一定记着啊，有深圳字样。实际也没有什么嘛，不影响什么，
1: 嗯，
0: 对不对？符合学士学位的条件的是颁发香港中文大学的学士学位证书的，
1: 嗯，
0: 其中呢对临床医学专业本科毕业生呢是颁发香港中文大学的理学学士学位临床医学证书，
1: 嗯，
0: 那同时颁发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医学学士学位证书，那我们就知道会得到两个学士学位啊，
1: 对，
0: 只要你学临床医，既有个临床医的学士学位，又有一个医学的学士学位，
1: 嗯，
0: 这是它的一个特殊性。好的，去看一下它的这个学院的设立，本科都有什么专业是非常多的，有经管学院、理工学院、人文社科学院、数据科学学院，包括医学院，那等等。然后呢，临床医呢，我们和国内我们有个区分，就是它学制是6年。学制是6年，因为我们这边临床医学普通的这个专业基本上是5年起，学制是有一定的差异。那在这儿6年里边，第一、第二学年呢是将学习大学的这个核心的课程哈，临床的这个前学，临床前的一些学科知识啊，包括一些临床的应用，在3到6学年就会去学一些临床学科知识和技能、见习和实习方面的知识，课程肯定就是英文授课为主了，那高考的外语单科成绩要达到120分及以上，非英语语种申报，那么学费我们去看一下，港中深的学费是人民币。14万元啊，每一学年，
1: 基本上都是10万加啊。
0: 对，住宿费是2400元啊，每一学年。那我们看一下数据呢，实际它和港中文本部的这个分数差不太多啊。那么就是2025年物理类002组，实验班呢是招生了12个人，人数会多一点啊。最低录取分是621，位次是3167。那历史类呢就是001组吧，两个专业大类，人文科学实验班和经管实验班啊，共招生了10个人，最低录取分是603啊，然后位次是739这样的一个位次。所以说港中深和港中文它的本部，我们一个是申请制不是一个申请制，一个是校区不同，另外一个是学费不同，专业也有所区别，家长们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选择，但是港中深确实是占了很大的优势，就是首先第一学费低，对吧？第二呢，住宿费生活费是在 国内啊，相应的也会节省很多很多。
1: 嗯，
0: 啊，这个可能就是
1: 需要考虑一下。他可能如果这个加在一起的话，可能至少要是就其他的这个学校，可能就光生活费这一块
0: 对，
1: 就得要可能要
0: 真的
1: 便宜三分之一。
0: 真的是这样，
1: 嗯，
0: 所以说在国内设置这种我们的这个你说它是校区吗？实际是不准确的。
1: 对，
0: 实际它是国内的一个中外的合作的办学，
1: 嗯，
0: 它是有独立资格的，
1: 是的，
0: 对不对？
1: 但是发毕业证不是还是
0: 对
1: 对
0: 对，证书这块它会有括号深圳，
1: 对
0: 呀，
1: 对
0: 不对？但是学位呢，它都会有这么一个香港中文大学的学士学位的一个获取，所以说，港中深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
1: 比较高的。
0: 对，
1: 对，
0: 那也越来越多的香港的院校会在我们内地建立一些这样的合作办学。你比如说港科，港城的东莞，港科的这个港科是哪儿来着？我们去看一下啊，了解一下，挺好的。但是黑龙江没招生。但是我们期盼着他未来的某一年能在黑龙江招生啊，港科的广州啊，然后港城的东莞，他都已经在其他的全国的省份开始招生了，但是在黑龙江省没有招生，对对对，他的学费相应会低一些。
1: 我们期待就是等着未来吧，啊，他能够到黑龙江来招生。
0: 是的，是的。
1: 你看今年就很多以前不招生的都来黑龙江招生了。
0: 对，因为他也是动态的一个调整，
1: 动态的变化，随时都有变化，
0: 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些省份。
1: 是的，是的，是的。
0: 他有的时候是，你比如说我们拿港科的这个广州来简单看一下哈，港科的广州呢，它2024年的学校呢，到2025年它就有减少了，然后同时也有增加，那这个时候我们真的就是希望着，赶紧的在
1: 黑龙江
0: 黑龙江也投放招生计划吧。
1: 对对 对, 对，现在我们黑龙江越来越好，
0: 但
1: 就是他的就是学校在选择的过程当中，包括咱们的这个学生的能力，然后还有整个我们这个地区的优势，这都是学校考虑的一个方面，是吧？
0: 对,
1: 对，
0: 所以说可我们就会期盼着越早越好，应该是会有这么一个机会，但是可能具体的
1: 什么时候啊，咱们完全是学校的安排
0: 啊，不确定，但家长可以提前了解一下，因为他真的在咱们全国其他省份已经在开始投放计划了。
1: 行，那张老师，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几个，
0: 好
1: 吧？剩下的我们下周四的时候再说，也希望大家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0: 对，
1: 但是你看张老师在详细在分享这些关于港澳的学校的一些优势和特色的过程中，其实我们也给家长和学生开拓了一个思路。就是在选择的过程当中，我们不止一条路啊。
0: 是的，
1: 张老师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特别愿意给我们的家长和学生去分享多条路径升学这一个话题，就是目的就是希望我们的学生和家长千万不要认为说我参加高考了之后我分高就一定要怎么样，我分低就一定要怎么样，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就是能选择的方式和路径其实是我们可以规划的。
0: 对，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在探讨这个升学路径的时候，我们实际在这一期港澳之前我们是探讨的30多种的多维升学路径。
1: 对，30多种多维升学路径。
0: 那我们把港澳分享完之后，可能就比较关系比较近的比较直接的家长们直接就会想到，哎，我们的中外合作办学呢，
1: 对，
0: 也进行一个分享。
1: 对，那
0: 对,
1: 对，我们都会给大家分享到的，所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如果你有这个极特殊的这个个体情况啊，你可以联系我。
0: 对，
1: 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我的名字，全拼是微信号。其实有的时候我特别的建议大家，专业的事儿由专业人去干，就是可能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是搜集信息搜集了好几年，但是有的时候没有办法在里面找到更适合自己的，所以这个时候不如去找专业的老师去帮助你。真的有的时候就是那么窗户纸捅破的那一瞬间，可能就专业老师的一句话你就可能研究很久的你突然就能明了。我觉得这一次报考就是我就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朋友，他在这个考试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特殊的情况，然后他就给我打电话。就我因为我做这个节目做了几年，可能我不是像张老师这么专业，但是起码我也能够判断个5-6分、6-7分。然后他就跟我说，说完了之后，我说这个你还犹豫什么呢？然后我就这。哎呀，我早给你打电话好了，
0: 是吧？纠结够呛，
1: 纠结够呛了，一家三口纠结了好久啊，就开各种会，找各种人。
0: 对，
1: 对啊，完了我就根据我学到的、听到的，像张老师这样分享的给我的经验，然后我的判断标准，我说这种情况我们在节目里面经常会举例，当案例来分享。然后你问我，我直接告诉你答案，而且是老师的答案啊，就是一下子就恍然，然后就很明确的、很快速就报考了，啊，一下子这颗心就掉下来了。所以你看，就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可能就需要一句话。
0: 对，各种因为还这个老。

0: 老生常谈的话题，就是规划呢，就是在选择。
1: 对，
0: 一旦遇到选择，就会有对比和取舍，
1: 对，
0: 就会有纠结啊。
1: 对，
0: 选这个A 大学还是选 B 大学？
1: 对，
0: 选 A 专业还是选 B 专业？
1: 对，
0: 等等，
1: 就纠结哈，
0: 纠结。
1: 好，我微信电台白美的全拼，大家有需要可以联系我。感谢张老师，下周四我们再见吧。
0: 好的，再
1: 见。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每一座美丽的城市之间。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14点到15点收听和关注 FM90.4 为您直播的畅游城市间节目。那我是大家的好朋友主持人新月。
2: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啊，非常开心继续通过电波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相会在这一时间段的电波当中了。在这一时间段呢，大家不光能够通过传统的这么一个收音机啊、半导体，包括咱们车载电台的方式，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在线的收听。同时呢，我们还通过融合媒体的方式啊，在广播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微信的识别号和抖音进行一个在线的视频直播。大家呢，可以打开手机，打开咱们微信的识别号和抖音啊，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就能看到我和新运在直播间里的具体的样子和情况。然后在下方的评论区呢，给我们留言，也能够第一时间呢，和咱们的听众网友进行一个积极的这么一个反馈以及互动。接下来的时间，老规矩，咱们先听首歌啊，在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陪伴着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们一起畅游大美吉林啊，这个长春的文旅的这么一个情况，以及长春。

村的各种各样的这么一个博物馆，带领着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们来了解一下具体情况。来吧，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这里是畅游城市间，准备好了吗？我们带大家一起去探寻那些在大街小巷里隐藏着的属于一个城市的美丽故事。今天我们来到吉林省长春市，继续来游览这里的各个美妙的博物馆。
2: 确实是，咱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也和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介绍了很多长春博物馆啊，包括咱们的这个伪满皇宫博物院啊，等等等等。今天呢，就想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长春啊，这个地方呢，地理位置很重要。同时啊，这个它有一个能够反映整个城市历史文化变迁的这么一个这个博物馆，就是咱们今天要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提到的长影旧址博物馆。
1: 对对对，
2: 长春电影制片厂、
1: 啊、
2: 是不是啊？
1: 对，一说长春电影制片厂啊、会掀起很多人童年的记忆也好啊，或者年轻时的记忆也罢。总之呢，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很多作品啊，到现在仍然印刻在一代人的记忆当中，
2: 对，
1: 能够有一个时代的象征啊。
2: 现在咱都知道，这个平时的时候大家出去玩，到这博物馆都打卡嘛，网红景点、
1: 对对对对，
2: 这个也算是一个
1: 非常
2: 重要的啊，这个网红打卡的。突然有一年啊，他就火了。为什么火了？可能是网友啊发现能力非常强，就找到以前那时候刚建国之后那些老译制片，发现说这些译制片怎么都是东北口音，东北啊。后来发现啊，都是长影啊进行一个译制的，那肯定啊，他是有一定的这么一个口音的啊。然后甚至是对这个老一辈的这么一个电影爱好者来说呀，长影旧址博物馆呢，你要走一趟的情况下，也是怀旧的这么一个旅程吧。因为这里边陈列着的每一张海报，每一句经典台词，每一段动人的旋律呢，都能够瞬间的勾起啊咱们那些叔叔阿姨心中深藏已久的珍贵的回忆。而且呢，对于我们年轻的一代来讲啊，这座博物馆呢则成为了一扇通往电影历史深处的大门，让年轻的朋友们得以一窥中国电影的发展的历程，深刻的感受得到前辈电影人的卓越的艺术追求和崇高的精神风貌，是不是？
1: 长春电影制片厂啊，曾经有过非常非常多的优秀作品。这些作品呢，不管是在中国电影史上啊，还是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曾经被铭刻进了这段记忆当中。
2: 确实是啊，
1: 对，
2: 那时候咱中国也没有几个电影制片厂，是不
1: 是？
2: 是
1: 这样，是这样。
2: 你看咱现在咱仔细想啊，长影，然后西影、西爱，然后那个去之后，还有这个北影，那是肯定得有的了，是不是？
1: 不用说，
2: 可能是我记忆当中的是那个上海电影制片厂，然后好像一些比较大的这么一个城市有电影制片厂，剩下的一般的城市好像里面没有，是不是？然后因为它历史存在年头比较长，它就像新宇老师所提到了，拍了很多很多脍炙人口的这么一个影视作品，是不
1: 是？那
2: 是
1: 非常脍炙人口、我给大家说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吧。我一说名字，大家马上恨不得就是连那个乐曲声啊，还有那个主要角色的形象都能想得起来。首先说1956年上海电影

0: 制片厂根据朝鲜战争上甘岭战役改编的这样一个作品《上甘岭》。
1: 嗯，
0: 大家怎么样，这个作品应该算是在中国抗战题材电视作品电影作品当中的一个佼佼者，而且不能说是第一个里程碑，而但也是独树一帜的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个作品。
1: 嗯，
0: 那你像战争题材的还包括以抗美援朝为背景的啊，我说了这里的一个人物王成，大家是不是就能想到了
1: 英雄儿女。
0: 哎，对对
1: 对，
0: 英雄儿女。
1: 英雄儿女是长影的啊，这里面你忘了那个英雄藏歌那首歌
0: 啊, 对的，烽烟滚滚唱英雄，对不对？
1: 哎，对，
0: 哎，
1: 是他妹妹唱的，王芳的时候我记得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那是唱的。
0: 四面青山侧耳听，
1: 嗯，
0: 这曾经在这个那个年代，那是风靡大街小巷的一个作品哈。
1: 对，
0: 英雄儿女，
1: 确实是，因为你还有很多的，你咱小时候看的《平原游击队》。双枪李向阳是不是都知道？
0: 对，这些都是
1: 啊。然后这个保密局的枪声，然后等等等等，然后剧中那个这些经典的影视作品，甚至是老一辈人连台词都能背下来，因为那个时候他看的可能变数比较多 啊,
0: 嗯，
1: 大家那时候娱乐生活相对来说比较匮乏的情况下，就看电影那就了不地了啊。
0: 嗯，
1: 在我小的时候就看过露天电影，然后后期呢，这个有那个俱乐部了之后，有电影院了，然后能够看电影了。但是那些电影呢，也相对来说是比较老的一些片子啊。
0: 嗯嗯。
1: 然后后期呢，慢慢就喜欢上了这个看电影。然后现在咱就不用说了，现在这个电影院啊，你看遍地都是。然后一整新的这么一个影视作品，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提了这个哪吒，
0: 嗯，
1: 是不是大家都知道啊？
0: 是这样，是这样，
1: 等等等等。
0: 对对，
1: 这个那个刚才我说那个译制片列宁在1918，
0: 哦，
1: 那个就典型的译制片，就
0: 是，
1: 哦，
0: 这
1: 是
0: 长影的作品。
1: 对，
0: 不知道，
1: 对，
0: 啊，
1: 他一，你仔细找那老电影，现在抖音跟那个里边这个短视频平台的朋友把它找出来了，里边的人物对白全是东北口音，啊，是吧，啊？因为那时候那个咱们这头翻译的全
0: 是
1: 对，全是本地人嘛，
0: 嗯，
1: 是不是？
0: 对 对, 对。
1: 然后等等等等，就包括近两年比较火的那个小黑，那个叫什么《驯龙高手》，
0: 啊，
1: 那里边那小那个就是长影翻译的。
0: 哎呦，
1: 啊，
0: 是吗？
1: 对对对，
0: 啊,
1: 啊，就长影这个在翻译译制片这一块呢很厉害，是不是？
0: 嗯，
1: 然后呢也是这个等等等等的一些啊非常经典的这么一个作品。那么咱们今天呢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的这个长影旧址博物馆就把这些东西都展出陈列出来了啊。
0: 对对对对对，嗯，
1: 长影旧址博物馆建筑的前身啊是这个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那时候在
0: 这
1: 个满洲上啊，这
0: 一听就是最早是
1: 日系的啊，日系的啊，
0: 嗯，
1: 然后始建于1937年。1945年呢，咱们都知道咱东北解放比较早一些啊，
0: 嗯，
1: 1945年啊，中国共产党接收这个满映，就是满洲的这个放映啊，就是成立了东北电影公司，
0: 那个，嗯，
1: 并在46年将它更名为东北电影制片厂，
0: 啊，
1: 然后经过了十多年的风风雨雨，在1955年东北电影制片厂正式更名为长春电影制片厂，
0: 嗯，1955年
1: 正式更名，
0: 嗯，
1: 然后时光轮转半个世纪过去了，
0: 嗯，
1: 在咱们20世纪末期就是1999年啊，
0: 嗯，
1: 这一年在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基础上成立了长春集团，长影集团正式上线了，
0: 哦，
1: 就是改制了，就是因为，
0: 哦，明白
1: 我跟徐老师接触比较深，在哪儿呢，我们这个现在我们所在的单位啊也有一些其他的兄弟的城市也已经改制了，
0: 嗯，
1: 包括一些地方就叫这个广电集团了，
0: 是
1: 不是啊，
0: 是
1: 就这种啊，
0: 嗯，
1: 然后呢在2011年长影集团启动了长影老厂区的这么一个改造工程，然后长影集团呢就秉持着修旧如旧的这么一个核心理念，
0: 嗯嗯，
1: 这个核心理念特别好，你修完之后太新了，这个东西你就缺乏这种历史的厚重感了，是不是，啊，你给他整的一进去高大上了那种，那咱们在平凡的
0: 参观这个博物馆的目的就是来感受那段历史，
1: 啊，对，
0: 所以他就修旧如旧才能还原原貌，
1: 对对对对对，于是呢就最终铸就了这座博物馆。这个博物馆的面积呢很大，46137平方米，整体厂区内含长影的这么一个电影艺术馆、摄影棚展示区、电影院

0: 做时空了，哎呦，我曾经刷到过很多的这些博主啊，就自己到那儿去里面去玩去，然后刷的那个照的那个照片，非常非常棒，非常非常好，绝对是怎么说呀，就算是不可多得这么一个网红打卡地吧，是不是？
1: 是这样，是这样。那么，长春电影制片厂的这个现在改建成了一个算是小博物馆也好啊，还是说它是一个景区也好哈。它作为长春电影制片厂，从它最开始发端到后来发展繁荣，包括后来变迁这样一个艺术殿堂啊，这个博物馆呢，现在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级的重点保护单位了，它现在也是一个4A级的旅游景区。
0: 啊，四 A 级啊。
1: 对，4A级的旅游景区，同时它也是咱们国家工业遗产的一个旅游基地，对，
0: 啊，
1: 是这样，
0: 就因为咱们东北老工业基地嘛，是不是？
1: 是的，这里呢，通过保存了很多文物啊，还有很多艺术展览，包括电影互动等等多，
0: 然后历史呢比较悠久，它不仅呢是咱们新中国电影历史的见证者，也是咱们新中国电影事业的摇篮。在这儿呢，诞生了新中国人民电影的第一部多集新闻纪录片儿。第一部啊，多集新闻纪录片，第一部木偶片，第一部科教片，第一部动画片，第一部短故事片和第一部长故事片和第一部译志片，
1: 哎呦，这
0: 就
1: 么
0: 是你
1: 多！
0: 发现啊，它都是第一，短
1: 是
0: 故
1: 的，
0: 事
1: 是
0: 第
1: 的。
0: 一，长故事第一，译志片第一，然后去之后动画片第一，科教片第一，木偶片也第一。你说吧，你是这个太可怕了，是不
1: 那就
0: 是？
1: 是在那个年代啊，电影产业刚刚蓬勃发展，刚刚开始崛起、蓬勃发展这个阶段，长影曾经是那个时代的一个排头兵、火车头，不可
0: 对，
1: 替代的江湖地位。
0: 确实是老大，老大啊！
1: 是是是。
0: 长影旧址博物馆内的每一幅图片呢，都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记忆，也静静的诉说着咱们中国电影从萌芽到壮大的这么一个艰辛历程。因为确实是咱们中国电影发展很不容易，那时候去以前一年才拍几部片啊，是不是？
1: 是
0: 那
1: 啊，
0: 时候好
1: 是
0: 多
1: 啊。
0: 年才拍那一部各种各样的啊，然后创造了很多很多的这么一个这个咱们的这个电影行业的这么一个工作者，也创造了很多这么一个这个智慧闪光点，进行一个这么一个电影的拍摄。然后呢，这个里边呢有很多的手稿啊、手记呀、视频呐、这种多样化的影视资料，也将咱们市民百姓啊带回到那个光影交织的这么一个年代。
1: 是
0: 甚
1: 这
0: 至刚
1: 样。
0: 才我说这个手记它有一个单独的展区，就
1: 啊。
0: 展示了老一辈电影人对于艺术的执着追求和不懈的探索。然后他因为那时候也没电脑，也没手机，全是手写啊。手写那时候一写就一后打一后打的一个个的笔记本，然后这个字迹就跟老一辈的咱们这个先辈的这个信念一样啊，确实是。我曾经啊，记着那个时候，有一个咱们拍那个科幻片，我看了一个纪录片讲的那个拍科幻片，需要有一个爆炸场景，就是那种这个要蘑菇云的怎么办？没有，那时候也没有特效啊，那时候
1: 那怎么办
0: 年
1: 呢？
0: 代怎么办？他弄了一个鱼缸，然后里边有水，然后调配那种特制的墨水滴到这个鱼缸里，正好倒着拍之后就形成那种，它那个水，你钢笔水滴到里
1: 我
0: 边，
1: 明白
0: 慢
1: 了。
0: 慢底下越来越大嘛，顶上入水的是少，底下是大。它倒过来拍，那个摄像机倒过来拍摄之后，整体就呈现出那种蘑菇云的那种感觉，是吧？哎呦，这就是集体的老一辈的咱们电影人的智慧啊！我感觉
1: 对，
0: 我特别感动，
1: 是的。
0: 就是发扬咱们的这么一个聪明才智。然后在这个视频资料区里边呢，这个就得说是这个博物馆的灵魂了。经典的影片的片段在银幕上缓缓流淌，哎呦，从最早期的黑白片，到后来的彩色片，从战争题材到咱们生活喜剧，每一部作品呢，都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了咱们观众的眼球，触动了这么一个观众的整体的心灵，是不是？
1: 是这样啊，他的很多形象啊。

0: 更重要的是在这里开启一场电影制作的奥秘探索之旅。
1: 嗯，
0: 我不知道克去没去过哈，我到那儿去过，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
1: 你早说你到那儿去过呀、啊，我真没去过，我到长春还真没去过啊。然后，我到那个去了另一个地方，
0: 嗯、
1: 也叫长影。
0: 嗯，
1: 是长影世纪城是玩的那个地方、
0: 啊、
1: 你知道吗，孩子到那去之后能看那什么什么 4D 电影的那种，然后是吹风吹风喷水的那种。
0: 嗯，
1: 然后他这个是两个地方嘛，那个就有点像游乐园性质的了，我没去过这个博物馆。
0: 是的是的。博物馆里面呢，它有很多塑像，给我印象特别深刻啊，就是它曾经、
1: 啊、雕塑是不是、啊？
0: 对，它曾经塑造过的一些电影当中的典型人物。大家一说长春电影制片厂哈，大家现在一说某某某电影制片厂，印象比较深刻的，嗷、哦、一个大狮子出来啊，或者说是一个 Z 型的一个龙吧，一个胶片出来。
1: 那咱、
0: 啊、这些
1: 中国电影集团嘛，就是那个龙型的嘛、啊。
0: 一说到长影哈，我一说如果说长影，好多人哎呀什么来着什么来着，好像就在嘴边眼前。就是想不起来说不出来、
1: 嗯、
0: 我告诉大家是什么呢，就是三个人物站在那儿朝着同一个方向啊，有一个有一个是女士手里抱着孩子的，有一个手是伸向远方的，中间的一位解放军战士呢是扛着枪的，他们都向斜前方45度啊，目光炯炯，然后他们的身体姿态呢也是朝着一个前方啊，在这个向前的一个趋势，这个就是长春电影制片厂它一个最典型的一个 logo 式的一个图片。
1: 你说这么多、我小时候都记不住，我就记着出了好几个小人黄色的，就知道是长影的了，是不是吧？
0: 那
1: 黄色的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那是贼经典，你知道吗、几个人黄色的，你知道吗？但是新老师一说，咱们就知道它里边这个各个的这个职业，它这个是不一样的，是不是？
0: 嗯、对对对，你看他塑造的很多作品都是那个年代的作品，人物形象都是那个年代的人物形象，所以呢，他的这个典型的 logo 式的一个图片也是很有那个年代的特点的。
1: 嗯，确实是啊。
0: 啊，的确是这样。那么在这里呢，大家也可以感受到非常非常多的啊历史的人物在这里栩栩如生的出现。在展馆内呢，也经过了一系列的精心的修复啊修缮呢、啊、有很多电影当中出现过的道具在这里大家也可以看得到，带大家穿越到电影制作的幕后，亲身体验在银幕上见过的那些神奇的瞬间出现在现实生活当中的样子。
1: 嗯，确实是啊，里面分了很多展区。
0: 嗯嗯，
1: 还有就是咱们提到这个摄影棚区。
0: 好，
1: 一整这个演员不就说就进棚了吗？
0: 嗯嗯，
1: 进棚了，这就是搭建的那种，有的时候这个甚至是咱们之前以前小时候看的情景喜剧，就是在棚子里边搭建的那种
0: 啊,
1: 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就各种各样的。然后呢，摄影棚区呢就展示了很多的这些道具啊、
0: 嗯。
1: 那时候现在分很细，什么什么这个服装，什么道具，这道具那时候感觉都可神奇了，就是哎呦，全是假的，但是做的这个栩栩如生，跟真的一模一样。那枪，这连枪管都没有，那里边还能打打冒火星，是不是啊？然后那个在摄影棚区呢，就能感受得到，看着里边的一些这个具体这么一个道具。还有呢，现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区域啊，叫拟音互动室，拟音啊，以前咱叫配音。啊，尤其是译制片的必须得需要配音。现在也有一些影视作品需要配音，比如说啊，我跟新韵我们两个这个演个电视剧，那、啊、原声认为这个原声可能收声第一是不是特别好，第二是呢这个声音条件呢，因为我们两个这个声音条件毕竟是没有人家专业这个配音演员那么好听，就是我说这个演员啊，这样然后去之后他拍完这片子又找很多的这么一个配音演员
0: 去配
1: 音，是不是啊？然后呢这个拟音呢就是跟这个印象类似，他在里边通什么叫拟模拟，
0: 是的，
1: 这拿出各种各样的神奇的这么一个东西，模拟出自然界的风雨雷电呢。
0: 我见过、
1: 啊、
0: 我见过这个拟音的录制，
1: 我见
0: 过、嗯、
1: 拿两个葱抖一抖，刷刷刷，呼呼呼的，然后打个爪，然后磨一磨板，哎呦，我这一看给我整懵了，你知道吗？我说太漂亮了、嗯、人家要不说这个咱们这个劳动人民的智慧是无穷尽的啊，这个拟音工作室。还有就是现在当然不需要了啊，原来叫洗印车间，
0: 嗯，
1: 是冲洗那底片的
0: 啊。
1: 以前的时候那个电影放啊，那个我不知道齐云老师记不记得啊、
0: 嗯、
1: 我记得老清楚了，就是一大盘跟那个带似的那种放的，那么那个放映机啊，
0: 我当然记得，
1: 放映机
0: 干这个。
1: 你要赶上点背的时候，哎呀，我的妈呀，我都不提了。你看电影比较火的电影情况下，
0: 嗯，
1: 这个电影院没有。

0: 那个电影院放上集，这个电影院之后，你要放到他放下集的时候，你这个上集放完了之后，你就得等着，等骑自行车，或者是给那个下集给拿过来，中间间隔你就在电影院里边等着。那种大的那种就是那个这个底片呗，相当于，因为这个摄影跟这个摄像它基本上它是相通的嘛。然后这里边就是怎么样进行一个冲洗底片呐、印制拷贝呀、哎呀，就直接。从这个电影里边胶片的这么一个生产的这么一个工厂，大家呢也可以了解到冲洗剪辑的这么一个拼接的过程，然后你就能够知道它具体啊，它这个电影它是怎么做出来的，是不是？现在都是数字的了，现在我看它那后期那剪辑拍好几百个小时的素材之后，到里边就是跟咱们使的那个这个软件儿。就是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就是有些个这个剪辑软件，就拿剪辑软件就直接拿鼠标就操作了。以前这是手动的，我看过那个纪录片，那个老师傅就拿剪子咔咔给你拼接，然后拼接之后，然后做出来那个，然后再重新再拷贝一盘，就那么不容易啊，确实是，
1: 是这样，是这样。那刚才我们所有讲述的这些啊，都陈列在长影博物馆啊，长影旧址博物馆，准确说叫长影旧址博物馆当中。在这儿呢，大家既可以看到很多历史的印记，同时呢，也能感受到长影包括中国电影的现状和未来。啊，也推荐大家到长春的时候呢，到这里去看一看啊。在这里呢，咱们一起去把这个在这里呢，它是将成为激发长春文旅促销的一个新的一个支撑点。同时呢，这个光影交织的圣地啊，也能激发很多电影爱好者啊，还有这个很多对于历史上这些老物件爱好者的共鸣，在那儿呢，大家也可以度过一段难忘的时光。所以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重点推荐的就是这个叫长影旧址博物馆。
0: 长影旧址博物馆不光能
1: 对对
0: 看，
1: 对。
0: 现在升级了也能参与到其中了，甚至是就有点类似于咱们那个玩那个游戏叫什么来着？就是那个现在年轻的男女玩那个叫什么？
1: 剧本
0: 对对对
1: 杀，
0: 对对对对对
1: 对吧？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里边呢就把一些这个经典电影，包括《保民局的枪声》啊，《上甘岭》啊，然后这个《白毛女》的片段呢改编出来，然后就是叫长影 NPC 沉浸式游览，就是让你能够参与到其中，这个就特别好。所以说呢，刚才新云老师也提到了，欢迎啊，全国各地四海八荒的各位好朋友到长影，咱们旧址博物馆，咱们去看一看，走一走，转一转。说完这个长影旧址博物馆呢，咱们还是老规矩啊，咱们先休息一会儿吧，听首歌吧。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大家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俄桥老宅，原大坑街俄罗斯风格建筑。哈尔滨保留下来许多俄罗斯侨民住宅建筑，这些建筑都有着浓郁的俄罗斯风格特色，成为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也为滨城增色不少。这些建筑同时还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见证了许多历史事件和文化成就。哈尔滨俄桥住宅多建于20世纪，反映作为当时国际之都的多元文化背景。当时外侨人口曾经占城市的一半。这一座位于道里区大安街24号原俄罗斯侨民住宅，建于1919年，属于折中主义建筑风格，是哈尔滨三类历史建筑，如今已经成为了商住楼，一楼经营着几家小型商铺。据了解，大安街始于19世纪末建设中东铁路时期运送铁路物资器材的马车，在沼泽湿地泥中开出了一条土路，原名大坑街，也叫外国六道街。小街距松花江不远，为古河道的沿江地段，东临中国大街，也就是现在的中央大街，同时还穿过炮队街，也就是现在的通江街，还有哥萨克街及高义街，西至斜文街，也就是现在的经纬街。该街总长约500余米。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日式老建筑，原哈尔滨红豹会馆。在哈尔滨市道里区地段街与经纬街交叉口，有这样一栋灰色的建筑，它就是著名的哈尔滨红豹会馆旧址。该建筑是历史保护建筑，建于1938年10月，为砖混结构。主立面共四层，塔楼四层，为四坡阶梯式锥形顶，形似笔形塔尖。两翼侧楼分别伸向经纬街和地段街，像一只隐向展翅的天鹅。大楼线条横平竖直，显得大气和刚直，虚实对比非常鲜明，几何感强。窗口内凹，形成了强烈的垂直划分。窗下墙面有直线条纹装饰，非常简洁明快，是一座典型的具有日本特点的现代派建筑。据记载，该建筑占地面积 4119.55 平方米，建筑面积 4095 平方米。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哈尔滨，为加强对报纸的控制，1938年由日本控制的北大新报、哈尔滨日、日新闻等四家报社合资42万伪满币建造了这栋大楼，作为新闻控制中心，兼伪满帝国协和会滨江省分会、伪满洲帝国协和会哈尔滨分会所在地。伪满红豹协会实为舆论管制机构。1946年5月，新华社东北总分社由长春迁到了哈尔滨，住在此楼办公。1954年8月，成为了黑龙江日报社的办公楼，一直沿用至今。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地段街小黄楼， 哈尔滨新闻时报报社旧址。哈尔滨新闻时报报社旧址位于哈尔滨市道里区地段街 75-77 号，伫立着一栋具有新艺术运动元素的折中主义风格建筑，折中主义风格的三层小黄楼，保护牌上显示着其建于民国时期砖木结构，原为日本侨民聚集区的报社建筑。建筑立面呈现出了非对称格局，动感十足。建筑的墙面以柱式、山花、涡卷加以装饰，凉台铁艺围栏非常优美和舒展，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据了解，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地段街周边为日本侨民聚集区，报社所在区域曾经有多家日本商铺，为山口宠物店、三港洋服店、加藤衣商店、日本写真社、国际运输支店在这里经营。1931年918事变之后，这些店铺突然关闭。1949年之后，一楼曾经是道里邮电局地段街邮政所，同时这里还设有打字机社、标牌社等等，楼上则是居民居住。哈尔滨时报曾经是日本人在哈尔滨创办的一份发行量最大的俄文报纸，是克里姆林宫每天给斯大林送阅的两家哈布俄文报纸之一。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在一段好听的歌曲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畅游城市间。怎么样，今天带大家畅游的这个长影旧址博物馆觉得好玩吗？吸引到你了吗？
2: 确实是，听着讲述我感觉反正挺吸引我的，是吧？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有没有心动啊，可以到长春这个长影旧址博物馆咱们去看一看，是不是？但是今天呢，由于时间关系呢，咱们节目呢只能进行到这儿了。
1: 好的，
2: 记好了，每天下午的2点到3点，大家一定要锁定 FM90.4 AM837， 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收听跟收看。咱们今天节目进行到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
1: 再见，
2: 不听不散吧。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路。

这首歌来自许佳莹、林俊杰，《不为谁而作的歌》。这里是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您此刻正在收听的是 AM837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如果没有《我是歌手四》，或许大概很多人都不会注意到这样一个女孩。微胖的她有一张圆圆的脸，带点算不上惊艳的可爱，也没有惹人侧目的明星相，她就是那个许多人原来都叫不出名字的徐佳莹。每一个光鲜亮丽的舞台背后，总有无数汗水与默默无闻的蛰伏。小时候的徐佳莹就像一块未经雕琢却天生拥有优异成绩分成的钻胚，天赐般的音乐才华自幼就在他的生命里埋下了种子。

来自徐佳莹《你的童话》，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徐佳莹从小就很享受音乐带来的喜怒哀乐的情感热度，小学开始呢就学习钢琴，接触郭富城、小虎队等流行音乐，高中时候喜欢摇滚，并从五月天等这样的音乐当中汲取创作的灵感，同时呢也有意识地向一些黑人歌手自学自唱啊，学习他们的唱腔、转音等等这样的一些唱歌技巧，也在社团学习其他的乐器专长。接下来这首歌《一样的月光》就是徐佳莹第一首单曲。

不是所有热爱音乐的人都能撑到被肯定的那一天。徐佳莹虽说是一颗天生优质的原石，但亦需要经历精雕细琢，方能闪耀到人前。从一开始不顾家人的反对，放弃安稳的护士工作，只身一人踏上星光大道的比赛，只为追逐念念不忘的音乐梦想。星光大道的冠军之后，他又出过几张专辑，也给其他歌手写过不少歌，从周笔畅到王心凌，从 Alin 到杨丞琳。只是未红之前，谁也不会去留意这个才华横溢的姑娘，叫做徐佳莹，也一度被当作是小众歌手。但是对于一直以来醉心于音乐创作的拉拉而言，活在音乐的世界中就像是活在爱里，从那种从心而发的闪亮，比任何事物都要珍贵。就像这首《身骑白马》，就是徐佳莹，她自己披荆斩棘，过五关斩六将，能闯入人们心中的一首歌一样，他也通过这首歌，让每一个人记住了他。

无论你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沉浸在音乐中，寻找一些熟悉的微笑，重复一些简单的事情，执着于一条路，一种味道，一首经典老歌，岁月流声。

创作是许佳莹身上最光芒四射的标签，没有人会质疑她的才华。对她而言，一个音符雕琢就像一颗钻石的打磨，需要时间沉淀，更加需要一丝不苟的细心。出道八年，执着的许佳莹像一名沉着的匠人，一步步专注磨砺自己的创作功底，只为当每一个灵感悄然而来的时候，自己能更好地去驾驭。

寻人启事来自徐佳莹。在2012年的时候，寻人启事这张专辑入围了最佳国语专辑、最佳年度歌曲、最佳国语女歌手、最佳作品、最佳编曲，这么多提名却一个未中，不禁想起之前田馥甄入围金曲奖，那么多奖项也是如此，空手而归，最大的遗珠。但是这张专辑确实让更多人知道了她，徐佳莹。

它是许多人心里的私房秘宝，小心翼翼守护的钻石，但是对于一个歌手来说，这未必是一件好事。2016年1月，徐佳莹开始以首发选手身份参加湖南卫视职业歌手对战真人秀《我是歌手》第四季，并在第一期节目中淘汰凭借《失落沙洲》获得第一名，才开始就被大众所熟知。然而红这件小事并不能足以撼动徐佳莹，她还是粉丝心里那个邻家女孩，叫拉拉，外表平凡，身怀创作绝技，用她的热情创作，用她的勇敢去尝试着，用她的灵气生活着，在未来成为更加闪亮的徐佳莹。接下来这首歌《行走的鱼》，很多人说这是徐佳莹为汪苏泷而唱的，因为当汪苏泷弹奏这首最初的 demo 的时候，徐佳莹已经被深深地感动了。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路。

刚刚这首歌呢，是由朱丽静和陈世安共同带给大家的《安静》。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今天我们带大家认识的主角呢，他叫陈世安。相信很多人啊，对于这样的一个歌手，他的名字听起来不是特别的熟悉，是吧？其实陈世安呢，不是以专业歌手进入歌坛的。他入行之前呢，做过化妆师，在偶然的机会下，他参加了一个不出名的选秀比赛。虽然没能使他出名，他的声音却给人们留下了深深的印象。也正是因为有此，他走入了歌坛的想法。陈世安1984年6月4日出生于马来西亚，属于西马男歌手。相信很多人从一开始熟悉陈世安，是因为当时很火的一首歌，名字叫《天后》。当时《天后》蝉联台湾地区 KTV 排行榜130余周的点播冠军，从此陈世安开始在华语乐坛崭露头角。

天后是歌手陈势安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同时也是09年发行的专辑《天后》里面同名主打歌，而他凭借这首《天后》红遍了大江南北。他曾在采访中坦言，这首歌是以自己一些经历作为蓝本改编创作而成，而《天后》不仅仅成为了他度过低潮期的勇气，更被广大歌迷认为是疗伤圣曲。然而也有一部分人说，天后是一首不折不扣的备胎歌，和林宥嘉的浪费异曲同工。天后过后，陈势安似乎走上了这种最惨的情歌的道路，成为了我的天后，所以甘心情愿地为你成为败将。不久前陈势安又发布了一首备胎之歌败将。

败将融合了好爱好散对失恋的感触，更赤裸的直接的面对感情的失败，甚至直视自己的弱点，再一次向过去告别。歌曲也找来流行音乐编曲大师陈飞武，以内敛但气氛浓郁的编曲呼应歌词的脆弱和挫败。而在录音的时候，陈世安也将自己原本坚持的美声式唱法抛弃，因为太完美就无法展现出这首歌的简单以及所描述的脆弱心境，也因此他光是副歌就磨练了近12个小时。陈世安便笑着说，这首歌唱了几百次，连自己都数不清了，只为追求更多的不同的面貌。

陈势安的声线带有一种无可奈何的悲伤，听久了你就会发现自己开始喜欢的是这首歌的旋律，后来才发现自己爱上的是这首歌感同身受的无奈。在感慨爱情多变、不讲道理的同时，也会体会到深深的无力感。我想，这就是陈势的备胎情歌吧。

那些爱情，这是陈势安收录在《亲爱的偏执狂》当中啊，这是一张专辑。那接下来这首歌呢，虽然知名度不高，不能和那首《天后》相比拟，但是这并不能够否定这首情歌的精彩。陈势安充满磁性的声音，自带忧伤痛苦的属性，很适合唱一些苦情歌，而情绪上的拿捏也十分到位。在《不习惯喊痛》这里，我们既可以听到他略带伤感的声音，也可以听到他作为一个男人不喊痛的坚强。歌词很好地描绘了一个男人在面对伤痛的时候的表现，再大的痛苦也要忍着，那些曾经糟糕的过往，到了男人的嘴边就只剩下一句轻描淡写，只是经历罢了。

的哪一个角落，沉浸在音乐中，寻找一些熟悉的微笑，重复一些简单的事情，执着于一条路，一种味道，一首经典老歌。岁月流声，在音乐中讲述我们的故事。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用音乐呼吸生活，展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能闻到花香。这里是岁月流声，在歌声中嗅出生活的味道。

谈起关于你的话题，终于可以不用缺席，甚至还表现得不再关心。从前你身上的痕迹，现在不过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八月中秋薄露，路上行人凄凉，小桥流水桂花香，日夜朝思暮想，清晨不得宁静，早晚诵读文章，十年寒窗在书房，方显得才高志广。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这宁王朱宸濠和叶天庆一起来到了南康城，叶天庆打了几仗，结果这大败亏输，宁王朱宸濠啊也十分的生气。就在这时候，朱宸濠又得到了禀报，现在安庆的雷德春出马凌敌，与王守仁派员大将一枝梅、慕容真前去攻打安庆。雷将军这一出马呀，一个没注意就让一枝梅、慕容真打了一弹丸，正打在面门上，朱宸濠听到这儿，他脑子嗡了一声，心中暗想：雷德春如果在阵亡了，现在我在手下的战将那可不多了，雷大春那是我手下的虎将，宁王的嘴张的老大，你也带怎讲？雷将军让人打了一弹丸，是大败而回。朱宸濠这心才放下，心里想是谢天谢地，雷德春总算没死。朱宸濠就问安庆府是不是还在雷将军的手中。王家千岁，那起初的时候啊，雷将军让一枝梅、慕容真打了一弹丸败回城中，没成想又过了几天，昨天才左将军出马临敌，让慕容真手下的大将那扎了一枪，正扎在左腿上，大败而回。朱宸濠听完了以后，心说话这全都是不好的消息，把这朱宸濠气了，那坐在那儿呼呼直喘粗气，心想完了完了，要知现在是何必当初，我好好的做我的宁王，我也是心血来潮要当什么皇上，现在恐怕皇上当不了，我这个宁王也当不成，我主万岁能够饶得了我吗？我这反叛朝廷。这朱宸濠的心腾腾直跳。就在此时，又有探马兰旗前来禀报，哎呀，王驾千岁，现在王守仁在吉安府已经把大兵整顿好了，

现在带领30万人马浩荡荡杀进一空，是直取南昌城。这个消息那真好像当头一棒，这闷棍正打在朱宸濠的脑门子上。朱宸濠禁令打一冷战，他是半晌无言，心里想：哎呀，30万人马兵困南昌城，我手下的军士李自然能够盯得住吗？这家往左看看，往右看看，心说：话耶，这不就完了吗？看起来我朱宸濠完了。又有探马兰旗前来禀报，报王家千岁安庆府雷德春雷将军呢，把慕容真的人马杀得大败，慕容真的人马是兵退60里，安营下寨。朱宸濠这心才稍微的安稳，心里再说安庆总算没事儿。朱宸濠脸色也不好看，面色瓦灰，嘴唇全都青了，这家如坐针毡。派出了探马兰旗前去打听，看看南昌城有没有危险。那么说出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要翻回头来再说王守仁。王守仁呢，把大兵准备好了，那各路的援军那全来了。现在王守仁手下的军队不下30万。心说话，现在慕容真、徐明高两支精兵去取安庆和南康。他又听说宁王朱宸濠那亲统大军30000和叶天青这赶奔南康，又派一员虎将叫左天才去救安庆。现在南昌空虚，王守仁一想，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吴定谋又给出了个主意：王家千岁，咱们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您看怎么样？王守仁点了点头，吴将军此计甚妙。就这样，这王守仁让徐清、包兴公、杨小房、狄红跟着自己赶奔南昌城。30万大兵浩荡荡杀出一空，气冲霄汉，压颤地皮之势是赶奔南昌城。离南昌城80里，王守仁的突然病了。当时的消息一传出，前不正印先行官徐清、杨小房、狄红、包兴公这些人一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元帅怎么还生了病？这徐庆带人回来来见王守仁，一看王守仁精神挺好，一点病的意思都没有。这徐庆就问元帅呀：您不是病了吗？王守仁听完了哈哈一笑：哈哈，徐将军，我这是一计，现在我诈称自己有病，把这消息传到南昌城，那李自然听说我病了，那兵扎80里以外，他就会掉以轻心，那防备疏漏。我说徐青啊，现在你和杨小房、包兴公、狄红，你们各带精锐部队，多准备的沙袋，还有这些火种，星夜兼程赶奔南昌城下，就把沙袋放在城下边慢慢的垫高了，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呀，你们就杀进南昌城。到南昌城里边四处放火，包围宁王府，打他个迅雷不及掩耳。
你听见没有？许庆这么一听，哦，原来是这么回事。这许庆有打王守仁的大帐里出来，就把杨小房、狄红、包兴公给找来，把王守仁、王大帅这个主意跟大伙儿的一讲，大伙儿这么一听，好啊，那此计甚妙，这样的话一举就可以拿下南昌府，捉拿那李自然。把南昌给他拿下来以后，那宁王朱宸濠就失去了根本。到那时，朱宸濠一听说南昌完了，安庆和南康的这些军队是军心涣散，朱宸濠可除啊！几个人也挺高兴，准备了沙袋，准备了火种，带着人呢是星夜兼程着赶奔南昌。说说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翻回头来，再说那狗头军士李自然。李自然自打宁王朱宸濠走了，他也是日夜巡城啊，在南昌城上，那多被灰瓶炮子滚没雷石，这些守城之物，也怕这南昌丢了。南昌一丢，宁王失去了根本，他也没有脸面去见朱宸濠，日夜巡逻，那就怕出了危险。结果有人前来禀报，说现在王守仁亲统大军30万浩荡荡，杀敌一空，气冲霄汉，要攻南昌府。李自然闻听就吃了一惊，就把守界的这些战将找来商议对策。众位将军列位大人，现在王守仁带领大兵要攻南昌府，大家要齐心努力保住南昌。由于王守仁的军队太多，咱们呢千万不能和他开兵见仗，咱们就死守南昌城。我估计王驾千岁听说王守仁的大军攻打南昌，就会派叶将军回兵来救，大家不要担心。各位将军呢、那一定严防死守，不能有丝毫的疏漏。这李自然呢安排好了，他也经常到城上前去巡视。没过多少天，有人前来禀报说王守仁的大军离南昌城80里扎下了连营。李自然一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离着我的城80里安营下寨，他不明白。由探木兰旗前去打听，回报李自然，军师打听明白了，王守仁现在生了病了，元帅的一病啊，群龙无首，因此扎下连营，等着王守仁的病好了再进军南昌府。李自然听完了以后，他挺高兴，真是天赐良机。我说这王守仁要突然来到南昌，我还对付不了，现在王守仁这一病，我呀就有了喘息之机。又过了几天，那不见王守仁呢前来进兵，这城上的防备就没有那么紧了。单说这一天，有员大将，新招募来的大将，这家姓雷，叫雷忠。雷忠来见李自然，我说军师啊，我听说那王守仁兵，王守仁的一兵，大队人马扎下连营，我看咱们就出一支骑兵赶奔王守仁的大营，咱们也给他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咱们能够出击他的大营，给他点颜色看看。
您看如何？

这雷中这家伙新招来的，觉得自己这本事那大的不一边，天底下地上边那就我雷中的本事大，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呢。雷中也是个狂妄自大之徒，李自然看了看雷中，雷将军，你这个主意那确实不错，不过王守仁是诡计多端，咱们可没少上当，他手下的能人那可不少，一旦将军你带人出去要中了诡计，那时候将军悔之晚矣，我看咱们还是深沟高垒，守住南昌城，这乃是上策。真要是带着大兵，咱们出这南昌城，一旦要出了事儿，咱们可对不起宁王千岁。咱们这大兵前去接应，这王守仁如果派一支精兵攻打南昌府，咱们是悔之晚矣。我看咱们现在不求有功，但求无过。雷将军，咱们还是守城为上。雷中这么一听，军师爷，刚才您这一番话呀，把我说的顿开茅塞，还是军师爷高瞻远瞩。就这样，这雷中啊，离开军师府，回到自己的广顺门。雷中啊，镇守广顺门。这家伙觉得自己本事挺大，他认为这李自然呐，让这王守仁给吓破了胆了，不敢出击。他回去以后啊，那非常的郁闷，心想我雷中投了宁王朱宸濠，实指望剑下奇功，这一次准备前去结营，见这不世之功。李自然什么东西，畏首畏尾，前怕狼后怕虎，这位到处是散布流言，就说军事李自然呢，贪生怕死，危刀必见，让王守仁给吓破了胆了，现在不敢出兵，龟缩到南昌城内，就等着死了。这雷中啊，守着广顺门，由于他有情绪，这家守城也不严了，那城上的军队也十分的懈怠，巡城的人就是一些老弱残兵，那其他的人都在那睡觉。这雷中啊，那自己晚上烫了两壶酒，讨了几个好菜，又在南昌府里边找了几个歌妓，这几个歌妓也是花枝招展，就陪着这雷中在这喝酒。雷中的酒啊，喝的也不少，这叫长吁短叹，和这几个歌妓说，想我雷中那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我雷中的本事可以说袖吞乾坤，胸怀锦绣，有济世安邦的本事，怎奈是无处施展呢？时指望我投了宁王朱宸濠，剑下奇功，将来宁王千岁登基坐殿，紫袍金带，风妻荫子，光明声显父母，那有多荣耀？没成想李自然不给我这机会。旁边那几个歌妓说，雷将军，您呐不要生气，大丈夫建功立业，那以后有的是时间，也不在这一次。雷中听完了以后点了点头，你们说的甚是有理。这家伙正在这喝酒，喝得高兴，突然之间就听着咚一声炮响，一声炮响
就把雷中吓了一跳，有着小校撒酒如飞就跑进来，啪啪啪啪啪啪，把雷中吓了一跳，怎么回事？哎，我雷将军了不得，那现在官军啊都上了城，这些人进城以后这到处放火，南昌城里都快成了火的海洋，那军队呜嚎之喊，我看那四城门难以保住，请雷将军是早拿定夺。这雷中这么一听，把那几个妓女推在了旁边，这家伙由哪大帐里出来，手掐着宝剑，一看四处全都出现了火光，是喊杀连天。这雷中是刚要吩咐人给他备马抬刀，就在此时由哪远处飞来一箭，这一箭是直奔雷中的哽嗓咽喉。要知雷中生死如何，您是单听下文。上回说正说的徐清领着人攻打的南昌府，徐清攻的正是广顺门，也该着宁王朱宸濠啊，他倒霉。那新招的这员大将叫做雷忠，这雷忠啊本想在宁王面前王八打立正露了一手，没成想在李自然面前呢讨令前去接应，让李自然给驳回了。这雷忠啊那十分不高兴，心里想，我雷忠多大的本事，我就不信我打不了这王守仁。那看起来李自然不让我立功啊，李自然呐、啊、李自然，你小子让王守仁给吓破了苦胆，就龟缩在南昌城外。这雷中有很多的怨气，因此守城啊也不尽心竭力。你也想着当官的这一松懈，那当兵的也就垮下来了。就这位雷中啊，那整了几个歌妓陪着自己正喝酒呢，就听着外边喊杀连天，有人前来禀报说广顺门失了手了。这雷中啊把这歌妓推在了一旁，这家伙由哪那帐里边出来，他一看嚯，果然是四周喊杀连天，那广顺门这哎呀是火光冲天。雷中心想，坏了，那看起来王守仁的军队这要攻南昌城，这家伙手压着宝剑，那正往外看，就在暗中有人发出了一支冷箭。那位说，这箭谁射的？那正是徐清。这徐清奉了王守仁的差派，带着沙袋带着火种来到广顺门。这徐清命人就把沙袋堆在了城的下边，一层一层堆上来。最后啊，这徐清带着官兵啊踩着沙袋就上了城。这广顺门是雷中把守，这叫防守松懈。那巡城廖哨的全都是老弱残兵，这些人呢很多都是新招募来的，没有受过宁王朱宸濠的恩惠，这些人也不尽心竭力，也有很多的怨言，因此仨一群俩一伙在这睡觉，在这唠嗑。这些人也没有想到徐庆等人能够上城，等着徐庆由哪城下边窜上来，手里边提着龟苓七宝刀。这些人这么一看，上来人了，
那顷刻之

这徐庆来到广顺门，要想把广顺门打开，一看就在此时，雷中压着宝剑，这家出来了。雷中一看，呀呵，看起来今天是够呛了。雷中气得哇哇暴叫。徐庆徐振华，你别叫了，你也是恶贯满盈，该得你死。这徐庆叫神箭手，这位在背后把这弓箭摘下来，前把一推泰山，后把叶弓弦，弓开如满月，箭走似寒星。这徐庆又在暗处，这箭呢奔着这雷中哽嗓咽喉就射回来，噗的一声，这雷中哼也没哼，哈也没哈，这雷中应声栽倒。徐庆一看雷中死了，现在徐庆把手中归零七宝刀在手中的一晃，来到了城门口，这一看这些贼兵呢，那还在负隅顽抗。当时徐庆把宝刀一晃，在夜色当中，那借着火光，这把宝刀就打了一道电闪寒光。这些贼兵这么一看，这徐庆往里一站，那身高在九尺左右，面若淡金，那是一条凶猛的大汉，眼角眉梢带着千层的煞气，手中的宝刀寒光闪闪。这徐庆喊了一声，我说你们赶紧给我开城，如若不然，你们就要做这刀下之鬼。这徐庆刚要往上走，就在此时，就听着有人喊了一声，我说你是谁？杀了我哥哥，我和你拼了。当时徐庆顺着声音这么一看，就见对面来了一个人，这家伙站起身形的八尺左右，浑身穿青，遍体挂皂，一看这家满脸的横丝肉，大三角眼，衬托着鼻子，菱角嘴，那海下有着一部胡须，那黄了吧唧的，也看不清是什么色儿，手里边拿着七星丧门剑。那位说了，这位是谁？他就是雷中的兄弟，叫雷毅。这雷毅一听他哥哥死了，把雷毅给疼坏了，心说话，哥哥呀哥哥啊，你想着福宝宁王将来光明生显父母，也想显耀门庭，没成想你把命丢了，我要给你报仇雪恨。有道是打仗亲兄弟，那上阵父子兵。这雷毅啊来找徐庆，这家把手中的这口七星丧门剑一晃，我说你叫做什么名？那胆子可不小啊，那带着人夜入南昌府，要想夜袭南昌城，还想把广顺门打开了，嘿嘿，要想开门容易，你得赢了我雷毅。我告诉你，我已经瞧得清楚，那看得明白，刚才你就暗中放冷箭，让你射死的那是我哥哥，他叫雷中，我叫雷毅。今天我要给我哥哥报仇。就见雷一晃七星丧门剑，这家直奔徐庆就过来了。这徐庆还真没把他放在眼里，那就见徐庆把归零七宝刀舞动如飞，就和这雷毅杀在一起，斗在一处。这雷毅这武艺还真不寒哦，就和徐庆打了有十五六个回合。这徐庆这个着急，

心想这广顺门要不打开呢，这官军怎么能够进城？这徐庆归零七宝刀一碰七星三门剑，你得擦浪去死。这七星三门剑当时折为两段，雷烨这么一看，好啊，你一仗保家伙来迎我呀，我还真不怕。就见了雷烨一伸手，那就把那半截宝剑他撇了。雷烨这家牙咬的咯嘣嘣直响，白眼珠起了红线，血贯瞳仁呢。好，我说你小子还真挺横，今天你家雷烨我露手绝活。就见雷烨这家混双掌，叫丹天一粒混元气，就把这气呀、那运上来。就见雷烨这个衣服那是脱脱之颤，被他的内力给吹的，周围的空气是不断的流动。这雷烨五官扭曲，这雷烨有一手绝功，他练过叫火龙掌。他这个掌推出去，就可以使人呢那浑身燥热，要是粘在衣服上，就能让对方的衣服能够着了。因此这家伙倚仗自己的绝功也是为所欲为，他把掌往前一推，当时徐庆一个没注意，让他掌风啊正扫在这衣襟上，当时的衣服俯下子就着了，把徐庆吓得倒吸了一口凉气，心想哎呀，那这小子的功夫不浅，这是什么功夫？当时徐庆这衣服一着，这雷烨哈哈大笑，这家一伸手，有哪旁边一个兵卒的首领那抢过一口刀来，往上就要冲。这徐庆身上衣服一着，那徐庆未免惊慌，就见这雷烨那举着大刀奔着徐庆就过来了。徐庆暗道不好，就在此时，就在半悬空中这出现了一道白光。那说这道白光那是谁？那就是草上飞焦大鹏。咱们前文书讲过，焦大鹏啊也让傀儡圣给渡成了神仙。焦大鹏已经脱了凡胎，他是御风而行。王守仁也怕徐庆等人呢出了危险，不放心，才派焦大鹏自成接应。现在焦大鹏别看呀呵，有一员敌将打出了火龙掌，把徐庆的衣服给烧着了。焦大鹏心想，干脆我使出飞剑之术，要了你的狗命。焦大鹏口吐剑丸，唰下那道白光是直奔雷烨而来。雷烨再想闪可就闪不开了，就觉得脖子这么一凉，那就听咕咚下子。那位说怎么回事？脑袋掉在了地上，雷烨就这么死了。这徐庆这时候把衣服上的火扑灭了以后，就把广顺门给打开了。广顺门这一开呀，外边的军队那就冲进来了，这广顺门就失了手了。这广顺门这一乱，那其他几门这些贼兵也慌了神儿，尤其见着火这么一起，那喊杀连天，这些贼兵心惊胆战，全都投了降了。这个消息有人撒脚如飞呀，报给了军士李自然。狗头军士李自然闻报以后，这家伙这嘴都不好使了，嘴张得老大，没说出话来。

这可如何是好？那旁边啊，有一员副将，这员副将姓王啊，王云龙，那就是王云虎的哥哥。我说啊，军师啊，现在咱们赶紧走，要是不走，恐怕他们就够呛。李自然心说话，这宁王朱宸濠把南昌府交给我了，我李自然呢打了保票，拍着胸脯拍得啪啪直响，没成想南昌城丢了，我这有何颜面去见宁王千岁？李自然呢这家一伸手，嘎嘣苍子郎把宝剑拽出来，要横剑自杀，王云龙赶紧给拦住了。我说啊，军师您呐，千万不能自杀呀！您这一死，宁王千岁依靠何人？还得依靠军师您给出主意。虽然说南昌丢了，可是现在宁王还有南康，还有安庆，咱们赶紧带着军队到南康去投宁王，东山再起，那复夺南昌才是。李自然一听也只好如此，集合手下的军队准备就往东门跑。这家伙骑着马正往东门走呢，就见对面一匹战马如飞似箭奔着李自然就来了。李自然吓得亡魂皆冒，这拨马便跑，马上之人是高声喊喝，我这军师您别走，我是王云豹，您可千千万万呢不能往东门，也不能往西门，更不能往北门，要想出城只能走南门。现在李自然一听啊，是王云豹，这心里边才算安稳，把马带住了以后，我说王云豹啊，你怎么知道东门还有西门北门那都不能出？哎，军师爷，我刚刚从这东门来，东门的军队那叫海了去了，我也得报着西门的军队也不少，北门的官军正和咱们的军队在那一场厮杀，难分胜负，现在就是南门兵力比较少，官兵把守薄弱，我看咱们赶奔南门。李自然一听，好，赶奔南门。这王云龙、王云豹两个人保着他赶奔南门。有人说南门为什么人少？实际着王守仁那故意传下了命令，也知道要想把李自然活捉了那也不容易，就是为了让李自然呢那放弃宁王府，带着手下的人由那南昌逃出去。王守仁那只要拿下南昌城，再把宁王朱宸濠、宁王府那围起来，大破离宫，那就算胜利了，抓不抓着李自然是小事。因此王守仁呢就把南门让出来，李自然带领宁王府里的精锐部队赶奔南门。到了南门这一看，南门这也是火光冲天，喊杀阵阵。李自然心里在想，哎呀，要知现在何必当初，宁王千岁就不应该离开南昌，南昌算保不住了，我李自然到底能不能冲出南昌府，能不能保住我李自然这条性命？李自然转面一想，算了吧，有道是是福不是祸，那是祸躲不过，这家带领自己手下的死士拼命的厮杀，到底李

自然能否冲出南昌，单听下文。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侯商周，五霸七雄闹春秋，顷刻着兴亡过手，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撒种后人收，也无非是龙争虎斗。上回说正说的李自然，这家一看宁王府保不住了，南昌城也完了，带着王云龙、王云豹这两个人保着他，急急如丧家之犬，茫茫好似漏网之鱼，推歪假蟹，带懒抛松，这个惨就别提了，赶奔南门。这一次李自然又失算了，人家南门呢是有意设下薄弱的兵力，就让李自然呢把宝贝宁王府、宝贝离宫的这人马撤走了，人家好打宁王府破这离宫。李自然逃出了南门，这家回头这么一看，哎呀，南昌城里到处都是火光，喊杀连天呢。心说话，我李自然苦心经营，又造离宫，又修宁王府，南昌城修得固若金汤，没成想就是一时疏忽中了王守仁的奸计，我此仇不报，我枉为人也呀。他心里又想，你说我这赶奔南康城，那见了宁王朱宸濠，我说什么啊？我有何面目去见宁王？这家带着残兵败将赶奔南康去见朱宸濠，咱们暂且不提，南昌啊就让官军给拿下来了，王守仁带着大队人马就进了南昌城。到南昌城里边就把宁王府就给围住了，先把宁王的家眷包括离宫里这些东西那完全给他控制起来，这都是宁王朱宸濠那造反的这个凭据。把宁王府围住了以后，那现在徐清、包兴公、杨小房、狄红、焦子鹏这些人呢也汇集在宁王府的门前，宁王府的大门紧闭，王守仁此时也来得城主。这徐庆就请示我的大帅呀，现在咱们应该如何攻打宁王府？王守仁点了点头，宁王朱宸濠他的家眷是不是就在宁王府里边？有人告诉王守仁说，宁王所有的家眷包括他的贵重资财全在离宫里，这宁王府啊是朱宸濠办公的地方，宜春王那就是宁王他爹就在宁王府里居住。王守仁吩咐人那攻打宁王府，焦德鹏过来了说，这事儿好办，宁王府好破，带我进去就行。焦德鹏就脱了凡胎，脚尖这么一点地，噌，那就窜起来了，御风而行，进入了宁王府。到宁王府里边就把这门给打开了，那位说这门就没人把守吗？当然有人，这两个人一个姓张叫张云弼，另外一个姓李叫李云龙。张云弼、李云龙一看来了个人，就见这个人嚯，这脸上长得真好像开了杂货铺，
青一道，绿一道，蓝一道，花一道，紫一道。哎呀，那十分的凶恶，浑身穿青，遍体挂刀。这个人手里掐着宝剑。张云碧、李云龙一声冷哼，我说你这干什么呢？难道要进宁王府，你要找死不成？你别看你们呐，打破了南昌城，这宁王府有我张云碧，有我李云龙，你们进不来。焦德鹏看了看，我说你们两个人是不是活腻歪了？那整个南昌城那全完了，你们俩螳臂挡车，这自不量力。要听我的，赶紧把手中的家伙扔了，那是你们的便宜。如若不然，我跟你们说啊，今天就是你寿终正寝之日。张云碧、李云龙气坏了，手中两孔宝剑那直奔焦德鹏。焦德鹏心说啊，今天立在速战，我呀不和你费这个事。就见焦德鹏嘴里边吐出了两道白光，两道白光，两口飞剑是直奔张云碧还有李云龙。这俩人啊一看白光来了，把他们吓得魂飞三千里，破散九云霄，再想闪闪不开了，就听噗噗两剑。这俩人脑瓜全都搬了家了。张云碧、李云龙一死，这些个家人怎么样？我的妈呀，全吓坏了，那往地一跪，哎呀，好汉爷，好汉爷，您饶命。焦德鹏看了看他，赶紧把宁王府的大门给我打开。哎，是是。这些人把宁王府大门打开了，滋溜溜就过去，噔噔噔噔噔噔，门这么一开，徐青、杨小房、包青公、狄红领人就冲进来了，就找到宜春王的王宫。咱们再说说这宜春王，宜春老王啊，宁王朱宸濠的那亲爹，这位正在宫里边睡觉呢，那搂着这美人正在这温存，就听着外边突然之间那炮声这么一响，紧跟着喊杀连天。宜春王穿上衣服坐起来，心说到底出了什么事儿？就在此时有人前来禀报，哎呀，我说王家千岁可了不得，现在官军打破了南昌城，南昌那四门已失，军事李自然带人也逃走了。王家千岁您看这。宜春王听得这颜色更变，这老家伙面如土色呀。这宜春王不糊涂，这宁王朱宸濠是他儿子，要谋朝篡位那居心不良，如果让人家抓住，真要是送到了北京，那送给了正德皇帝，正德皇帝能饶得了他吗？就得把这八匹草绢点了天灯啊，自己所犯的罪行罄竹难书，是大逆不道。虽然自己没有造反，那宁王朱宸濠是他儿子，他有教子不严之罪，因此这宜春王能不着急吗？宜春王是抖一耳蛋，宜春王是一家的王爷，当王爷那很多年了，他手下也有不少的死士，他手下呀养着四位教师，跟他是死心塌地。这宜春王就给这四位教师那很多的金钱，这四位教师那就是宜春王的死党，人送绰号叫江南四怪。老大叫吕天祥，老二吕天龙，老三吕天虎，老四叫吕天豹。
又叫吕氏四猛。吕氏四猛的全不含，这几个人功夫也挺高，飞檐走壁的本事十分了得。另外这四个人每人手里边一对短把牛头刀，力猛多人，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教，几个人也挺狂。一听外边这一乱，宜春老王就把吕氏四猛给找了。吕氏四猛今儿个也收拾好了，浑身上下短衣襟小打扮，准备好了厮打，来到宜春王面前，王驾千岁，哪旁使用。宜春老王看了看吕氏四猛，四位将军南昌不保，南昌让官军所迫，军事李自然也不知去向，你们看着这南昌城到处都是杀声，到处都是火光，故将如之奈何。就听吕天祥说，吕天祥把嘴这么一撇，我说王家千岁，您把宽心放下，还不是我们哥四个吹嘘大话，保着您出去那谁也拦不住。王爷您赶紧收拾东西，我们哥四个把您保出南昌城，赶奔南康去见宁王。宜春王这一听啊，这心里还挺高兴，赶紧收拾东西，金银财宝、钻石、玛瑙、猫眼，这些个宜春王那看着全不好了，心里说话，我先保住我这条命再说吧。这钱呢是身外之物，有道是落水保命，是登岸思财，现在我带的东西越少越好，越轻便越好，跑得越快越好。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事休。宜春王收拾停当，四位将军有劳你们，只要我宜春王能活着，你们放心，将来我绝对亏待不了你们。要是我儿子朱宸濠能够驾座九五，你们就是开国的元勋，你们只管放心。宜春王啊，涕泪横流啊，心说话怎么办，能不能出得去，他可没有十足的把握。吕氏四猛带着宜春王准备出了宁王府，有人前来禀报，王家千岁不好了，这官军把宁王府给包围了，大门已经让人打开了，哎，这官军冲进来了。宜春王这心就缩紧了，这吕氏四猛你还别说，满不在乎，每个人手里一对短把牛头刀，看了看宜春王，王家千岁，您呢，把心放在肚子里，您着什么急，有我们哥四个的，您放心。就这样，狄红、杨小房、包兴公还有徐庆这几个人就把宜春王给围住了。宜春王这么一看，哎呀，宁王府外边人山人海呀，宜春王的心里就翻了好几个歌，心说话，今天是够呛了。就见徐庆把手中归零七宝刀在手中一晃，我说你就是宜春王吧。有人说了，宜春王脑瓜上站着字儿，宜春王那是一家的王爷，平时里养尊处优，派头那有多足，另外穿着打扮那和别人也不一样。宜春王点了点头，不错，我就是宜春王。我说你们这些人为什么要围住呢？

0: 宁王府，天下可是老朱家的天下，我也是朱氏一门，你们呢还不给我退下？呵，到今天呢，他还这发威呢。徐庆一声冷哼，我说宜春王啊，你儿子朱宸濠谋朝篡位，打算当皇上，建造离宫，久有不臣之心。我看你呀、啊、是他爹，也脱不了干系。如果呀，你要实打实物，让我们把你捆上，交到王守仁面前，把你打囚车装木笼送往北京，这是一条明路。如果你觉得你身边有四员猛将想杀出去，今天你是插翅难逃。宜春王还没说话，这时候吕天祥把手中短把牛头都这么一晃，这叫哇哇爆叫，用牛头都一脸，对面十八人。徐庆点了点头，我呀姓徐名庆，江湖贺号神箭手，你是干什么的？哼，要问我是江南四怪的大爷，我姓吕，我叫吕天祥，福保宜春老王。我说你们要杀宜春王，要抓宜春王，先问问我吕天祥这对牛头都。呵，吕天祥把嘴这么一撇，这徐青看了看，心说话，这人就不实打实物。你看外边那都有30多万军队，就你自己你浑身是铁，能粘几颗钉？徐庆把龟苓七宝刀一晃，我吕天强啊，我看你这死在眼前尚且不知，要听我们的，赶紧把你的牛头都扔了，跪在我们面前，把你绑上，兴许你还能活，如若不然，负隅顽抗，也是死在眼前。这吕氏四猛，江南四怪，他们为什么要死心塌地的就福保这宜春王？因为宜春王给过他们很多的重金，你也想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宜春王养了他们多少年了，因此他们觉得今天不卖一把也对不起宜春王。你看这个人呢，往往在钱的面前就忘乎所以。那有些个贪官贪了几亿，贪了几十亿，那甚至更多，你说他满足吗？他也不满足。所以人心我绝蛇吞象，这吕氏四猛觉得只要宜春王要活着，他们的财源滚滚不断，宜春王要是死了，就断了他们的财源。因此这哥四个可以说是拼了命了，要保住宜春王。吕氏四猛的大爷吕天祥一晃手中短把牛头都，好啊，这样的话还要让我吕大爷那费点事儿，姓徐的也拉刀过来吧。徐庆脚尖一点一刺，晃手中龟苓七宝刀，唰下去一刀，一道寒光直奔吕天祥。吕天祥啊，把短把牛头都往外的一磕，龟苓七宝刀啊正砍在短把牛头都上。这徐庆这口刀啊，那是宝刀，切金断玉，刻木如斧，这口刀唰的下过来，苍凉下。那再看吕天祥的短把牛头都，这脑袋就掉地下。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1: 好的，朋友们，进入到节目当中，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那今天呢，我们先来和大家从中医角度理解一下健康这两个字。按说现在大家对于健康的重视是越来越强了，对于这两个字的分量大家也越来越明白，而且从我们节目当中邀请的医疗专家，大家在节目当中说到的，现在到医院去就诊的患者，大家的这种健康意识的增强，这是更有说明和说服力的。意味着呢，这不是我们自我理解，而是在医生看到的患者就诊的情况所掌握的这样的一个有依据的数据。那您看，像以前很多时候呢，疾病大家都拖了很久，不得不去的时候才到医院去看。现在啊，随着时代的发展，大家健康意识的增强，我们经济水平的不断的这种提升，对于生活生命质量的一种在意，那现在呢，去就医的很多情况之下，这个疾病很早能发现，这对于我们健康来讲就是至关重要的一个阶段和时间点。所以呢，在健康这两个字大家在看重的同时，我们要知道怎么去掌握健康。那中医对于我们来讲是老祖宗留下来的，我们叫做中华之瑰宝。那现在中医也是在发扬光大，既传承又发展。那么我们对于中医来呵护身体也是非常的看重，比如中医有叫治胃病科，叫胃病科啊，治胃病。这个胃呢，不是我们说胃肠的胃，而是胃发生的胃。西医就没有叫胃病科啊，治胃病科，但是中医确实有。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的中医就可以从调理你的身体健康这个时间来进行着手。意味着你的身体出现了一些体质的变化，可能不是一种健康的体质，可能它容易这块土壤比如说还没有真正的被破坏，但它里面呢却有一些小因子能够让你的土壤慢慢的变质。那么这个阶段中医就可以把它给你调整，调过来让你的体质更好，叫治胃病科。胃发生的时候我们把它给按下去。那所以呢，我们今天确确实实要从中医角度理解健康这两个字。对于一个懂生活的人来说，美食与健康这两样都不可辜负。有一句话就是美食不可辜负，是吧？健康其实也不可辜负。在四时更迭中了解叫万千丰富，在每天的日常里呢，我们去探索美好的生活。大多数人啊，模模糊糊的知道健康是什么意思呢？那当然就是好的意思呗。我们去检查身体的时候，你没啥事，挺健康的，那心情愉悦的出来啊，神采飞扬的，眉飞色舞的，是吧？开心。那所以呢，这健康大家都知道它是好的意思，其他的可能就不予深究了。那么在这儿哈，咱看这个健康的健，它的结构，首先它是一个单立人，对吧？健有 好多个健这个字啊，还有去掉单立人的这个健字，还有其他的那些，比如说挥舞剑的剑啊，等等等等。那么我们说健康的这个健，它的结构就是首先一个单立人，那这个就意味着是一个人呗。然后我们看它中间的这个结构是一个就是去掉走针去掉点的那个啊，它可以后面代表一个延，延伸，是吧？那最后的这个字是律，我们再加上双立人呢，它就是

规律的律，律己的律。所以其实仔细分析一下健康的含义，便能够理解古人有关于身体或者心理精神的理念。人字，这个人字旁，它形象的表达我们的腰身挺拔，寓意有力。那还有这个言字旁，它就是一种延长，健者可以延长寿命。就我刚才说走这儿去掉那个点儿哈，这个就是言字旁。那这个乐享天年，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然后再看看啊，寿就是长寿那个寿，寿而健者不仅可以提高生命质量，还可以减轻负担。在叫《说文解字》里，它是这样说的：“健，历朝律也。”这个“健”说的是去掉双去掉单立，去掉人字旁的这个“健”，就是建立的那个“健”，所以它叫“历朝律也”。那后来呢，就引申为创立、设立，意味着有能力、有能量的支撑。含有“健”字的字，大多都含有有力的意思，比如说“基健”，你看那个“健”前面是月字旁哈，坚韧有力的筋。腱子肉，绷紧发力的肌肉，键盘的那个键啊，金字旁的键，是金属制作的坚固有力的这个关卡等等，您看它都是有力的意思，不管它加了什么偏旁。那么元气足，我们就会有这种叫做神明健，健康的健，说的就是元气和神的关系啊，精气神的神。元气是先天的气或者后天的气经过一系列复杂的生化产生出来的气，元气养神。他说这个人没有什么元气，你看他就没有精神头，没有力量。那说这个人这个气很足，你看精神矍铄，是吧，红光满面。一个人的元气越足，这个人的气越足，他的神就越足，我们叫精气神，是吧，你看精气神。就比如一个眼神发亮的人和一个两眼无神的人，谁的气会更足呢？这个就很明显是前者了。那总的来说哈，健的这个意思就是有气、有力、有物质、有神。比如一个人很有力气，长得一个人就是人高马大，有神采奕奕，这个人长得这样啊，那就是身体健康，体魄有力，是吧。然后神明健的人就是身健、体健、神明健啊，整个就是他的精气神都特别的足。那我们说有健康，有健自然就有不健，是吧，就是非健康。那不健就是什么表现呢？没有力气，你看力和气是在一起的，无力无气或者力不足气不足这个状态。那不健的表现在气上面是啥呢？就是无气。比如说在这方面没有气的这种状态就比较极端了，比如一个人没气儿了，那意思就这个人完蛋了，是吧。那不健的表现之局部无力无气呢，那你这个气并没有完全的散掉。如果一个人局部无气无力，那他这个局部呢就是肺的状态。肺就是有其形而失去用处的一个意思。比如说一个全瘫痪的人啊，他手脚都健全呢，但是他的肢体完全不能活动，就是表现为无力。原因呢就是里面无气，这个状态呢就是肺。所以这都从中医角度来讲啊，我们可以细细的来进行自我一个分析和理解。那我们再看不健的表现之力不足气不足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情况。通常来说不健的表现大部分呢就是力不足气也不足。比如有的人啊，干干活干一点就累，哎呀特别不扛累，自己都觉着郁闷哈。然后走会儿路呢也嫌累，没走多少，不行我累了，我走不动了。大家对这个词儿太熟了，不管我们有没有力哈，你走到你的叫做承受范围之下，在不能承受的时候你都会走不动了，说不行了我累了。也许你走一天你走累了，也许你走两个小时走累了，也许你走半小时你就累了。所以呢你走一会儿路就累了，你可能十分钟二十分钟都不行我就累了。我们常见于像老年人啊，年龄很大了特别
弱的时候，他的身体各个机能下降了，那个时候他可能就力气不足了。你就觉得你看他就是气不足，力也不足，这就是力气不足，气力不足。那这种气力不足呢，往往还伴随着神的不足，比如说垂头丧气啊，萎靡不振啊，念头打脑的是吧，都是描述的不见的这种状态。我们说局部的力不足，气不足，表现的就是叫做萎，萎靡不振的萎。萎呢就是有形有功能但是不够用，就是这意思啊。比如说局部的肌肉萎缩，那你看这是一个不健的表现。健康的健啊，这个有个同义词叫做亢，亢奋的那个亢。说文解字里说，健亢也，亢有匹敌、平衡、抗衡、亢奋、有力的意思，那与健的意思相似，所以亢健可以同用，意思是坚强有力。那像什么宋史啊、汉书啊，这里面呢都有相关的字句。所以呢在我们这么一分析一看啊，你看我们不光说叫做中医博大精深，我们中国文化也博大精深。对于健康来讲，我们如果追溯它的一个历史渊源的话，我们会在各种文集当中找到和健康相关的这样的文字。那么在这儿呢，我们说今天所说的健康其实就是古代的健康，也许是以讹传讹啊，或者是发音和字义这方面就都有了变化。不管怎么样，我们也要明白，以前可能你不会把健和亢单立人那个亢，亢奋的亢，把它两个放在一起去组词，对吧？但是你看健康它是有相似的意，可以同用的一个意思。那我们今天所说的健康，康健啊，健康，那就其实就是古代的这种健康。我们在健康开讲节目当中，不光可以掌握更多的健康的知识，我们也从中文的博大精深这样的一个理念里面找到我们祖国文化的精髓。所以在这个方面呢，我们看这就等于是健康我们所能够体会到的分析出来的它的用意，或者它字与形之间所体现出来健康的理解。那我们说这个再说一说那个绿字啊，就是刚才我们就提到了，比如健康的健的最后一部分就是绿，绿为绿省更，然后呢它这个形呢就似玄中之形。比如说你贵庚，就是这个庚啊，这个庚字下部呢有几个小点儿，然后有资料认为说上部的庚像那种就波谷阳康的那个风贵，这个可能很多朋友不太能知道啊，什么波谷阳康的那个风贵长得是什么样是吧，脑海当中没有个具象，但是你就知道什么波谷阳康，那你大概知道是什么意思是吧，就是把我们的谷稻谷里面的这些杂质去除掉的这样的一种容器或者一种器具。那下面的这个两点或者是四点呢，就表示从贵里扬落下来的米或者糠。那这个糠呢是就是我们米糠的那糠，是我们健康的糠，是米糠的糠的本字，本意呢就是谷皮或者是米糠。然后说文里面是这样说的，就是健康的糠啊，谷皮也。不过后来呢康有了新的含义，所以呢在这面叫做尔雅释古当中说康安也，你看康安也，安全的安哈。然后释名当中说五达日康，广雅里面说达通也，就只要是康这个字你看它都是特别好的一种解释，达通也，通达。我们说通达的话，你看你畅路通达，你的人生通达，这个事情通达，只要说到通达都是顺畅的意思。那这里面呢我们说到这些哈，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这种解释在这里面呢。关于这个绿，就是我们说健康的康，它有很多和我们身体布满经络通经，叫经络通达都为康，就都是他的解释，在这儿呢就不一一的给大家过多的介绍了。所以在这儿呢我们再看，说到了健康的这一块，总之我们理解的就是你要有气
有力，要通达，是吧？那俗话说呢，要想富先修路，我们道路畅通了，物质和能量才能够有可能交换，有可能交流，然后各个方面的道路通畅了，才能够更好的去选择余地，才能够得到最有价值的交流，最终达到平衡。

这其实呢，我们从更高的层面啊，从治国来讲也是如此的。那我们看中医，中医认为人不仅是由肉眼可见的血在脉管里流动，我们血液流通的这个通道是吧，你看身体全身布满，从我们的心脏这个泵开始发散全身，那这就是我们的血管。血液流通的流道在中医里称为三焦，还有一种无形的能量，也就是所说的气，它在我们体内是有蓄积能流动，这种流动是有规律的，有着各自的节奏、方向、时间。那么这种能量流动经过的路线称之为叫经络，你看这都是咱们中医的一个说法。大路为经，小路为络，人的全身布满经络，经络就是我们人体气运行的主要通道。说一个人说话的时候有没有力气，那这个人声如洪钟，那你这声如洪钟怎么来的呢？就是你的嗓子决定的吗？其实更重要的是你的气来决定的。还有你唱歌有没有力气，那是你的声音决定的吗？有没有力气是你的气来决定的。说你能不能唱一个长音，你这个长音能拉到多长，你的音能顶到多高，那是你的嗓子决定的吗？是你的气决定的。所以您看啊，这个气有多重要。那么这个康的反面呢，就是不通。现在想不通啊，不开心的人就会好像越来越多。那您看我们现在说抑郁啊、焦虑啊，这个情绪非常的多的人都有。我们也会请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在节目当中呢，他们也会讲说我们要放松，就对于焦虑和抑郁的这个情绪你都要放松。为什么要放松？你越焦虑，你对于焦虑和抑郁的情绪你越在意，你就会越焦虑，就越加重它的这种表现。那你在放松的时候，你其实会淡化你这样的一种焦虑的情绪。为什么现在要说这些？以前可能亦或是那个时候没有研究到这样的，没有，我们都是在以生活，比如说在更远的这个时代当中，那个时候大家都忙于生计是吧，没有空闲更多的去考虑我们心理的这种需求。那现在不一样了，我们所说的健康叫身心健康，我们在在意身体健康的同时，我们也非常在意心理健康。而为什么现在那么多抑郁焦虑的这种情况，你看还是来自于压力，大家的需求，大家的要求是吧，你对自己要求的越高，你对生活要求的高，你对工作要求的高，其实你的压力就会更大。那么这种情况可能就会伴有时不时的这种焦虑和抑郁。但是有一些这种成为焦虑症和抑郁症的时候，它真的就是一种疾病了。那么这种时候我们需要进行一些治疗，这就是不开心啊，甚至想不通。那我们对于这种情况要积极的去干预，但是我们在前期还没有成为这么严重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对这件事过度焦虑，我们不要对自己的焦虑情绪过度去焦虑。所以呢，就是等于你要寻求一些开解自己的办法，或者寻求一些出路。那么这种呢，我们看不开心的人越来越多，我们当然不希望这样。那中医呢，有叫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惊则气乱，思则气结。这人心思啊，哎呀太多是吧，总是心思太重。我们说的那所谓的心思重是吧，就是思则气结，你就会有那些淤积啊，比如说肝郁气滞啊，哪块气郁结了。所以你看这些说法我们怎么去理解它呢？那我们就应该看得穿，想得透，忍得住，放得下。心灵之安宁正是康的真实写照。正如《黄帝内经》当中所言，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如果能如此去驾驭精神世界，那真的就是不断修行的结果。所以健康的康啊，是要求修行的。修行这个词现在也非常的流行，大家总说人生来活在这个世上就是来进行一场修行。那我们能修行到什么样的程度，修行成怎样的自己，成就怎样的自己，这也是一个很深远的话题。那再有呢，我们看看说人体内流动比较活跃的就是我们的血液、体液、气。如果他们流动的道路出现了淤堵，比如说血液运行的不康，就是我们的血管的淤堵。
这种情况是很常见了，我们体检也可以检查出来血管里有斑块了、血栓了、血管狭窄等等。那水液通行道路的淤堵，比如说各类水肿，就是最直接的表现。而单纯气的凝滞、瘀滞，最简单的就体现在呼吸，比如说听到某件事啊，哎呀，特别触动我们的心神，就出现了胸闷气短，这就是气道不康的表现。我们中医在我们的国家已经有着古老的历史，虽然大家对于中医呢，你不一定懂得多少，你也不一定了解多少，但是说到中医这些理论或者是这些理念，亦或是它对于健康和疾病之间关系的解读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还是有非常大的这种兴趣去聆听、去接收、去思考。所以呢，这就是我们老祖宗留给我们的自己的东西，所以我们喜欢，对吧？那么现在呢，我们要看健康自查，我们可不可以去做一做？什么样的标准呢？比如说我们就常说的人的吃喝拉撒睡，从这些方面可以能自我进行一个自检吗？当然可以，一会儿的时候我们就和大家来一起关注一下。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朋友们，这里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今天的节目。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要好好的和大家来聊一聊中医角度里面我们如何理解健康这两个字。相信刚才聊了这么多，大家听起来也是有很多的感悟，或者是一下叫悟到了。那么现在呢，我们看一看，比如说健康自检标准都有啥呢？咱说吃喝拉撒睡，先说一下吃。病从口入，这是流传至今的真理啊。一个吃字就能够反映出我们身体很多的问题。在中医的观念当中，一个健康的人应该是吃麻麻香，吃的规律，吃的健康，吃完没有什么不适，食欲不过于亢盛。总而言之，在吃上必须是正正常常的。如果呢出现了吃不下，吃饭之后消化不良，食欲过于亢盛的这种情况，都是我们身体出现了毛病。那这里面呢，主要涉及到与脾、肝、胃有关的疾病。先说吃，然后我们再说喝。喝呀，问的是一个人的饮水情况。有人说我一天能喝2000毫升水，我一天能喝3000毫升水，仿佛能喝水是变成了比拼养生能力的一种技能。实际上呢，中医认为是人啊，口渴不渴，想不想喝水，想喝冷水还是想喝热水，水量喝的多少，这些都能反映出人体的部分健康情况。那这里面呢，比如说你就很容易口渴，哎呀，就是想喝很多水，这可不是健康的表现，这就是你体内有热了，或者是消渴病。说消渴病，大家还能不能和哪个疾病对应上？叫糖尿病，是吧？那如果是口非常渴，但是一点水呢又都不想喝啊，一喝水啊人家都想吐，你这也是病态的生理状态。所以呢，这是喝。我们说喝，为什么现在大家讲究的说一天喝多少毫升的水，是说我们要告诉大家一个身体的信号，就意味着我们的身体也是比较能忍比较能扛的。当你出现了渴的这个状态的时候，你的身体已经很渴了，你的身体很需要水了，它才反映出你说我渴了，你给我点水喝吧。那实际上呢，在这个之前我们的身体就已经缺水了，所以我们要养成饮水的习惯，而不要大口大口的一喝一缸子，是说没事咱就喝点水。尤其早晨起来的时候呢，要身体已经通过了一个晚上这种代谢，我们血液里啊，身体里已经缺水了，我们就给自己补上一杯水。那在白天没事的时候，我们就喝点水，不要非得等口渴了或者渴到不行了才喝水。所以这是喝的这个问题。那这里面呢，咱说到的刚才你是不是更容易口渴，没事而且总口渴，喝很多水还口渴，就等于我们身体的一些不健康的表现。那您看，我们再说吃喝拉撒睡，是吧？再说这个大便情况，基本上是大夫问每个患者的问题。说大便实在是太能够反映人体健康的状态了，说你排便正不正常啊？那正常的大便应该是每天一次，最好在早晨5点到6点的时候你就如厕，然后大便成型，颜色呢偏黄色，形状呢成那种条状，味道呢又不是那种大腥大臭的。如果这个大便不成型，

或者大便次数过多，或者几天一大便，然后便秘呀、泄泻呀，还有颜色偏什么偏青偏黑，那种质感偏黏腻又太细长，形状有凹陷，味道太臭，都说明你身体的某一部分是非正常状态。这也就是中医眼里的病态或者不健康的状态。我们有的时候会发现，没有，有的人说，哎呀，今天的这个就排的气，咱说通俗点啊，说放个屁都特别的臭，然后排便大便啊特别的臭，那平时不这样，这有可能会什么？因为现在大家在饮食上也确实是要么没那么的规律，要么呢这里面吃什么太肥甘厚腻啊，又或是大辛大辣的食物啊，那个别的时候可能就出现了这样的一种问题。那这可能是个别的，但有的人呢，那你的这种排便它就是非正常的状态，总是出现了这种像消化不良啊，多长时间排一次，然后排出来的这个味道就特别的大。还有呢，沾厕所是吧，用水一冲的时候都冲不干净，其实都是黏腻的一种表现。这可能都是我们需要调一调我们的胃肠，我们不去用药物调，可能你有这些不太正常的状态，我们是不是从我们的饮食习惯上也来调一调，其实这都是我们身体给的一些信号。所以我们讲吃喝拉撒睡是吧，这里面呢都会体现你健康与否的一种证明。我们再看说撒，就是小便，小便是水液代谢的重要环节。我们小便正常是成年人白天排便3到5次就行了啊，夜间呢可能一次或者不排。一昼夜的尿量是1000到1800毫升。我们说什么样是不正常的小便呢？不正常的小便就是排尿次数太多了，比如说尿频，还有那种尿不出来，然后半夜小便次数多，就叫夜尿。小便颜色偏黄或偏红，排尿有那种灼热痛感啊，然后小便失禁或者是漏尿遗尿，这些呢都是小便的异常表现。那多与我们的身体的肾呢、膀胱啊相关。当然了，女性的这块呢，可能还和我们的叫做盆底肌，就是我们的盆腔、盆底肌相关。这个和我们可能生育啊有一定的关系。所以呢，这都是我们说这种叫做小便方面出现的一些情况，我们怎么去辩证看这个问题？睡非常的重要。说人呢，1/3的时间啊，我们一生当中1/3的时间都在睡眠当中度过，也就意味着其实我们一天1/3的时间都在睡眠当中度过嘛，是吧？3/8 = 24，我们一般说8个小时的睡眠，这不就是1/3吗？那你每一天的1/3，你的人生当中它就是占有着固有的1/3。所以一天不睡精神萎靡，10天不睡回叫做灵魂归西。睡眠是一个人有精气神有能量的重要的条件。那我们说睡眠的病态分为两种，一个是失眠，一个是嗜睡。这人特别能睡，倒头就睡，坐在那块听着听着什么睡着了，吃着饭都想睡觉，这个就嗜睡。失眠呢就是入睡困难，整晚都睡不着，半夜自动就醒来了，半夜醒来之后又睡不着了，这些呢都属于失眠的情况。有一些朋友说自己的睡眠质量可好了呢，倒头就睡啊，睡到第二天下午2、3点钟都不会醒。其实我们说睡不醒也是一种睡眠异常，属于嗜睡的范畴。失眠和嗜睡在中医里呢就认为是身体出现了某部分的不协调不平衡，也是一种病态的状态。那中医所强调的这些健康的标准，我们现在先不去说你这些该怎么调，我们先说这些标准。从中医理论里面我们来看，说健康这两个字嘛，那健康和哪些相关？刚才说的这些就都和健康相关。中医所强调的这些健康标准，他们相互关联相互影响，他们共同建立了一个叫做全面而细致的健康评判体系。只有当我们在各个方面都保持良好状态的时候，才能够真正称得上拥有健康的体魄。我们说除了上面说到的这五条，还应该有叫什么，肚子要温暖，手脚要温暖，心情要愉快，精力要充沛。那对于女性来说呢，月经周期和量也应该是正常的。对于成年人来说呢，还有正常的这种我们说人的生理的需求，那这都是我们健康人应该有的样子。所以呢，这就是健康的衡量标准，我们说它是一个平衡的体系。所以总结下来叫什么呢？气足有力为健，经络通达为康。我们说体强为健，
自律第一，心宁为康，修行第一。那这些哈，我们在聊过了之后，其实也希望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关注自己身体的这些变化，也能让自己有规律的、有健康的、科学的生活饮食方式，能保证我们健康这两个字啊，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持久的保持。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

0: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节目，健康开讲是正在直播当中，节目也是马上进入到尾声了。那么对于我们刚才所说到的中医理论健康方面如何去进行一种理解当中，我们现在呢要和大家再补充一些这方面的内容。比如我们要提到饮食方面，说喝粥，粥呢很多的时候是我们胃口不好或者我们虚弱的时候喝点粥养一养胃，那亦或是年纪大呢消化功能弱，我们事儿多喝点粥。可是这里面呢要涉及到有一些健康的饮食方式，比如说皮蛋瘦肉粥，就有一些人呢要少喝，
1: 应尽量少喝皮蛋瘦肉粥。高血糖人群喝完血糖升得非常快，高血压人群不适合吃高钠食物，肾病患者应减少摄入钠，部分老年人群影响维生素 B1 的吸收，你记住了吗？
0: 这是给大家的一个提示。还有呢，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喝水的这个问题。那么饮水我们怎样去健康饮水？刚才已经说了，不要等到口渴了再去喝水。那我们什么时候缺水到什么程度？我们现在呢，给它进行一个细致的划分。
2: 很多人觉得不渴就不用补水，其实身体很可能已经慢性缺水。北京儿童医院顺义妇儿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李永进在《生命时报》刊文提醒，感觉到口渴时，身体已经流失了500到1000毫升的水分，长期如此，容易诱发便秘、肾结石、尿路感染，还会高尿酸。建议成年男性每日饮水不少于1700毫升，女性1500毫升。养成定时、少量、多次喝水的习惯，运动大量出汗后，记得额外多补充水分。
0: 这些大家又听到了吧？所以在饮水啊和饮食当中，我们确确实实也需要掌握很多细节健康知识。那现在呢，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看一下微信平台，朋友们已经快速的来进行了留言。生财说没有记住，想吃就吃。也没有天天吃，大概也就是一个月吃一次皮蛋瘦肉粥。其实你说的倒是，就是谁能没事就喝皮蛋瘦肉粥呢？除非你天天家楼下是叫包子铺是吧，粥铺，然后你每天早晨呢自己在家里面也不做早餐，哎，就方便下楼去吃饭。我就喜欢喝瘦肉粥，我觉得那才有可能天天喝瘦肉粥。不过我们的一些提示呢告诉大家，什么样人少喝，那意味着其实你要一个月喝那么一次也叫少喝了。那不管你是什么样群体，除非说你不能喝，那你可能你一个月算多。如果说少喝的情况之下，一个月一次也真的就不算多了。本胖说，你不说还好，你说了我听了，并且好久没有吃了，就决定过两天的早餐就是皮蛋瘦肉粥吧。还给大家提了个醒啊，正好没啥吃的，反而来迟的了。当然你不是那个群体的话没有关系啊，皮蛋瘦肉粥又不是不让大家吃。还有一位朋友叫心安及归处说，我的最爱哦。那应该说皮蛋瘦肉粥，总不能说喝水是你的最爱哈。你要这么比较的话，喝水应该都是咱们的最爱，不喝水真的是不行。一个人可以是吧，甚至一天不吃饭，不能一天不喝水，对不对？说人不吃饭可以挺三天，不喝水的不行。好了，那节目进行到这儿呢，又要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这里呢，佩涵感谢所有朋友们的关注。在明天的健康开讲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和大家相约相伴，也欢迎朋友们在节目给大家传递健康信息的时候，我们也能够回馈过来您所听到看到之后的一些感受。互动当中我们会记忆更多，就像我们平时学习上课老师会提问一样，提问的时候是检验我们学习的成果，其实也是加深我们学习的记忆。在节目当中也是一样，我们听到了这些知识。

如果我们在里面进行一些互动，其实你留下的印象会更加的深刻。好了，那就明天的健康开讲节目，裴涵和大家继续相约相伴吧。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0: 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0: 第一缕阳光，第一声鸟啼，清晨六点，第一声问候，来自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早知道，一道营养又美味的新闻早餐，陪伴您的新鲜清晨。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播白梅，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今天是2026年9月1日星期二，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欢迎大家在每天早晨6点整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播白梅陪伴您的清晨时光。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据气象部门预报，一号多云转阵雨，西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未来三天全市气温有所下降，适时增减衣物，预防感冒。午后局地易出现阵雨或雷阵雨，降雨分布不均，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建议大家外出随身备好雨具。另外，凌晨至早晨时段局地易出现雾，能见度较低，请注意行车安全。近秋开学，孩子们从松弛自由的假期模式迅速切换到规律作息、课堂学习、作业压力、人际交往的校园模式。每一个新学期都是孩子心理状态重新调整、重新适应的关键节点。很多家长只关注孩子的作业、成绩、出勤，却容易忽略孩子悄悄出现的情绪低落、焦虑、抗拒、烦躁、失眠等心理信号。开学季是学生心理问题高发期，为有效帮助孩子平稳过渡新学期，黑龙江省疾控中心发布健康提醒。什么是开学综合征？开学综合征并不矫情，也不是偷懒，而是孩子身心节律突然改变产生的正常适应反应。常见表现分为三类，一是情绪心理表现，莫名烦躁、爱哭、敏感，对学习提不起兴趣；二是行为表现，拖延、注意力不集中、厌学；三是身体躯体表现，晨起头晕、肚子疼、恶心、入睡困难、食欲变差。以上大部分情况都是短期适应问题，不是心理疾病，家长无需过度紧张。家长正确的疏导方法有：第一，接纳孩子的情绪，允许不完美适应；二是温柔重建作息，不暴力催赶；三是降低开学初期期待；四是多倾听，少说教；五是多肯定孩子的微小努力。孩子的自信是一点点夸出来的。但同时，专家也提醒，如果孩子出现持续严重厌学、拒绝入校、长期失眠、噩梦、食欲明显下降、持续情绪低落、不爱说话、自我否定、出现烦躁易怒、冲动、沉默封闭、频繁躯体不适，包括腹痛、头痛、查无病因等情况，且持续2周以上，建议及时沟通老师，必要的时候寻求心理疏导。孩子在学校能不能吃好，食材安全与否，是家长们关心的问题。8月31日，记者跟随哈尔滨市市场监管局、南岗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来到黑龙江省实验中学开展学校食堂检查。此次执法人员严查学校食堂主体责任落实情况，食材是否可以溯源，后厨环境卫生、库存清理是否达标，是否对当日菜品进行留样等。同时将快检车开进校园，现场对学校食堂当日食材进行快检。检测项目包括蔬菜农残、肉类受残和餐具清洁度等。在检查中，执法人员同步开展普法宣传，精准解读校园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压实经营主体责任意识和守法意识。在强化行政监管的同时，哈尔滨市市场监管部门依托互联网加名厨亮灶智慧监管平台，对全市学校食堂后厨实施线上巡查，后厨操作无死角可视化，推进妈妈食堂家校共管模式，让学生家长深度参与食材验收、库房管理、菜品加工。

分餐服务、卫生消杀、餐具消毒等全过程监督，实现孩子吃什么，家长监督什么。8月28号，延寿县教育局召开校服采购乱象纠治工作推进会及秋季新学期校服采购业务培训和警示教育会，全县各学校校长、分管副校长及相关的工作人员参会。会上，延寿县教育局明确将扎实推进特殊群体学生校服保障工作，切实把教育惠民政策落到实处，温暖民心。为深化警示教育成效，筑牢全员廉洁自律底线，会议还通报了校服采购领域典型违纪违法案例，开展针对性的警示教育。全体参会人员要以案为鉴，警钟长鸣，严守质量底线、安全底线、廉洁底线，严格执行公开公示、集体决策、全程留痕的工作制度，坚决杜绝随意操作、违规变通、暗箱操作等问题，始终坚持阳光采购、规范履职。刚刚过去的暑期，中国哈尔滨森林博物馆凭借丰富的自然科普展品，成为冰城亲子遛娃、市民和游客休闲打卡的热门地，迎来一波参观小高峰。随着新学期开启，博物馆参观预约方式和开放时间安排迎来了调整，参观者可以按照最新指南错峰前往，沉浸式感受森林自然魅力。记者从东北林业大学中国哈尔滨森林博物馆了解到，自8月30号起，该馆恢复为每周四、周五、周六面向社会公众免费预约开放，参观者出行前务必看好时间，提前预约。作为国家首家以森林为主题的专题博物馆，这里也是国家级林草科普基地，馆藏内容丰富，看点十足，特别适合家长带孩子开展自然科普体验。8月31日起，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全面转入常态化运营模式，丰富多元的游园项目持续在线，为市民游客提供全天候、全龄段的休闲游玩选择。四季冰雪体验持续开放，成为园区常态化运营最大的亮点。园区梦幻冰雪馆全天候正常营业，初秋游客也可近距离观赏精美冰雕景观，体验网红冰滑梯、沉浸式飘雪场景、特色冰酒吧，感受独特季节反差体验，让哈尔滨四季冰雪 IP 持续落地见效。配套完善的冰雪美食馆同步运营，汇聚特色餐饮、网红小吃、饮品甜点，满足市民游园休憩聚餐需求。夜间观赏体验持续在线，园区音乐喷泉、水舞秀常态化定时上演，水幕光影交织变换，夜景氛围感十足，是市民傍晚散步纳凉观景的热门点位。全新升级的西区野趣公园全域开放，绿植繁茂，步道通畅，视野开阔，亲水休闲、漫步打卡体验俱佳，成为城市近郊自然休闲新空间。全民健身、户外休闲业态持续常态化开放，园区星光足球场、星光篮球场正常对外开放，广大运动爱好者可随时入园健身锻炼，享受夏日运动乐趣。生态露营区、自驾房车集散地持续提供常态化服务，适合家庭野餐、朋友小聚、户外休闲放松。同时，亲子游玩项目全面持续运营，萌宠乐园、泥塘捉泥鳅、气魔游乐王国等热门儿童体验项目正常开放，玩法丰富，趣味性强，适配家庭亲子出游需求，为孩子提供安全欢乐的户外游乐空间。近日，2026年现代科技馆体系联合行动暨自然科学类博物馆系列科普活动“美丽中国”专题科普集中活动在黑龙江省科技馆举办。活动依托现代科技馆体系开展“看见美丽中国”“共建美丽中国”“行走美丽中国”三大板块，共11项特色活动。活动中，黑龙江省两位科技工作者分享了扎根田野山林的生态守护故事。来自山东、湖北、重庆、福建、黑龙江5家省级科技馆的辅导员接力展示区域生态建设实践成果。现场发布53条“美丽中国”科普研学路线，串联全国各地特色研学资源。宁夏科技馆带来的科普剧《绿革奇迹》生动演绎荒漠变绿洲的治沙传奇。本次活动将持续至9月，看见美丽中国主题活动月，同上一堂科学课，科学家精神线上宣讲，黑土藏经科普展览，
北疆森林、沃野粮仓、云岩穴等活动。

0: 活动将联合全国科技馆同步开展，为公众奉上生态科普盛宴，推动守护绿水青山理念入脑入心。为持续夯实队伍思想政治根基，进一步密切内部关系，近日哈尔滨消防救援机构支队亚布力大队创新工作思路，融合传统五同与新五同双向赋能，全力构建有真情、有温度、有实感的蓝雁朋友圈。传统五同作为基层建队育人、管队治队的核心抓手，是破除层级隔阂、拉近指战员距离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大队依托家长群、公众号等新媒体平台，搭建云端交流阵地，通过常态化分享训练心得、生活趣事，打破时空限制，实现全天候零距离沟通。干部带头参与话题讨论，精准回应队员思想困惑，营造开放包容、坦诚互通的网络氛围。这种线上线下深度融合的模式，真正将舰对舰转化为心连心，为队伍凝聚强大合力注入新活力。老街的烟火气息与文艺浪漫是城市最动人的底色。哈尔滨市南岗区充分利用好百年街区独特资源，让文化艺术走进街巷日常，让老城在烟火氤氲中焕发全新活力。最近南岗区黄房子常态化文艺展演活动开始了，活动精选小提琴、大提琴、巴扬琴等经典器乐和俄罗斯民族歌舞等演出形式，打破传统演出空间壁垒，打造一步街风景，处处有文艺的沉浸式文旅体验，让市民和游客近距离聆听百年街区的文艺回响，实现文化可观、可感、可想。据了解，展演实行错峰排布、常态加长的运营模式，工作日每天18点固定开启专场演出，周末及法定节假日在保留晚间常规场次的基础上，增设上午、下午专场展演，通过加密场次、错峰演出，全方位满足市民和游客的多元化观赏需求，让他们沉浸式感受百年街区的独特欧式文艺魅力。近日，在哈尔滨哈达海鲜市场内，一条重达284斤、来自西班牙的冰鲜蓝鳍金枪鱼上演开鱼秀，主办方现场邀请市民免费品尝。此次开鱼秀标志着9月开海季，预计将有大量海内外各类海鲜产品登陆哈尔滨市场，市民有望品尝到更多质优价廉的海产品。据介绍，蓝鳍金枪鱼是刺身品类里的顶级食材，货源稀缺，售价偏高，以往大多从国外空运至上海、广州等大城市，仅有少量分拨到东北市场。本次空运从产品发货到运抵哈尔滨仅用时3天，全程采用零摄氏度冷海水保鲜技术，以冷藏不结冰的方式运输，最大程度保留鱼肉鲜嫩口感。这条金枪鱼从原产地西班牙直达哈尔滨，零售价格比以往便宜近一半。哈达海鲜总经理王振月介绍，8月末9月初，我国各沿海海域陆续迎来开海季，届时南海北部湾的带鱼、鲳鱼、梭子蟹，渤海北黄海的皮皮虾、鲅鱼，南渤海东海的小黄鱼、银鲳等各地特色海鲜将大量涌入哈尔滨海鲜市场。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2: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我是主播白梅，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早六点，主播白梅陪您清晨时光。再来关注国内新闻。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在甘肃省平凉市静宁县成绩文化广场举办，现场揭晓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上榜好人中有在执行任务时不幸牺牲、以生命践行雷锋精神的蓝天救援队副队长陈延寿，有11年11次跳海救7人、年逾60的环卫工人钟耿平，有一家5代人92年持续为红军烈士守墓的蒋石林，有扎根边疆助农、以生命践行为民使命的基层干部贺娇龙，有无怨无悔照顾家人、用柔弱双肩守护全家3代安康的退休教师董海秀等。他们生于平凡，却用惊天动地的善举创造不凡，在全社会营造向上向善时代风尚。活动现场，中国好人茂国伟、张志勇、顾艳玲、韦怀银、彭子文分享感人事迹，全国道德模范郭万刚、张云霞、王冬梅、冷木、梁倩娟、窦兰英与他们进行交流。九月众多精彩天象将轮番登场，其中备受大家关注的中秋月，既不是15圆，也不是16圆，而是较为罕见的17圆。9月7号到17号，月亮将依次接近火星、木星、金星、新宿2。其中最值得公众欣赏的是9月14号的金星伴月。这次金星伴月，我国南方的观测条件会更好，我国云南、贵州、广西等部分地区的公众还可能观测到地平线上的月眼金星。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杨静介绍，虽然观测难度较大，但绝对值得尝试。届时金星的相位与峨眉月相仿，在望远镜中可以看到大月亮和小月亮争辉的有趣画面。9月19日，金星将迎来作为长庚星的年度最亮，可观测时段为日落后到天黑前的1小时内。巧合的是，本年度最小上弦月也将在9月19日亮相天宇。如果天气条件允许，我国公众可于当日傍晚在东偏西方天空观测到这轮呈 D 字形的月亮。15的月亮17圆。9月25日将迎来中秋佳节，今年中秋月是15的月亮17圆，最圆的时刻出现在9月27日0时49分。按照成品油的调价规则，下次油价调整将在9月11日24时进行。受到近期国际油价跌多涨少的影响，预计国际原油变化率达到-1.25%，预计下调油价60元每吨，让92、95等标号的汽柴油价格每升重新下降0.05元到0.06元。具体调价信息以最终发布为准，我们也将及时的公布。8月31日，据公安部网安局消息，近日有网民在互联网平台发布贴文称，外卖员往配送饮料里加百草枯，贴文图片配有解放杯店网购的、警察很惊讶等文字，引发网民关注讨论。经重庆警方核实，近期重庆市渝中区无相关警情，也未接到相关的投诉。网传图片实为2025年8月21日某医院患者发生纠纷后警察出警的照片。所谓渝中区解放杯某品牌饮料被外卖员投放百草枯系谣言，安徽警方协助重庆警方查明，涉事网民郑某，男，35岁，为博取流量、吸引粉丝，利用网络图片编造传播外卖员向配送饮料投毒的贴文后，在互联网平台上发布，误导公众认知，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经对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的郑某依法作出行政处罚。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在网上发布信息应遵守法律规定。对于在互联网上故意编造传播虚假险情、疫情、灾情、警情，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公安机关将坚决依法处理，对于造成恶劣影响、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将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请广大网民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共同守护清朗网络空间。8月30日晚，
君乐宝乳业集团就旗下纯牛奶产品在香港被检出菌落技术超标一事发布情况说明，公布全流程核查结果。核查认定指标异常系产品运抵香港仓库后装卸搬运操作不当所致，涉事批次产品已全部封存，未流入市场。8月26日，香港食物环境卫生署食物安全中心通报，在进口常规抽检中，一批一升装君乐宝纯牛奶生产日期2026年5月7日，保质期至2026年12月6日，四个样本菌落技术超出香港奶业规例标准。香港食安中心发言人表示，菌落技术超标反映产品卫生情况欠理想，但该指标异常并不表示会引致食物中毒。涉事产品进口商为君乐宝香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香港方面已暂时撤销该款产品的进口准许。事件发生后，君乐宝第一时间成立专项调查组，配合香港食安中心对涉事批次产品的生产、出厂、出口及储运全过程进行全面复查。截至8月27日，2026年暑期档票房超过119亿元，创下近3年最好成绩。八仙票房超过17亿元，去你的岛、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各具特色。在新片云集的暑期档，动画电影格外亮眼，人们约上三五好友在影院邂逅奇幻八仙，品读热血三国，尽享大银幕带来的视听魅力。这是动画电影的夏天，是中国动画市场的火热时刻。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天气情况。据气象部门预报。

盘，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一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北京晴，29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赵乐际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2: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

0: 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我国将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60万亿元左右。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受灾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不间断展开，国道216线受损路段进入抢通攻坚期。
1: 美军袭击伊朗拉拉克岛已导致两人死亡。
0: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9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2: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习近平同扎帕罗夫观看。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基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基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0: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 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集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1: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2: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3: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
1: 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
3: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2: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
1: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守望相助，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2: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3: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

0: 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实责任、主动担当，加强协同、凝聚合力，确保落实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各项重点任务。要继续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科学动态优化搜救方案，统筹用好各类救援力量，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强化监测预警，保障救援安全，细致做好善后处置，加强遇难失联人员家属人文关怀，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积极开展国际协调合作，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要举一反三，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进一步提升应急管理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听取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地下管网是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体系重要组成部分，要以系统思维加快推进建设。要注重统一规划，完善体制机制，加强燃气、供水、排水、污水、供热等管网和综合管廊之间的衔接，提升整体效能。要突出建管并重，积极创新探索，实现可持续建设运营。要把质量安全贯穿建设运营全过程，打造安全可靠的民心工程。会议研究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规范招商引资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内容，要明确政府招商引资鼓励和禁止的具体行为，抓细抓好各项工作。要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把招商引资工作重点更多放在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供高水平政务服务上来。要主动帮助企业解决现实困难问题，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条件。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依法组织税收征管，规范税务执法行为，着力优化纳税服务，强化纳税人合法权益保护，不断促进税负公平，完善财税治理。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要以此次条例修订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审计改革，压实审计整改责任，持续提升审计监督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 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范德贝伦总。

0: 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今年是中澳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保持高层交往良好势头，加强政策沟通，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拓展经贸合作，加强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夯实双边关系民意基础，深化多边协作，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中方愿同欧盟通过对话协商方式妥善解决经贸合作中的矛盾分歧，在发展中实现动态平衡。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奥地利国民议会深化对话交流，就共同关心的议题坦诚交换意见，增进相互了解，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加强互利合作和立法经验交流，共同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罗森克兰茨表示，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此次访华的代表团成员来自奥地利国民议会的5个主要政党，深化对华合作是奥地利各党派的共识。澳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友好交流，促进澳中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是稳定合作伙伴。澳方愿为推进欧中关系发展做出积极努力，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的合作。何为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8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0%，我国经济总体产出景气水平有所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8月份制造业 PMI 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5: 8月份扩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暑期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4: 八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2.9%。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6: 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0: 商务部等七部门昨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15-50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实施意见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加快智能加

0: 居应用推广，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此外，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生活日用品，提出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1: 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2: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昨天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正全力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泥石流灾害的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截至昨天17点，抢通作业面已经推进到了距离口岸 1.1 公里处。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新介绍，
4: 现场我们的抢险作业已经推进到了第二个冲突区域，这个位置是非常关键、非常困难的一段。我们通过巨石驻边、中间填筑石料的方式逐步恢复受损路基，同时安排多台设备协同作业，加快抢通进度。
3: 昨天上午，中国安能在道路抢通现场首次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通向多个避险点，为抢险人员应对突发山洪、泥石流等险情增加安全保障。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当地受灾群众陆续得到妥善转移安置，在吉东镇吉府村临时安置点，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卫勤保障分队官兵逐户走访、逐人排查，精准开展分类医疗保障服务。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旦增取真，
5: 我们坚持的都是白天常规巡诊，夜间重点跟进，全方位的做好医疗救治和心理安抚，最大限度的保障他们的心理健康。
3: 除了抢通攻坚，目前多部门也在密切监测可能发生的风险隐患。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最新卫星遥感影像分析，尼泊尔错肩河冲击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相关部门正做好后续监测工作。此外，根据尼泊尔警方8月31号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8月31号17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951人。尼泊尔外交部发言人切特里表示，中国政府不仅积极筹措并运送紧缺救灾物资，还派出专业救援力量，尼方衷心感谢中方提供的支持和援助。
6: 我们对中国政府提供的所有帮助表示感谢。目前参与救援行动的队伍已经抵达现场，许多重要的救援物资也已经运抵加德满都，后续还将有更多援助陆续到达。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将于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鼓励青少年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2: 故宫博物院点泽唐宋书画展今天在故宫文华殿向公众开放。此次展览共展出《洛神赋图》《游春图》《步辇图》等书画文物107件，其中24件为近30年首次展出。
7: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8: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当地时间8月30号在比什凯克举行。 活动现场

0: 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同步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峰会期间，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覆盖当地12家主流平台。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方面8月31号消息，美军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已致2人死亡，多人受伤。由于美伊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0: 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意大利政府8月31号决定将原定于当天结束的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也决定将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
1: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8月31号证实，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8月29号突发山洪，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目前仍有至少14人被该局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1: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2: 哈尔滨早新闻，有温度的新闻。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播方涵。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偏西风2到3级，最高气温22度。今天夜间多云，偏西风2到3级，最低气温12度。今天的哈尔滨早新闻您将收听到。于洪涛到二城区调研信访工作时强调，深入基层一线，扛起责任担当，大力推进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马志勇参加。王和生调研文物建筑保护修缮和老字号创新发展工作，强调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以文脉更续赋能城市内涵式发展。举杯敬盛夏，冰城向四季，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落幕，热度不减，多元业态吸引八方来客。开学季，我市多部门全力守护学生返校。

0: 来关注具体新闻内容。8月31号，省委常委、市委书记于洪涛到二城区调研信访工作，并随机接待群众来访。他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入基层一线，扛起责任担当，大力推进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马志勇、郑国志参加。在舍利街道丰收村，于洪涛与村干部、驻村工作队面对面交流，详细询问村集体三资管理、农民土地权益保障及矛盾纠纷排查情况，指出党和政府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在社区和乡村，这里最能感知群众冷暖，最能听到群众声音。要强化党建引领做实做细工作，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千方百计为群众排忧解难，努力把矛盾纠纷化解在田间地头，提高乡村治理水平。走进二城区舍利街道办事处综治中心，于洪涛了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老龄补贴等政策落实和信访事项办理等情况，勉力设身处地为群众着想，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回应群众关切，耐心细致做好政策宣传解释，依法依规解决合理诉求，防止简单化、走过场，努力做到既解好事又解心结。于洪涛还到二城区信访局实地查看信访事项登记办理、领导干部接访下访等工作，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强调信访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关系党心民心，事关民生福祉和社会和谐稳定，要立足事要解决，聚焦重点领域和反映集中的信访问题，开展集中攻坚，加大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全面提升信访案件办理质效，高度重视出信出访，加强信访问题源头治理，努力把矛盾纠纷防范在先，处置在早，化解在小，举一反三，标本兼治，以解决一个问题推动解决一类问题，提高各行业各领域治理效能。于洪涛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把解决信访问题的过程作为践行群众路线、做好群众工作的过程，认真落实接访下访和信访包联制度，坚持以上率下，强化责任担当，深入基层摸实情、谋实招、办实事，持续提高信访工作法治化、规范化、精细化水平。8月29号，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和生到马蒂尔文旅投资集团调研文物建筑保护修缮和老字号创新发展工作，强调要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更好留住城市记忆，更续历史文脉，彰显独特气质，助力城市内涵式高质量发展。市领导李勉、张雪春参加。始建于1906年的马蒂尔宾馆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城市标志性历史建筑，经国家和省文物管理部门批准，于2025年12月启动保护修缮和升级改造工程。王和生来到修缮现场，与专家学者、技术人员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建筑历史风貌、修缮工艺、业态规划等情况。他强调，历史文化遗存是城市内涵、品质、特色的重要标志，要坚持保护第一、修旧如旧，加强文物建筑修缮工作全流程管理，在严格保护建筑风貌、历史机理的前提下，优化功能布局，丰富业态场景，打造集文化体验、旅游服务于一体的城市会客厅，让百年建筑焕发时代活力。作为中华老字号，马蒂尔品牌历史悠久，食品技艺底蕴深厚，招牌冰棍、传统面包、肉罐制品等特色产品成为城市味觉名片。王和生走进马蒂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细致了解产线建设、产品研发和市场拓展等情况。他强调，老字号是重要的历史标志和文化符号，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丰富的经济文化价值，要精心呵护、匠心传承、创新发展，守住品质根基，深挖品牌内涵，讲好老字号故事。 要顺应消费新趋势，加大产品研发力度，推动产品创新、业态创新和营销创新，积极拓展国内外市场，持续做强产品竞争力，放大品牌影响力，让老字号焕发新生机。王和生在调研中强调，马迪尔文旅投资集团要充分发挥文旅龙头企业引领作用，坚持以市场为导向，统筹资源，深挖潜力，加强优质文旅产品和服务供给，拓展文创、会展、赛事、演艺等多元业态，为我市做大做强特色文旅产业贡献力量。
1: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8月30号晚，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落下帷幕，以此为节点，冰城暑期文旅大幕告一段落。这个夏天，节庆盛会、体育赛事、文博研学、生态休闲轮番登场，文旅产品丰富多元，持续吸引八方来客。哈尔滨正加速从一季火爆迈向四季出彩。请听新闻中心记者张露露的报道。

0: 落幕的夜晚，梦想大舞台灯光璀璨，万人同歌，难说再见。大家用歌声与热情表达着对啤酒节的不舍。
1: 今天呢，知道哈尔滨啤酒节闭幕式，然后呢，今天特意赶来的开车，在这个啤酒节，我也感受了到哈尔滨人的热情，真的是不舍的。我还希望明年咱们那个再办的时候，我还会来的。
0: 本届啤酒节以“举杯邀世界，最美哈尔滨”为主题，新增西区野趣公园、八大功能区，汇聚美酒美食、演艺互动、文创市集等业态，沉浸式多维游玩体验，让这里成为了美酒欢聚的欢乐热土，更是哈尔滨展现开放包容、热情好客的鲜活窗口。
2: 我们现在不仅是有我们的啤酒节，而且非遗这块是把我们的文化底蕴啊，就是说我们的一些就是人民的这个热情，包括我们这个文化都展现了出来，也希望我们哈尔滨啤酒节越来越好。
0: 啤酒大棚与啤酒花园日日人声鼎沸，汇聚来自近20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余款品牌啤酒，供游客开怀畅饮。
3: 能来到啤酒节之后品尝多种多样的啤酒吧，喝完也特别开心，过瘾，非常过瘾。
4: 来这儿喝啤酒的方式非常多，非常自由，包括咱们的大棚，还有街边这些摊位，包括咱这个交易所，都能喝到哈尔滨的这个啤酒。
0: 啤酒节不只有啤酒，主题花车巡游、音乐喷泉水舞秀、国风 NPC 互动、国际范儿十足的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等节目异彩纷呈。
5: 这个节目感觉它非常精彩，不仅有冰上的运动，还有更惊艳的杂技，我还有一些意想不到的项目，然后呢，花样滑冰也是特别漂亮。
0: 啤酒节期间，园区内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闭幕式暨荣誉盛典，哈尔滨冰雪大世界2026荧光夜跑，冰雪大世界杯2026年哈尔滨第二届城市足球超级杯赛与首届城市篮球超级杯赛等接连落地，啤酒文化与影视、体育、休闲等业态深度融合。作为哈尔滨夏日文旅的标杆性 IP， 本届啤酒节历时59天，累计接待游客188万人次，全平台可统计曝光量达39亿次，相关话题22次登上新媒体平台热搜榜单。而啤酒节对餐饮、住宿、交通等关联产业的强力拉动，真正实现了以节促游、以游代产。
2: 喝酒可能只是我们的一个体验，但我们更多的呢是体验我们哈尔滨本地的文化，然后带给这个文化带给我们。

0: 生活的影响。
1: 收官不收场，八月三十一号起，冰雪大世界四季冰雪项目全面接续迎客，将节庆流量转化为城市流量，将夏日热度延续为四季恒温。
2: 它不仅仅是一个就是啤酒节了，它是成为这个城市的名片，可以带动大家更多的来哈尔滨旅游，去了解这个城市。
3: 为期59天的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今天正式落下帷幕，灯火、歌声与举杯欢笑的画面，成为这个夏天难忘的记忆，也把满满的快乐与幸福感留在了每一位市民与游客的心中。一场盛会激活了城市夜间活力，也为冰城夏季文旅写下生动注脚。相聚有时，后会有期，让我们相聚下一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我们明年再会。
4: 啤酒节明年再会，
5: 明年再会。
1: 啤酒节落幕，暑期文旅的精彩却不止于此。这个夏天，亲子休闲、文博研学等业态广受游客喜爱。哈尔滨市博物馆推出世界名人手记影像展，搭配小小讲解员、手工美玉等沉浸式体验，让展馆变身行走课堂。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持续迎来全国研学团队，学子们沉浸式感悟红色历史。
6: 在看完陈列馆的历史之后，我内心感触很深。作为当代青年人，我觉得我们高中生应该缅怀先烈，铭记历史，不忘初心，珍爱和平，勇于开创。
1: 此外，亲近自然的生态湿地游同样火爆，花海景观、湿地风貌，在城市绿洲中的生态休闲游，吸引市民游客观光打卡，放松身心。
7: 你看这花有各有各的色彩，是吧？哎，刚才我们都大家在这里都留影纪念，天这么蓝，云这么白，真的很好看，很漂亮。
1: 同城旅行发布2026暑期旅游消费盘点，数据显示，赴一座城看一场比赛，赴一场演出，开启一段旅途，成为今年暑期各地文旅消费一大亮点。东北超比赛期间，沈阳、哈尔滨等地的异地游客较比赛前增长了70%以上。另外，哈尔滨太阳岛电影周、成龙电影周举办期间，冰城住宿在活动当周的预订热度环比增长超20%，景点预订热度环比增幅更是高达280%。同时，哈尔滨入境游热度、文娱演出旅游热度双双跻身全国前20。亮眼的数据见证了从一季独热到四季共荣，冰城擘画的全域全季文旅新图景正徐徐展开。
8: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9: 日前，黑龙江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向哈尔滨锅炉厂、中车、汽车等省内企业发放首批算力券，用于支持企业购买算力服务，推进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千行百业。今年4月，黑龙江省算力券管理办法试行印发，根据政策规定，无论是高校、科研院所还是各类企业，购买算力服务合同金额超过50000元的，算力券用于抵扣实际执行合同金额，算力券抵扣比例不超过50%，每个单位每年最高抵扣400万元。近日，黑龙江省工业工信厅印发黑龙江省制造业创新中心名单，本批省制造业创新中心是由原省级企业技术中心转化而来，平房区共有48户企业通过认定，占全市1/3。创新中心主要功能是开展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装备等的研制开发，为行业内企业提供委托研发设计、标准研制、试验验证等公共技术服务，同时开展科研人才交流与联合培养，开展产业发展研究、技术创新、重大项目评估论证等工作，推动先进科技成果转化为经济社会效益。秋季开学在即，孩子在学校吃得好不好、安不安全，是家长最挂心的事。连日来，市市场监管部门开展开学前校园食堂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全力守好开学第一餐。来听新闻中心记者李涛的报道。
1: 上午9点在省实验中心。

0: 做到位，这些呢都是我们开学检查的一些重点。
1: 除了快检车进校园，还有妈妈们坐镇后厨。目前这所学校食堂的40多名员工中，近30人是学生家长，参与到食堂运行的各个环节。孩子们每天吃什么，妈妈们都看得见摸得着。
2: 妈妈食堂家长代表翟冬雪。
3: 我在食堂已经工作1年多了，食堂的每一道工作我都很熟悉，我的孩子吃着放心，我们家长也放心。
1: 而手机扫码云监工则让食堂全透明，学校定期将阳光食堂二维码发到家长群，家长扫码即可远程查看原材料采购、加工制作、餐具消毒全流程。
4: 我现在通过手机就能看到咱们那个食堂每天的那个原材料的进库，完了还有每天那个蔬菜的进货，到那个制作成成品到孩子的那个餐后的那个餐具消毒都能看到。
1: 此外，市市场监管局联合教育、卫健、公安、财政等相关职能部门，持续开展校园食品安全联合检查，校园舌尖安全防线将越来越牢靠。
2: 哈尔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安全监管中心监管二部一级主任科员王岩，
5: 不断健全部门联动、信息互通、执法协同的工作机制，加大食品安全监管综合力度，从严从实压实各方主体责任，全力保障广大师生舌尖上的安全。
6: 开学季新起点，哈尔滨市城管局全面启动秋季开学季校园周边环境秩序专项执法管控和环境卫生提质行动，以精细化城市管理护航广大师生安全有序返校。请听报道。
1: 上午9点，在124中学门前，市城管执法部门工作人员正在为报到学生维持秩序，同时清理校园周边违规外摆。记者了解到，市城管局印发专项工作通知，正式开启开学季护学执法保障模式。执法部门严格对照校园周边环境整治工作方案，科学调配执法力量，执法工作聚焦全市中小学、幼儿园上下学高峰时段，紧盯校园出入口、人行便道、临街干道及周边商圈等重点区域，压实网格化管理责任，落实定人、定岗、定时巡查机制，第一时间发现处置各类违规问题，筑牢校园周边秩序防线。
2: 南岗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指挥调度科副科长张帅：
7: 首先呢，我们采取定岗执勤与这个机动巡查相结合的方式，对于校园周边的重点时段上学放学采取定岗值守。在这个校园开学之前呢，对于校园周边一些无证商贩、还有网格表乱放、包括店外经营、违规宣传等一些违章现象的清理和管控。
1: 在强化秩序管控的同时，全市环卫系统开展校园周边环境卫生大扫除专项行动。环卫部门对全市中小学、幼儿园周边街路实施精细化保洁作业，集中清理路面杂物、积存垃圾，消除出行安全隐患，提升校园周边环境卫生面貌。
2: 南岗城管局保洁大队副队长戴军：
8: 平常我们这趟街路是1到2人进行保洁，但是上学期间我们增到5到8人，随时调，因为这个上学期间就是正好是我们环卫工人换饭的时间，但是这样呢，我们就是晚一点吃饭，让人保证一下的环境卫生。
1: 针对开学季人流车流集中、垃圾增量的特点，环卫部门全面推行伴随式保洁模式，落实专人专段负责制度，加密动态检时频次，科学调配作业车辆，守护师生平安舒心的开学之路。
6: 开学前夕，全市各级公安机关主动对接辖区中小学、幼儿园，全面排查校园视频监控、人员配备、一键报警等基础防范措施建设，同时全面排查校园周边九小场所，核查消防设施配备、监控设备运行、安全通道畅通等情况，对排查中发现的隐患即查即改，限期整改，闭环消耗，推动安全系数提档升级，对校园周边出租屋集中区域民警入户清查，逐户核查租户人员身份信息，做到风险隐患动态清零，筑牢校园外围安全屏障。
9: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 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0: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AI 主播同事贺辉嘉林为您播报的本地新闻资讯。
1: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贺辉。
2: 我是 AI 主播嘉林，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地新闻资讯。8月31日9时30分，哈尔滨市2026年新增公共租赁住房一类、二类家庭摇号配租工作。在道里区固新路669号的哈尔滨市城投润众房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会议室正式启动。此次摇号配租是哈尔滨市今年保障性住房工作的重要一环，旨在切实解决城市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难问题。
1: 配租范围覆盖主城六区，本次配租范围为道里区、道外区、南岗区、厢房区、平房区、松北区，辖区内2026年新增的公租房资格一类、二类家庭，配租采取先公开、摇取顺序号，再按顺序号选房的方式进行，确保整个过程公开、公平、公正。摇号过程由黑龙江省哈尔滨国信公证处全程公证，各区政府选派群众代表和工作人员现场参与监督。顺序号结果将于9月1日通过，市住房保障中心公众号公示三天。
2: 选房配租工作9月4日启动，根据安排，选房配租工作自9月4日起开展，选房时间为每日8时30分至11时30分、13时30分至16时30分，地点同样位于道里区固新路669号。申请家庭按摇取顺序号依次选房，并在公租房配租确认单上签字确认，全程由公证处现场公证。此次配租不包含2023年8月24日以后参加公租房摇号配租的中号放弃退房家庭，以及已参与本年度其他批次摇号配租的家庭。
1: 近年来，哈尔滨市持续加大保障性住房供给力度，不断完善住房保障体系。此次公租房摇号配租工作的顺利开展，将有效缓解主城六区新增公租房资格家庭的住房压力，让更多困难群众实现安居梦。
2: 根据哈尔滨市人民政府2026年立法工作计划，承担起草任务的单位需于2026年8月31日前向市政府报送正式项目法规草案送审稿，涵盖城乡建设管理、生态环境保护、民生保障等多个领域。立法工作正按计划节点有序推进。此外，哈尔滨市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工作实施方案已于8月7日印发，明确了新一轮中考改革的具体路径和实施细则。
1: 八月的哈尔滨热力不减，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平房区、哈经开区归上工业增加值增速位居哈尔滨市九区第一。走进平房区滨河大道大数据产业园，黑龙江长木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的车间里，一台台骨科 AI 手术机器人已进入试生产阶段。据介绍，该手术机器人使骨科假体植入准确率提升至 97.37%， 同时缩短 32% 的手术时间，有效避免 34% 的并发症。目标是打造东北地区最大的本地化手术机器人生产制造中心，重大项目竞相落子。凯斯纽荷兰投资建设6000平方米配件库和4000平方米客户体验中心，投资近5000万元的全动力换挡和 CVT 无级变速箱生产线加紧建设中，中国航发东安自主研制的 ATP120A 涡桨发动机完成地面性能试验，航空工业哈飞的 AC332 吉祥鸟直升机完成可靠性试飞，平房区规划 3.2 平方公里的低空经济产业园已蓄势待发。
2: 深哈产业园内，航威智能的精密关节电机正驱动人形机器人手指灵活屈伸，企业核心产品今年已拿下4000台订单。哈尔滨新区智能机器人岛里，华工智云的激光除草机器人批量出海，实现国产高端智能农机物理除草赛道 整机规模化出口零的突破。
1: 八月三十日晚，2026俄罗斯电影节哈尔滨站启动仪式在哈尔滨袁弘影城隆重举行。本届电影节，国家电影局首次批准在哈尔滨市、黑河市以一省两城模式共同举办分站活动。来自中俄两国的电影艺术家、外交机构代表及哈工大、哈工程、黑龙江大学400余名青年学子齐聚现场。
2: 俄方代表团专程带来10部俄罗斯最新电影佳作，于8月30日至9月2日在哈尔滨、黑河两城陆续展映。启动仪式在黑龙江大学听雪合唱团俄语合唱《美丽的远方》中拉开帷幕。中国电影资料馆副馆长林思维表示，哈尔滨从来都是中俄文化交融的天然纽带。黑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陈鹏先提到，早在1949年，黑龙江省制作了中国第一部译制片《普通译兵》。
1: 8月30日2026年黑龙江省轮滑超级耐力赛在哈尔滨市松北区冰水大道火热开赛，赛事由黑龙江省体育局主办，共吸引北京、上海、浙江、陕西、新疆、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51支参赛队伍、1500名轮滑爱好者齐聚松花江畔。参赛选手年龄跨度从4岁至79岁，充分彰显了轮滑运动全民参与的魅力。赛事积极探索夏轮冬冰、轮转冰雪的运动转化新模式，以夏季轮滑赛事夯实冰雪运动群众基础。
2: 8月30日，2026年奔跑吧少年哈尔滨市短道速滑锦标赛在8区体育中心短道速滑馆鸣枪开赛。这是哈尔滨市短道速滑项目最高规格的赛事，魁违5载再度重启，吸引全市近300名青少年冰上健儿同场竞技。赛事旨在进一步普及推广冰雪运动，夯实冰雪运动后备人才储备。
0: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以下新闻内容有请我们的 AI 主播同事贺辉、嘉林为您继续播报。
1: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贺辉。
2: 我是 AI 主播嘉林。首先，让我们来关注国内热点新闻。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在即，全国中小学及幼儿园即将迎来新学年。近日，教育部开展全国中小学、幼儿园秋季开学工作视频调度，全面落实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系统部署秋季开学重点工作。
1: 会议指出，开学前后是学校教育教学工作准备期、师生心理状态调试期，各地各校要深刻认识做好开学工作的重要意义，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确保新学期平稳有序开局。当前，我国基础教育正处于深化改革、提质增效的关键阶段，开学工作直接关系到亿万师生的切身利益和全年教育教学目标的顺利实现。此次调度从9大维度为开学季划定了硬要求，涵盖校园安全、教育教学、健康第一、条件保障、教师队伍建设等各方面。
2: 严守红线底线，筑牢校园安全防线。会议首先强调，守牢学校政治安全红线，强化党组织领导作用，深化思想政治引领，确保教育领域始终成为坚持党的领导的坚强阵地。同时，要守住校园安全防范底线，加强校园周边综合治理和校内隐患排查，落实4个100%安防要求，专职保安员配备，校园封闭化管理，公安机关护学岗设置，一键紧急报警和视频监控配备，确保每一所学校都成为最安全、最阳光的地方。会议特别要求关注重点人员，化解涉校矛盾，切实做好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综合治理工作，建立健全心理危机干预机制。此外，要联合公安、消防、住建、市场监管等多部门，对校舍安全、消防安全、危化品安全、校车安全等进行全方位排查，建立台账消耗管理制度， 重大隐患必须开学前全部整改到位，绝不允许带着隐患开学。
1: 科学安排教学，严禁违规考试和超前教学。在教育教学方面，会议要求全面落实国家课程方案，开齐开足国家规定课程，坚持零起点教学，严禁随意增减课时或调整进度。针对近年来部分地区出现的开学即考试现象，会议明确划定红线，严禁开学两周内组织任何形式的学科考试，严禁以未完成假期作业为由拒绝学生返校，严禁以任何名义分设重点班、快慢班，要循序渐进开展教学衔接、心理调试、习惯培养等工作，给学生充分的适应期和缓冲期。同时要深入推进校园餐、教辅、校服三项整治，持续巩固整治成果，坚决斩断利益链条，切实减轻学生和家长负担。
2: 落实健康第一，保障学生体育活动时间。会议特别强调落实健康第一理念，这是对双减政策和体教融合战略的进一步深化。会议明确要求，必须保障学生每天体育2小时，每天一节体育课，课间15分钟要求。这些指标将作为教育督导的重要内容，坚决杜绝阴阳课表、课间圈养等现象，要办好体育节、校运会，加强校园三大球建设，提升学生体质健康水平，让每一位学生至少掌握一项运动技能。同时开展好第12个全国近视防控宣传教育月活动，多措并举做好近视防控工作，严格落实教室采光和照明标准，控制电子产品教学使用时长，为学生的视力健康保驾护航。
1: 加强条件保障，确保学位教材供给到位。会议要求全面加强开学条件保障，适应学龄人口结构变化，因地制宜加强教育资源跨学段调整，确保适龄儿童有学上、上好学。要加强新学期教材配送工作，确保课前到书、人手一册，这是每年开学工作的硬任务、硬指标。全面检查教学场所和设施运行状况，严格验收暑期改造项目，杜绝带病投用。义务教育起始年级严格落实均衡分班，程序结果公开透明，编班结果公示，确定后不得擅自变更，切实维护教育公平。
2: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严守减负要求。会还要求深化师德师风领域问题整治，从严整治有偿补课、收受礼金礼品、体罚或变相体罚等问题，对师德违规行为零容忍。同时要严守减负要求，严防社会事务违规进校园，让广大教师安心从教、热心从教，务实简朴。开展教师节宣传庆祝活动，坚决杜绝形式主义，真正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社会风尚。
1: 天津、山西、广东、海南、西藏、陕西等省区市教育行政部门相关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分享了各自在开学准备工作中的经验和做法。此外，铁路部门率先落实尊师惠师政策，自9月10日起推出教师积分优惠。教师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完成资质核验后，乘车可获票面金额10倍积分，普通会员为5倍，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WPS、百度网盘、夸克等平台也同步推出教师认证专属福利，以实际行动向广大教师致敬。
2: 今年秋季学期起，义务教育阶段小学、初中所有年级将全面启用依据2022年版课程标准修订的新教材。小学4、5、6年级和初中9年级是本轮调整的重点年级。新教材在内容编排、核心素养培养等方面均有较大变化。教育部此前已组织全国教师开展全员培训。与此同时，北京公办幼儿园实现托班、应设、尽设，一批高校新校区、新项目刷新建设进度条，为学位供给提供坚实。

0: 实保障。
1: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嘉林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日前，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了《医疗保障法》草案、《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等多部法律草案，立法节奏密集，覆盖面广，充分体现了国家法治建设的加快推进。
0: 在医疗保障法草案方面，草案三审稿在立法目的中增加落实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完善医疗保障体系有关规定，充实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管理有关规定，细化异地就医医药费用结算要求，增加长期护理保险相关规定。这些条款直接回应了人民群众在就医报销方面的现实关切。在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方面，草案三审稿增加鼓励高等学校、科研院所等加强人才培养的规定，强化对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的监督管理，加大对黑土地的保护力度，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供坚实法治支撑。此外，会议还听取了关于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说明，标志着我国在反腐败国际合作和跨境追逃追赃方面的立法迈出新步伐。
1: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于9月1日起正式施行，新版目录药物总数增至794种，新增116个品种药物，涵盖慢性病用药、儿童用药、罕见病用药等多个领域，进一步满足了基层临床用药需求。国家卫健委要求各级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在新版目录施行后2个月内完成本机构药物供应目录更新调整，优先配备基本药物，确保基本药物主导地位。这一举措将有力推动分级诊疗和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提升。
0: 近日，经国务院同意，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国残联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对“十五五”时期推进特殊教育优质融合发展作出全面部署。行动计划明确五大重点任务：扩资源、提质量、数字化、强普惠、促交流，旨在让每一名残疾儿童少年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1: 日前，国务院公布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装修正式纳入公积金提取范围，进一步放宽了公积金使用条件，惠及广大缴存职工。
0: 多项新规从9月1日起同步施行，其中，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对微短剧的内容审核、备案管理、播出规范等作出系统性规定，推动微短剧行业健康有序发展。甘肃省知识产权促进和保护条例经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通过，自9月1日起施行。这是甘肃省知识产权领域出台的第一部地方性法规。四川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作为四川首部专门规范家庭教育的地方性法规，也将于9月1日起施行。重庆市6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表决通过《重庆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自9月1日起施行，明确学校发现严重欺凌行为，不得瞒报谎报，可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校园。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公告，明确经央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已不具备流通货币职能，可以作为收藏品买卖。国家标准委发布新修订的纺织品纤维含量标识技术规范，将于2027年8月1日起正式实施。
1: 国家统计局8月31日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49.8%，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景气水平回升。 从企业规模看，大型企业 PMI 为

0: 50.4%，比上月上升0.7%，继续位于扩张区间。中小型企业 PMI 分别为49.2%和47.8%，比上月上升0.5%和0.6%，景气水平均有所改善。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0%，比上月下降1.5%。综合 PMI 产出指数为49.5%，比上月上升0.2%。我国企业生产经营景气水平总体有所回升，经济运行呈现边际改善态势。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对指数进行了解读，指出稳增长政策效果正在逐步显现。
1: 8月30日，为期3天的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贵州贵阳圆满闭幕。本届数博会以数智赋能共创未来为主题，展出1100余项新产品新技术，发布87项创新成果，共开展31场展产融合活动，吸引了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和专家参会。国家数据局局长刘烈宏在会上表示，要围绕国民经济重大场景，研究探索词源增值订阅、按效付费等商业模式，推动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走深走实。国家数据局将在32个城市布局新一批数据标注，先行先试，深入工业制造、医疗健康、交通运输等领域，破解数据标注产业发展瓶颈，为人工智能发展夯实数据基础。
0: 据国家数据局消息，20余家算力调度主体正式入驻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目前已有145万 PaFLOPS FP16 智能算力纳入监测范围。截至7月底，我国智算总规模达到245万 PFLOPS。算力基础设施布局日趋完善，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国家数据局将深入推进东数西算工程建设，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推动算力资源跨区域调度和高效利用。随着我国人工智能加加快拓展，对算力的需求持续扩张，多家银行近期推出相应的专项贷款产品，为算力产业发展提供金融支撑。
1: 据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消息，日前我国在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中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重要技术支撑。这一突破是我国航天科技领域的又一里程碑，展示了我国在深空通信技术方面的国际竞争力。
0: 近日，长鑫存储宣布 LPDDR6 内存正式量产，国产高端移动存储再迎重要突破。小米18 Fold 首发搭载长鑫 LPDDR6 悬界 O3 首家支持。央视财经报道称，中国半导体两个好消息引发市场高度关注。这是继此前 DRAM 芯片实现自主量产之后，我国在高端存储芯片领域的又一次重大跨越，对于保障国内电子信息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1: A 股半年报披露于8月31日截止，中国石油2026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5274.91亿元，同比增长5.3%，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1039.36亿元，同比增长22.0%，经营业绩稳中有进。中国船舶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915.3亿元，同比增长26.01%，归母净利润99.54亿元，同比增长163.51%。船舶制造行业景气度持续上行，科创板公司上半年合计实现营业收入1.01万亿元，同比增长38.6%，实现净利润1448.87亿元，同比增长437.6%，展现出强劲的增长动能。 超800家公司计划中期分红。

0: 积极回报投资者，市场信心持续增强。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日前公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表明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外商投资中国市场的信心仍然强劲。中国超大市场优势和完备产业体系对外资的吸引力持续彰显。
0: 近日，我国新型薄膜光伏组件转换效率刷新世界纪录，标志着我国在新能源材料领域的研究水平持续领跑全球。世界最大直径水下盾构隧道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建成通车，创造了多项工程建设纪录。我国天文学家证实 B 型大质量恒星存在常规轨道行星系统，填补了该领域长期观测空白，为恒星演化研究提供了新视角。首套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发布，分辨率优于0.5米，全国遥感影像生产自此有了统一的空间标尺，将大幅提升地理信息服务的精度和效率。
1: 8月31日上午9时，全国首个生态环境志愿服务月总结交流活动在北京林业大学举办。8月1日至31日，生态环境部会同中央社会工作部、共青团中央开展“美丽中国，志愿有我”全国首个生态环境志愿服务月活动。
2: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哈尔滨早新闻的全部内容。主播方涵代表编辑嘉林，感谢您的收听。听广播，更多新闻资讯，更多互动，请关注冰城新闻客户端微信公众号，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或哈尔滨新闻演。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这就是哈尔滨。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3: 一本好书，
2: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4: 八月中秋不露。